0: 案。
1: 昨夜今晨中东局势最新消息，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斯海峡滞留船舶。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看病不必总往省会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设置标准将实施，能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
1: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青少年成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如何戳破新型毒品的花式伪装，严惩毒品犯罪？
0: 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超80部影片齐聚档期，历史、科幻、喜剧、动画全覆盖，哪些精彩不容错过？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25号了解到，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与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一条重要红线。该消息人士还称，在过去6天内，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规模明显下降，这表明伊朗的举措已产生效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着黎巴嫩南部地区，并将继续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称，以军不会撤军，并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为应对本国强震灾情，美方请求国际救援力量通过专门开辟的空中通道入境，与本国救援队协同开展救灾工作。他同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积极捐赠物资，目前急需的物资包括水、药品、床垫和毛毯。美国波士顿地区一位联邦法官25号叫停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令的实施，从而阻止该命令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11月大选前生效。白宫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25号通报称，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核电站设计部门大楼，该建筑位于核电站主厂区之外。初步消息显示无人伤亡，有员工车辆受损，核电站目前仍在维持正常安全运行状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5号宣布，欧盟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这是欧盟向乌提供的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中的首笔资金。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遭遇6月同期破纪录高温。据法国方面25号消息，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当天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非洲疾控中心25号表示，随着疫情形势持续恶化，埃博拉疫情应对资金需求已大幅上调至14亿美元。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155例，其中304例死亡。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正在进行，刚刚结束的上半场比赛，日本队与瑞典队0-0战平，荷兰队2-0领先突尼斯队。第25届世界 U20 女子手球锦标赛昨天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以27-18大胜几内亚队，小组赛目前2战全胜。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中国队是唯一获得滑雪登山项目参赛资格的亚洲队伍。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地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3: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
2: 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当地时间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遇到情况可及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了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4: 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昨天晚上救了一个中国女孩出来，由于地震来得太突然了，没有什么大型设备在现场，所以压在废墟下面的侨胞有时候很难得到尽快的救援。目前救援人员和设备一直在进入，希望能把压在下面的人尽快的救出来。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3: 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迪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22家超市，地震发生之后，他已经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一直在救援的最前线。这是他第一次遇到强震。
5: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面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
3: 地震发生之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在了当地，第一时间投身一线救援，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身边的邻里和同胞。
5: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

0: 区下面呢，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个人是困在里面，我们把他们成功的从废墟里面救出来。我参与救援成功5人，但是还有人在废墟下面，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的送到加拉加市去了。
1: 广东江门恩平市吕尾华人华侨超20万人。地震发生后，江门市委统战部迅速启动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海外统战与侨务工作协作机制。
2: 在市委统一领导下，牵头协调有关单位开展研判处置工作。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介绍。
3: 总会和政委主席接到家乡江门市政府恩平市政府领导打来的电话，问我们这边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受伤，要什么帮助，祝福我们要注意安全，互相帮助，我们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我们会按照家乡政府的嘱托，听从大使馆的安排，把救援和安置工作做好，和受灾的兄弟姐妹们一起看过去，早日渡过难关。
2: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梦谭向中国之声表示，委内瑞拉在历史上多次发生6级以上强震，是公认的地震多发地带。
4: 委内瑞拉是非常容易发生地震，特别是大地震，因为它北面是这个加勒比板块，南边就是南美板块，这两个板块之间相对运动的幅度相当大。那么相互挤压，然后就产生这个委内瑞拉所在的南美板块北部边缘的强烈的变形。这些变形呢，就加载在一系列已经存在的这些陡发断层上边。这个力变形加载到一定程度，这个岩石受不了了，那就沿着原来老的这个断层体系发生错动，然后形成地震。这个地区发生这个强烈地震，一点都不偶然。一次地震，它的过程完成之后，后续再发生地震，这个应该是比较随机的。从非常短的时间到这个数月、数年都存在。那么，像1分钟之内连续发生2次地震，而且都是7级以上，应该是有过的，就是在这个南美洲和大洋洲的那个海峡里面，曾经发生过一组这样的地震，就是两个这个地震间隔的时间非常短，从物理上没有什么，就是很特殊的，它就在特定的情况下，这个它就会发生这种现象，什么都不意味着它存在的这种现象。
1: 25号早上，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后续日本气象厅根据更详实的监测数据，将震级上调至7.2级。此前一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门多西诺县区域发生了5.6级地震。
2: 网上关于近期多地地震，地球是不是进入所谓的震动模式，进入地震活跃期了的相关讨论也多了起来。那么委内瑞拉和日本同日发生强震，两地地震是否有关联？对此，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徐世球在昨晚接受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采访时表示，
5: 委内瑞拉呢，它是属于是加勒比板块跟南美板块处在这个两大板块转换挤压边界。日本地震呢，就属于是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它们之间的这种运动，它刚好位于这个两大板块分界线嘛，处在海沟的边上，或者是两大板块分界线的边上。日本和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大范围属于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啊，但是呢，这两个地震呢，一个在环太平洋的西边，一个在环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这两次地震的话呢，应该来讲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时间纯属巧合，那么就是在这个地质学上啊，应该没什么联系啊。
6: 新闻纵横追问。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关注中东局势。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 7.5 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部位位于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海洋环境造成影响。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公告称，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此前，伊朗方面19号发布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
0: 近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
1: 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0: 美伊为何表态截然相反？双方在核问题上能否有所进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助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伊朗和美国都希望能够在核问题上展现出自己的既定政策立场。对美国来说，我们知道核问题是美国发起这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初始的借口，所以美方是非常重视对涉及伊朗核问题的任何表态进行全面的更进一步的阐述，力求争取叙事的主导权。而伊朗方面呢，则一直坚持在核问题上的底线原则，特别是在当前谅解备忘录签署的背景之下，伊朗明确表示在先期条件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之前，伊朗不会就核问题与美国进行任何讨论。但事实上呢，美国和伊朗现在就核问题的确是具有难以调和的分歧矛盾，最关键的还是美方在要求先核查才能解除制裁，而伊朗呢，要求的是先解除制裁才有可能来同意核查。出现这样的矛盾，核心还是在于美伊之间没有任何的互信可言。而目前伊朗国内强硬派仍然对于与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核问题展开合作存在着巨大的顾虑与心理抵触，因此呢，未来美伊之间就核问题的这种博弈恐怕不会轻易的达成妥协，相关谈判的前景仍然是不容乐观的。
1: 当地时间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所有进展。此前，卢比奥表示，美伊下一轮技术层级谈判预计将于6月30号在瑞士开始，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美伊技术性谈判的前景如何？李子欣分析。
2: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四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两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

0: 义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今天继续进行，我们再一次请坐在直播间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为我们解读正在进行的 F 组的两场比赛的赛况。
3: 好的，那么刚才呢，经过了上半场的角逐，来到下半场的时候呢，双方的比分是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那么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荷兰队是2-0领先，但是在下半场开局没多久，突尼斯队反而是打进了一枚宝贵的进球。我想这对于突尼斯的士气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因为我们知道突尼斯队呢，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顺利，他们呢之前呢在6月16号的那场比赛结束之后，一场惨败过后，主教练呢是光速下课，直接换帅。那么在这个临阵换帅的这个基础上，面对荷兰这样一支强队，能够在下半场打进一枚进球，将比分扳回到2-1，我觉得对于突尼斯的士气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激励。那么日本和瑞典的这场比赛呢，在下半场日本队呢也是打破了僵局，由前田大然接过队友从右路分边送来的这个传球，是稳稳的将球打进，把比分扩大到了1-0的领先。那么按照现在的比分如果不变的话，这场比赛打完，日本队和荷兰队是同积7分，但是荷兰队呢因为净胜球的优势会排在第一位晋级，而日本队呢还是排在第二位晋级。
2: 因为贾金阳这角度看不见屏幕，刚刚瑞典队也是打进了一个球，现在1-1扳平了。
3: 那如果瑞典队这个球进球有效的话，瑞典队将球扳平呢，他们会跟日本队呢各积1分。那么这样的话呢，日本队会以第二名的积5分的这个成绩去出现，而瑞典队呢会以积4分的以一个最好的小组第三的身份去出现。那么瑞典队呢，我们刚才上半场的时候说了，就是他们的这个进攻啊，他们这个锋线是非常有优势的，前锋的这个伊萨克和这个哲凯莱什两个人，他们组成了非常强大的这个进攻锋线。那么在上半场的时候呢，瑞典队的4号，他们也是这个出现了一个肌肉拉伤的情况，所以换人了。那么在换人之后呢，日本队也是及时做出了调整，现在比分来到1-1。那么其实这对瑞典队来说是一个好事，因为纵观瑞典队的这个近几场的比赛，瑞典队如果在下半场落后的情况下，他们其实是很难以将比分拖到这个最后的获胜的。所以他们现在把比分扳平，其实意味着场上的这个玄机啊，伏笔还是会很有悬念。我们也期待这个下半场瑞典队或者日本队能够为我们奉上一场精彩的比赛。同时对于荷兰和突尼斯，无论是荷兰大比分获胜还是突尼斯在绝境中逆转，我想这都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2: 好的，贾宁啊。
4: 此外呢，北京时间今天10点 ，D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也将同时鸣哨，分别由土耳其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以及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美国队呢已经提前出线，土耳其队提前出局，将为荣誉而战。而此前各积3分的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谁将直接晋级，谁将小组第三进入待定区，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5: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过去两天呢，南方的主雨带是明显的南落，那今明两天这样的趋势还会持续啊。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雨水暂停，大家可以抓紧晾晒。今天呢，主雨带会位于从云南到华南这一带，以中到大雨为主，强降雨是比较零散一些的，像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还有台湾等地的一些地方都会有暴雨出现，局地有大暴雨。 那明天呢，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缩减，福建南部、广东的中部、台湾北部、广西东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后天啊，强降雨就又会再度的增多了，西藏的东南部、云南北部和东部、贵州西部、重庆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那未来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再度北上呢，主雨带的东段也会逐渐的回调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那受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南方很多地方土壤含水量是接近饱和的，也是提醒南方的朋友要注意防范这种持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了。在北方呢，今天基本都是降水稀少的状态，而且随着冷涡的离开，近期呢华北东北这一带气温偏低的清凉感会暂时告一段落，最高气温呢都会陆续回升到30度以上。明天起呢，北方就又会有成片的高温出现了，35度及以上的高温会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的西部、河北中南部、陕西中部、山东的西部和北部，还有河南北部等地。城市当中，天津、石家庄、还有西安、济南和郑州，明天都会有高温出现。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2: 好的，胡晓丹。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发布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的建设与服务指南。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也将于9月起实施。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让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看病不必再往省会跑。
4: 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一起去云南的安宁市，那里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新的标准和指南还将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6: 云南安宁鹿表卫生院 B 超室影像科技师凤明阳正在为85岁的患者钱女士做腹部超声，这里有全市6家卫生院中最齐全的影像检查设备，超声、 CT、 X 光等设备分布在一排平房里，桌子上有手写的检查记录，
7: 有各种部位的 CT，
8: 昨天1、2、3、4、5、6、7个，星期天都有人都可以做啊？
7: 对，我们
9: 都可以，24小时的。
7: 我们一年晴天和24小时，
8: 等于端午节假期也没休息，
7: 没休息。
6: 缺少固定 CT 机的卫生院有移动 CT 车轮流服务，在医技人员不足的卫生院，还可以由县域医共体的医生远程操作超声机器人。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10: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然后我这个探头它就会随着我的转动就可以对患者进行实时操作的一个检查，它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因为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而且基层的这个超声医生呢，可能技术啊各方面达不到医共体龙头的医院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水平。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在下面呢，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6: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11: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6: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12: 基本上平均500-600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加上大批量体检的情况下，大概1000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的话，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6: 这样的远程诊断效率让基层患者可以在卫生院就近得到准确迅速的处置。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薪资标志物还有薪

0: 验证我们全部能做。红木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 马永刚原本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下派到鹿表卫生院担任执行院长，日常也会坐诊。54岁的患者郑先生来看牙疼，系统显示出他在县域医共体内多家医院的冠心病就诊和用药记录，马永刚专门为他测了血压。
0: 那有冠心病啊？冠心病是我看了支架是确诊的，
2: 六盘
0: 确诊了，还可以526/89。病人的之前的有什么病，他这自然病史他就自动提示，他在哪里看过呢，他都有的。
3: 所以他本来是要看牙痛，
0: 对，
3: 给他测了一下血压，
0: 对，
3: 就是因为看到他之前有，
0: 看到他有冠心病、高血压的病史，我这就可以作为我的就诊的参考嘛，对病情的评估啊，这些很重要的。
3: 所以测血压其实是相当于做一个日常的健康管理。
0: 对。
1: 县域医共体在安宁带来的这些变化始于2017年，在这之前，安宁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在昆明仅次于两个主城区，但床位使用率只有 67.2%， 与全省和全国 83.2% 到 85% 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和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李满昌不讳言这背后的原因。
3: 居民年平均就诊次数全国 5.9， 云南 5.3， 安宁只有
0: 3.9，
4: 你足以说明大量的患者跑出去看病去了，
3: 但是住院率高。
4: 对，住院率高，
3: 全国 17.6%，
4: 没错，
3: 云南 18.5%， 安宁 22.2%。
4: 对，这说明我们
5: 没病了，就是轻症也是了吗？
4: 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嘛，所以这说明当年在改革之前这种结构是非常不好的，对患者、对医保、对社会都不是件好事情。
1: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 53% 增长到超过 80%， 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6: 从以往的重复设置利用率低，到现在构建起一家三甲医院、两家二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部分村卫生室和社区服务点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云南安宁的改革如何推进，下一步还有哪些设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人才和设备都要核算成本，保障利益。
7: 我们说紧密型、紧密型，但是你每个成员单位各自的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你还得要保障。你不能说是我们医共体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人才我统一管理，是不是大家的钱就收到一个股里面？不是。就是相同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成员单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下去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能这么弄，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我们移动 CT 下去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要产生，所以就4-6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来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革以后逐步树立起一个利益关系，而且这个利益关系不是互相的竞争，这种协同以后就有积极性了。
1: 安宁鹿表卫生院影像科技师凤明阳的老家在周边其他县，县域医共体改革不如安宁深入，基层卫生院的业务能力也相对有限。
8: 比如说我们那边没有开展 CT， 彩超的话就只做一些简单的腹部，那边的病人量是没有这边多的，因为设备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资源的那些原因嘛，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他就会选择直接去县城就医，不怎么在那个乡镇卫生院。
1: 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介绍，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也需要打破陈规。
5: 因为乡镇卫生院属于一律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是它不允许发绩效的。但是我们是通过两个允许，第一个允许什么？允许一律事业单位，就是卫生院的广告，参照二类事业单位管理。然后第二个允许是允许收支结余，留下发展基金以后可以发绩效。那么有些可以发30天，有些可以发5-6天，你看的越多，绩效越高。
1: 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昆明理工大学医共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满昌参与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等多项建设与服务指南，以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的编写工作。他告诉中国之声，指南和标准需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
9: 医共体的心电诊断中心的负责人，最早我们的意见建议是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的，讨论中发现说这个很难。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西藏的部分县区是只有那么几万人，他可能整个全医院副高职称的就没有几个，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降到了中级职称及以上。再比如说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配置里边是吧，在千条医院这边最早的时候呢，大家提出来是还是以12导联的心电投机为主，后来发现说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啊已经在做18导联了，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引导着县域应该去配置更好的心电设备，所以又加了一个12导联或18导联。
1: 安宁医共体的改革经验也在向省内外一些地方分享。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表示，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7: 首先医共体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要向健共体迈进，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1: 一段时间以来，鸡蛋价格上涨相关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从4月1号到6月18号，鸡蛋批发价从 7.68 元每公斤升到了 10.5 元每公斤，创下了近10年同期的新高。不过退烧来得也很快，端午节假期一过，全国鸡蛋价格应声回落，比高点回落幅度是超过了一成。那这波蛋价回落其实很好理解，端午假期一过，商超和食品厂的采购量下滑，紧接着全国大中小学陆续放暑假，那学校食堂的集中采购需求也迅速的缩水，再加上夏天蔬菜猪肉等替代品价格本来就不贵，那大家的选择多了，鸡蛋的日常消费自然就会被分流。其次呢是天气的影响，南方已经是全面的进入梅雨季，又闷又热，鸡蛋特别容易坏，那保鲜期一缩短，贸易商和养殖户谁也不敢多囤货，大家都采取了低库存周转的策略，那为了赶紧把手里的鸡蛋卖出去，避免砸在手里变质，只能是主动的降价走货。那么这波回调是暂时的还是大趋势的反转？要回答这个问题得看看此前涨价的根在哪。其实前阵子鸡蛋之所以贵，归根结底是鸡蛋的产量少了，去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鸡蛋价格都在3元上下徘徊，十分的低迷。要知道产出一斤鸡蛋仅仅是饲料成本可能就要到达3元，这还没有算上鸡苗、人工等这样的成本。那养殖户亏了，就会提前把下蛋的老鸡给淘汰，补栏也就是买小鸡的意愿也极低。那蛋鸡从鸡苗到开始产蛋需要4个月左右的时间，180天到200天才能陆续进入产蛋的高峰期，这意味着去年下半年的补栏低迷时期对应了今年上半年的产能缺口，市场上出现了老鸡太老或者是已经淘汰出新，新鸡尚未集中开产的产能断档，供应一紧价格自然就往上窜。那总体来说这次涨价进程更偏向于一次大跌之后的补偿性上涨。那当前鸡蛋价格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与产蛋成本相比呢，当前的售价还是偏高的。那蛋价什么时候才能回落到正常的利润区间呢？我们看现在价格涨了，养殖户已经是开始普遍的去补栏，但是产能的恢复我们上面说了还需要时间，鸡苗到家还需要四个月左右的生长期才能产蛋。那当下新增补栏的蛋鸡预计会在三季度逐步的投产，待产能充分的释放之后，蛋价预计还会继续的下行。那价格的涨跌是市场的常态，面对当下的蛋价咱们按需购买就好。对于养殖户来说，在利润面前也要保持一份冷静，那只有顺应周期规律，做好成本控制和风险防范，才能有稳稳的收益。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 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
6: 但是受到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一些不法分子将毒品伪装成奶油气弹、电子烟、邮票，将罪恶的毒手伸向了未成年人。
12: 麻经药品失管

0: 失控，胃裂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如何戳破新型毒品的花式伪装，严惩毒品犯罪？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2: 胃裂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米片、普瑞巴林具有与裂管麻痉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米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胃裂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裂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痉药品，也有新裂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3: 比如说一些麻痉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1: 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胃裂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4: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痉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异托咪酯，医疗用麻痉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胃裂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玉美片。
1: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5: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1: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4: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正势。
1: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

0: 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1: 位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肯定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位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位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已集结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
5: 暑期档的银幕合家欢动画始终是撬动家庭观影市场的核心支柱，多元题材进口大片同样是档期的重要看点。暑期档还有哪些惊喜等着观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于今天上映。
7: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6: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8: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6: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9: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度出奇，四度决胜，这就是四度。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6: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将于6月29日上映。
10: 中考结束，你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6: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11: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6: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12: 从现在开始，龙江市司令1946年。
6: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
13: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6: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4: 咱们是六马组合。
6: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而电影《特立独行》则围绕人情世故展开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功夫女足》将中国功夫与足球运动相融合， 全程在成都取景的小气鬼围绕小人物的特别性格书写市井烟火。
1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

0: 峰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0: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2: 你带我围一个呗。
3: 行，我也两分钱。
2: 你凭啥要两分？
4: 他也要一分啊。
0: 动画电影《八仙》则聚焦八仙成仙前的凡人岁月，扎根传统又年轻鲜活，而《大唐妖探》则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可同时满足探案喜剧及亲子受众。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闭幕，将发布本届链博会成果。本届链博会紧扣15规划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设置6链1展区，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汇聚85个国家和地区中外企业参展，搭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合作平台，助力稳定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重点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加强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禁止网络零售。今天第31届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奖项将揭晓，《沉默的荣耀》《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等10部作品入围本届中国电视剧单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全面上映。《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掀起观影热潮。天气方面，今晚8点到明晚8点，西南地区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及台湾岛、西藏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部、广西中北部、江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福建中部及台湾岛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国际方面，6月26号是联合国宪章日，联合国将举办相关活动。1945年6月26号，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北京时间上午10点 ，D 组将同时进行2场比赛，分别是美国队对阵土耳其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里维采战，中国队将对阵阿根廷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7: 好，在今早新闻纵横即将结束的时候，再次请进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晶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 F 组的2场比赛情况。
8: 好的，那么这2场比赛呢，目前荷兰对突尼斯这场比赛，荷兰队是已经以3-1的优势领先。那么比赛呢，我想大概结束的时候也可能是这个比分。那么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日本和瑞典的这场比赛呢，目前双方是1-1战平。这样结束的话呢，对于瑞典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会以一个非常非常靠前的小组第三的位次，来确保直接晋级。而日本队呢，会以小组第二的位次去晋级，而荷兰队呢，会以小组头名出现。这对于三支队伍来说呢，其实都可以接受。那么目前场上的局势呢，我们看到进入下半场时候呢，这个比赛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那么当天呢，这个室内的气温，室外室内的气温大概能达到33摄氏度左右，所以进入到下半场的时候，对于双方的体能 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能够看到两队

0: 尤其是瑞典队的球员在下半场的时候出现了肌肉拉伤，包括双腿的抽筋，这么一个非常明显的电解质流失的带来的体能下降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想进行到这个阶段，双方的队员呢，可能他们的进攻的这个积极性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这个比分呢，对于双方来说也可以接受。那么这个场馆呢，也是有这个可开合式的顶棚，有空调系统，所以说对于双方的体能来说呢，也是有一个这算是一个唯一的好处吧。那么这个瑞典队的和日本队这场比赛的裁判呢，是来自萨尔瓦多的伊万巴顿。那么他的执法风格呢，我们能够看到也是比较强硬。在他执法的本赛季的34类的各场比赛当中呢，他场均会出示 5.14 张黄牌。那么我们看到这场比赛，他也是给双方的队员这个犯规的尺度还是比较严厉啊，场均也是出示了我印象当中目前已经有3张黄牌了。那么这个对于双方来说呢，要考虑到淘汰赛进入淘汰赛之后，双方的体能，包括队员有没有伤病，包括这个队员尽可能要少吃黄牌，这样对于他们淘汰赛来说，一个排兵布阵会更有利。如果在这场比赛当中伤病队员太多，比方说我们看到上半场瑞典队已经有伤病了，包括说吃牌太多，都会影响到他们淘汰赛的发挥。那么比赛呢，也已经是来到了尾声，下半场补时七分钟，我想这场比赛呢可能会宣告结束了。那么这样来说呢，对于三支球队来说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最新的赛况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
1: 再稍微说一点，这个小组第三有八个小组第三也会出现，是吧？
0: 对的，
1: 待定区啊，再稍微说一点哈。再给我们稍微的分析一下。
0: 这个八个小组第三，是的，这因为这个世界杯它改制之后呢，12个小组的前两名和这个十二个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的第三名都会晋级。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排名比较靠后的这个小组第三来说，就是比较危险。也就是说，目前来看场上的形势，他们必须要积到四分才能够去晋级。积三分的话，就要看排名去被动的等待。
1: 好的，贾金阳。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李行健，责任编辑杨君天、户月琪、王冬雨、江宗权、贾京阳，是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从水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驴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驴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驴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 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出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 中方愿同检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检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检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 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
14: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3: 从增长速

0: 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1: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3: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4: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3: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5: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3: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6: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3: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7: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3: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8: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0: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9: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0: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9: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0: 你们俩现在整的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9: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0: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9: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1: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9: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2: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9: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 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

0: 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0: 这些年在王世宏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2: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0: 多年来王世宏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倒茶馆评理去。
1: 我希望渝北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4: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3: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令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八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6: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 因擅自

0: 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1: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委内瑞拉卫生部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35人。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为应对本国强震灾情，委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已请求国际社会向委派遣专业救援力量。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委方请求国际救援力量通过专门开辟的空中通道入境，与本国救援队协同开展救灾工作。为本国救援队已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等。此外，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同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积极捐赠物资。

援急需的物资包括水、药品、床垫和毛毯。地震发生后，多国及国际组织表示愿向委提供援助。欧盟发表声明称，欧盟各国已准备好在当地部署搜救队，我使馆组织中资机构和企业参与救援行动。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25号获悉，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与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一条重要红线。该消息人士进一步表示，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保障黎巴嫩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该消息人士还称，在过去6天内，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规模明显下降，这表明伊朗的举措已产生效果，但伊朗绝不会满意，除非实现永久停火，且以色列从黎巴嫩完全撤军。当地时间6月25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一场活动上称，美国将很快动用解冻的伊朗资产，从美国农场主手中购买小麦、大豆和玉米。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冻结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卡里巴夫写道，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我们唯一收获的作物是你们，也就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2场比赛同时进行，日本队1-1战平瑞典队，以小组第二晋级，荷兰队3-1击败突尼斯队，夺得小组头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6月26号到27号，南方主雨带维持在云南至华南北部等地，广西、云南、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北方多地的周末高温发展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138次余震，遇难人数不断上升，强震重创委内瑞拉，唯已请求国际社会派遣专业救援力量。中国之声全天持续关注救援进展。
1: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今天闭幕，智能汽车链蕴含怎样的发展动力与产业升级密码？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F 两组第三轮比赛结束，哪些队伍稳进32强？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据委内瑞拉卫生部当地时间25号通报，该国此前一天发生的接连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

0: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伪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伪提供震后援助。有关救援进展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2: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今天是本届展会的最后一天。
0: 在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集结了80多家上下游企业，一条完整鲜活充满创新活力的智能汽车产业链全景徐徐铺展开来。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一起到这个展区去了解一下。
3: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藏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四届参展。
4: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3: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4: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四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3: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4: 您比如说啊，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六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多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3: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 18%， 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5: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3: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5: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通过增厚啊或者减薄啊，我们就可以实现这种车机的安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2: 今年前5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584.1万。

0: 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5% 和 3.5%。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7.5%， 表现亮眼。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他们不仅带来了最新车型，还完整呈现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其中展品图灵 AI 芯片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开启对外商业化合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2: 小鹏呢，都是一直坚持全栈自研，我想这个离不开中国产业链的有效的有力的支撑，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小鹏技术持续突破的产业的很好的土壤。
1: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六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3: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3: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2: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所以我觉得链博会的理念呢，大家呢不是这个掰手腕的这个竞争对手，而是我们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4: 世界杯进行时，
5: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E组、F组两个组的比赛现在已经全部结束。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已经完赛的E组和F组最后的结果。
6: 好的，郭鹏，我们先来看E组啊。最后一轮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同步开球，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德国队1-2输给了厄瓜多尔队。本场比赛呢，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依然排出了全主力阵容。考虑到德国队的16分之1淘汰赛4天之后就要开打，这种安排可以说非常的大胆。 结果呢，德国队本场发挥不佳，连胜止步，最终是既没能让主力节省体能，也没能保持势头和状态。

0: 开场两分钟，德国队闪击破门，维尔茨禁区内横敲，萨内命中死角。这个球的配合过程当中，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挑球过人的时候，疑似抬脚过高踢中了对方中场比特的头部，但是来自美国的主裁判托利彭索判定进球有效。第九分钟，恩梅查后场丢球，厄瓜多尔就地转换，比特传球，安古洛远射破门，扳平比分1-1，打破了本届世界杯的进球荒。德国队则在世界杯上已经连续九场无法零封，这也平了1934到1954年间创造的队史最差纪录。扳平比分之后，必须争胜的厄瓜多尔一度形成了场面优势，德国队则相应的退守。在对手逼抢之下，德国队的恩梅查、吕迪格、维尔兹等人都有过失误。第77分钟，厄瓜多尔的角球进攻，凯文·罗德里格斯摆渡，贡萨洛·普拉塔距离球门2米抢在诺伊尔截击皮球之前把球捅入网窝，厄瓜多尔2-1反超，并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一组另一场比赛由库拉索对阵科特迪瓦，开场6分钟，杨·迪奥曼德助攻尼古拉·佩佩取得赛事处子球，科特迪瓦队史世界杯最快进球由此诞生。19岁的迪奥曼德也成为近32年来首位在世界杯送出助攻的非洲青年球员。下半时佩佩梅克二度，最终呢科特迪瓦是2-0击败了库拉索。本组比赛全部结束之后，德国队积6分，小组头名出现。16分之一决赛，他们的对手会是 ABCDF 五个组中的某个小组第三。科特迪瓦同积6分，因为相互交手战绩劣势，排名小组第二出现。32强的对手将是 A 组的第二，法国或者挪威。厄瓜多尔获得小组第三，积4分，已经确定可以晋级32强。库拉索1分垫底，但实现了世界杯上进球和得分的目标，也算是昂首出局。F 组的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同步开球，荷兰对突尼斯，瑞典打日本。这里面日本和瑞典的比赛是焦点战，赛前的两个队只差1分，都有争夺小组第二的可能。开场之后，两个队在中场拼抢激烈，但真正威胁球门的进攻并不多。第56分钟，唐安律送出直塞，前田大然低射破门，日本1-0领先。第62分钟，埃兰加禁区右侧晃开角度，左脚兜射破门，瑞典将比分扳为1-1，最终两个队也就此握手言和。同组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3-1轻取已经提前垫底出局的突尼斯队。开场3分钟，布罗比禁区前背身做球，马伦分球到右侧，邓弗里斯低平传中，沙希里自摆乌龙，荷兰1-0。第7分钟，荷兰队任意球传中，范戴克摆渡，布罗比凌空抽射破门，2-0。如此强横的开局之后，荷兰队并没有在上半场余下赛事中保持犀利的门前威胁，他们更多用传控控制场面。自从1966年世界杯有相关统计以来，荷兰一共只有4场比赛上半场就成功传球超过了300次，其中2场出现在本届，对日本306次，对突尼斯308次。下半场到了第54分钟，马基普里开出角球，马斯图里头球破门，突尼斯1-2扳回一城。第62分钟，赖因德斯开出角球，范赫克头球破门，荷兰3-1。这也是2014年以来荷兰队首次在世界杯上通过角球破门。余下时间里波澜不惊，最终荷兰队3-1获胜。这个组的比赛全部结束以后，成衣军团积7分获得小组第一，将在16分之一决赛对阵 C 组第二摩洛哥。日本积5分作为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里将对阵巴西。瑞典积4分，已经确定能够作为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晋级32强。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曹向荣、郭淼的报道。
1: 在过去的三天时间里，大连达沃斯论坛围绕规模化创新这一主题，密集举办了近百场前沿议程，多项前沿理念与创新成果首次对外发布，参会规模、科创密度、合作热度均创下近年新高。论坛期间发布的2026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提出，将在未来3至5年内重塑经济与社会格局的突破性技术，覆盖新能源提锂、智能电网等前沿硬核领域，为区域产业转型提供了精准的方向指引与技术参考。今年的夏季达沃斯释放的核心共识也非常清晰，转型并非抛弃传统产业，而是通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重焕生机。意大利埃尔多集团副董事长卢卡福特，
2: 我们在生产中使用了很多机器人，比如我们在大连的一家工厂，机器人在辅助生产方面非常先进，未来机器人将会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做一些日常或是风险高的工作。
1: 智能化的浪潮并未止步于工业领域，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农业、金融等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蔓延。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研讨中，来自加纳的非洲数字农业科创平台联合创始人丹尼尔·阿萨雷吉亚伊向与会者介绍了如何利用高科技手段赋能最传统的农业。
3: 涉及一些 AI 领域，提供高精度信息，帮助我更高效、更可持续地进行生产。例如运用多种工具，包括卫星平台、无人机技术，来帮助农民建立更高效的生产体系。
1: 然而，技术的深度融合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多位与会专家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也发出了冷静的提醒。传统产业转型是一场持久战，而非速决战。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打破数据孤岛，实现从研发生产到运维的全链条数据贯通，并推动跨学科、跨地域的深度协作。匈牙利伊化学科创公司 CEO 恰巴亚纳基，
2: 确保生成的是我们公司自有的数据，这意味着我们要有自己的人工智能工具，不是在云端或者共享的地方，而是在我们自己的服务器上。
1: 美国阿提纳里科技公司 CEO 赫尔曼·特里布凯特，
3: 不仅需要人工智能，还需要机器人、科学、化学、生物、物理，你需要软件和硬件的研发人员，这涉及多方面复杂的程序和工作，没有一家公司能独立做到这一切。
1: 在全球性的绿色智能竞赛中，中国的实践无疑是全场关注的焦点。一组最新数据被反复提及，截至2026年3月底，中国风电和光伏装机合计达到 18.98 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 47.9%。这种规模的绿色能源供给为下游产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坚实保障。连续三次参加达沃斯的辽宁奥克集团董事长朱建民认为，零碳目标对化工行业而言既是环保压力，更是巨大的市场机遇。
4: 零碳发展的趋势给化学化工既带来挑战，更带来了发展的机遇。2013年开始将二氧化碳资源化，这个现在市场量非常大。
1: 从企业技改创新到国家双碳战略，中国正在走出一条独特的零碳之路。展望未来，如何将前沿科技更深地融入这场绿色变革？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兰指出，人工智能在解决绿色能源靠天吃饭的难题上具有巨大潜力，特别是在智能电网调度和气候模型预测方面，将成为平衡供需、提升能效的关键力量。
5: 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在这我们讲智能电网的建设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绿色
6: 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的住宅。那么关于此次强震，分析师指出说，这一次的地震属于破坏力极强的浅源性地震，并且余震反复发生，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很近，人口密度非常高。此外呢，浅源性地震就意味着地震能量更多的释放在地表，双震连续冲击以及余震频发，受损建筑存在着二次坍塌的风险，导致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加剧了整体破坏的程度。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郭鹏。
7: 好的，王雪杰。当地时间25号，英国杜伦大学地球科学系主任马克·艾伦表示，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的两次强震震源较浅，因此其破坏力较大。未来数周甚至数月，为首都加拉加斯等地可能还会发生较强余震，需要政府部门和民众提高警惕。那有关地震救援进展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五月发布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的建设与服务指南。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也将于9月起实施。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让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看病不必再往省会跑。
2: 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一起去云南的安宁市，那里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新的标准和指南还将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云南安宁鹿表卫生院 B 超室影像科技师凤明阳正在为85岁的患者钱女士做腹部超声，这里有全市6家卫生院中最齐全的影像检查设备，超声、CT、X 光等设备分布在一排平房里，桌子上有手写的检查记录，
4: 有各种部位的 CT。
5: 我昨天1、2、3、4、5、6、7个，星期天都有人都可以做啊？
4: 对，我们
6: 都可以24小时的。
4: 我们一年前天和24小时，
5: 等于端午节假期也没休息。
4: 没休息。
3: 缺少固定 CT 机的卫生院有移动 CT 车轮流服务，在医技人员不足的卫生院还可以由县域医共体的医生远程操作超声机器人。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7: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然后我的这个探头它就会随着我的转动，就可以对患者进行实时操作的一个检查，它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如果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而且基层的这个超声医生呢，可能技术啊各方面达不到医共体龙头的医院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水平。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在下面呢，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3: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8: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3: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9: 基本上平均500-600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加上大批量体检的情况下，大概1000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的话，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3: 这样的远程诊断效率让基层患者可以在卫生院就近得到准确迅速的处置。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0: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侯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3: 马永刚原本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下派到鹿表卫生院担任执行院长，日常也会坐诊。54岁的患者郑先生来看牙疼，系统显示出他在县域医共体内多家医院的冠心病就诊和用药记录，马永刚专门为他测了血压。
10: 那有冠心病，冠心病是我看了急诊是确诊，
11: 六号
10: 确诊了，还可以520米的高时就。病人的之前的有什么病，他这自晚病史他就自动提示，他在哪里看过呢，他都有的。
6: 所以他本来是来看牙痛
10: 对，
6: 给他测了一下血压，
10: 对对，
6: 就是因为看到他之前有、
10: 看到他有冠心病、高血压的病史，我这就可以作为我的就诊的参考嘛，对病情的评估啊，这些很重要的。
6: 所以测血压其实是相当于做一个日常的健康管理。
10: 对对，
3: 县域医共体在安宁带来的这些变化

0: 止于2017年。在这之前，安宁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在昆明仅次于两个主城区，但床位使用率只有 67.2%， 与全省和全国 83.2% 到 85% 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和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李满昌不讳言这背后的原因。
1: 居民年平均就诊次数全国 5.9， 云南 5.3， 安宁只有
2: 3.9， 已足以说明大量的患者跑出去看病去了、
1: 但是住院率高，
2: 对，住院率高、
1: 全国 17.6%，
2: 没错，
1: 云南 18.5%、安宁 22.2%，
2: 对，这说明我们
3: 来病人了，就是轻症也收了吗？
2: 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嘛，所以这说明当年在改革之前这种结构是非常不好的，对患者、对医保、对社会都不是件好事情。
0: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 53% 增长到超过 80%， 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4: 从以往的重复设置利用率低，到现在构建起一家三甲医院、两家二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部分村卫生室和社区服务点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云南安宁的改革如何推进，下一步还有哪些设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人才和设备都要核算成本，保障利益。
5: 我们说紧密型、紧密型，但是你每个成员单位各自的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你还得要保障。你不能说是我们医共体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人才我统一管理，是不是大家的钱就收到一个股里面？不是，就是相同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成员单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下去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能这么弄，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我们移动 CT 下去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要产生，所以就四六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来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革以后逐步树立起一个利益关系，而且这些利益关系不是互相的竞争，这种协同以后就有积极性了。
0: 安宁鹿表卫生院影像科技师凤明阳的老家在周边其他县，县域医共体改革不如安宁深入，基层卫生院的业务能力也相对有限。
6: 比如说我们那边没有开展 CT， 彩超的话就只做一些简单的腹部，那边的病人量是没有这边多的，因为设备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资源的那些原因嘛，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他就会选择直接去县城就医，不怎么在那个乡镇卫生院。
0: 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介绍，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也需要打破陈规。
3: 因为乡镇卫生院属于一律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是它不允许发绩效的。但是我们是通过两个允许，第一个允许什么？允许一律事业单位，就是卫生院的广告，参照二类事业单位管理。然后第二个允许是允许收支给予，留下发展基金以后可以发绩效。那么你有些可以发三四天，有些可以发5、6千，你看的越多，绩效越高。
0: 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昆明理工大学医共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满昌参与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等多项建设与服务指南，以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的编写工作。他告诉中国之声，指南和标准需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
2: 医共体的心电诊断中心的负责人，最早我们的意见建议是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的，讨论中发现说这个很难。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西藏的部分县区是就那么几万人，他可能整个全医院副高职称的就没有几个，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降到了中级职称及以上。再比如说你就是说我们这个设备配置里边是吧，在千条医院这边最早的时候呢，大家提出来是还是以12导联的心电投机为主，后来发现说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啊已经在做18导联了，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引导着县域应该去配置更好的心电设备，所以就加了一个12导联或18导联。
0: 安宁医共体的改革经验也在向省内外一些地方分享。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表示，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5: 首先医共体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要向健共体迈进，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

0: 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广西柳州至秦塘高速公路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白虎枢纽跨武平高速主线桥完成架设。
3: 武平高速是广西境内东西走向的交通大动脉，车流量大，车速快，在这样繁忙的高速公路上架桥会面临哪些安全风险，又该如何做好安全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今天贯通的白虎枢纽跨武平高速主线桥是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主线桥上跨的武平高速是广西境内东西走向的交通大动脉，车流密集，车速快，施工期间不能够中断正常通行。中铁二十局柳秦高速公路项目总工程师王海军介绍道，
5: 我们要在车流头顶上架梁，可想而知这个施工组织是很复杂的，安全风险高，协调难度很大。为在保证既有高速安全通畅的前提下呢，是完成架梁，我们也是联合了交警、路政等多方力量，构建了全天候的联动机制，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对群众出行的影响。
4: 面对上跨施工、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等风险，王海军表示，团队在跨越高速区域搭设了全封闭防护棚架，在架桥基及临边作业面布设了高密度安全网，
5: 这样就形成一个立体的防护体系。同时，我们对架桥基的支腿沉降、主梁挠度、风速风向等关键参数进行全过程实时监控与预警，确保每一片预制梁从起吊横移到精确就位。
4: 白虎枢纽跨武平高速主线桥贯通，为后续附属工程施工、交安设施安装创造了有利条件。中铁二十局柳秦高速公路项目负责人任永杰说，
6: 目前我们项目建设者正继续保持攻坚态势，全面加快剩余工程，确保项目按期优质交付。
4: 柳秦高速全长约 123.4 公里，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当中南北向出海通道鹿寨到钦州港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广西向海发展的重要交通动脉，柳秦高速建成后将会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公路路网结构，显著增强北部湾钦州港的交通集散与疏运能力，促进沿线产业集聚，推动北部湾经济区与贵中城市群的协同发展。
2: 再来关注连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玉溪市的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今天也全线通车运营，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李腾飞。李腾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条交通大动脉的具体情况。
7: 好的，郭鹏。云南省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呢，今天全线通车运营了，弥勒玉溪两地的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个小时缩短到了1小时10分钟，惠及沿线近200万的各族群众。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更熟悉一些，比如昆明到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昆明到西双版纳等高速公路。而弥玉高速公路呢，是云南省滇中城市大外环关键路段和面向西南方向的重要通道。项目呢，起于红河州的弥勒市新邵镇，衔接广昆高速新邵枢纽，经过玉溪市华宁县、通海县、江川区，止于红塔区的沿河街道。那具体来看呢，项目的主线全长大概是118公里，采用双向6车道标准建设，全线呢建有桥梁102座，隧道13座，桥隧比达到了54.2%。那今天以后呢，到玉溪红河的路途就更加方便了，比如说想去玉溪的抚仙湖、哀牢山、澄江化石地，或者到红河的建水古城、哈尼梯田、石坪、翼龙湖等等目的地呢，品尝弥勒卤鸡、红河豆腐、抚仙湖石锅鱼等呢，都有了更加便捷的交通条件。那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2: 好的，李腾飞。
3: 也是在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运行了。线路采取定制客运的模式，乘客可以在线上预约购票。成都、重庆两地共设置5处上下客点，均。

0: 临近地铁、轻轨站点，为探亲、务工和短途出游的群众提供了新的出行选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曾宪玉的报道。
1: 在成都牛市口地铁站附近，成渝便民快巴正式投入运营，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银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车辆经成安渝高速通行，正常路况下单程约需3.5小时。成都富林长运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部发展处处长李瑞雪：
2: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站点共计5个，成都上下站点3个，重庆上下站点2个，以上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1: 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乘客可通过手机 APP、微信小程序或拨打96579购买车票。车辆无需等候满员即可发车，运营方还将根据客流情况动态优化班次和运力安排。截至开通前一日，首日车票的预售量已超过800张。重庆市民石志清：
3: 感觉那个车子很好，
4: 这车坐着真舒服，跟旅游大巴一样，还能在车上给手机充电，挺不错的。
3: 可以充电还是可以。
1: 上下客点临近轨道交通站点，方便乘客换乘城市公共交通。成渝便民快巴的开通，进一步丰富了两地公路客运的出行选择，为群众往来提供了更加便捷实惠的出行方式，也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增添了民生服务的新载体。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0:30，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25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已因此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此做出官方回应。报道援引匿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袭击发生在阿曼海岸附近，一架攻击无人机在撞击该货船前先机动飞行至其西侧，这表明此次袭击是蓄意的。此前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货船25号在阿曼达西特东南约 7.5 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部位位于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袭击发生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袭击发生后，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已获悉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船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与美国当地时间25号共同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声明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该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昨天，全国移民管理机构今年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 4.07 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毒品案件45起，进一步巩固了口岸边境禁毒斗争持续向好态势。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说，24号强震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三轮，日本队与瑞典队的比赛在达拉斯球场进行，最终日本队与瑞典队1-1战平，双方各拿一分。此役过后，日本队一胜两平积五分，排名小组第二，将于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1点在1/16决赛中对阵巴西队。瑞典队一胜一平一负积四分，跻身成绩最优的八个小组第三行列，同样出线。此刻提示，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维持在云南至华南北部等地，广西、云南、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进展，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下，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震中开展搜救工作。
1: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D组第三轮，美国对阵土耳其，澳大利亚与巴拉圭交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带您直击赛场。
0: 世界杯赛事带动广州早茶加观赛新体验，老字号茶楼消费持续升温。
1: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色列重申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0: 地震已造成该国至少235人遇难。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在已经关闭。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
0: 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当地时间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了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2: 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昨天晚上救了一个中国女孩出来，由于地震来得太突然了，没有什么大型设备在现场，所以压在废墟下面的侨胞有时候很难得到尽快的救援。目前救援人员和设备一直在进入，希望能把压在下面的人尽快的救出来。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美国对土耳其、巴拉圭对澳大利亚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两场比赛都还处在上半场的角逐。相关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实时的赛况。
4: 好的，郭鹏，这两场球啊都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同步开球的。目前呢，上半场的比赛还在进行当中，美国队暂时1-2落后于土耳其队，巴拉圭则是0-0暂时战平澳大利亚。这里面呢，巴拉圭和澳大利亚的比赛更受关注，因为此前两个队都在土耳其身上收获了胜利，但是也都输给了东道主美国，这样同积三分，进球数也都是2个。澳大利亚失球更少，排名第2，巴拉圭在列第3，这就意味着两个队还都有争夺小组第2的可能性。但同时，如果打平拿到1分，积4分的小组第3，目前看在所有小组第3的横向比较中也有优势。这样一来，澳大利亚呢是打平就是小组第2，稳稳的出现，巴拉圭只要不输，出现的可能性也是不小的。换言之，两个队的本场策略是敢于进攻还是求稳，甚至守一场默契的平局，这都有可能，也是赛前最大的悬念。实战来看呢，开局两个队呢都没有保守，尤其是澳大利亚队开场之后凭借身体优势和右路的速度连续冲击巴拉圭的防线。巴拉圭呢则是排出了5-4-1的防守阵型，沉着应对，两边有威胁的突破和射门并不多，但是主动上身体找对抗，人仰马翻的拼抢场面多次出现。澳大利亚的梅特卡夫倒地的时候被巴拉圭球员后脚跟带了一下，眼角处破裂也是血染赛场，他也是简单的处理之后又恢复了比赛，目前场上的情况依然焦灼。另外一场比赛已经提前确定小组第1的美国队没有收手，开场2分钟，博哈尔特的角球开到小禁区右侧后点，中卫斯特拉蒂停球左脚直接抡，小角度爆射破网，1-0。但是土耳其马上反扑，11分钟，伊尔马兹横插禁区内右侧得球，直接横敲小禁区中路，跟上的居莱尔很近的距离面对门将，轻松推射破门，1-1。31分钟，土耳其卷土重来，居莱尔直塞，左侧底线的埃尔马利直接得球传中，禁区内中路跟上的科克区轻松破门，土耳其2-1反超。如果以目前的这个比分结束，这个小组的最终形势是美国第1，澳大利亚第2，巴拉圭第3，土耳其第4。当然，比赛现在还只是打到了上半场，最终结果。

0: 究竟如何，我们也会密切关注。郭鹏。
1: 嗯，好的，方亮。
2: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39天的足球盛宴，有超一半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到11点开球，那正好契合了广东人喝早茶的时间。于是广州不少的老字号茶楼就乘势推出了世界杯增项服务，早茶经济也焕发了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秦千明的报道。
3: 上午9点多，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火热开打，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传统酒楼已是人声鼎沸，50多张餐桌全部坐满，食客们边品尝着经典的广式茶点，边通过酒楼的大屏幕直播观看绿茵场上球员们的拼搏英姿。比赛进行到精彩之处，不少食客连声喝彩。广州市民李先生：
4: 这里环境好，空调凉，有东西吃，屏幕越大，感受一下这杯的热情，心情特别好了。
3: 广州市民岑博：
5: 30年的老球迷了，那我天天都在这里喝茶的，大音符呢喊得很清楚，气氛很好。
3: 一场足球比赛将近2个小时，广式早茶随吃随上的特色，让球迷们感受足球热情的同时，可以吃上热气腾腾的美食。为了满足球迷们的需求，这家酒楼将2块近10米宽的大屏幕改成了体育比赛播放器，世界杯期间每天转播体育频道，为食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观赛体验。广州市越秀区某酒楼经理谢丽萍：
6: 我们的这里的餐厅呢，设置呢是以各样的宴会为主，所以呢我们整个餐厅的装修呢都是没有柱子啊，视野也比较开阔，是落地玻璃，光线也比较好，所以这些球迷就比较喜欢来我们这里看球。这世界杯开了之后呢，因为很多客人都过来看球赛嘛，大概那个客流量会有20%的增长。球迷呢都喜欢点一些我们这里的招牌菜啦，大煎堆啦，沙翁啦，还有虾饺啦。
3: 不仅充分利用自带的大屏幕，还有不少老字号餐饮店推出世界杯套餐，趁着世界杯的热播带动消费热潮。这家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酒楼主打岭南园林风格，客户群体以本地中老年人为主。世界杯开赛以来，酒楼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群体。广州市民韩先生：
7: 世界杯套餐我觉得也不错，双人套餐看起来两个人足够吃了，挺有性价比的，挺划算的。这个早茶是相对传统一些的，然后加入了世界杯的一些色彩，显得更有活力，更年轻一些。
3: 广州市荔湾区某酒楼经理福才柳：
8: 跟以往相比的话，我们是9点钟是坐不满的，现在这世界杯之后，我们是9点钟就开始已经坐满在排队了。我们是客流量的话增长了16%，营业额的话我们增长了25%左右，比如节假日我们的年轻客占60%左右吧。
9: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0: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场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强硬立场，并坚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此外，以军方官员接连否认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

0: 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1: 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列举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黎巴嫩以及针对伊朗行动中所取得的战果。他宣称以色列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的战略格局。在谈及黎以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强调以军目前控制着黎巴嫩南部地区，并将继续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重申以军在当地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清除所谓的安全威胁。内塔尼亚胡重申，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于来自伊朗、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当天也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的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从中撤军。卡茨同时向伊朗发出警告，声称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或其他任何原因袭击以色列，己方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伊朗本土实施反击。另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以色列时报25号援引以方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天上午，第七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在西安开幕。作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数字经济主题盛会，本届数博会都有哪些亮点和新意呢？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陈思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幕式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第七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的开幕式刚结束不久。今年的会期将持续3天，现在展馆也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各展区人流涌动，非常热闹。作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数字经济主题盛会，走进展馆，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今年的展览规模更大更全。本届展览面积达到2万平方米，设置了韧性城市、数字政府一网统管、数字核心产业、智能终端、数字化转型、数字能源、国际合作等9大主题展区，多家数字经济龙头企业也集中设展，全面推动技术研发、产业升级与生态建设深度融合，覆盖了从数字技术创新到产业赋能、从城市治理到国际合作的全产业链。我的第二个感受是今年的活动设置更精准。本届西部数博会打造了1+1+8+N 的立体化活动矩阵，也就是一场开幕式、一场数字经济中外合作对接活动、8场政企对接活动，再加上多场行业主题交流。其中8场政企对接活动将精准聚焦数据标注、数据要素等核心领域，主动开放数字化应用场景，现场解读政策、协调资源、发布需求，实现供需精准匹配，打通从政策解读到场景落地的全流程资源通道。 N 场行业主题交流活动则覆盖开源鸿蒙、 AI 城市治理、低空经济等热门赛道，搭建高效的行业交流与产业对接平台，为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路径。那我的第三个感受就是国际合作的持续深化。今年的西部的数博会汇聚了泰国、新加坡、哈萨克斯坦、加拿大等多国的嘉宾，还设置了国际合作展区。那今天下午还将举办数字经济中外合作对接活动，立足西安丝路起点的优势，为政企任所搭建跨境合作的桥梁。据了解，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自创办以来，累计吸引10余个国家、近100个城市政府代表团、1400多家行业企业参展参会，100余个项目实现签约，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那我们也期待本届的西部数博会能够全方位激活西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活力，催生更多的国际合作成果。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主持人。
0: 好的，陈。

0: 资营。
1: 安徽省金寨县地处大别山腹地，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战争年代，不足25万人口的金寨有10万儿女参军参战，绝大多数为国捐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治理淮河，这里的10万亩田地被淹，10万群众移居深山。近年来，当地充分发掘资源优势，发展农业。

0: 美娟。
1: 我们主要是想让孩子通过旅行也了解一下我们过去的红色历史。
0: 汤家汇镇是金寨县的西北门户，为豫皖交通要道。1932年，这里成立了中共豫东南道委和道区苏维埃政府。这里有多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更保留有苏维埃城实景。近年来，当地把这些红色资源统筹起来，以讲故事的方式让游客深度参与，打造红色小镇，年游客接待量超过30万人次，成为推动镇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生动的展演方式让金寨的红色资源活化利用，人气不减，深厚的农业禀赋也让老区的产业也有了更多元的发展空间。在金寨县油坊店乡面冲村，过去只是单一生产茶叶，近年来当地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将大别山的自然景色与茶产业融合起来，打造生态茶园，建成清水栈道、观景平台等设施，实现农旅融合发展。游客杨巧荣：
2: 这边就很适合打卡拍照，然后包括前面有很多可以拍照的地方，然后这边餐点也挺好吃的，像咖啡什么的，然后整体风景也很美丽，然后很舒适。
0: 咖啡店老板陆小曼：
2: 我们从开业以来，天最高峰的时候，咖啡卖了大概将近500杯。
0: 而在不远处的南溪镇，正在努力让游客留下来、住下来。南溪镇丁埠村是立夏节起义的发源地，近年来当地利用村民闲置房屋进行集中规划，修旧如旧，原本的砖瓦全部被保留了下来。游客陆景：
3: 以前像出去旅游啊、节假日啊，都要去很远的，去江浙沪那边去游玩，体验好一点。但是如今呢，感觉在金寨这边的民宿体验感也非常不错。然后呢，这次呢，我就是节假日带着我的家人到这边来体验一下，感觉特别好。
0: 近年来，随着金寨县明确一乡一宿的旅游发展思路，越来越多的村镇像南溪镇一样迎来蝶变，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交通网络优化，不断壮大的村集体经济也把乡亲们的生活愿景变成现实美景。金寨县丁埠村村民余地清：
4: 我家房子有一家就已经倒了，现在自从他们给装修以后焕然一新了嘛，而且给我们家房子做了6点客房，还有公共的区域，变化真的挺大的，而且还给我们了一份工作。我们现在在里面每个月能拿到3000块钱的固定收入，真的非常高兴的。
0: 发展全域旅游不是一镇一地的单打独斗，金寨立足区域资源特色，对全县景区景点、公路、桥梁等进行整体规划。安徽省金寨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劲松：
5: 我们出台了10多项优惠政策，按照一路三线五片区的整体布局，以800里红岭公路串联了全县的200多个红色景点和15个 A 级景区，实现了红色文化与绿色山水的有机融合，推动了全域旅游的高质量发展。今年1至5月份，全县接待了游客815万人次，创综合收入65.4亿元。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8: 一段时间以来，鸡蛋价格上涨相关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从4月1号到6月18号，鸡蛋批发价从7.68元每公斤升到了10.5元每公斤，创下了近10年同期的新高。不过退烧来得也很快，端午节假期一过，全国鸡蛋价格应声回落，比高点回落幅度是超过了10%。那这波蛋价回落其实很好理解，端午假期一过，商超和食品厂的采购量下滑，紧接着全国大中小学陆续放暑假，那学校食堂的集中采购需求也迅速的缩水，再加上夏天蔬菜、猪肉等替代品价格本来就不贵，那大家的选择多了，鸡蛋的日常消费自然就会被分流。其次呢是天气的影响，南方已经是全面的进入梅雨季，又闷又热，鸡蛋特别容易坏，那保鲜期一缩短，贸易商和养殖户谁也不敢多囤货，大家都采取了低库存周转的策略。那为了赶紧把手里的鸡蛋卖出去，避免砸在手里变质，只能是主动的降价走货。那么这波回调是暂时的还是大趋势的反转？要回答这个问题，得看看此前涨价的根儿在哪。 其实前阵子鸡蛋之所以贵，归根结底是鸡蛋的产量少了。

0: 去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鸡蛋价格都在3元上下徘徊，十分的低迷。要知道，产出一斤鸡蛋，仅仅是饲料成本，可能就要到达3元，这还没有算上鸡苗、人工等这样的成本。那养殖户亏了，就会提前把下蛋的老鸡给淘汰，捕栏，也就是买小鸡的意愿也极低。那蛋鸡从鸡苗到开始产蛋，需要4个月左右的时间。180天到200天才能陆续进入产蛋的高峰期，这意味着去年下半年的捕栏低迷时期，对应了今年上半年的产能缺口。市场上出现了老鸡太老，或者是已经淘汰出清，新鸡尚未集中开产的产能断档，供应一紧，价格自然就往上窜。那总体来说，这次涨价进程更偏向于一次大跌之后的补偿性上涨。那当前鸡蛋价格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与产蛋成本相比呢，当前的售价还是偏高的。那蛋价什么时候才能回落到正常的利润区间呢？我们看，现在价格涨了，养殖户已经是开始普遍的去补栏，但是产能的恢复，我们上面说了还需要时间，鸡苗到家还需要4个月左右的生长期才能产蛋。那当下新增补栏的蛋鸡预计会在3季度逐步的投产，待产能充分的释放之后，蛋价预计还会继续的下行。那价格的涨跌是市场的常态，面对当下的蛋价，咱们按需购买就好。对于养殖户来说，在利润面前也要保持一份冷静，那只有顺应周期规律，做好成本控制和风险防范，才能有稳稳的收益。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6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据了解，修正后的防卫省设置法等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行动领域，并规定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预计将在本财年2026年4月1日至2027年3月31日内正式成立，并将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相关动向此前已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主要负责人介绍，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撤离后，法国和意大利希望组建一个多国联盟来支持黎巴嫩。马克龙当天在法国南部城市昂蒂布与到访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共同会见记者时作出上述表态。马克龙说，该联盟的组建将与欧盟及联合国进行协调，以维护黎巴嫩主权并支持其武装部队。受隔夜纽约股市科技股普遍走低以及投资者获利回吐操作的影响，日本东京股市26号开盘后大幅下挫，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盘中一度下跌超过2500点，跌幅超过3%。当天早盘，此前持续走强的人工智能 AI 和半导体板块遭遇集体抛售，其中软银集团股价盘中一度大跌超12%，成为拖累日经股指下行的主要因素。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堪萨斯城体育场迎来 F 组第三轮突尼斯与荷兰的比赛，突尼斯球员苏西里乌龙球，马斯图里破门，荷兰队布罗比范赫克进球，最终荷兰3-1击败突尼斯，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北京时间6月30号9点，荷兰队将在1/16决赛当中对阵摩洛哥队。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我们来认识一种成瘾性、危害性等同于新型毒品的危险物品——笑气。笑气的化学名称为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带有微甜味的气体，有麻醉作用，在食品工业中常被当作添加剂。警方介绍，笑气有着不可忽视的成瘾性，不少涉案人员因长期吸食笑气，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潮流零食，这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物品背后为何是新型毒品？如何防范青少年滥用？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我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根据委方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英国专家认为，未来数周或数月，为首都加拉加斯等地还可能发生较强余震。
0: 俄罗斯总统普京阐述俄乌和谈立场，俄外长称美方未兑现阿拉斯加峰会共识。专家认为，俄罗斯认为美国不再是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地震已造成该国至少235人遇难。
4: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

0: 力所能及的帮助。
1: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在已经关闭。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
0: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被救出被困侨胞八人。
1: 广东江门恩平市吕伟华人华侨超20万人。地震发生之后，江门市委统战部迅速启动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海外统战与侨务工作协作机制，
0: 在市委统一领导下牵头协调有关单位开展研判处置工作。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介绍，
2: 总会和政委主席接到家乡江门市政府恩平市政府领导打来的电话，问我们这边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受伤，要什么帮助，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互相帮助，我们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我们会按照家乡政府的嘱托，听从大使馆的安排，把救援和安置工作做好，和受灾的兄弟姐妹们一起看过去，早日渡过难关。
0: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向中国之声表示，委内瑞拉在历史上多次发生6级以上强震，是公认的地震多发地带。
3: 委内瑞拉是非常容易发生地震，特别是大地震，因为它北面是这个加勒比板块，南边就是南美板块，这两个板块之间相对运动的幅度相当大，那么相互挤压，然后就产生这个委内瑞拉所在的南美板块北部边缘的强烈的变形，这些变形呢就加载在一系列已经存在的这些陡化断层上边，这个力变形加载到一定程度，这个岩石受不了了，那就沿着原来老的这个断层体系发生错动，然后形成地震。这个地区发生这个强烈地震一点都不偶然，一次地震它的过程完成之后，后续再发生地震，这个应该是比较随机的。从非常短的时间到这个数月数年都存在。那么像一分钟之内连续发生2次地震，而且都是7级以上，应该是有过的，就是在这个南美洲和大洋洲的那个海峡里面曾经发生过一组这样的地震，就是两个这个地震间隔的时间非常短，从物理上没有什么就是很特殊的，它就在特定的情况下这个它就会发生这种现象，什么都不意味着它存在的这种现象。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青少年身边的隐形杀手。近年来呢，一种被称为上头电子烟的新型产品在线上线下悄然出现，吸食之后头晕手抖，产生幻觉。除此之外，网红香薰、潮流零食，这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很多都暗藏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物质，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
0: 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低龄化的特点。那么到底是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上瘾？未成年人又该如何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6: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

0: 和那个正常的醉的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1: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2: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1: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3: 替莱他明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莱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1: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4: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1: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5: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6: 提起毒品，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海洛因、冰毒等传统违禁品，然而呢，一种披着常见药品外衣已被国家列管的隐形毒品正悄然在一些青少年群体当中扩散。在云南瑞丽，一种普通的止咳药竟沦为部分年轻人追逐的快感替代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李长明、陈正的报道。
7: 2025年4月中旬，瑞丽边境管理大队解告边境派出所在工作中接到一条不同寻常的线索，有一伙年轻人经常聚在一起，大量吞服一种叫氢溴酸右美沙芬的药片，服药后的状态极不正常。侦查员钟警官介绍，
8: 它本身是一种止咳药，是一种需要医院开具处方才能开的处方药，这伙年轻人而且群体还不小，应该有10多人的一个群体在吸食这个东西，可能大量服用的话还会产生一种致幻作用。
7: 右美沙芬明明是止咳药的常见成分，怎么会和毒品扯上关系？经验丰富的民警敏锐地意识到，这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滥用精神药品的群体。经过连日蹲守和梳理，一个清晰的犯罪网络浮出水面。涉案药店向购药者不问处方，不录系统，只收现金。他们将右美沙芬拆出原包装，用塑料袋或者包药纸简单包裹后出售，以此躲避监管和追溯。购买者大多是经人介绍而来，单次购买量从一两盒到十盒不等，每月的隐蔽交易高达十到二十次。随后抓捕组雷霆出击，七名滥用右美沙芬的年轻人先后落网。
8: 有时候一天吃两次嘛，就是后面再多买一盒，然后没劲了又再多吃几颗，这样吃少了的话就感觉没什么感觉了，后面药量慢慢的加大，就一直吃那个药也出过车祸，也是有幻觉，但是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了，早知道就不碰那些东西了，要不然也不至于现在成这样，身体上各方面的特别差了，就是感觉自己挺傻的，特别后悔。
7: 专案组对两家涉案药店展开突击搜查，审讯中两名药店负责人交代，自2024年7月国家将右美沙芬列管为第二类精神药品后，他们明知非法售卖是违法犯罪行为，但在日益膨胀的市场需求和利益诱惑面前选择了铤而走险。目前七名滥用人员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2026年6月3日，两名药店负责人因涉嫌贩卖毒品罪，一审被瑞丽市人民法院分别判处3年至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警方提示，毒品并不都存在于阴暗角落，需要警惕的远不止右美沙芬这一种药物。新型精神药品伪装性强，迷惑性极大，务必时刻保持清醒，切勿因一时好奇而坠入毒品的深渊。
9: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山东潍坊把禁毒课堂搬进校园，用沉浸式体验代替枯燥的说教，帮助青少年练就识毒拒毒的火眼金睛，全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秉婵、昌乐融媒记者程子欣的报道。
10: 潍坊市626国际禁毒日暨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防活动在昌乐一中举行，活动现场陈列着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模型，以及伪装成彩虹糖、邮票贴纸的迷惑性毒品模型，旁边还有吸食笑气用的气瓶、上头电子烟等食物。民警一边展示，一边教大家如何识破这些花式伪装。昌乐一中学生李浩辰：
11: 我原来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通过民警叔叔的讲解和互动体验，我学会了怎么辨别这些伪装，也知道了不能随便接受陌生人给的东西。回去以后，我也要把学到的知识告诉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让大家一起提高警惕，远离毒品，守护好自己的青春。
10: 禁毒知识大转盘前，同学们边玩边答，把禁毒知识真正玩进了心里。缉毒犬表演区全国首只柯基警犬福仔，仅用不到十秒钟就精准找到藏有毒品的储物罐，特警装甲车、无人机等警械装备也同步展示。昌乐一中党委书记、校长陈子友：
12: 教育不只有课堂上的讲授，更要有场景化的体验。今天我们种下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态度，面对诱惑时敢于拒绝、善于保护的底气。学校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禁毒教育融入日常德育课程体系，依托法治副校长机制，常态化开展禁毒知识宣讲等活动，持续筑牢校园禁毒防线，让无毒校园成为常态。
10: 昌乐一中教师王慧杰：
13: 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我会把禁毒宣传常态化，融入日常班级管理与课堂育人之中，做好日常风险引导，同时立足育人本职，持续配合学校开展各类禁毒宣教活动，筑牢校园安全无毒防线，守护全体学生健康成长。
10: 本次活动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为主题，设置实物展示、闯关体验等六大板块，千余名师生现场进行禁毒宣誓、铿锵誓言，响彻校园。与会人员和学生代表在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签名墙上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表达拒毒决心。潍坊市强戒所民警还结合真实案例，为学生们带来一堂生动的法治课。
1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发表讲话说，俄罗斯仍愿意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和谈应以2022年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和2025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为基础。但他同时强调，乌方近期持续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现阶段不具备两国元首直接会谈的条件。普京还谴责西方国家不断炒作俄罗斯军事威胁升级局势。他强调，俄军官兵将会在前线持续作战，势必达成既定目标。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最新表态，俄乌之间近期重启和谈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8: 普京最近的表态确实讲的内容非常丰富。首先他提到了一个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的草案的文本，要以这个为基础进行和谈。但是他后面又提到了俄乌在现在的实际控制线的一些基础，包括他讲到了2024年俄方提出的谈判条件，以及2025年俄美首脑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共识，说明俄罗斯现在还是在思考如何谈。但是呢，2022年和2024年和2025年的条件内容完全不一样，所以普京的这个发言啊，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俄罗斯现在在和谈问题上有想法，但是呢，他的这个立场还是比较混乱的。那第二个就我想说的，就是普京这个发言呢，实际上就是寻找和谈的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对于和谈的这种想法或者说积极性明显的下降了，所以我认为普京最新的发言实际上还是希望能够创造和谈的机会，暗示呢俄罗斯有可能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但短期看呢，如果没有外部的这种介入的话，单靠俄乌两国，我觉得恢复会谈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
6: 气象服务站，
9: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0: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过去两天呢，在两个冷涡的接连影响下啊，像华北等地是出现了美丽的蓝天白云。不过呢，这个冷涡的移动速度也是比较快的，今天呢就会逐渐的远离我国了。而随着冷涡的离开呢，暖高压脊会逐渐的东移，那近期华北东北气温偏低的那种清凉感觉会告一段落，最高气温呢都会陆续回升到30度以上。明天起北方又会有成片的高温出现了，那高温主要会分布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陕西中部、山东的西部和北部，还有河南北部等地。后天开始呢，会有高空槽活动，那东北这一带最高气温又会略有下降。不过呢，西北地区、华北还有黄淮等地高温还是不少的。城市当中，西安从明天开始将会出现三天的连续高温，最高气温是能够达到37度左右的。 另外呢，月底还会有暖湿气流北上，那华北南部、黄淮等地的空气湿度会加大，闷热感也会随之加强，也是提醒大家呢要注意防晒补水。户外活动的话，尽量选择清晨和傍晚时段，避开这种午后的高温时段。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云锦。
9: 好的，胡晓丹。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1: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5号称，伊朗将成为美国的新市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称，他们也就是伊朗在食品方面遇到困难，我们将动用他们的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大量小麦、大豆和玉米，这一进程将在不久后启动，规模也将相当可观。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昨天他们运出1900万桶石油，这是霍尔木兹海峡历史上最高纪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我们唯一收获的作物是你们，也就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3号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机构改革正式落地，新组建及更名的工作机构全面挂牌运作。本轮改革紧扣服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初心使命，对执委会机构设置、职能配置、权责边界进行系统性优化整合，进一步构建起科学规范、运行高效、契合横琴特色的职责架构体系。当地时间25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与美国共同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声明说，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并欢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伊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

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地时间25号表示，应对非洲本轮埃博拉疫情所需资金比原有估计的更多，目前估计需要14亿美元，以推进医疗卫生防控与人道主义救助等工作。世界杯快报，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因母亲去世返回法国，将缺席当地时间26号法国队对阵挪威队的美加墨世界杯 I 组最后一轮比赛。临时代管球队的助理教练斯特凡表示，期待带领法国队拿下小组第一。此前法国队和挪威队在小组赛前两轮均取得两连胜，提前锁定小组出线。斯特凡表示，代管球队期间，他与德尚一直保持频繁顺畅的沟通。此刻提示，2026高考分数陆续公布，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不少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时心存顾虑，有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打包归入同一大类，学生入学后专业分流存在不确定性。2026年教育部明确提出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在实行院校专业组投档的省份要优化专业组的设置，将关联度高、培养要求相近的专业编入同一专业组，合理控制同一专业组内的专业数量。今年很多高校都积极优化专业组设置，着力提升考生专业志愿满足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记者直击发布会现场。
1: 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超80部影片齐聚档期，历史、科幻、喜剧、动画全覆盖，哪些精彩不容错过。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江西选手去江苏参加龙舟赛，没想到拿了见义勇为奖。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并答记者问。详细情况，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那昨天下午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外发布哈，那发布会上对此有何解读呢？
1: 好的。那么在发布会的一开始啊，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呢就对这个最新的规划做了详细的解读。他说，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那么经过未来5年的发展呢，我国能源体系将会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具体呢就体现在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会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那么目前呢，我国的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了40亿千瓦，预计到2030年将会达到54亿千瓦。那么其中呢，新能源装机的比重将会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的主体，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比重也会达到50%，成为电量的主体，煤炭和石油的消费将会大增，并且呢也会初步建

0: 电力系统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那么未来呢会强化空间布局的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的布局优化，比如说加强西电中送、西气中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的建设，并且呢要强化工程项目的带动作用。比如说一方面要实施一批重大的战略工程，比如说高质量的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的项目，建设沙哥荒新能源基地，还有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等，积极安全的有序推进沿海的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会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的项目，比如说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醇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还有智能微电网的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那么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还有新业态的投资要保持稳步的增长态势，总规模将会超过20万亿元。相关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发布会上还有哪些问题是备受媒体记者关注的呢？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么近年来呢，我国的全社会的用电量是屡创新高的，在各方的努力之下呢，能源电力的保供始终是平稳有序。所以十五五时期如何确保电力的安全供应，还有今年夏季的能源的迎峰度夏的准备情况，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那么对此呢，在发布会上有国安负责人就表示，十五五时期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还有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还有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的增长，我们预计呢全国的年均用电的增量将会达到6000亿度左右，这就相当于每年会新增一个中等的经济体量的国家的用电水平。那么对此呢，未来我国将会从源网荷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比如说在电源侧会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的供给的格局，继续发挥好气电和煤电的兜底的保障的作用。那么在电网侧呢，就会加快新型电网的建设，提升电力户计的能力和安全韧性水平。那么在用电侧也会大力的发展虚拟电厂，激发用电侧的协同的响应能力。那么储能侧呢，也会有效的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增强用电高峰时段的这个顶峰能力。那么总之呢，是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时期的全国的电力供应的。而今年的这个迎峰度夏的这个保供工作呢，也已经全面的展开了。那么根据有关的研判呢，我国的电力供需水平总体是平衡的，那么其中华东、华中还有南方区域的部分省份供应会偏紧，但是通过跨省跨区的电力互济等手段呢，是可以得到有效的保障的。相关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韩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已集结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的类型。
3: 暑期档银幕《合家欢》动画始终是撬动家庭观影市场的核心支柱，多元题材进口大片同样也是档期重要看点。那么暑期档还有哪些惊喜等着观众？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于今天上映。
1: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0: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万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2: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0: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3: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渡出奇，四渡决胜，这就是四渡。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0: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将于6月29日上映。
4: 中考结束，你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0: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5: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0: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6: 从现在开始，龙江十四零，1946。
0: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
7: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0: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8: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而电影《特立独行》则围绕人情世故展开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功夫女足》将中国功夫与足球运动相融合，全程在成都取景的小气鬼围绕小人物的特别性格书写市井烟火。
9: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就是要破解经济发展和
0: 纪录电影《那山那水》聚焦20多年来推动发展变化的普通人，用他们的故事生动阐释绿水青山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和幸福的来源。马兰花开的声音记录邓小兰老师与马兰花同声合唱团克服重重困难走出大山，登上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舞台的动人事迹。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
10: 大战降临，
0: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1: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0: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12: 也带过我一个呗。
13: 行，
12: 我也2分钱，
13: 你不是少要2分，
14: 他也要1分啊。
0: 动画电影《八仙》则聚焦八仙成仙前的凡人岁月，扎根传统又年轻鲜活。而《大唐妖探》则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可同时满足探案喜剧及亲子受众。 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1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5: 近日，从江西宜春前往江苏无锡参加龙舟赛事的选手易江武、易宝玉，在结束赛事准备返回之际，却意外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荣誉——宜兴市见义勇为奖。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专程为两人奋不顾身勇救落水者的义举颁发了证书和奖金。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索浩洋的报道。
16: 6月12号，来自江西宜春的易江武、易宝玉二人在无锡宜兴市团九风景区散步时，一名群众向他们求助称有人落水。易江武回忆说，
17: 有两个夜深市民，他拦着我，就是说问我会不会游泳，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有人落水了，我就跑到湖边看一下，我就没发现，我心里说我没发现我哪里，他说这可能是沉底沉湖的底了吗？
16: 易江武立刻冲向河边，借着微弱夜光仔细辨认，隐约看到水面下有疑似衣物的物体，他迅速脱去外衣，毫不犹豫地从3米多高的护栏纵身跃入湖中。
17: 脱下衣服跳到水里面去，他就马上去找救生圈、找救援设备。在作为一条生命来说，我们没有考虑。
16: 易江武在水中快速调整状态，几番探寻后成功抓到水中衣物，顺势向上拉起溺水男子。此时男子已丧失意识，生命垂危。易江武立刻从男子身后环抱住其身体，稳稳拖住他的头部，确保男子口鼻始终露出水面，避免二次呛水。在易江武下水救援的同时，岸边的易宝玉也同步展开施救行动。他第一时间找来长棍，试图借助工具拉扯落水者，但因团九河岸落差过高，木棍长度不足，无法触及水中人员。他没有慌乱，立刻四处奔走搜寻，快速寻得救生圈，精准抛向河中救援区域。水中的易江武顺利接住救生圈后，迅速将其稳妥套在落水者身上，固定好救援设备，为后续救援筑牢安全保障。闻讯而来的公安水上救援力量抵达现场，与易江武合力施救，成功将落水男子安全营救上了救援船。易江武、易宝玉二人来自江西宜春，事发当天专程来宜兴参加龙舟赛事。二人常年参与龙舟运动，不仅熟人水性，具备专业救援能力，面对复杂凶险的水域也毫不畏惧。易江武：
17: 现在的跳我都不敢去跳，但那个时候我从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我翻过栏杆就跳下去了。
16: 掌握见义勇为线索后，宜兴市公安机关快速响应，启动调查。得知易江武、易宝玉二人第二天就要回江西，宜兴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在他们离开前就进行了表彰慰问。慰问现场，易江武、易宝玉没有豪言壮语，对于他们而言，救人是出于本能，此次善举获得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慰问，他们备受鼓舞，倍感荣幸，也表示将继续行善，弘扬见义勇为。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0: 3、2、1，点火！
21: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2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5: 好 city 啊。
2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

0: 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1: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6月26号星期五 A 股市场上午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呢早盘呢是一个震荡调整，三大指数呢是一个低开低走。截止收盘呢，沪指跌了 2.14%， 深成指跌 3.04%， 创业板指跌 3.73%。那么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呢，半日呢两市沪深两市成交呢是 2.43 万亿啊，较昨天呢是跌幅放量了30多亿。那从盘面来看的话呢，市场超4600个股下跌啊。而热点板块呢是相对杂乱的，主要是这个玻璃基板有一个逆势拉升，同时呢绿电呢受到这个15的这样一个绿电的这样一个发展啊有一定的活跃，但是呢力度并不是很大。而下跌方向的话呢，主要是受到了这个外围市场这样的一个因素影响，出现硬件方向的这样的记忆调整，特别是龙头的 CPU、PCB 等相关概念，以及近期活跃的像光纤呀 等等。然后另外的话呢，跟随这个期货等相关因素下跌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相对有色金属、贵金属以及锂电等相关的板块也是一回撤。所以下午时间呢，我们要关注市场的进一步回撤后的止跌能力是否能重回4100点这样一个位置。主持人，
0: 好的，申瑞。
2: 世界杯进行时，
3: 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第三轮土耳其对阵美国的比赛现在临近结束了。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此刻就在洛杉矶球场，我们来连线他。张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两队目前的表现。
4: 好的，主持人，现在的前场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伤停补时阶段，整个伤停补时呢会进行到7分钟。那现在呢，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的比分是2-2。我给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这场比赛两个队的情况。第三分钟的时候，美国队就通过闪击破门了，当时他们是开出一个左侧的角球，贝尔哈特呢主罚到了后点，后卫克拉斯蒂停球之后左脚大力抽射近角，土耳其队的门将扑救不及，那东道主呢是早早就取得了领先。那么第十分钟的时候呢，土耳其队就扳平了，场上比分变成1-1。当时呢是伊尔马兹在前场做球，送出13。这个时候居莱尔插入禁区，直面门将，冷静的左脚推射破门。这也是土耳其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一逆入球，也是天才小将居莱尔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处子球。也可以说，因为在本场比赛之前，土耳其队已经被淘汰了两场垫付，对于整个土耳其都非常期待的居莱尔，他能够在首届自己参加的世界杯当中就取得进球，我觉得也算某种程度上弥补啊整个球队的一个遗憾。那么再来说后面的比赛啊，第19分钟的时候，美国队的贝尔哈特吃到黄牌之后呢，第30分钟的时候，美国队再次获得进球，但是非常遗憾被判越位。第31分钟的时候，美国队呢其实这个时候还是有机会，不过土耳其队打反击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他们打出流畅配合。这个时候呢，伊尔迪斯是左路横敲，居莱尔不停球直塞，打穿了美国队的防线。埃尔玛利呢，这个时候是底线倒三角回传，中场的科克曲禁区内包抄弱射破门，土耳其队这个时候就完成了逆转。上场呢，美国队依然是一个闪击的策略，他们的48分钟的时候，中场雷纳右路内切吸引两名土耳其后卫，头传弧顶14号贝尔哈特，贝尔哈特原地调整一步，右脚轰出一杆势大力沉的远射世界波，皮球当时是直挂了球门的右上死角，土耳其队的门将其实指尖已经碰到皮球，但是无法阻挡，美国队成功扳平了比分。现在的伤停补时仍在进行当中，双方的比分依然是2-2。主持人，
3: 好的，张文。
0: 再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12点46分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 5.8 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50公里。此次地震无海啸风险，东京地区有强烈震感。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王月、韩雪，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1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哇、哦，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3: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4: 来，我起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5: 淮山药、
1: 当归、
3: 枸杞、
1: 黄芪。
5: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的吧？
1: 你不也在看？
3: 那咱们来一个。
6: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7: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5: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1: 再来杯敬酒。
8: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期间将加力支持民营企业投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介绍，在能源重大项目上将扩大民营企业投资空间。15期间将继续推动能源项目敞开大门，出台民营企业参与大中型水电等项目投资指引，让企业投资有方向，收益有保障。在新模式新业态上，将进一步完善电力市场和价格机制，支持民营企业投资虚拟电厂、充电设施、新型储能等项目。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表示，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集中整治招投标乱象、光伏行业无序竞争、强制产业配套等行为，持续推进电网、油气管网等基础设施对民营企业公平开放，简化项目审批流程，推行一网通办、一窗受理，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定期开展政企对话，评估政策效果，回应发展诉求，当好企业贴心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委内瑞拉在遭遇强震后，预计将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震后重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5号在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表示，将与非洲其他国家携手合作，共同应对非法移民问题。拉马福萨说，仇外心理在南非没有容身之地，南非政府将依据宪法和法治原则进行移民执法，以采取多项措施，以防止暴力和恐吓，并保护财产和生计。据韩国交易所消息，据韩国交易所信息，当地时间6月26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当天盘中跌幅达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股市交易临时暂停。分析指出，由于市场忧虑全球对半导体、存储产品等需求或将有所下降，韩国股市当天出现大幅抛售现象，带动股指下跌。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开赛的 D 组第三轮，土耳其队对战美国队和巴拉圭队对战澳大利亚队两场同时开赛，最终巴拉圭队与澳大利亚队以0-0战平，土耳其队以3-2战胜美国队。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鸦片、海洛因、冰毒等物质，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235人死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特朗普称将用一解冻资产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否认。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内，备忘录刚签，为何各方继续博弈？
0: 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盘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精彩看点。
1: 俄外交部称将关闭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乌克兰重建大会在波兰举行，欧洲多国存分歧，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救援。
5: 据委内瑞拉卫生部当地时间25号通报，该国此前一天发生的接连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超4300人受伤。
4: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以后不到一分钟，又发生了一次 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地区接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一分钟。
7: 我今年59岁，感觉这次地震非常强烈，家里杯子、盘子等东西全都掉下来了。我们认为这次地震相当强烈，因为晃了很长时间，可以看到酒店游泳池里的水往下洒，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外面有很多人。
8: 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女儿还有我都在公寓楼外面。当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楼房被彻底摧毁了，幸运的是邻居们也活下来了。
6: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5: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4: 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的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通畅，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5: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4: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
5: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那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
4: 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当地时间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
5: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那遇到情况可以及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了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9: 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昨天晚上救了一个中国女孩出来，由于地震来得太突然了，没有什么大型设备在现场，所以压在废墟下面的侨胞有时候很难得到尽快的救援。目前救援人员和设备一直在进入，希望能把压在下面的人尽快的救出来。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4: 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的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22家超市。地震发生以后，他已经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一直在救援的最前线。这是他第一次遇到强震。
10: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十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十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

0: 到了，就坍塌下面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一楼、二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三楼已经到了一楼这里。
1: 地震发生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在当地，第一时间投身一线救援，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身边的邻里和同胞。
0: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个人是困在里面，我们把他们成功的从废墟里面救出来，我参与救援成功5人，但是还有人在废墟下面，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地送到加拉加市去了。
2: 广东江门恩平市吕尾华人华侨超20万人。地震发生以后，江门市委统战部迅速启动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海外统战与侨务工作协作机制。
1: 在市委统一领导下，牵头协调有关单位开展研判处置工作。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介绍。
3: 总会和政委主席接到家乡江门市政府恩平市政府领导打来的电话，问我们这边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受伤，要什么帮助，祝福我们要注意安全，互相帮助。我们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我们会按照家乡政府的嘱托，听从大使馆的安排，把救援和安置工作做好，和受灾的兄弟姐妹们一起看过去，早日渡过难关。
2: 受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临时关闭。总台记者廖开迪原计划搭乘的航班因此取消，采访行程被迫临时改道，他只能辗转从与委内瑞拉西部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出发，驱车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卡拉沃沃州。目前，总台记者廖开迪已经进入委内瑞拉圣安东尼奥德尔塔奇拉镇，正在向镇中进发。我们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24日晚，地震发生时，我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波哥大有轻微的震感。我下楼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广场和公园等空旷地带避险。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计划搭乘航班前往加拉加斯采访，但就在付款成功、机票尚未出票的时候，便收到了航空公司航班变更的通知，原计划无法成行。因此，我决定改走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先搭乘1个半小时的飞机到边境城市库库塔，再乘车穿过边境口岸。本来预计最快10小时之内可以抵达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瓦伦西亚市，然而我在入境委内瑞拉的时候耽误了3个小时才得以入境。一路驱车朝东北方向驶去，沿途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好，道路畅通，当地居民正常生活，每隔一段距离都可以看到军警设置的检查关卡。西部巴里纳斯州公路旁的一家餐馆老板娘告诉记者，昨天的2次7级以上地震，这里虽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什么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5: 记者乘坐的车穿过边境线不久，可以看到路边有一座机场，但受到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大部分机场都已经停止运营。那么接下来记者将继续前往此次震中所在的卡拉沃沃州一带，进一步了解当地最新灾情和救援进展。
1: 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那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6: 地震幸存者格拉谢拉，
7: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紧紧地抓住门框，我抓得太紧了，手指都破了，但我还是紧紧地抓住门框，紧紧地抓住，接着所有的地板都塌陷了，然后我看到我朋友的手，我想抓住他，但是我的朋友还是遇难了，我连哭的机会都没有，我连为朋友哭泣的机会都没有。
6: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本次地震中有强烈震感，当地居民表示，强震突然袭来，让人猝不及防。地震幸存者卡里姆：
8: 大概是24日下午6点，我正在家附近，突然就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晃动，从一边晃到另一边，晃动特别猛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墙也裂开了，东西都掉在了地上，墙壁、建筑物都塌了，太可怕了。如果你从未经历过这些，你永远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
6: 地震幸存者玛利亚：
9: 这栋楼在地震中裂开了，东西散落的到处都是，每个人都很害怕很紧张。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我当时在公寓里面，一切都毁了，所有东西都破碎了，一切都被破坏了。我现在只能睡在我儿子的车里，因为我们不能回到楼里面。我的儿子、女婿还有我的孙子都睡在车里，在车里过夜，我们不能回家了。如果这样的地震再来一次，我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
2: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发生以后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的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
1: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场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那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
2: 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已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施轮班作业，直至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以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2: 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
1: 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员国在此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2: 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以后，智利总统卡斯特25号表示，智利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并派遣救援队。巴西总统卢拉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震后救灾，并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同时，瑞士外交部也发表声明说，瑞士将派遣一支专业的救援队，并提供18吨的救援物资。
1: 据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2: 此外，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委内瑞拉在遭遇强震后，预计将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震后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朱莉·科扎克表示，该组织在与委内瑞拉官方密切沟通，以评估地震对经济的影响和恢复需求。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梦谭向中国之声表示，委内瑞拉在历史上多次发生6级以上强震，是公认的地震多发地带。
10: 委内瑞拉。

0: 是非常容易发生地震，特别是大地震，因为它北面是这个加勒比板块，南边就是南美板块，这两个板块之间相对运动的幅度相当大，那么相互挤压，然后就产生这个委内瑞拉所在的南美板块北部边缘的强烈的变形。这些变形呢，就加载在一系列已经存在的这些走化断层上边。这个力变形加载到一定程度，这个岩石受不了了，那就沿着原来老的这个断层体系发生错动，然后形成地震。这个地区发生这个强烈地震，一点都不偶然。一次地震它的过程完成之后，后续再发生地震，这个应该是比较随机的。从非常短的时间到这个数月、数年都存在。那么，像1分钟之内连续发生2次地震，而且都是7级以上，应该是有过的。就是在这个南美洲和大洋洲的那个海峡里面，曾经发生过一组这样的地震，就是两个这个地震间隔的时间非常短，从物理上没有什么。就是很特殊的，它就在特定的情况下，这个它就会发生这种现象，什么都不意味着它存在的这种现象。
1: 也是在25号早上，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那后续，日本气象厅根据更详实的监测数据，将震级上调至7.2级。此前一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门多西诺县区域发生了5.6级地震。
2: 网上关于近期多地地震，地球是不是进入所谓震动模式，进入地震活跃期了的相关讨论也越来越多。那么委内瑞拉和日本同日发生强震，两地地震是否有关联？对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徐世球在昨晚接受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时采访时表示。
3: 委内瑞拉呢，它是属于是加勒比板块跟南美板块处在这个两大板块转换挤压边界。日本地震呢，就属于是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它们之间的这种运动，它刚好位于这个两大板块分界线嘛，处在海沟的边上，或者说两大板块分界线的边上。日本和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大范围属于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呀，但是呢，这两个地震呢，一个在环太平洋的西边，一个在环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这两次地震的话呢，应该来讲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时间纯属巧合，那么就是在这个地质学上啊，应该没什么联系啊。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之声正午6时分，气象服务站。
1: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7: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过去一周啊，欧洲西部的很多地方受到暖高压脊的掌控，干热气团助推气温攀升， 像法国、西班牙还有英国等地都是经历了一轮少见的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部分地方呢气温是超过了40度的。城市中像巴黎，当地时间18号以来呢最高气温是连续在35度以上，24号的时候最高气温还突破了40度。那预计呢明后两天暖高压脊会继续的东移，那干热气团呢也会随之东移，高温的范围就会向东蔓延，会波及到欧洲的中东部的很多地方，一些地方的气温就会达到40度左右了。像德国、波兰还有乌克兰等地，高温的强度将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城市当中呢比如柏林，今后3天气温会逐渐的冲高，今天呢最高气温34度，明天38度，后天就会达到40度。那这会是当地今年的第一个40度，也会是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啊第一个40度。而在欧洲西部的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地呢，明后两天受到低槽的影响，烟雨会增多，以小雨或中雨为主，很多地方的气温就会有明显的回落了，一些地区呢是有望退出高温的行列，暑热会得到缓解。像伦敦呢，今后3天最高气温就会逐渐的回落，将从今天的35度降到后天的只有24度。巴黎呢，今后3天最高气温分别会是40度、38度、32度，也是会逐渐的走低。再来看一下北美的情况。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1: 好的，胡晓丹。北京时间12: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15、57我国将做好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储备，同时显著提升非化石能源供给，打造坚强韧性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王洪志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尤其是今年2月底以来，在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的情况下，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出强大韧性。15、57我国将始终把能源安全放在重要位置，做好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储备。王洪志表示，煤炭是我们稳定能源供应的最大底气，要立足这一国情，做好煤炭基地建设。油气要加大国内勘探开发力度，稳定石油产量，增加天然气供应。同时还要加强能源储备，健全油气储备体系，加强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完善煤炭产能储备，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同时我国将显著提升非化石能源供给，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开发利用，加快推动新增用电量由清洁能源供应。此外还将坚持能源进口多元化，加强与重点能源资源国的互利合作，与各国一道维护好能源运输通道安全，保障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军队近日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开展军事行动，记者在现场看到以色列军车，并闻到刺鼻的催泪弹味道。以军时常以反恐为名，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开展军事行动。日本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D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巴拉圭队对澳大利亚队，双方上半场均未能打破僵局，0-0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双方仍然未能攻破对方的球门，最终

0-0战平，各自收获一分。澳大利亚凭净胜球优势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另一场比赛，土耳其队对美国队，土耳其下半场补时阶段凭借最后一分钟的进球3-2绝杀美国队，赢得荣誉之战。尽管无缘晋级，但是仍然值得掌声。美国赛前早已凭借2连胜锁定小组头名，此役败局不影响榜首的位置，顺利以小组第一挺进淘汰赛。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维持在云南至江南南部和华南北部一带，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后天南方较强降雨的区域有所北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寒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特朗普称将用以解冻资产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否认。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继续驻留离南部安全区内，备忘录刚签，为何各方继续博弈。
1: 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盘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精彩看点。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美以伊冲突。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与美国当地时间25号共同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
2: 此外，当地时间25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一场活动上称，美国将很快动用解冻的伊朗资产，从美国农场主手中购买小麦、大豆和玉米。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
2: 目前，美伊在多个问题上表态不一，这是否会影响将于本月30号举行的技术性谈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谈判要想取得成果并不容易。
3: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4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2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可以说四梁八柱呢搭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

0: 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1: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观察。
2: 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列举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黎巴嫩以及针对伊朗行动中所取得的战果。他宣称以色列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的战略格局。在谈及黎以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强调以军目前控制着黎巴嫩南部地区，并将继续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重申以军在当地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清除所谓的安全威胁。内塔尼亚胡重申，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于来自伊朗、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当天也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的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从中撤军。卡茨同时向伊朗发出警告，声称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或其他任何原因袭击以色列，以方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伊朗本土实施反击。另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以色列时报25号援引以方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
3: 当地时间25号有消息称，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与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一条重要红线。
1: 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看来，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当前美伊谈判的一大障碍。
4: 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伊朗的坚持之下，谅解备忘录里写了两条，一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停火包括黎巴嫩，也就意味着必须在黎巴嫩停火；另外一个呢是谅解备忘录里边写了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要得到尊重，这就意味着说以色列必须全面撤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就要求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如果以色列不停火不撤军，就是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义务。就因为这个事情，从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最初伊朗是拒绝派代表团去瑞士谈判，后来虽然去了，但现在伊朗也提出来要求黎巴嫩继续停火，但是停火没有执行了，这也是目前谈判这个最大的障碍之一。现在美国的立场是矛盾的，就是在多数的时候，美国是谴责以色列、批评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火，甚至要求以色列撤军。但是有的时候，美国也批评伊朗。那么前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批评伊朗，说要求伊朗给黎巴嫩真主党施加压力。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那么美国就要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了。所以美国一方面是为了跟伊朗达成协议，为了跟伊朗继续谈判，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不要再挑事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要保护以色列，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说黎巴嫩是要停火，但是以色列有自卫权。那到底什么是自卫权，到底什么是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什么是进攻性的，实际上它很难区别。所以美国的态度也是比较矛盾的。那么美以关系现在确实遇到了困难，但是美以之间毕竟还是盟友关系。
5: 中国之声正午6:00，世界杯进行时。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EF 三个组今日收官，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个组最后一轮的赛况，那另外最终这三个组哪些球队进入到了淘汰赛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先来看 E 组啊。最后一轮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四点同步开球，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德国队1-2输给了厄瓜多尔队。本场比赛的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依然派出了全主力阵容，考虑到德国队的1/16淘汰赛4天之后就要开打，这种安排非常的大胆。结果德国队本场发挥不佳，连胜止步，最终既没能让主力节省体能，也没能保持势头和状态。开场两分钟，德国队闪击破门，维尔茨禁区内横敲，萨内命中死角。这个球的配合过程中，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后挑球过人的时候，疑似抬脚过高踢中了对方中场比特的头部，但是来自美国的主裁判托利彭索判定进球有效。第九分钟，恩梅查后场丢球，厄瓜多尔就地转换，比特传球，安古洛远射破门，厄瓜多尔扳平1-1，打破了本届世界杯的进球荒。德国队在世界杯已经连续九场无法零封，这也平了1934到1954年间创造的队史最差纪录。第77分钟，厄瓜多尔的角球进攻，凯文·罗德里格斯摆渡，贡萨洛·普拉塔距离球门2米，抢在诺伊尔截击皮球之前将球捅入网窝，厄瓜多尔2-1反超，并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2-0击败了库拉索，这样德国队积6分，小组头名出现。淘汰赛他们的对手会是 A、B、C、D、F 五个组中的某个小组第三。科特迪瓦呢同积6分，因为相互交手战绩劣势，排名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他们的对手会是 A 组的第二，法国或者挪威。厄瓜多尔获得了小组第三，积4分，已经确定可以晋级32强。库拉索一分垫底，但实现了世界杯上进球和得分的目标，也算是昂首出局。 F 组的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同步开球，荷兰队3-1轻取已经提前垫底出局的突尼斯。开场三分钟，布罗比禁区前背身做球，马伦分球到右侧，邓弗里斯低平传中，沙希里自摆乌龙，荷兰1-0。第7分钟，荷兰任意球传中，范戴克摆渡，布罗比凌空抽射破门，2-0。第54分钟，突尼斯扳回一球，马基普里开出角球，马斯图里头球破门。第62分钟，赖因德斯开出角球，范赫克同球破门，荷兰3-1。这也是2014年以来荷兰队首次在世界杯上通过角球破门，最终荷兰队3-1获胜。日本和瑞典的比赛是本组的焦点战，赛前呢两个队只差一分，都有争夺小组第二的可能。开场之后，两个队在中场拼抢激烈，但真正威胁球门的进攻并不多。第56分钟，唐安律送出直塞，前田大然低射破门，日本1-0领先。第62分钟，埃兰加禁区右侧晃开角度，左脚兜射破门，瑞典将比分扳为1-1，最终两队也就此握手言和。这个组的比赛全部结束之后，成毅军团积7分获得小组第一，将在淘汰赛对阵 C 组第二摩洛哥。日本积5分作为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将对阵巴西。瑞典积4分已经确定能够作为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晋级32强。D 组的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上午10点同步开球，土耳其3-2战胜了美国队。由于这场比赛呢不影响出线形势，双方均进行了大幅轮换，美国队主力阵容做出了9处调整，土耳其换掉了7名首发。开场第3分钟，博哈尔特主罚角球开到后点，特拉斯蒂停球调整后小角度打入近角，美国1-0领先。这个球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73粒进球，超越上届的172球，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的单届进球纪录。本届世界杯啊，一共会有104场比赛，所以进球纪录势必还会不断的刷新。第10分钟，伊尔马兹右肋横传，居莱尔插入禁区中路冷静施射破门，土耳其1-1扳平。第31分钟，土耳其打出流畅的内部渗透，埃尔马勒传到门前，科克区包抄，土耳其2-1反超。第49分钟，美国队大力界外球掷入禁区，制造混乱，球被打到禁区外后，博哈尔特迎球怒射直钻近角，2-2平。伤停补时最后时刻，土耳其疯狂进攻收到回报，艾汉完成了绝杀，土耳其3-2昂首出局。另外一场比赛，巴拉圭是0-0打平了澳大利亚，这样本组最终排名美国排名第一，淘汰赛他们会对阵波黑。澳大利亚积4分，净胜球0，排名小组第二，淘汰赛将对阵 G 组的第二， G 组的最终排名明天才能确定。巴拉圭同积4分，净胜球-2，排名小组第三，出现形势待定，但晋级概率较大。土耳其尽管赢了最后一场，依然小组垫底出局。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方亮。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期待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对话，前提是美。

0: 方不卷入冲突。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一方正在偏离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1: 在25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媒体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允许乌方打击俄本土的报道作出澄清，表示相关消息并不属实。佩斯科夫说，俄方注意到特朗普表示将在伊朗冲突结束后重新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美国谈判团队清楚，在卷入冲突并选边站队时，无法真正为和平付出努力。俄方期待以此为前提，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解决进程继续对话。针对美国媒体关于俄罗斯向白俄罗斯施压，要求其加强对特别军事行动支持的报道，佩斯科夫称完全不符合事实。他重申，白俄罗斯是俄罗斯最亲密的盟友，两国深入一体化的进程仍在继续。25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明斯克与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会面时透露，他不久前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代表进行了会面，呼吁双方认真谈判。卢卡申科警告称，如果乌方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战争性质会瞬间改变。据卢卡申科称，乌克兰代表表示明白这一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5号在美洲例行记者会上表示，2025年俄美元首在安克雷奇会晤中达成的共识至今未能落实，其中一方正在偏离，但他重申这些共识仍可作为乌克兰问题解决的基础。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25号在社交平台上通报称，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核电站设计部门大楼，该建筑位于核电站主厂区之外，初步消息显示无人伤亡，有员工车辆受损。
0: 通报指出，设计部门承担着核电站机组安全运行、设备升级改造等关键职能，此次袭击不构成直接辐射威胁，但会对核设施长期安全维护构成风险。核电站目前仍在维持正常安全运行状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当地时间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克里米亚后勤危机加剧，他敦促白俄罗斯停止边境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同一天，欧盟向乌克兰拨付32亿欧元首笔新贷款。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25号通报最新战场及周边局势称，克里米亚及周边区域的燃料供给、军事后勤与行政管理危机正持续加剧。他说，乌克兰对外情报局获取的资料显示，俄罗斯行政部门已承认无法应对乌军中远程打击、俄炼油产业等军事行动引发的各类问题，此类后勤困境已蔓延至俄多个地区。泽连斯基还称，乌方监测到在俄罗斯的影响下，白俄罗斯持续推进乌白边境军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涵盖军用道路、弹药及燃料润滑材料储备基地等专项设施，且相关建设仅具备军事用途。他敦促白俄罗斯立即叫停边境战略军事设施建设。25号，泽连斯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聚焦乌欧防务合作与乌重建支持工作。乌克兰财政部25号发布消息，乌国家预算已收到欧盟拨付的32亿欧元资金，这是乌克兰支持贷款框架下落地的首笔预算支持款项。乌财政部称，该笔资金将用于保障国家预算重点支出，稳定宏观金融形势，确保乌克兰在战时状态下维持国家体系的正常运转。乌克兰支持贷款是欧盟2026年至2027年对乌两年期支持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最高规模可达900亿欧元，其中2026年可申领的资金上限为450亿欧元。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中国创新成为热议焦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期三天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中国创新作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5: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三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6: 杜尼亚创新公司亚历克斯。

0: 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1: 英国格拉斯哥市市长杰奎琳·麦克拉伦，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3: 万宝盛华集团亚太区业务拓展与特许经营负责人菲利普·里多，
4: 我是两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0: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3: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谢克，
5: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 60% 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三成。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0: 本届达沃斯论坛，国内一大批深耕细分赛道的创新型中小企业集中亮相创新分论坛、产业对接等活动现场，其中不乏连续多年参会的常客。
1: 一度科技创始人龚如景，
6: 这次我比较感兴趣的议题就是各个国家对 AI 会有什么新的政策，可以跟全球交朋友，向全球的领军人物们去学习，互相帮助。
0: 不只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融入全球创新对话，龙头民营企业也将达沃斯论坛作为链接全球资源、推动创新规模化落地的纽带。
3: TCL 创始人李东升，
7: 中国是愿意给全球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机会，对企业来说，我们也要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在全球搭建更多的区域经营中心，来实现中国制造业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0: 各类民营企业创新实力的整体提升，也是我国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成效。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刘民，
8: 今年已经是我们委连续第三年组织民营企业参加下届达沃斯，我们也将持续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持续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民营企业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
9: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10: 主持人罗敏、一鹏，编辑李天娇、刘婷婷、韩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9: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午休时刻，贴贴好视力，眼睛好放松。4007065929。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0: 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会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启动申报，65个药品品种成功纳入集采范围。
1: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潮流零食，这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物品背后为何是新型毒品？如何防范青少年滥用？
0: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有效补齐该领域标准空白。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数据显示，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覆盖超过490个品种的药品，预计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于近期组织开标。国家医保局表示，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按照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十二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十一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3: 在反对过度内卷的方面，这一次呢，在第十一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两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重险产品呢，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2: 第十二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三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重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4: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重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2: 此前第十一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十二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

0: 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1: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0: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2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2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1: 强化质量保障方面啊，在延续前面这些批次的基础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重选产品的质量。
0: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8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来关注青少年身边的隐形杀手。近年来，一种被称为上头电子烟的新型产品在线上线下悄然出现，吸食之后头晕手抖，产生幻觉。除此之外呢，网红香薰、潮流零食这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很多都暗藏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物质，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
7: 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的态势，而且呈低龄化特点。那么到底是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上瘾？未成年人又该如何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9: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8: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10: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8: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伊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来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11: 替来他明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来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8: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来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12: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8: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13: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6: 提起毒品呢，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海洛因、冰毒等传统违禁品，然而呢，一种披着常见药品外衣已被国家列管的隐形毒品正悄然在一些青少年群体当中扩散。在云南瑞丽，一种普通的止咳药竟沦为部分年轻人追逐的快感替代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李长明、陈正的报道。
14: 2025年4月中旬，瑞丽边境管理大队解告边境派出所在工作中接到一条不同寻常的线索，有一伙年轻人经常聚在一起，大量吞服一种叫氢溴酸右美沙芬的药片，服药后的状态极不正常。侦查员钟警官介绍，
15: 它本身是一种止咳药，是一种需要医院开具处方才能开的处方药，这伙年轻人而且群体还不小，应该有十多人的一个群体在吸食这个东西，可能大量服用的话还会产生一种致幻作用。
14: 右美沙芬明明是止咳药的常见成分，怎么会和毒品扯上关系？经验丰富的民警敏锐地意识到，这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滥用精神药品的群体。经过连日蹲守和梳理，一个清晰的犯罪网络浮出水面。涉案药店向购药者不问处方、不录系统，只收现金。他们将右美沙芬拆出原包装，用塑料袋或者包药纸简单包裹后出售，以此躲避监管和追诉。购买者大多是经人介绍而来，单次购买量从一两盒到十盒不等，每月的隐蔽交易高达10到20次。随后抓捕组雷霆出击，七名滥用右美沙芬的年轻人先后落网。
15: 有时候一天吃两次嘛，就是后面再多买一盒，然后没劲了又再多吃几颗，这样吃少了的话就感觉没什么感觉了，后面药量慢慢的加大，就一直吃那个药，也出过车祸，也是有幻觉，但是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了，早知道就不碰那些东西了，要不然也不至于现在成这样，身体上各方面的特别差了，就是感觉自己挺傻的，特别后悔。
14: 专案组对两家涉案药店展开突击搜查。审讯中，两名药店负责人交代，自2024年7月国家将右美沙芬列管为第二类精神药品后，他们明知非法售卖是违法犯罪行为，但在日益膨胀的市场需求和利益诱惑面前，选择了铤而走险。目前，7名滥用人员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2026年

0: 年6月3日，两名药店负责人因涉嫌贩卖毒品罪，一审被瑞丽市人民法院分别判处3年至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警方提示，毒品并不都存在于阴暗角落，需要警惕的远不止右美沙芬这一种药物。新型精神药品伪装性强，迷惑性极大，务必时刻保持清醒，切勿因一时好奇而坠入毒品的深渊。
1: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批准发布人工智能智联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全面覆盖总体框架、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等核心环节，有效补齐该领域的标准空白。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王一群，有关部门发布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背后有哪些考虑呢？
5: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当前我们国家的智能体相关的产业发展是非常迅猛的，那应用的场景也在持续的拓展。那在智能制造，还有说智能政务、智能交通等等重点领域，也是形成了一批成功的案例。但是客观来说，目前随着智能体的这种爆发式的增长啊，产业的深层次的矛盾也是越来越凸显了。比如说生态壁垒方面呢，有这种不同的厂商，他们智能体之间，但是因为这种比如说接口还有协议不统一，这样呢就会形成这种智能体的孤岛，严重制约了规模化协同的应用。还有就是信任危机，那简单来说呢，就是目前我们现在的智能体它缺乏一个统一的身份认证与追溯的机制，这样一来呢，我们进行跨域交互的时候就会面临这种比如说身份仿冒啊，还有数据泄露等等安全风险。最后呢，就是创新的成本，这个其实也是广大企业实际遇到的这个问题，因为缺乏通用的交互与描述规范，这样呢就可能导致广大企业在从部建设还有系统集成适配方面成本是比较高的。那这一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标准呢，就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就是让智能体它可以有序、可信、协作的这么一个设计思路，构建起一个体系完整、逻辑闭环的智能体互联技术的这么一个底座。是。
4: 那么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主要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5: 这次发布的7项国家标准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可以让企业可复用的标准组件，那减少定制开发，压缩产品的上市周期，同步建立一个统一身份认证、全程追溯的这么一个机制。那具体来看，发布的标准第一部分叫做总体框架。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顶层设计，明确了我们的智能体互联的一个总体的技术方案。第二三部分呢，叫做身份码与身份管理，它是一个信任的底座，就是说为每一个智能体啊发放一个数字身份证，这个能解决什么呢？就是解决广大的智能体啊我是谁以及可信互认的这么一个问题。第四部分叫做智能体的描述，它是一个能力的画像，就是解决智能体我能做什么的透明化的问题。第五部分智能体发现，这个其实是一个供需匹配机制，解决的是如何找到我、如何找到智能体的问题。那第六、第七部分是交互与工具调用，这个简单来说是一个协同的规则，解决的是智能体如何协作与怎么样使用工具的问题。这一次发布的7项相关国家标准呢，它是以这种叫做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来发布的，不是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样呢就能最大的限度兼容多条技术路线，快速的凝聚全行业的共识，那为今后的技术创新啊，可以说留足这种充足的试错空间。主持人。
4: 那么后续我国还将如何进一步的推进人工智能相关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呢？
5: 今天的发布会上呢，有关部门负责人也是介绍了一下整体情况，比如说去年2025年我们国家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是超过了1.2万亿元，企业的数量是超过6200家，可以说啊，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深入推进，所以说目前来说，归上的制造业企业他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普及率也是超过了30%，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一系列的新产品新模式也是在不断的涌现，那下一步呢还将重点推进比如说智算芯片，还有软硬协同以及智能体，就刚才提到的智能体，这些相关技术的标准研制，支持打造自主技术体系。比如说我们会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系列的标准研制，在工业、农业、交通还有医疗等等行业高价值场景，要加快这些技术和标准的落地推广。当然了，还要推进隐私保护、风险管控还有安全伦理等方面的标准研制，发挥标准的这种硬约束作用，保障产业安全可持续发展。
4: 好的，王一群。
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3: 眼下户外露营成为不少市民休闲出行的热门选择，由此带动露营装备市场持续火爆，帐篷、天幕、折叠桌椅等产品销售大幅增长，露营经济正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增长点。来听总台记者贺威通、山西台记者侯红瑞的报道。
14: 走进山西省大同市各大商超与户外用品专营店，露营相关产品被摆放到核心位置，形成露营主题消费专区。从基础的帐篷、防潮垫到氛围灯、便携厨具、户外服饰，产品种类丰富，款式新颖，吸引不少市民驻足体验、下单购买。市民张女士：
15: 最近天气特别适合露营，我之前已经陆续备齐了天幕、折叠桌椅、氛围灯等全套露营装备，趁着这段时间空闲比较充裕，约上家人朋友出门放松散心。今天专门再来挑选一顶合适的帐篷，把整套露营装备补齐，之后随时就都能轻松地出发，感受户外休闲的乐趣。
14: 当前露营消费呈现明显升级趋势，年轻人与亲子家庭是核心消费群体，大家不再满足于能住就行的基础装备，转而追求精致化、多功能、轻量化、智能化的户外体验。大空间家庭帐篷、防风透气户外服装、便携舒适休闲椅等产品持续走俏，推动市场从有向优加速转变。某户外品牌店负责人宣豆豆：
16: 露营装备的话也占了我们店铺销售额的一个40%左右，同比去年的话是翻了一倍的。最畅销的话就是帐篷、还有睡袋、还有冲锋衣等装备，我家部分的热门款式的话还出现了一些断货的情况。
14: 与此同时，新露营理念带动装备租赁快速走红，针对兴趣体验、单次出行等需求，不少商家推出多样化租赁套餐，价格亲民，覆盖全面，还提供配送、搭建、回收驿站式服务，让更多人轻松参与户外休闲。某营地负责人马科南：
17: 我们提供各类套餐，价格从50元到100元不等，包含帐篷、卡式炉、烧烤设备、桌椅、天幕、移动音响等，满足游客休闲聚会、团建的多样需求。
1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

0: 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北京时间13: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5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视察。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维略通报，拉瓜伊拉州约70,000户家庭受灾。英国媒体当地时间25号援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话报道，政府部门正与私企合作，将重型救援机械调派至拉瓜伊拉州，以加快救援速度。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同日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说，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早些时候说，地震导致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超过300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25号报道，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的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多国表示愿意或已向委方提供帮助，其中包括今年早些时候对委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美国。外媒认为，此次强震不仅给本就面临不确定局势的委内瑞拉带来冲击，也检测美国当下对委政策。美国援助表态能否转化为切实行动，委内瑞拉人对此心存疑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近期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东北江支流大平水、广西洪水河支流布柳河、龙头河、豫江支流澄碧河、田州河、贵州柳江支流龙江、四川大渡河上游及支流梭磨河、黄河上游支流白河、新疆卫干河支流卡拉苏河等1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58米。目前大部河流已退至警戒以下，四川大渡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当地时间26号12:46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8级地震。受地震影响，位于千叶县的成田机场自12:47起关闭2条跑道，正在进行安全检查。此外，连接茨城县筑波市和东京秋叶原的筑波快线12:50起全线暂停运营。铁路公司表示，在确认安全后将尽快恢复列车运行。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凌晨3点挪威对法国，同时比赛的是塞内加尔对伊拉克，8点佛得角对沙特阿拉伯，同时开赛的是乌拉圭对西班牙，11点埃及对伊拉克。

同时比赛的是新西兰对比利时。此刻提示，今天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上映期间，贵州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另外，凭票根游贵州还有多项优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看病不必总往省会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设置标准将实施，能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
1: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 DEF 三组最后一轮小组赛今天全部结束，又有哪些队伍稳进32强？
0: 中国青少年篮球运动发展报告显示，我国6到17岁青少年当中，核心篮球人口达2500万。未来，中国篮球青训该如何发展？

0: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五月发布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的建设与服务指南。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也将于九月起实施。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让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看病不必再往省会跑。
2: 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一起去往云南的安宁市，那里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新的标准和指南还将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云南安宁鹿表卫生院 B 超室，影像科技师凤明阳正在为85岁的患者钱女士做腹部超声。这里有全市六家卫生院中最齐全的影像检查设备，超声、CT、X 光等设备分布在一排平房里，桌子上有手写的检查记录。
4: 有各种部位的 CT。
5: 我昨天一二三四五六七个。星期天都有人都可以做啊？
4: 对，我们
6: 都可以24小时。
4: 我们一年前天和24小时，
5: 等于端午节假期也没休息。
4: 没休息。
3: 缺少固定 CT 机的卫生院有移动 CT 车轮流服务，在医技人员不足的卫生院还可以由县域医共体的医生远程操作超声机器人。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7: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然后我的这个探头它就会随着我的转动，就可以对患者进行实时操作的一个检查。它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如果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而且基层的这个超声医生呢，可能技术啊各方面达不到医共体龙头的医院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水平。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在下面呢，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3: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8: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3: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9: 基本上平均500-600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加上大批量体检的情况下，大概1000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的话，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3: 这样的远程诊断效率让基层患者可以在卫生院就近得到准确迅速的处置。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0: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侯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为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3: 马永刚原本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下派到鹿表卫生院担任执行院长，日常也会坐诊。54岁的患者郑先生来看牙疼，系统显示出他在县域医共体内多家医院的冠心病就诊和用药记录，马永刚专门为他测了血压。
10: 那有冠心病，冠心病是看了急诊还是确诊？
11: 6号
10: 确诊了，还可以，126-89。病人的之前的有什么病，他这自晚病史，他就自动提示，他在哪里看过呢？他都有的。
12: 所以他本来是要看牙痛，
10: 对，
12: 给他测了一下血压，
10: 对对，
12: 就是因为看到他之前
10: 看到他有冠心病、高血压的病史，我这就可以作为我的就诊的参考嘛，对病情的评估啊，这些很重要的。
12: 所以测血压其实是相当于做一个日常的健康管理。
10: 对对。
3: 县域医共体在安宁带来的这些变化始于2017年。 在这之前，安宁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在昆明仅次于两个主城区，但床位使用率只有 67.2%， 与全省和全国 83.2% 到 85% 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和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李满昌不讳言这背后的原因。
12: 居民年平均就诊次数全国 5.9， 云南 5.3， 安宁只有
10: 3.9， 已足以说明大量的患者跑出去看病去了、
12: 但是住院率高，
10: 对，住院率高，
12: 全国 17.6%，
10: 没错，
12: 云南 18.5%， 安宁 22.2%，
10: 对，这说明我们
6: 没病了，就是轻症也是了吗？
10: 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嘛，所以这说明当年在改革之前这种结构是非常不好的，对患者、对医保、对社会都不是件好事情。
3: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 53% 增长到超过 80%， 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1: 从以往的重复设置利用率低，到现在构建起一家三甲医院、两家二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部分村卫生室和社区服务点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云南安宁的改革如何推进？下一步还有哪些设想？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人才和设备都要核算成本，保障利益。
11: 我们说紧密型、紧密型，但是你每个成员单位各自的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你还得要保障。你不能说是我们医共体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人才我统一管理，是不是大家的钱就收到一个股里面？不是，就是相同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成员单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下去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能这么弄，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我们移动 CT 下去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要产生，所以就四六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来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革以后逐步树立起一个利益关系，而且这些利益关系不是互相的竞争，这种协同以后就有积极性了。
3: 安宁鹿表卫生院影像科技师凤明阳的老家在周边其他县，县域医共体改革不如安宁深入，基层卫生院的业务能力也相对有限。
13: 比如说我们那边没有开展 CT， 彩超的话就只做一些简单的腹部，那边的病人量是没有这边多的，因为设备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资源的那些原因嘛，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他就会选择直接去县城就医，不怎么在那个乡镇卫生院。
3: 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介绍，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也需要打破陈规。
6: 因为乡镇卫生院属于一类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是它不允许发绩效的。但是我们是通过两个允许，第一个允许什么？允许一类事业单位，就是卫生院的广告，参照二类事业单位管理。然后第二个允许是允许收支其余，留下发展基金以后可以发绩效。那你有些可以发三四天，有些可以发5、6千，你看的越多，绩效越高。
3: 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昆明理工大学医共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满昌参与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等多项建设与服务指南，以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的编写工作。他告诉中国之声，指南和标准需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
10: 医共体的心电诊断中心的负责人，最早我们的意见建议是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的，讨论中发现说这个很难。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西藏的部分县区是就那么几万人，他可能整个全医院副高职称的就没有几个，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降到了中级职称及以上。再比如说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配置里边是吧，在千头医院这边最早的时候呢，大家提出来是还是以12导联的心电投机为主，后来发现说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啊已经在做18导联了，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引导着县域应该去配置更好的心电设备，所以又加了一个12导联或18导联。
3: 安宁医共体的改革经验也在向省内外一些地方分享。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表示，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1: 首先医共体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要向健共体迈进，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 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0: 世界杯进行时，
2: 美加墨世界杯 D 组、E 组、F 组最后一轮小组赛今天全部结束，最终哪些球队获得了出线资格？比赛当中又有哪些精彩的瞬间呢？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跟我们回顾一下本个比赛日最终哪些球队进入到了淘汰赛。
14: 好的，郭鹏，我们先来看 E 组啊。最后一轮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同步开球，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德国队1-2输给了厄瓜多尔队。本场比赛呢，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依然派出了全主力阵容。考虑到德国队的淘汰赛4天之后就要开打，这种安排非常大胆。结果呢，德国队本场发挥不佳，连胜止步，最终既没能让主力节省体能，也没能保持势头和状态。开场2分钟，德国队闪击破门，维尔茨禁区内横敲，萨内命中死角。这个球的配合过程中，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后挑球过人时，疑似抬脚过高踢中了对方中场比特的头部，但是来自美国的主裁判托利彭索判定进球有效。第9分钟，恩梅查后场丢球，厄瓜多尔就地转换，比特传球，安古洛远射破门，厄瓜多尔扳平1-1，打破本届世界杯进球荒。德国队在世界杯上已经连续9场无法零封，这也平了1934到1954年间创造的队史最差纪录。第77分钟，厄瓜多尔的角球进攻，凯文罗德里格斯摆渡，贡萨洛普拉塔距离球门2米，抢在诺伊尔截击皮球之前把球捅入网窝，厄瓜多尔2-1反超，并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本组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2-0击败库拉索，这样这个小组结束之后，德国队积6分，小组头名出现。淘汰赛他们的对手会是 A B C D F 5个小组当中的某个小组第三。科特迪瓦同积6分，因为相互交手战绩劣势，排名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他们的对手会是 A 组的第二，法国或者挪威。厄瓜多尔获得小组第三，积4分，已经确定可以晋级32强。库拉索1分垫底，但实现了世界杯上进球和得分的目标，也算是昂首出局。F 组的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同步开球，荷兰队3-1轻取已经提前垫底出局的突尼斯队。开场3分钟，布罗比禁区前背身做球，马伦分球到右侧，邓弗里斯低频传中，沙西里斯摆乌龙，荷兰1-0。第7分钟，荷兰任意球传中，范戴克摆渡，布罗比凌空抽射破门，2-0。第54分钟，突尼斯扳回一球，马基普里开出角球，马斯图里头球破门。第62分钟，赖因德斯开出角球，范赫克头球破门，荷兰3-1。这是2014年以来荷兰队首次在世界杯上通过角球破门，最终荷兰队3-1获胜。日本和瑞典的比赛呢是焦点战，赛前两个队只差了1分，都有争夺小组第二的可能。

0: 能。开场之后，两队在中场拼抢激烈，但真正威胁球门的进攻并不多。第56分钟，唐安律送出直塞，前田大然低射破门，日本1比0领先。第62分钟，埃兰加禁区右侧晃开角度，左脚兜射破门，瑞典把比分扳为1比1，最终两队也就此握手言和。这个组的比赛全部结束以后，成衣军团积7分获得小组第一，他们会在淘汰赛里对阵 C 组第二摩洛哥，日本积5分作为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他们将对阵巴西，瑞典积4分已经确定能够作为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晋级32强。D 组的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上午10点同步开球，土耳其3-2战胜了美国队。由于这场比赛不影响出线形势，双方均进行了大幅轮换，美国队主力阵容做了9处调整，土耳其换掉了7名首发。开场第3分钟，博哈尔特主罚角球开到后点，特拉斯蒂停球调整后小角度打入近角，美国1-0领先。这个球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73粒进球，超越上届的172球，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的单届进球纪录。本届世界杯啊，一共会有104场比赛，所以进球纪录势必还会不断的刷新。第10分钟，伊尔马兹右肋横传，居莱尔插入禁区中路冷静失射破门，土耳其1-1扳平。第31分钟，土耳其打出流畅的内部渗透，埃尔马勒传到门前，科克区包抄，土耳其2-1反超。第49分钟，美国队大力界外球置入禁区制造混乱，球被打到禁区外后，博哈尔特迎球怒射直钻近角，2-2平。伤停补时最后时刻，土耳其疯狂进攻收到回报，艾汉完成绝杀，土耳其3-2昂首出局。另外一场比赛，巴拉圭和澳大利亚0-0大平。这样本组最终排名，美国排名第一，淘汰赛他们会对阵波黑，澳大利亚积4分净胜球0，排名小组第二，淘汰赛他们会对阵 G 组的第二，G 组的最终排名明天才能确定。巴拉圭同积4分净胜球负2，排名小组第三，出现形势待定，但晋级概率较大。土耳其尽管赢了最后一场，依然小组垫底出局。主持人。
1: 好的，方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赛事预告。明天凌晨3点，挪威队将对阵法国队，同时塞内加尔队迎来和伊拉克队的角逐。8点的两场比赛分别是乌拉圭队对阵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大战沙特阿拉伯队。11点是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的激战，以及埃及队对阵伊朗队。中国之声也将第一时间带您了解比赛的进程。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举行中国篮球媒体日暨中国青少年篮球运动发展报告分享会。报告显示，我国6到17岁青少年当中，核心篮球人口达2500万，一般篮球人口达3600万。然而，庞大的人群基数如何转化为后备人才质量，成为与会专家聚焦的核心议题。未来，中国篮球青训该如何发展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篮球在中国拥有大量青少年人群，但人群数量无法直接转化为后备人才质量，这一问题长期困扰着青训从业者。中国篮球协会青少部部长曹燕飞在分享报告编写初衷时坦言，中国篮球青训的问题中既有体制机制的原因，教练员从业水平的问题，也有学生升学渠道、基层教练员待遇及社会经济转型等多重因素。正因如此，协会需要一份建立在客观数据基础上的系统性调研报告，作为未来一段时间政策研究的重要依据。报告作者代表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孙占宁对核心观点进行解读时表示，青少年时期的篮球参与经历会使其成为篮球产业的长久支持者，这种代际影响力远超竞技成绩本身。扩大篮球人口并不等同于扩大人才储备，如何畅通从兴趣普及到专业人才成长的衔接路径，才是当前需要破解的关键命题。对此，人民体育出版社总编辑张小林指出，
2: 当前我国青少年篮球正处于快速发展期，但也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培养体系衔接不畅以及人才转化机制薄弱等现实挑战。在这一关键节点，中国青少年篮球运动发展报告应运而生，它不仅是对我国青少年篮球发展现状的系统

0: 规避青训常见误区。
1: 小篮球运动它实际上是重塑科学育才的逻辑，规避青训常见的误区。小篮球我们成人化的趋势，第一个就是专项化的训练，早期专项化训练它跟我们小篮球的规律是不一致的。我们提倡在小篮球当中，我们讲啊，玩中去学，学中长，这是我们乐于见到的小篮球的训练的局势。
0: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副书记宋占军表示，今年教育部门推动的班超、校超是一种积极转变，正在把比赛真正融入校园体育，让孩子们既能学技能也能打比赛。
2: 我们在这个初中中考的时候有这种技能的测试，单一技能，然后只会运球不会打球。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再转变，就是也要把比赛融入进来，要让孩子们能学技能还能够进行比赛。在学校里边，你像北京要求每个学校小学是每个学期要有五场的三大球的比赛，要符合这个青少年成长的规律，现在也是要符合这个篮球发展的规律，就是你得会打，你得会上场，能比赛，懂策略，懂战术。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现在目前在教育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推进的，我认为在今年是有进步的。
0: 在青训体系建设方面，薛正武建议构建贯通式的青训链路，打通普及与精英之间的壁垒。同时小篮球发展最终要对标国际趋势报告建议
1: 啊，形成了。那么在这个链条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参与的大部分是我们普通的孩子，但这里面也有一部分是我们同年龄段里面的精英的孩子，那么这样我们就搭建了一个普通与精英同台竞技的这么一个局面，让大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更有利于扩大交流、成长与共同提高。那么最后一个呢，我想呢，小篮球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对标国际青训这个体系，那么构建了我们本土化的科学体系。
0: 推动青少年篮球高质量发展，需尊重青少年成长、教育和篮球运动三大规律，通过丰富校园赛事、优化评价体系、完善基层教练激励机制、拓展行业就业空间、凝聚各方共识，筑牢后备人才根基。中国篮球协会表示，将持续携手各方，找准堵点与痛点，为青少年搭建成长成才的良性通道，推动形成面向下一代的发展共识，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新动力。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呢？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1: 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0: 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毅参加会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那今天是本届展会的最后一天。
0: 在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集结了80多家上下游的企业，一条完整鲜活、充满创新活力的智能汽车产业链全景徐徐铺展开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一起到这个展区去看一看。
2: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藏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四届参展。
4: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3: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4: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四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3: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4: 你比如说啊，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六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多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3: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

0: 主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 18%， 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1: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三分之一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0: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1: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通过增厚啊或者减薄啊，我们就可以实现这种车机的安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5%，表现亮眼。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新能源汽车品牌，那他们不仅带来了最新车型，还完整呈现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其中展品图灵 AI 芯片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开启对外商业化合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3: 小鹏呢，都是一直坚持全栈自研，我想这个离不开中国产业链的有效的有力的支撑。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小鹏技术持续突破的产业的很好的土壤。
0: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六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4: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4: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

0: 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2: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所以我觉得链博会的理念呢，大家呢不是这个掰手腕的这个竞争对手，而是我们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十八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已经集结了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
1: 暑期档银幕合家欢动画呢，始终是撬动家庭观影市场的核心支柱，多元题材进口影片同样是档期的重要看点。那暑期档还有哪些惊喜等着观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于今天上映。
3: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2: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万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4: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2: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5: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度出奇，四度决胜，这就是四度。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2: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将于6月29日上映。
6: 中考结束，你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2: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7: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

0: 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1: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2: 现在开始，龙江市司令1936年。
1: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
3: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1: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4: 咱们是六马组合。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而电影《特立独行》则围绕人情世故展开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功夫女足将中国功夫与足球运动相融合，全程在成都取景的小气鬼围绕小人物的特别性格书写市井烟火。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就是要破解经济发展和
1: 纪录电影《那山那水》聚焦20多年来推动发展变化的普通人，用他们的故事生动阐释绿水青山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和幸福的来源。马兰花开的声音记录邓小兰老师与马兰花童声合唱团克服重重困难走出大山，登上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舞台的动人事迹。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
6: 大战降临，
1: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7: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1: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8: 你带我一个呗。
9: 行，
8: 我也2分钱。
9: 你不是少要2分，
10: 他也要1分啊。
1: 动画电影《八仙》则聚焦八仙成仙前的凡人岁月，扎根传统又年轻鲜活。而《大唐妖探》则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可同时满足探案喜剧及亲子受众。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1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2: 近日，江西宜春前往江苏无锡参加龙舟赛事的选手宜江武、宜宝玉在结束赛事准备返回之际，却意外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荣誉——宜兴市见义勇为奖。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专程为二人奋不顾身勇救落水者的义举颁发了证书和奖金。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索浩洋的报道。
13: 6月12号，来自江西宜春的宜江武、宜宝玉二人在无锡宜兴市团九风景区散步时，一名群众向他们求助称有人落水。宜江武回忆说，
14: 有两个夜深市民，他拦着我，就是说问我会不会游泳，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有人落水了，我直接跑到湖边看一下，我就没发现，我心里说我没发现我哪里，他说这可能是沉底，沉湖的底了吗？
13: 宜江武立刻冲向河边，借着微弱夜光仔细辨认，隐约看到水面下有疑似衣物的物体，他迅速脱去外衣，毫不犹豫地从3米多高

0: 护栏，纵身跃入湖中，
1: 脱下衣服跳到水里面去，他就马上去找救生圈、找救援设备。在作为一条生命来说，我们没有考虑。
0: 一江五在水中快速调整状态，几番探寻后，成功抓到水中衣物，顺势向上拉起溺水男子。此时，男子已丧失意识，生命垂危。一江五立刻从男子身后环抱住其身体，稳稳托住他的头部，确保男子口鼻始终露出水面，避免二次呛水。在一江五下水救援的同时，岸边的易宝玉也同步展开施救行动。他第一时间找来长棍，试图借助工具拉扯落水者，但因湍九河岸落差过高，木棍长度不足，无法触及水中人员。他没有慌乱，立刻四处奔走搜寻，快速寻得救生圈，精准抛向河中救援区域。水中的一江五顺利接住救生圈后，迅速将其稳妥套在落水者身上，固定好救援设备，为后续救援筑牢安全保障。闻讯而来的公安水上救援力量抵达现场，与一江五合力施救，成功将落水男子安全营救上了救援船。一江五、易宝玉二人来自江西宜春，事发当天专程来宜兴参加龙舟赛事。二人常年参与龙舟运动，不仅熟人水性，具备专业救援能力，面对复杂凶险的水域也毫不畏惧。一江五，
1: 现在的跳我都不敢去跳，但那个时候我从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我翻过栏杆就跳下去了。
0: 掌握见义勇为线索后，宜兴市公安机关快速响应，启动调查。得知一江五、易宝玉二人第二天就要回江西，宜兴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在他们离开前就进行了表彰慰问。慰问现场，一江五、易宝玉没有豪言壮语，对于他们而言，救人是出于本能，此次善举获得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慰问，他们备受鼓舞，倍感荣幸，也表示将继续行善，弘扬见义勇为。
2: 气象服务站，
3: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过去两天呢，南方的主雨带是明显的南落了，来到了像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南部华南这一带。今明两天呢，这样的趋势还会持续。我们具体来看啊，今天的主雨带会位于云南到华南这一带，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强降雨的分布是比较零散的，在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还有台湾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呢，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缩减，福建南部、广东中部、台湾北部、广西东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后天啊，这个强降雨会再度的增多了，像西藏的东南部、云南北部和东部、贵州西部、重庆南部、广东的西部等地呢，都会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另外呢，未来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北上，29号前后，主雨带的东段又会逐渐的回调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那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呢，江南和贵州、广西等地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3: 嗯，好的。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

0: 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敬松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加快布局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敬松说，将优化开发方式，建设三北风电光伏、西南水风光一体化等清洁能源基地，因地制宜发展绿电直连，建设低碳零碳油气田，推动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同时还要加快布局新技术新模式带动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可再生能源制氢、绿色燃料、充电设施、核能综合利用、虚拟电厂、综合能源站等。到2030年，我国的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将达到200万吨，用于钢铁化工生产等。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将达到5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50台不烧煤的大型火电机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和我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的支撑。当地时间6月26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据悉，修正后的防卫省设置法等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行动领域，并规定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预计将在本财年2026年4月1号到2027年3月31号内正式成立，并将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相关动向此前已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据委内瑞拉卫生部当地时间25号通报，该国此前一天发生的接连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超4300人受伤。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三轮比赛，日本队与瑞典队1-1战平，双方各拿一分。日本队一胜两平积五分，排名小组第二，将于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1点在1/16决赛当中对阵巴西队。瑞典队一胜一平一负积四分，跻身成绩最优的八个小组第三行列，同样出线。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8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啥事这么开心？
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0: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罗敏。那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首先关注委内瑞拉强震。据委内瑞拉卫生部当地时间25号通报，该国此前一天发生的接连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超4300人受伤。委内瑞拉接连发生的强烈地震导致许多建筑倒塌，那目前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仍难以估算。相关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佳宁，那有关地震伤亡的统计和救援的最新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说，24号强震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具体中国公民的伤亡人数仍在核实中，大使馆提供24小时服务热线，有需要的中国公民可以随时在线联络。委内瑞拉全国已经启动应急的响应机制。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委内瑞拉的强震灾情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关切，多国表示计划或已向委方派遣救援的队员呢来参与救灾。我们看到阿根廷总统府发言人25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该国将向委内瑞拉派出救援队，并提供包括救护车、医疗设备、药品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的工作。委内瑞拉官方在地震后表示，该国公共基础设施在地震中遭到大范围破坏。地震学家解释说，地震造成的损失并非仅有建筑受损，在人口稠密地区，强震还可能通过破坏燃气管道或损坏电力系统引发火灾，水管破裂则可能令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这些连锁反应可能会加重地震的破坏性。主持人。
1: 好的，张佳宁。
0: 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22家超市。地震发生后，他已经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一直在救援的最前线。这是他第一次遇到强震。
3: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

0: 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十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面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一楼、二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三楼已经到了一楼这里。
1: 地震发生以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在当地，第一时间投身一线救援，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身边的邻里和同胞。
0: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个人是困在里面，我们把他们成功的从废墟里面救出来，我参与救援成功5人，但是还有人在废墟下面，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的送到加拉加斯去了。
2: 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0: 台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与美国当地时间25号共同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
1: 此外，当地时间25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一场活动上称，美国将很快动用解冻的伊朗资产，从美国农场主手中购买小麦、大豆和玉米。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
1: 那目前美伊在多个问题上表态不一，这是否会影响将于本月30号举行的技术性谈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谈判要想取得成果并不容易。
2: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4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2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可以说4梁8柱呢搭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1: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

0: 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观察。
1: 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列举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黎巴嫩以及针对伊朗行动中所取得的战果。他宣称以色列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的战略格局。在谈及黎以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强调以军目前控制着黎巴嫩南部地区，并将继续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重申以军在当地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清除所谓的安全威胁。内塔尼亚胡重申，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于来自伊朗、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当天也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的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从中撤军。卡茨同时向伊朗发出警告，声称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或其他任何原因袭击以色列，己方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伊朗本土实施反击。另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以色列时报25号援引以方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26号，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利用影响力收受高价礼品贿赂进行卖官鬻爵一案一审宣判，金建熙获刑7年。
4: 你好，燕州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州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原定于当天举行的住房政策新闻发布会及法案签署仪式被取消，直至国会通过他所称迫切需要的拯救法案。
1: 这一表态迅速引发美国舆论的关注。此前特朗普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拯救法案通过之前，他不会签署其他法案，且绝不接受削弱版本。
0: 那么什么是拯救法案？特朗普又为何执意推进该法案？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美国共和党人齐聚一堂，正准备见证一项在国会获得普遍支持的住房法案的正式签署。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则推文让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在内的许多共和党人都猝不及防，仪式取消了，因为特朗普想要以此来强推他支持的拯救法案。所谓拯救法案，正式名称是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根据众议院公布的法案文本，其核心是修改1993年的全国选民登记法，要求登记参加联邦选举的申请人提交美国公民身份证明。那你可能会好奇了，以前美国的大选难道不需要先核实公民身份吗？为什么突然要加这么一个限制？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解释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要推进的所谓这个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与现行的相关法律的条款相比呢，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呢，就是否要进行这个证件的检查来进行所谓的这个选民登记。那现行的美国法律规定呢，是否要检查证件或者说是查什么证件，是由这个美国各州来自行决定的。有的州呢甚至可以允许这个选民呢这个自称啊自己是这个合法选民，就可以实现登记，就可以进行投票。但是特朗普呢要求推动的这个法案呢，就必须强制选民呢出具指定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固定的这种身份证明。那么无法提供这个身份证明的话呢，就不能这个注册为合法选民，就不能投票。那么如果提交这个虚假的证明的话呢，就被认为是重罪。那么各州呢如果不执行这样一些条款的话呢，就可能遭遇呢联邦政府呢对这些州呢减少联邦财政拨款的等等这种惩罚。
2: 换句话说，拯救法案并非是要重新定义谁有投票权，而是要把先证明自己具有美国公民身份，再完成联邦选举登记，变成联邦层面的硬性程序要求。围绕该法案最大的争议在于，其表面针对的是非公民不能参加联邦选举这一几乎没有争议的原则，但现实中最受影响的却可能不是故意违法投票的人，而是那些本来就有资格投票却无法轻松拿出完整证明文件的人。最典型的一类就是姓名和文件记录不完全一致的人，例如婚后改姓的女性。此外，没有护照、出生证明不在手边、补办文件较困难的人，例如低收入者、老年人、长期不出国者、搬家频繁者，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根据美国媒体的调查，这一法案预计会造成超过2100万名本应符合条件的选民无法轻易获得这些公民身份文件。刁大明表示，这一群体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3: 那么这样一个法案呢，实际上是明显的这个选民压制，因为在美国这个政治现实当中呢，更多的通过自称啊是这个合法选民在进行登记来实现投票的这个群体呢，比较多的还是支持这个民主党，比如说一些少数族裔啊，或者一些经济上的这样一种底层群体。那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话呢，那如果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啊，实现了这个选民压制的话，那必然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这个民主党支持者、民主党选民的规模，当然也就可以这个相应的提升共和党的选情，甚至说呢，可以确保这个共和党呢不会如目前预期那样的，可能在这个2026中期选举当中呢失去国会众议院的这样一个颓势，这显然呢是特朗普和这个共和党呢都特别希望实现的。
1: 美国波士顿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25号叫停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令，从而阻止该命令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11月大选前生效。
0: 而就在前一天，也就是24号，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另一名法官裁定，永久禁止特朗普政府实施其首份选举行政令中的大部分内容，也就是要求选民在登记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文件证明，并规定邮寄选票若在选举日后送达，即使是邮戳日期符合要求，也不得计票。
1: 那美国法官裁定禁止的行政令内容和拯救法案有何关系？美国选举规则之争将走向何处呢？我们接着来听刘洪凯的报道。
2: 特朗普想要强推拯救法案，民主党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今年3月，特朗普签署了一份行政令，指示美国国土安全部编制一份在各州有资格投票的已确认美国公民名单，并要求将其提交给各州。行政令还要求美国邮政署仅向各州批准的邮寄选票名单上的选民投递选票。如今，这份行政令被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联邦法官塔尔瓦尼在25号叫停。同样的，24号，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卡斯珀裁定特朗普2025年3月签署的有关修改选举规则的行政令中的大部分内容无效，因为根据美国宪法，规范选举事务的权利属于各州和国会。对于这些交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

0: 通过国会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急迫性，这样就促使特朗普更加急切地推动该法案在国会通过。
1: 目前拯救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仍面临60票门槛和民主党的强烈反对。通过前景如何，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张家俊表示，
0: 该法案目前来看，在参议院通过的概率比较低，原因在于两个。一个呢，它确实缺乏跨党派的支持，目前来看呢，只获得了这个共和党内部的部分支持，而民主党人普遍是一致反对的，所以它就无法达到所谓的冗长辩论所需的这样60票的门槛。二是呢，程序性的阻碍，目前该法案只是通过程序性投票进入辩论环节，但由于民主党的阻挠啊和这个冗长辩论的规则呢，法案难以在参议院获得最终通过所需要的简单多数。但是这个法案它已经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政治动员的工具，共和党可能指责民主党阻碍选举公正来动员他的保守派的选民，民主党也可能借此指责共和党试图通过这个法案来压制选民，然后呢以这个为由来动员自己的这个自由派的选民，从而会加剧选举前的这种政治上的对立，影响选民的热情和选举走向。
2: 海洋服务站，
3: 好，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况。那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呢，今天已经是减弱为热带风暴的等级，并且逐渐的东去，远离我国近海。今天白天时间呢，米克拉残留云系还会给我国东海东部带来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那白天时间，国家海洋预报台针对东海东部依旧发布了海浪的黄色预警。除此之外，在东海西部受到影响有2到3.5米的中大大浪，台湾以东洋面是2.4到3米的中大大浪，巴士海峡有2米左右的中浪。那么目前看呢，米克拉会继续向东远去，对我国近海的影响也会很快的减弱消失。那么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针对以上海域的警报将会解除。另外白天时间呢，在近岸海域中，浙江和福建都会受到影响，其中浙江的宁波海域浪高1.8米，台州海域浪高2米，温州海域浪高1.4米，宁德海域浪高1.4米。而明天以上近岸城市海域的海浪都会减弱为1米以下的轻浪等级。那相较而言呢，在我国北部的渤海或黄海北部以及北部湾都是轻浪为主，海况良好。那近岸在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以及广东、广西和海南海域都是1米以下的轻浪。不过需要关注的是，浙江以南近岸海域，那么今天两天呢降水较多，其中在福建、广东、广西近岸海域受到降水的影响，能见市场都在3公里左右。那么船只在航行的过程中要注意加强瞭望，保障海上的行驶安全。
3: 嗯，好的，张达逊。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强震发生后，巴西、墨西哥、萨尔瓦多等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委内瑞拉展开震后救灾工作，并将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当地时间25号，墨西哥空军运输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前往委内瑞拉。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说，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布克尔当地时间25号表示，首架救援飞机已经起飞。此外，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多国均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敬松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加快布局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0年，我国的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将达到200万吨，用于钢铁还不烧煤的大型火电机组。当地时间6月26日，还不烧煤的大型火电机组。当地时间6月26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利用影响力收受高价礼品贿赂进行卖官鬻爵一案一审宣判，金建熙获刑7年。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数十台战斗机引擎，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此举遭到部分国会民主党籍议员反对。世界杯快报。25号，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D组末轮的一场较量中，澳大利亚队0-0战平巴拉圭队，以小组第二身份晋级32强，这也是澳大利亚队7次世界杯征程中第3次小组出线。巴拉圭队需要与其他小组第3名比较成绩后才能确定是否晋级。同时进行的同组另外一场比赛中，土耳其队3-2绝杀美国队，美国队积6分排名小组第一，将在16分之1决赛对阵波黑队。此刻提示，日前上海市民政局会同市卫健委等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对陪诊服务范围、收费方式、机构资质及从业人员准入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方案明确，老年住医陪诊服务面向60周岁以上老年人，服务规范与培训要求均贴合老年人需求，且对户籍不做限制，服务内容不限于陪同挂号取药，还包括协助就医流程、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及用药提醒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前方消息。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强震灾后救援进入关键阶段。总台记者经陆路12小时的车程，从哥伦比亚边境抵达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巴伦西亚。那目前巴伦西亚市区秩序平稳，机场处于待命状态，正在准备迎接国际救援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中午发回的报道。
2: 经过12个小时的陆路车程，我刚刚从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经委内瑞拉圣安东尼奥德尔塔奇拉口岸入境，抵达此次强震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卡拉沃沃州首府巴伦西亚。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巴伦西亚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受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的影响呢，一架由巴拿马飞来的航班当天改降巴伦西亚机场，另一架直飞巴伦西亚定期航线的航班则正常运行。目前机场方面已处于待命状态，等待接收即将抵达的国际救援队。从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目前巴伦西亚市区整体秩序平稳，交通运行基本正常，大部分建筑物未见明显的损伤。当天早些时候，卡拉沃沃州州长拉菲尔·拉卡瓦表示，连续强震已造成该州13人死亡，其中10人死于地震直接的影响，另有3人因地震引发的健康并发症而死亡。此外，当地时间6月25日，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在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表示，截至当天19时，委内瑞拉公共医疗系统已累计救治4300多名伤者，并接收约235名送抵医疗机构时已无生命体征或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人员。
0: 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3: 地震幸存者格拉谢拉：
4: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紧紧地抓住门框，我抓得太紧了，手指都破了，但我还是紧紧地抓住门框，紧紧地抓住，接着所有的地板都塌陷了，然后我看到我朋友的手，我想抓住他，但是我的朋友还是遇难了，我连哭的机会都没有，我连为朋友哭泣的机会都没有。
3: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本次地震中有强烈震感，当地居民表示，强震突然袭来，让人猝不及防。地震幸存者卡里姆：
5: 大概是24日下午6点，我正在家附近，突然就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晃动，从一边晃到另一边，晃动特别猛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墙也裂开了，东西都掉在了地上，墙壁建筑物都塌了，太可怕了，如果你从未经历过这些，你永远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
3: 地震幸存者玛利亚：
6: 这栋楼在地震中裂开了，东西散落的到处都是，每个人都很害怕很紧张，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我当时在公寓里面，一切都毁了，所有东西都破碎了，一切都被破坏了，我现在只能睡在我儿子的车里，因为我们不能回到楼里面，我的儿子女婿还有我的孙子都睡在车里，在车里过夜，我们不能回家了，如果这样的地震再来一次，我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

0: 好嘞。
1: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以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的风险，周边区域已经实施封锁。
2: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垢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那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
1: 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已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以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数据显示，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覆盖超过490个品种药品。预计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于近期组织开标。国家医保局表示，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按照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十二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十一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2: 在反对过度内卷的方面，这一次呢，在第十一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两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中线产品呢，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1: 第十二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三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中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3: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中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1: 此前第十一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十二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2: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

0: 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1: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两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两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0: 强化质量保障方面啊，在延续前面这些批次的基础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重选产品的质量。
1: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八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2: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作为禁毒社会化工作中的重要力量，禁毒社工在禁毒宣传、戒毒帮扶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 在陕西西安莲湖区玉祥门社区，就有一位禁毒社工，他叫康云丽。十多年来，他以心换心，真情实意帮扶辖区每一位迷途的戒毒人员回归社会。我们来听陕西台记者秦静云的报道。
4: 这些作品呢，都是咱们辖区的小朋友他们自己画的关于禁毒主题的一些作品。
5: 上午十点，玉祥门社区公益集市人来人往，三块挂满孩子画作的禁毒宣传展板前，社区副主任禁毒社工康云丽正向居民们讲解毒品的危害。2015年毕业不久的康云丽回到自幼长大的玉祥门社区接手禁毒帮扶工作。他原本以为在这里生活多年，开展工作会轻松不少，真正上门接触服务对象后，才发现处处碰壁。
4: 他们见到我们就把门一关，觉得我们是来管他的。然后对于我一个刚毕业没有多久的一个女生来说，人家也不拿正眼看你。然后再加上我的禁毒的法律法规啊，成瘾制止这些也都是需要去大量学习的，所以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我找他们之前这个心理建设。
5: 一次次吃闭门羹，康云丽并没有放弃。他琢磨着，帮扶不能只讲管控，只有帮服务对象解决生活中的难处，才能让他们放下戒备之心。于是他选定片区内的戒毒人员老王作为突破口。
4: 老王他没有工作，当时不是就给他找工作呀，然后又给他办了各种事情，那别人慢慢的对我也都至少没有说是那么反感，于逐渐就是打开了大家对我的一个了解。
5: 不少戒毒康复人员最难跨过的一关就是就业，没有稳定收入很容易再走回头路。为了帮服务对象找到谋生出路，康云丽四处打听，对接联系各类技能培训班和社区公益性岗位，帮助他们早日就业。曾经的吸毒人员老张在康云丽的协助下学成手艺，申领临时经营摊位，安稳经营四年，生活有了着落。提起小康主任，他赞不绝口。
6: 经常过来给你打个招呼。
7: 经常过来给你打个招呼，有啥困难能办到的，他马上给你解决，就跟自己娃一样。有个摊位，把我自己基本生活能顾住，生活有奔头了。
5: 看着一个又一个帮扶对象摆脱过去，过上安稳日子，康云丽心里越发清楚，禁毒管控只是工作的一部分，真正有意义的是帮他们彻底融入社会，拥有正常的生活。2023年，康云丽前往广州，参加联合国毒罪办和国家禁毒委联合组织的社区戒毒康复培训。学习归来，在社区支持下，康云丽回归工作室正式成立。
4: 成立工作室，核心的想法就是一个，不能单打独斗，得把家庭和社区连起来，用家庭社区联动的支持模式，把民政、人社、残联、爱心企业这些资源整合到一起，给每个人做一个一人一策的方案。
5: 日复一日的暖心耕耘换来亮眼成效，辖区戒毒康复人员复吸人数持续减少。康云丽刚接手工作时，登记在册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有14人，如今只剩一人。

0: 新型毒品伪装手段越来越多，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成了他重点推进的工作。康云丽，
1: 我想继续把青少年禁毒预防教育这块做深，将辩论赛、禁毒意识课堂打造成长效的特色品牌，深化家庭社区联动支持模式，搭建从预防到康复再到融入的全链条帮扶体系，让涉戒涉康人员彻底斩断毒瘾，真正的回归到社会。
2: 国际禁毒日到来之前，广州海关举办缉毒犬开放日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禁毒宣传活动，让市民们在趣味游戏和与海关缉毒犬的互动中了解更多的禁毒知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晶的报道。
3: 本次活动最有特色的环节是缉毒犬搜毒演示，广州海关缉私犬队训导员带着两条缉毒犬上场，随着训导员一声令下，一条缉毒犬立刻跃出，迅速开始嗅探作业，不到十秒便在众多行李箱中找到事先藏匿的毒品，蹲坐在箱包旁发出警示信号。随后观众上台扮演推着行李箱过关的旅客，另一条缉毒犬在人群中穿梭，不到一分钟就把藏毒分子给揪了出来。海关缉毒犬的精彩表现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广州海关缉私局侦查二处副处长冯富瑞：
4: 当前毒品组织呈现渠道分散、高度伪装、隐蔽性强的特点，不法分子将毒品伪装在零食、化妆品、日用品、礼品等普通包裹和随身行李中。缉毒犬的核心优势在于嗅觉精准、排查高效、适应性强，是筑牢口岸禁毒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口岸监管查验设备相互配合，有效提升毒品查缉的精准度。
3: 目前广州海关缉私犬队有五名工作人员，四条缉毒犬、一条缉枪犬、一条濒危物种搜查犬、一条防暴犬。这些缉毒犬主要承担广州关区旅检、邮递和货运渠道的口岸巡查工作。广州海关所属花都海关四级主任科员杨宇航：
5: 今天的活动内容很丰富，我们设置了毒品知识讲解，还摆放了毒品样品和各种藏毒工具给大家参观，还设置了国门安全趣味小游戏。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拉近国门禁毒工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距离，从而把禁毒知识、禁毒理念传递给更多的人。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1: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2: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6月26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收盘啊，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呢呈现了一个震荡调整，三大指数呢均是一个低开低走这样一个震荡回落，午后呢并没有出现一个足够的反弹。截止收盘来看的话呢，沪指跌了 2.6%， 深圳指跌 3.44%， 创业板指呢跌了 4.07% 啊，这么一个状态。从上午来看的话呢，上午市场低开这种连续放量回撤之后，临近11点呢出现一定的止跌，下午时间虽然说没有出现有效反弹，但是呢也没有进一步的调整，说明市场呢在经过了上午呢这是针对外盘的调整之后啊，里面形成了一定的这个观望态度。从盘面来看的话呢，这热点呢相对比较散落，虽然有15的这样一个绿能等建设的这样一个预期啊那个落地，那我们可以看到光伏、风电、绿电一定活跃，但是力度相对有限。而另外一点的话呢，虽然说这个科技类品种的硬件就是算力硬件回调，但是相关的这个涨价逻辑中的这个像玻璃基板呀，以及像光刻胶啊和这个这12英寸的这个硅料片，那么实际上相关细节方向呢还有一定的活跃，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其他涨价的比如说像光纤啊、CPU 啊等等这些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调整。同时呢跟随这个期货啊走势的话，可以看到像锂电以及锂电池这样的方向啊，和相对的贵金属啊、煤炭、有色、石油等都是一个回调的状态，说明市场呢在当前呢整体的节奏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回撤，是跟随国际市场及其他像期货市场这样一个联动。但是呢上证指数为主的这个金融权重和银行呢在盘中呢多次出现了这样一个护盘的节奏，市场呢在下午时间也相对的比较稳定，并没有进一步的加速击穿这个4000点整数位，还是最终上证守在了4000点以上这样一个节奏，说明市场呢还有一定的观望情绪，我们要等待周末的一些消息，如果没有太大的一定利空的话呢，预计在下周在4007到3997这个缺口位上证仍然会有很好的一个支撑，关注市场进一步的向上修复是否能够在下周重回4001整数位这样一个状态。主持人。
1: 嗯，好的，申瑞。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四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四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北京时间15: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庆松表示，15/5时期我国化石能源的发展要做到少而稳，科学合理部署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以能源的稳定供应更好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据介绍，从全球看，化石能源利用仍然是各国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的基石。当前中国新能源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贡献了全球新增风电光伏装机的一半以上，背后离不开火电提供的灵活调节能力。14五以来，我国煤电装机占比由 49% 降到 32%， 发电量占比由 61% 降到 51%， 煤电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气电相当。15/5时期为支撑新能源快速发展和保障用能需要，我国还要继续发挥煤电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闭幕。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链博会的国际朋友圈越做越大，越做越实，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更是超过60%，外资参展商占比 36.5%， 而且波兰、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的企业组团首次参展，充分体现出全球企业深耕中国市场、跨国产业链合作共赢的期待和决心。当地时间24号，国际刑事法院三名法官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指控此前对他们实施的制裁措施非法。来自加拿大、乌干达和贝宁的三名女法官在起诉书中表示，美国对他们实施的制裁旨在惩罚和胁迫国际刑事法院法官。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多国的气温创下纪录。法国已连续数日遭遇热浪，法国西部气温已升至43摄氏度，创下法国六月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弗雷说，25号当天，法国 1.3 万所学校停课或实施特殊课时安排，以应对高温。法国农业组织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本届世界杯 D、E、F 组结束了末轮的角逐，三组的最终结果对等待出线审判的韩国队而言都相当不利。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和波黑队已经拿走了三个小组第三名的出线名额，暂列第六位的韩国队将不得不与剩余八队争夺最后五个席位，而韩国队已经确定落后于巴拉圭队，并且仅确定领先苏格兰队。根据韩国媒体的预测，韩国队最终大概率会排在12个小组第三名当中的第八或者第九位，处于晋级和被淘汰的边缘。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29号之前，中东部地区没有大范围高温天气，之后福建、广东及华北南部、黄淮等地先后将有高温天气发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国家卫生健康委五月发布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的建设与服务指南，而紧密型县域医

0: 动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也将于九月起实施。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让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那看病不必再往这个省会去跑了。
1: 是的，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一起去云南的安宁市，那里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的标准和指南还将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郭海清，
4: 云南安宁鹿表卫生院 B 超室，影像科技师付明阳正在为85岁的患者钱女士做腹部超声。这里有全市6家卫生院中最齐全的影像检查设备。超声、CT、X 光等设备分布在一排平房里，桌子上有手写的检查记录。
5: 有各种部位的 CT。
6: 我昨天1、2、3、4、5、6、7个，星期天都有人都可以做啊？
5: 对，我们
7: 都可以，24小时。
5: 我们一年晴天和24小时，
6: 等于端午节假期也没休息，
5: 没休息。
4: 缺少固定 CT 机的卫生院有移动 CT 车轮流服务。在医技人员不足的卫生院，还可以由县域医共体的医生远程操作超声机器人。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8: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然后我的这个探头它就会随着我的转动，就可以对患者进行实时操作的一个检查。它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因为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而且基层的这个超声医生呢，可能技术啊各方面达不到医共体龙头的医院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水平。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在下面呢，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4: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9: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4: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3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10: 基本上平均500-600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加上大批量体检的情况下，大概1000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的话，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4: 这样的远程诊断效率让基层患者可以在卫生院就近得到准确迅速的处置。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1: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4: 马永刚原本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下派到鹿表卫生院担任执行院长，日常也会坐诊。54岁的患者郑先生来看牙疼，系统显示出他在县域医共体内多家医院的冠心病就诊和用药记录，马永刚专门为他测了血压。
5: 那有冠心病啊？冠心病是看了急诊是确诊，
12: 六盘
5: 确诊了，还可以526-89。病人的之前的有什么病，他这自然病史他就自动提示，他在哪里看过呢？他都有的。
7: 所以他本来是要看牙痛的，
5: 对，
7: 给他测了一下血压，
5: 对，
7: 就是因为看到他之前
5: 看到他有冠心病、高血压的病史，我这就可以作为我的就诊的参考嘛，对病情的评估啊这些很重要的。
7: 所以测血压其实是相当于做一个日常的健康管理。
5: 对。
4: 县域医共体在安宁带来的这些变化始于2017年， 在这之前，安宁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在昆明仅次于两个主城区，但床位使用率只有 67.2%， 与全省和全国 83.2% 到 85% 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和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李满昌不讳言这背后的原因。
7: 居民年平均就诊次数全国 5.9， 云南 5.3， 安宁只有
11: 3.9， 你足以说明大量的患者跑出去看病去了，
7: 但是住院率高，
11: 对，住院率高，
7: 全国 17.6%，
11: 没错没错，
7: 云南 18.5%、
11: 哎、
7: 安宁 22.2%，
11: 对对对对对，说明我们
12: 没病了，就是轻症也受了吗？
11: 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嘛，所以这说明当年在改革之前这种结构是非常不好的，对患者、对医保、对社会都不是件好事情。
4: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 53% 增长到超过 80%， 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1: 从以往的重复设置利用率低，到现在的构建起一家三甲医院、两家二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部分村卫生室和社区服务点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云南安宁的改革如何推进，下一步还有哪些设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人才和设备都要核算成本，保障利益。
13: 我们说紧密型、紧密型，但是你每个层级单位各自的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你还得要保障。你不能说是我们一共体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人才我统一管理，是不是大家的钱就收到一个股里面？不是，就是相同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层级单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下去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能这么弄，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我们移动 CT 下去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要产生，所以就四六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来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革以后逐步树立起一个利益关系，而且这个利益关系不是互相的竞争，这种协同以后就有积极性了。
4: 安宁鹿表卫生院影像科技师凤明阳的老家在周边其他县，县域医共体改革不如安宁深入，基层卫生院的业务能力也相对有限。
14: 比如说我们那边没有开展 CT， 彩超的话就只做一些简单的腹部，那边的病人量是没有这边多的，因为设备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资源的那些原因嘛，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他就会选择直接去县城就医，不怎么在那个乡镇卫生院。
4: 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介绍，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也需要打破成规。
12: 因为乡镇卫生院属于一类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是它不允许发绩效的，但是我们是通过两个允许，第一个允许什么？允许一类事业单位，就是卫生院的广告，参照二类事业单位管理。然后第二个允许是允许收支结余，留下发展基金以后可以发绩效。那么有些可以发三四天，有些可以发5、6千，你看的越多，绩效越高。
4: 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昆明理工大学医共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满昌参与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等多项建设与服务指南，以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的编写工作。他告诉中国之声，指南和标准需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
11: 医共体的心电诊断中心的负责人，最早我们的意见建议是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的，讨论中发现说这个很难。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西藏的部分县区是就那么几万人，他可能整个全医院副高职称的就没有几个，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降到了中级职称及以上。再比如说你就是说我们这个设备配置里边是吧，在千条医院这边最早的时候呢，大家提出来是还是以12导联的心电投机为主，后来发现说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啊已经在做18导联了，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引导着县域应该去配置更好的心电设备，所以就加了一个12导联或18导联。
4: 安宁医共体的改革经验也在向省内外一些地方分享。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表示，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3: 首先一供体，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要上建供体慢进，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1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十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河南新郑市民李某开车上班时，在小区门口不小心撞伤了没有牵绳的宠物狗，然后直接驶离。那狗的主人认为这是肇事逃逸，索赔1.3万余元，双方是争执不休，闹上法庭。那近日新郑市人民法院通报了对这起案件调查的最新进展，我们来连线郑州台记者孙大康来了解一下。孙大康，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起案件的基本情况。
2: 好的。那么这件事呢，发生在去年9月13号早上，家住河南新郑市的李某开车到小区门口时，一条中华田园犬突然从旁边窜出来，李某呢刹车不及，把狗撞伤了。当时他急着上班，没下车查看，直接开车离开了现场。狗主人张某呢，看到自家养的宠物啊倒在地上疼得直叫，赶紧报了警。交警到场勘查后认定李某属于肇事逃逸，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张某呢，当天就把狗送到医院，诊断结果呢是肱骨、肋骨骨折，还有严重的软组织挫伤，前后呢治疗费就花了5900多元。之后呢，张某找到同小区的李某呢协商赔偿，双方呢就赔偿金额呢分歧较大。李某认为宠物狗的治疗费用过高，而张某则坚持要求全额赔付，对此呢协商均无进展。最后狗主人张某把李某告上了新郑法院，不仅要求李某赔偿医疗费，还要求其承担后续治疗费、交通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总共13000多元。主持人。
1: 那针对该案，新郑市法院是如何审理的呢？
2: 好的。案件受理后呢，承办法官李丽娟认真梳理归纳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一是张某未牵绳遛狗，李某行车疏于观察，双方的过错责任如何界定。二是宠物犬因交通事故受伤产生的诊疗、手术等费用是否与法定可赔偿的财产损失范畴。三是呢，作为长期陪伴的特殊宠物，承载情感价值，张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予以支持。四是驾驶人李某事故后未停车处置，驾车驶离的行为呢，性质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与赔偿义务？针对呢争议焦点呢，李丽娟结合案件的证据和法律呢，逐一审查认定，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宠物属于公民个人合法财产，因道路交通事故受损产生的合理诊疗费、手术费等实际支出，可纳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范畴，并依法呢核定财产损失。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通常情况下，宠物虽具有类似于家人的陪伴属性，但性质上仍属于财产，难以认定宠物具有人格利益，因此对于饲养人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一般不予支持。但民法典也明确了财产损害赔偿的延伸保护精神，确立了特殊保护规则，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害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对饲养人有长期相伴形成深度情感链接的陪伴型的宠物，符合要件时可酌情支持合理的

0: 精神损害赔偿。那么结合本案实际，李丽娟认为张某在公共区域为依规牵绳遛狗，未充分尽到宠物管护的义务，是事故发生的重要诱因，自身的存在明显过错。李某驾车疏于观察及事后逃逸行为，虽违反法定义务，但就宠物狗受伤这一损害后果而言，李某逃逸行为发生在碰撞之后，其主观上并未故意，亦未达到法律所要求的重大过失程度，因此呢，本案未达到法定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严苛条件，对张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依法不予支持。经保护本次事故产生的合理财产损失，经过呢不断调解，目前呢双方互谅互让，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主持人，
1: 好的，孙大康。
2: 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凉山州，山地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也孕育了较为丰富的蛇类多样性。夏季气温攀升，蛇类活动频繁，被毒蛇咬伤的警情时有发生。日前，当地为统一涉蛇的这个警情处置标准开展了专门的培训。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贾晶云、李慧娟的报道。
3: 专项业务培训会涵盖从凉山蛇类分布与蛇伤现状，到本土蛇种精准识别体系、毒蛇与无毒蛇快速分辨技巧，以及全场景安全捕蛇基础规范、实操演练等多个板块。凉山州消防救援局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专业技术干部童少兵，
4: 针对当前气温逐步回升，辖区蛇类进入活跃区，涉蛇扰民、蛇咬伤警情明显增多，部分一线指战员存在蛇类辨识能力不足、捕蛇操作不规范、蛇伤应急救护及避险能力薄弱等问题。
3: 凉山因地处四川西南部，山地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因此也孕育了较丰富的蛇类多样性。目前已确认分布的种类包括无毒的白条锦蛇、乌梢蛇以及剧毒的银环蛇、眼镜王蛇、短尾蝮、高原蝮等，多见于海拔600至2600米的林区、溪边或农耕区。凉山州西昌市消防救援局福利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李敬轩，
5: 认识了更多蛇的种类，然后抓捕的形式更加规范了。之前我们工具就只有捕蛇夹嘛，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像那个伸缩夹，然后可以更好的控制蛇类之类的这个方法。
3: 那么该如何快速辨别是否被毒蛇咬伤？咬伤后又有哪些应急措施呢？捕蛇专家马林介绍，
6: 没有看到蛇的情况下啊，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伤口，它有很明显的两个牙印。普通的无毒蛇，它是呈排列状的，锯齿形的。毒蛇最致命的就是两颗毒牙，有两个牙印的，大概率可能就是有毒的。首先把那个心态放平，你越慌，你的心率越快，它的血液循环就越快，它到达心脏、大脑的毒素它就流得越快。你手上携带的表、戒指、绳啊什么的，尽快的把它剥离开，不要让它勒到你咬的部位，因为它会造成第二次伤害，然后拨打120。
3: 另外，捕蛇专家也提醒，在户外不慎与蛇相遇时，若环境安全条件允许，请务必保持镇定，迅速用手机拍摄清晰的蛇体照片，既可协助救援人员精准规划捕蛇处置方案，也能为接诊医护提供关键辨识依据，第一时间为中毒伤者匹配专用血清，高效施救。
7: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8: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好，视线再度转向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接连发生强烈地震，导致许多人员伤亡和建筑倒塌。那有关地震救援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佳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9: 好的，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表示，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的死亡人数已达235人。

0: 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的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位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委内瑞拉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灾情非常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视察。内政部通报，拉瓜伊拉州的大约有7万户家庭受灾。初步评估显示，由于地震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呢，它距离委内瑞拉的大型游戏设施比较远，所以呢，这种游戏设施在强震中的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主持人，
1: 好的，张佳宁。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呢，随着降雨的增多啊，华南这一带的高温是明显的减少了。今后三天呢，华南降雨都会持续，像广东等地气温呢是会有小幅度的下滑，但最高气温还是普遍会维持在30度以上，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会有26度左右，所以啊，天气总体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闷热一些的。那在海南的很多地方呢，高温还会持续。海口今天会有高温，27号的时候高温可能会中断一天，但28号起呢又会是连续的高温状态了。那预计29号之后，随着雨带的北台，华南的高温天气又会发展增多了。城市当中，像广州6月的30号到7月1号，还有福州6月30号到7月2号都会连续的出现高温天气。那在长江流域呢，今后三天是处在一个降雨的间歇期，气温是稳中有升的，最高气温会普遍达到30度以上，体感也是有一些闷热的。29号起，随着降雨的增多加强，气温又会陆续的回落到30度以下了，炎热感会消退。像武汉呢，预计30号的时候最高气温26度，杭州和长沙呢，到了7月2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就只有25-26度了。在北方，今后七天新疆的高温仍然是频繁的。另外呢，在陕西关中华北平原这一带，明天起到30号高温也是会频繁出现的。城市方面，像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都会有2-3天的高温出现。天津和济南呢，是很可能会迎来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3: 好的，小丹。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在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国已准备好根据委内瑞拉的需求提供相关援助。请问能否介绍一下，在救援工作、应急物资或其他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方面，

国与委内瑞拉政府之间是否已进行过协调？此外，能否提供受此次灾害影响的中国公民的最新情况？郭家坤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36 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 10.3 元的居民消费。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获批发布，我国在这一法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牵头与推动作用。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地时间26号在东京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据报道，初步磋商已于上周末在瑞士举行，格罗西表示期待正式协商近期展开。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25号，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发布行政令称，为庆祝厄瓜多尔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晋级淘汰赛，全国26号将放假一天。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三轮比赛中，厄瓜多尔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以2:1逆转提前晋级的德国队，三轮积四分，以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名之一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介绍，七月到九月预计东北地区华北农田自涝风险较高，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华北等地降水偏多，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发育及产量形成，但需防范农田自涝和连阴雨灾害。多雨高湿也易导致玉米叶斑病、稻瘟病、马铃薯晚疫病等病虫害发生发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我们来听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2: 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2: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湾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近年来，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屡创新高，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能源电力保供始终平稳有序。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表示，十五五时期随着算力用电激增，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
3: 为此，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继续发挥好气电、煤电的兜底保障作用。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提升电力互济能力和安全韧性水平。用电侧要大力发展虚拟电厂，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增强用电高峰时段的顶峰能力。总之啊，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持续增长，预计到“十五五”末将突破10万亿元。而人工智能发展的背后是算力，算力背后是电力。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就会带动用电量激增。比如，每让人工智能生成5秒高清视频，用电量相当于充满10部手机。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强调，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将按照以电强算、以算促电的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在规划布局上加强协同。那么西部地区统筹国家算力枢纽布局与大型新能源基地的规划建设，推进算力设施与电力系统协同建设。东部地区推动分布式算力与分布式电源、微电网、虚拟电厂协同规划，就近响应啊算力需求。第二呢，就是在政策体系上加强协同，鼓励具备条件的算力设施啊绿电直联，支持算力设施参与绿电绿证交易，鼓励算力设施作为灵活性调节资源参与电力市场，推动算力设施与新型电力系统良性互动。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科协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科协年会有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那今年科协年会有哪些亮点安排，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 那么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呢，将于7月1号到31号在北京集中举办，主题呢是抢占制高点，催生新动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技支撑，由主论坛

0: 专题论坛以及平行论坛组成，并且设置成果发布、宣传与科普、展览展示与场景体验等板块。那主论坛呢，是打算在7月15号的上午举行，设置中国科协主席致辞，视频发布2026年度重大科技问题难题、主旨报告等环节。那么主旨报告呢，是将基础科学、脑机接口、氢能和核聚变能、具身智能等作为重点的方向。整个这个年会月期间啊，将组织全国学会围绕数理化基础科学、生命健康、地球科学、生态环境、制造科技、信息科技、先进材料、资源能源、农业科技、空间科技等10个领域来陆续的举办118场的专题论坛。那么这届的年会呢，是立足15、17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的需求，开展跨学科、跨业态、多维度、多视角的学术讨论，组织科技工作者争研讨问题、研讨真问题，收入高质量的原创论文，提出高价值决策建议。那么这其中呢，就有两个专题论坛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呢是新一代通信理论与技术专题论坛，它将聚焦通信领域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世界科技前沿，搭建跨学科跨领域的高端产学研用交流平台，凝聚行业智慧，梳理发展脉络，共商来破解技术瓶颈，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也助力培育壮大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服务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升级。那另一个战略性矿产资源智能勘探开发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专题论坛是在云南昆明举办。那云南呢，是我国战略性稀有金属核心富集区，西地锗等关键矿产储量都是位居全国的前列，是国家不可或缺的西南战略物资储备基地。那这场论坛呢，也是设置主旨报告、非共识议题讨论、圆桌闭门研讨以及一地一线的实地调研这四大板块，将立足云南战略性矿产资源禀赋，聚焦区域矿产勘查技术突破与战略价值重估，会后呢将形成专项的决策建议，服务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保障工作。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朱敏。
2: 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对外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我国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
1: 暂行规定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5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作出23条具体规定。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如何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3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4: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3: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4: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它不仅仅是意味着 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它的

0: 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技术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0: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0: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0: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邮政局今天下午举行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快递暂行条例实施一周年，邮政快递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有关情况。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的专章啊。那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
3: 那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林虎介绍，新修改的条例实施一年以来，全行业包装的标准化率达到86%，同城快递使用循环包装数量占比超10%，企业使用绿色认证的包装数量占比超5%，回收复用纸箱达到了16.16亿次，减碳20.94万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总量超7.5万辆，同比增长7%，可以说绿色已经成为了邮政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那国家邮政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3部门指导企业在20多个城市生鲜冷链、政务文件等场景试点应用快递。

0: 循环包装，指导快递企业在189个城市建设无废快递细胞，在源头治理上呢，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窄胶带、单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30%。新修改实施的条例明确了快递包装生产、使用、回收、处置全链条的责任主体。据了解，当前的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重点。任林虎表示，1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会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加快应用以竹代塑和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的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主持人。
1: 好的。
2: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0: 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12:46左右，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5.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50公里。此次地震无海啸风险，东京地区有强烈震感。
2: 昨天早上，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后续日本气象厅根据更详实的监测数据，将震级上调至7.2级。
1: 那网上关于近期多地地震，地球是不是进入所谓的震动模式，进入地震活跃期了的相关讨论呢，也是多了起来。那么委内瑞拉和日本两地地震是否有关联？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区教授、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徐世求分析认为，
3: 委内瑞拉呢，它是属于是加勒比板块跟南美板块处在这个两大板块转换挤压边界。日本地震呢，就属于是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它们之间的这种运动，它刚好位于这个两大板块分界线嘛，处在海沟的边上，或者是两大板块分界线的边上。日本和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大范围属于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啊，但是呢，这两个地震呢，一个在环太平洋的西边，一个在环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这两次地震的话呢，应该来讲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时间纯属巧合，那么就在这个地质学上啊，应该没什么联系啊。
0: 直通南听，
2: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义伟。张义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4: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及当前中日民间交流等话题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号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有记者就委内瑞拉地震后中国对美方人道主义援助相关话题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委内瑞拉地震

0: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帮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此外，有记者就中韩渔业捕捞相关事件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维护中韩两国间海域局势稳定和良好的渔业生产秩序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中方一贯要求中国渔民依法依规作业，同时坚决维护中国渔民合法权益。中韩双方有较为成熟的渔业问题对话机制，就有关问题保持着密切沟通。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这次新闻见见时节目，编辑王巧林、王月、韩雪、刘婷婷，主播罗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不少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日民间

交流。郭家坤表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号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天由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正式投入业务化运行。海洋热浪是海温连续五天超出当地常年均值的异常增暖现象。该产品可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消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可提升我国海洋热浪灾害预判和应急处置能力。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统计，截至6月26号15点，今年以来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44天达到这一节点，同比增长超 25%， 刷新航线通航以来破百万客流最快纪录。当地时间6月26号，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菲拉里表示，自本轮热浪天气开始以来，法国已有55人因溺水死亡，其中约 65% 的溺水事故发生在未经批准开放或无人值守的水域。法国本轮热浪已持续多日。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26号即将在波士顿体育场上演的法国对阵挪威之战，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最受关注的比赛之一。尽管两队最后一轮已无事关出线的生死压力，但被称为当今足坛新绝代双骄的姆巴佩与哈兰德之间可能上演的直接对话，依然是球迷和媒体热议的焦点。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生育健康有关情况。据介绍，产前筛查是在合适孕周通过超声、抽血检查等手段进行先天性缺陷和遗传性疾病的筛查。通过产前筛查能够检出常见的胎儿染色体疾病，也能够发现绝大多数严重致死性的胎儿结构畸形。但在目前医学技术条件下，产前筛查还做不到查出胎儿的所有缺陷，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技术本身的局限性，二是先天缺陷的种类繁多，一些罕见的畸形或者遗传疾病不在常规筛查范围内，目前也很难通过普通筛查检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直播。
0: 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您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有关高考后的话题。每年高考一结束呢，就会有一批家长可能会被各类开销砸得头有点大哈。这两天有一句话呢戳爆全网了，就说出了无数爸妈的心声。
0: 对，我们看了一下，说的是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确实戳爆全网，有点扎心哈。
1: 是，
0: 随着高考落幕呢，紧绷多

0: 今年的孩子们也是终于暂时放下了重担哈，一场属于毕业生的消费狂欢也是悄然上线了。
1: 在社交平台上呢，像开箱视频呢、宿舍好物清单、毕业旅行打卡，还有这个上大学必买清单、必买的电子产品等等哈，不断推送着同类的信息。那孩子的别人有我也得有这样的从众心理，在算法的驱动之下，就演变成了家长们长长的账单。
0: 一位家长呢，在社交平台上就晒出了自己家的账单。考驾照需要4000元，手机6000元，笔记本电脑8000元，毕业旅行8000元，还有近视眼手术20000元，再加上其他的一些零散的开销，合计达到了7.1万元，
1: 确实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另外呢，在相关话题之下呢，一些家长还提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就是孩子马上要上学了，上大学，那步入大学以后，每个月到底该给多少生活费才合适呢？
0: 还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啊。留言的呢，有人说给1500吧，有人说得2000吧，还有人呢直接说出来，担心自己的孩子现在还不太会管住自己的这个花钱的钱包啊，会不会花钱大手大脚的。对此呢，也有一些同学们留言啊，表示说我要辟谣。他们说呢，就自己身边的情况来看呢，其实大部分同学花钱都是根据家庭的实际经济情况来定的啊，不是像网上传言的那么夸张。
1: 确实是，这些留言呢也都是每个孩子结合自身的经历进行了分析哈。那么大家认为高考结束之后哪些花费是必不可少的，进入大学之后给孩子多少生活费才够花呢？也欢迎各位到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为您带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看病不必总往省会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设置标准将实施，能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
1: 两部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如何助力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
0: 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了超过80部影片齐聚档期，历史、科幻、喜剧、动画全覆盖，哪些精彩不容错过？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五月发布了紧密型医域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的建设与服务指南。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呢，也将于九月份起实施。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让县城的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所以以后看病呢，不必再往省会跑了。
2: 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呢，我们就一起来到云南的安宁市，那里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的标准和指南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云南安宁鹿表卫生院 B 超室，影像科技师凤明阳正在为85岁的患者钱女士做腹部超声。这里有全市六家卫生院中最齐全的影像检查设备，超声、CT、X 光等设备分布在一排平房里，桌子上有手写的检查记录。
4: 有各种部位的 CT，
5: 我昨天1、2、3、4、5、6、7个。星期天都有人都可以做啊？
6: 对，我们
7: 都可以，24小时的。
6: 我们一年晴天和24小时，
5: 等于端午节假期也没休息。
6: 没休息。
3: 缺少固定 CT 机的卫生院有移动 CT 车轮流服务，在医技人员不足的卫生院还可以由县域医共体的医生远程操作超声机器人。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

0: 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1: 你看，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然后我的这个探头啊，它就会随着我的转动，就可以对患者进行实时操作的一个检查。它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如果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而且基层的这个超声医生呢，可能技术啊各方面达不到一共启动头的医院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水平。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在下面呢，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0: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2: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0: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3: 基本上平均五六百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加上大批量体检的情况下，大概一千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十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十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的话，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0: 这样的远程诊断效率让基层患者可以在卫生院就近得到准确迅速的处置。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4: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0: 马永刚原本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下派到鹿表卫生院担任执行院长，日常也会坐诊。54岁的患者郑先生来看牙疼，系统显示出他在县域医共体内多家医院的冠心病就诊和用药记录，马永刚专门为他测了血压。
5: 他是有冠心病的，冠心病是看了急诊是确诊
6: 的，
5: 六盘确诊了，
7: 还可以520/89。
4: 病人的之前的有什么病，他这自晚病史他就自动提示，他在哪里看过呢，他都有的。
8: 所以他本来是要看牙痛，
4: 对，
8: 给他测了一下血压，
4: 对，
8: 就是因为看到他之前有，
4: 看到他有冠心病、高血压的病史，我这就可以作为我的就诊的参考嘛，对病情的评估啊，这些很重要的。
8: 所以测血压其实是相当于做一个日常的健康管理。
4: 对。
0: 县域医共体在安宁带来的这些变化始于2017年，在这之前，安宁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在昆明仅次于两个主城区，但床位使用率只有 67.2%， 与全省和全国 83.2% 到 85% 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和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李满昌不讳言这背后的原因。
8: 居民年平均就诊次数全国 5.9， 云南 5.3， 安宁只有
4: 3.9， 你足以说明大量的患者跑出去看病去了，
8: 但是住院率高，
4: 对，住院率高，
8: 全国 17.6%，
4: 没错，
8: 云南 18.5%， 安宁 22.2%，
4: 对，这说明我们
9: 没病了，就是轻症也是了吗？
4: 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嘛，所以这说明当年在改革之前这种结构是非常不好的，对患者、对医保、对社会都不是件好事情。
0: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 53% 增长到超过 80%， 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10: 从以往的重复设置利用率低，到现在呢，构建起一家三甲医院、两家二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部分村卫生室和社区服务点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云南安宁的改革如何推进？下一步还有哪些设想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人才和设备都要核算成本，保障利益。
11: 我们说紧密型，但是你每个成员单位各自的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你还得要保障，你不能说是我们医共体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人才我统一管理，是不是大家的钱就收到一个股里面，不是，就是相同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成员单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下去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要不能这么弄， 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

0: 我们移动 CT 下去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要产生，所以就四六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来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革以后逐步树立起一个利益关系，而且这些利益关系不是互相的竞争，这种协同以后就有积极性了。
1: 安宁路表卫生院影像科技师凤明阳的老家在周边其他县，县域医共体改革不如安宁深入，基层卫生院的业务能力也相对有限。
2: 比如说我们那边没有开展 CT， 彩超的话就只做一些简单的腹部，那边的病人量是没有这边多的，因为设备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资源的那些原因嘛，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他就会选择直接去县城就医，不怎么在那个乡镇卫生院。
1: 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介绍，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也需要打破陈规。
3: 因为乡镇卫生院属于一类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是它不允许发绩效的。但是我们是通过两个允许，第一个允许什么？允许一类事业单位，就是卫生院的广告，参照二类事业单位管理。然后第二个允许是允许收支结余，留下发展基金以后可以发绩效。那你有些可以发三四天，有些可以发五六千，你看的越多，绩效越高。
1: 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昆明理工大学医共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满昌参与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等多项建设与服务指南，以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的编写工作。他告诉中国之声，指南和标准需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
4: 医共体的心电诊断中心的负责人，最早我们的意见建议是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的，讨论中发现说这个很难。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西藏的部分县区是只有那么几万人，他可能整个全医院副高职称的就没有几个，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降到了中级职称及以上。再比如说你就是说我们这个设备配置里边是吧，在千条医院这边最早的时候呢，大家提出来是还是以12导联的心电投机为主，后来发现说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啊已经在做18导联了，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引导着县域应该去配置更好的心电设备，所以又加了一个12导联或18导联。
1: 安宁医共体的改革经验也在向省内外一些地方分享。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表示，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0: 首先医共体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要向健共体迈进，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2026暑期档的电影片单昨天正式发布了。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呢已经集结了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那么暑期档还有哪些惊喜等着我们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7: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于今天上映。
8: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7: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万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9: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7: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10: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度出奇，四度决胜，这就是四度。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7: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将于6月29日上映。
11: 中考结束，你答应带我去骑马。 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7: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12: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7: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13: 现在开始，龙江市司令1946年。
7: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
14: 大战降临。
7: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5: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7: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我国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对外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16: 暂行规定呢，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5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做出了23条具体的规定。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契机？新规又如何助力更多青年群体来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7: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3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18: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7: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 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18: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

0: 是相信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
1: 终极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0: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北京时间17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在大连落下帷幕，媒体热议中国市场红利、创新红利。近期国际上反对保护主义、倡导建设开放包容世界经济的客观理性声音在增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抓住中国机遇 2.0 是当务之急，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道。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是贡献而不是冲击，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与世界分享国

内市场。我们看到一幅中国机遇 2.0 的多维图景正在展开，中国市场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中国政府也将打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扎根中国就是选择机遇，融入中国才能赢得未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此次注册会计师法的修改，在保持现行法基本框架和主要制度不变的基础上，聚焦加强党的领导、完善监管措施、加大责任追究力度等方面，着力解决审计造假等注册会计师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压实看门人职责，推动行业更加健康发展。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拟于7月启动新项目，铺设一条长约13公里的天然气管道，直通其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火箭发射设施，以便提高其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发射频率。据悉，这条管道名为星管。今年5月，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下属企业孤星矿产开发已向德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提交铺设该管道的相关文件，管道预计将在明年1月26号前投入使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日本队1-1战平瑞典队，以小组第二身份晋级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轮，他们将对阵实力强劲的巴西队，但日本球员依然喊出了夺冠的目标。回顾两队过往交手记录，虽然巴西队占据压倒性优势，但在去年10月的一场友谊赛中，日本队曾在主场3-2击败巴西队。此刻提示，日前上海市民政局会同市卫健委等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针对公众关心的收费问题，方案要求陪诊服务机构结合养老服务现有收费情况和老年人消费能力合理定价，服务内容、项目和标准需在场所醒目位置公示，对低保、低收入等困难老年人，支持各区将陪诊服务纳入养老服务补贴范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先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今天闭幕了。智能汽车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力和产业升级密码呢？
1: 我们再来聚焦世界杯观赛的新体验，老字号茶楼推出世界杯套餐，早茶经济焕发新活力。
0: 体育方面，中国女篮呢公开训练课，主教练发布了备战计划，如何迎接九月双赛呢？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呢，外方企业和机构的占比达到了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在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集结了80多家上下游企业，一条创新迭代的智能汽车产业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能与产业升级的密码呢？我们来听创新迭代的智能汽车产业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能与产业升级的密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藏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四届参展。
4: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3: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4: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四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3: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4: 您比如说啊，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六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多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3: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 18%， 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5: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三分之一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3: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5: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通过增厚啊或者减薄啊，我们就可以实现这种车机的安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了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5%，表现亮眼。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的车型，还完整地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其中展品图灵 AI 芯片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6: 小鹏呢，都是一直坚持全栈自研，我想这个离不开中国产业链的有效的有力的支撑，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小鹏技术持续突破的产业的很好的土壤。
3: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6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7: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3: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7: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6: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所以我觉得链博会的理念呢，大家呢不是这个掰手腕的这个竞争对手，而是我们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关注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上周出现形势还大好的韩国队在小组赛末轮0-1不敌南非队，现在已经沦为了等待审判的小组第三。看来这场比赛的球迷一定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蔫的太极虎。于是啊，在韩国国内球队内讧的传言甚嚣尘上。有意思的是啊，南非队上次在世界杯当中赢球要追溯到遥远的16年前了，尽管没能小组出线，但是他们战胜了强大的法国队。您猜怎么着？当时法国队也发生了著名的内讧事件，阿内尔卡被开除，埃弗拉带着兄弟们集体罢训，都发生在那届世界杯。南非队为什么总能成为这内讧的火星子，咱不知道啊。但是世界杯期间为什么会发生更衣室失和的事件，咱们倒是可以聊一聊。历史上有名的世界杯内讧事件，我觉得大概可以分这么几大类。第一类的高危事件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很难说啊，韩国队的这次内讧是不是和孙兴民和李刚仁两大核心有关。但是当一支球队里球星云集，但凡缺乏一个能压得住阵的绝对领袖，派系斗争啊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这方面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记得，德布劳内曾经公开给球队泼冷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太老了，不可能夺冠。这句话当时直接就把更衣室给点着了。随后呢，阿尔德维雷尔德和威尔通亨两个人是公开反驳了队内核心丁丁。有爆料说啊，输给摩洛哥队之后，德布劳内和威尔通亨在更衣室当中爆发了激烈的口角，最后啊还得是靠咱卢卡库卢员外去拉架。黄金一代最终就这样内耗殆尽，令人不胜唏嘘。第二大内讧的高危事件啊，我总结就是都是钱闹的。这一类问题特别容易出现在非洲球队的身上。相比比利时队那种暗戳戳的我点你一下，非洲球队的内横那是要敞亮多了。2014年世界杯开打之前，喀麦隆国家队在当时的队内头号球星埃托奥的带领之下，直接在飞机场上就拒绝上飞机。球员们话说的也很明白啊，钱不给够了，这球我们不踢了。最终喀麦隆足协是不得不现场啊现借钱，球队这才勉强出发。带着这种情绪来到赛场，您想啊，肯定是赢不了球。更丢脸的是，喀麦隆队在0-4惨败给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竟然有两位球员在场上就大打出手，一时间啊咱都分不清敌我了。如今埃托奥自己也是足协主席了，在钱的问题上啊，他处理的也是不清不楚。类似的，前两场比赛表现不佳的塞内加尔队，据说呀也是钱的事儿。最后一类内讧的高危事件，该说不说呢，就是赖过于固执己见的主教练。足球教练啊，在我看来基本上就分两类人。一类人我把他叫没头脑，这人的特点是耳根子软，媒体一批评就改变自己的排兵布阵。另外一类呢，我管他们叫不高兴，就是有的教练经常会在情绪上和全队顶牛，不听劝。这里面最荒唐的还得是咱们开头说的南非世界杯期间法国队的主帅多梅内克。多梅内克啊，自己公开承认球员的星座是他排兵布阵甚至是挑选23人打名单的重要参考标准。他认为天蝎座的人天生反骨，极具毁灭性，会破坏队内的内部平衡。狮子座的人呢，他爱出风头，如果放在后防线上，迟早会为了显摆自己而造成致命的失误。他是这么说的，更可怕的是他也是这么做的。队内的狮子座还有天蝎座真有被逐出打名单的，有这样没溜的教练将帅和睦才怪呢。2010年的法国队，2026年的韩国队，更衣室那扇关上的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是当事人我觉得都很难还原。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南非队啊，南非队带着你们先乱我随缘赢的神秘磁场，准时出现在了那些内讧球队的门口，把这漏啊给捡了。三分您不要吗？ 那行，我们得着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与美加墨世界杯相关的消费体验。39天的足球盛宴呢，有超过半数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点到11点开球。那也这也将球迷们多年来熬夜看球的传统啊，直接改成了早八模式。而在广东呢，这个时间点正是喝早茶的时候。
2: 于是呢，许多商家就开始用最广式的方式接住世界杯的这波热度，把深夜的举杯畅饮换成了清晨的一盅两件。不少老字号茶楼城市推出了世界杯增值服务，早茶经济焕发了新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秦千明的报道。
12: 上午9点多，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正在进行，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传统酒楼已是人声鼎沸，50多张餐桌全部坐满，食客们边品尝着经典的广式茶点，边通过酒楼的大屏幕观看绿茵场上球员们的拼搏英姿。比赛进行到精彩之处，不少食客连声喝彩，
13: 这里环境好，是不是啊？啊，空调凉，有东西吃，屏幕越大，就是享受一下世界杯的热情，心情特别好了。
14: 30年的老球迷了，那我天天都在这里喝茶的，大屏幕呢看得很清楚，气氛很好。
12: 一场足球比赛将近2个小时，广式早茶随吃随上。为了满足球迷们的需求，这家酒楼世界杯期间每天转播体育频道，为食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观赛体验。酒楼经理谢丽萍：
15: 我们整个餐厅视野也比较开阔，这些球迷就比较喜欢来我们这里看球。世界杯开了之后呢，因为很多客人都过来看球赛嘛，大概那个客流量会有20%的增长。球迷呢都喜欢点一些我们这里的招牌菜啦，大煎堆啦，沙翁啦，还有虾饺啦。
12: 不少老字号餐饮店推出世界杯套餐，趁着世界杯的热播带动消费热潮。这家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酒楼主打岭南园林风格，客户群体以本地中老年人为主。世界杯开赛以来，酒楼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群体。酒楼经理福彩柳：
15: 跟以往相比的话，我们是9点钟是坐不满的，现在这世界杯之后，我们是9点钟是开始已经坐满在排队了。我们是客流量的话增长了16%，营业额的话我们增长的25%左右，比如节假日我们的年轻客占60%左右吧。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下午呢，在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女篮举行了公开训练课，队员们刚刚与北京体育大学男篮进行了一场高强度教学对抗赛。
2: 据了解呢，这支集训队啊，新老队员齐聚，老中青的梯队搭配完整。眼下呢，全队正同步冲刺2项重磅赛事，既要守住亚运会的卫冕荣誉，也要全力备战德国女篮世界杯。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我们直击现场的训练实况，了解队伍的最新备战状态。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女篮的备战情况吧。
16: 好的啊，那么刚刚呢，这场公开课的教学比赛已经结束了，最终呢，北体大男篮是领先了6分啊，那么赢得了这场比赛。但是啊，我们知道这个训练赛其实更多的是注重在技战术的配合和磨合。那么今天参加训练的呢，一共有13名队员。那么这个阵容呢，整体的搭配也是老中青结合啊，阵容整体比较均衡。那么后场呢，我们看有王思雨这样的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将压阵啊，同时呢还有中生代的这个后卫，还有包括05年的这个小将钟嘉丽啊。那么这也是整支队伍的后卫线的这个组合。那么锋线呢，我们看有中生代的球员为主力啊。那么同时呢还带了一些年轻的小将，那么年轻小将呢包括04年也有06年的这种锋线的储备人才。大家比较关注呢其实就是内线，内线呢就是张子宇2米26的张子宇和姚明的身高是一样的。那么他呢这几年进入国家队之后呢，大众的视野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张子宇在这个国家队的这个表现。那么整场比赛看呢，更多的技战术配合是围绕着他来进行的。那么全场呢他也是拿下了12分。那么北体大男篮这边呢， 其实更多的据我观察是一直在外线完成投射。那么这个整体的队伍的这种打法呢，更像是日本队。那么之所以安排这个北海男篮呢，一方面呢是拉高这个对抗强度，另外的话，男队员的这个身体对抗包括推进速度都更占优势。他们既能够模仿这个欧美强队的这种贴身压迫，包括这种高压的这种打法，也可以模仿这种日本队的这种小快灵。所以说这场备战训练呢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么眼下呢，其实队伍有两项关键赛事，一个就是今年9月名古屋的亚运会，这个是目前需要针对性的训练的一个短期的目标。那么中长期的目标呢，核心任务其实就是备战明年9月份在这个德国柏林进行的女篮世界杯。那我们知道这几年呢，其实女篮的成绩是稍有下滑的，那么队伍呢也是在新老交替的一个阵痛期。所以说这场训练课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主教练龚永明一直是在为这个新老阵容进行磨合，同时呢也蓄力亚运会和世界杯两大赛事。

0: 嗯，好的，周宏源。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3: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过去两天呢，强降雨是逐渐的南压到了云南到华南这一带，今后三天呢，雨带的位置也是基本会稳定在这一带的，但是啊，水汽条件一般，所以呢，基本是中到大雨为主，局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预计啊，29号开始，副热带高压呢又会明显的北抬了，那暖湿气流也会随之北上，雨带呢又会北抬到长江流域，雨势也会增强。六月底到七月初，从贵州到江南的北部江汉、江淮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这其中呢，七月一号的前后，长江沿线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当地的朋友呢要注意提前做好防范工作了。在北方呢，今天随着高空槽东移减弱，东北的降雨是暂时停歇了，但是啊，明后两天又会有新的高空槽东移，那华北东北一带呢还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的分布呢是不均匀的，一般就是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对于北京来说呢，像这个周六日也会是多雷阵雨的天气，大家也要注意做好防范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王毅。
2: 嗯，好的，感谢胡晓丹。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今天是联合国宪章日，中方怎么看待当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遭受的冲击，如何更好维护宪章的权威性？郭家坤说，联合国宪章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确立了处理国与国关系的规范，奠定了国际法治的基石，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作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的国家，中国始终是宪章的拥护者和践行者。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以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为契机，重温宪章初心，弘扬宪章精神，捍卫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

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七项国家标准，系统性搭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全覆盖闭环式标准规范体系，有效补齐该领域标准空白。当地时间6月26号，伊朗基什国际机场在停运近四个月后宣布恢复运营。当地时间6月25号，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重申将坚定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各方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重建，还是等待俄乌冲突结束后再推进重建，存在明显分歧。据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波兰关系紧张而缺席本次会议，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一年度会议。当地时间6月2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继续对话，前提是美方不卷入冲突。这也是近来俄罗斯官方再次向美国方面释放对话信号。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中午11点， G 组埃及队将迎战伊朗队。本组的出现形势混沌，埃及队不败铁定晋级，获胜还能锁定小组头名，即便输球也大概率能够晋级。伊朗队获胜便晋级，战平则要看另外一场的结果。一旦比利时队以较小的比分和新西兰战平，伊朗队不败也有可能获得小组第二晋级。此刻提示，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和第8号台风海高斯的双重影响，当地时间6月26号，日本东部和西部地区大范围迎来强风暴雨天气。受双台风影响，日本九州北部地区发布山体滑坡灾害警报。日本多家航空公司26号决定取消往返冲绳、鹿儿岛等地的航班，预计约 1.5 万人出行受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会重点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我国早孕关爱行动进展情况。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启动，集采规则进一步优化，如何让更多临床急需的常用药、救命药入围？
0: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如何识别网红香薰、潮流零食等披着时尚外衣的新型毒品？
1: 委内瑞拉震后救援进行时，当地华人组织全力为被困华侨华人提供帮助。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医疗健康方面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召开促进生育健康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早孕关爱行动进展情况。截至目前，各地已经建成早孕门诊超过12000家，早孕关爱门诊目前基本实现了县级覆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6: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提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通过持续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等手段。

0: 保障母婴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 在“十四五”期间呢，我们产前筛查率、孕前检查率保持在90%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比例呢超过99%，有效减少了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我们强化传染病母婴传播阻断工作，为孕产妇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筛查服务，有效避免传染病母婴传播带来的流产、先天缺陷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育结局。我们建成了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共同护佑母婴安全。
0: 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入为民服务实事项目，对怀孕早期女性采取针对性的关爱措施，服务内容涵盖医疗支持、心理疏导、健康指导等，提升孕产全程管理质量。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早孕关爱门诊当前基本实现县级覆盖，
1: 为怀孕14周的孕早期妇女提供一站式的便捷服务，根据就诊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的服务需求来分类提供针对性的咨询指导和诊疗服务，加强营养、心理、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综合支持。医疗机构呢，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组织影像啊、遗传、内科、药学多学科的专家一起来会诊。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呢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到县区这一级。
0: 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是育龄女性高发疾病，一些女性在体检中发现上述问题时较为担忧。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任医师李荣解释，对于女性而言，绝大部分的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是良性疾病，不需要过度恐慌，有生育意愿的女性应到正规医院去就诊，由医生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绝大多数的女性都可以进行正常的备孕。
2: 子宫肌瘤大概有80%它是不影响备孕和妊娠的，也不需要提前的一个处理，不建议盲目手术，因为手术的治疗可能会破坏子宫肌层的完整性，形成瘢痕子宫。女性本身在育龄期，她就会有卵泡和黄体的一些发育，所以有一些卵巢囊肿呢，我们说它是生理性囊肿。那这样的一些囊肿呢，显然是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那如果这个囊肿持续存在超过直径5厘米以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的症状，或者提示有一些恶性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些囊肿呢，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
0: 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是每个家庭的希望，而避免由先天基因缺陷导致的疾病至关重要。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蒋雨林解释，通过规范的产前筛查，能够筛出绝大多数常见或较为严重的出生缺陷。
3: 通过产前筛查呢，是能够检出常见的胎儿染色体疾病，比如说唐氏综合征等等，以及我们也能够发现呢，绝大多数这种严重的致死的这种胎儿发育畸形的情况，比如说像开放性脊柱裂、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明显的四肢短小等等这些，准妈妈们要进行规范的产前检查筛查，因为它确实非常重要。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技术都是有严格的技术门槛，是有经过了审批的机构呢才能够开展，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各个省级的卫生管理部门的官网呢进行查询，来了解医疗机构是否有资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近日正式启动的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针对公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问题呢，这次集采进一步优化了具体的规则，强化稳临床的措施。那么纳入本轮集采的65种药品，覆盖门诊的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治疗、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的场景。
6: 优化后的规则呢，将如何具体来保障更多临床急需的常用药、救命药入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报道。
7: 按照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
0: 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

0: 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十二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十一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1: 这一次呢，在第十一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两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重险产品呢，不带量、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0: 第十二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三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重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2: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重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0: 此前第十一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十二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1: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0: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两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两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1: 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这个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重险产品的质量。
0: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八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不放结果，坚决奋斗，
8: 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5: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这个月呢也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青少年身边的隐形毒品杀手。
16: 近年来呢，很多新型的毒品以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潮流零食等为名义，披着时尚甜美的外衣，成为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不过其实呢，他们大多都暗藏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物质，具有很强的成瘾性和危害性。
15: 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药物滥用已经呈现出了蔓延的态势，而且呢，呈现出了低龄化的特点。如何帮助未成年人识别和防范这些新型毒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7: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18: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17: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19: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腺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17: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20: 像氯胺酮、氟胺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17: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

0: 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1: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聚焦委内瑞拉强震救援的最新进展。截至目前，当地时间24号傍晚接连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超过4300人受伤。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措施来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内瑞拉提供了震后的援助。
4: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已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组织下，当地时间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经到震中开展了搜救工作。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紧急购买了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救援、搜救被困侨胞。
3: 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了22家超市。他告诉记者，破坏性这么强的地震他从未遇到过。
5: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十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十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一楼二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三楼已经到了一楼，这里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
4: 地震发生之后，吴国祥主动留了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由于缺乏大型的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的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他们超过24个小时都没有休息，成功救出了8名侨胞。
6: 24号的晚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一直在一线去做那个救援的行动。我们成功救出来，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两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发布了公告，各州侨胞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可及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收集的第一批赈灾物资已经装满了20多辆卡车，计划当地时间26号发放到卡地亚拉马尔市的重灾区。
7: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会发动捐赠物资，把

0: 如果都完整来说的话，我们球包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1: 广东江门恩平市旅居委内瑞拉的华侨和华人超过20万人。地震发生之后，江门迅速启动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海外统战与侨务工作协作机制，牵头协调有关单位开展研判处置工作。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介绍。
2: 接到家乡打来的电话，问我们这边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受伤，要什么帮助。祝福我们要注意安全，互相帮助，我们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我们会按照家乡政府的嘱托，听从大使馆的安排，把救援和安置工作做好，和受灾的兄弟姐妹们一起看过去，早日渡过难关。
3: 有关委内瑞拉强震救援的最新进展，下个时段我们还会继续来关注。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就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与美国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表态称，该联合声明所持立场是干涉主义、不负责任和挑衅性的。伊朗外交部警告各方不要继续在该地区采取敌对和干涉行为。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以色列和那些参与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地区国家，应对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恶化负有直接责任。海合会与美国25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表示，如果最终达成的美伊协议中包含针对航运或海事活动的任何形式的费用，这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总台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自去年1月至今，中国海警局先后侦破8起特大海上毒品案件，缴获各类毒品11.6吨，

有力震慑了毒品犯罪团伙，有力维护了海上治安秩序。记者从缅甸禁毒部门了解到，该国仰光省、曼德勒省和善邦当天分别销毁31种、27种和93种毒品及抑制毒化学品。销毁的毒品包括海洛因、鸦片、冰毒和大麻等。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金建熙在尹锡悦2022年3月当选总统后，收受多人赠送的项链、手表、手提包等，总价高达约3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2.68万元的物品，为对方提供职位、职务和业务便利，违反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据此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此外，法院还对多名行贿者分别处以缓刑及罚款等。据韩联社报道，金建熙律师团队认为法庭过分扩大了不利于被告的情况，表示将在仔细审阅判决书后提交上诉状。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早上8点， H 组佛得角队对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将如期进行。佛得角队连续2场战平世界冠军，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掌握了出线主动权。如果本场击败沙特阿拉伯队，他们将成为继2010年的斯洛伐克队之后又一支首次参赛便能小组出线的球队。即便收获一场平局，如果西班牙队击败乌拉圭队，佛得角队也能够锁定淘汰赛资格。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墨脱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稍后呢，首先来聚焦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我们继续追踪委内瑞拉强震救援的最新进展。
0: 晚高峰观军情，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1: 美加墨世界杯 DEF 三组小组赛收官，新一比赛日多场焦点对决即将上演。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1: 有记者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及当前中日民间交流等话题提问。
0: 对此，郭家坤表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号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
2: 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有记者就中韩渔业捕捞相关事件提问，郭家坤表示，维护中韩两国间海域局势稳定和良好的渔业生产秩序，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2: 中方一贯要求。

0: 中国渔民依法依规作业，同时坚决维护中国渔民合法权益。中韩双方有较为成熟的渔业问题对话机制，就有关问题保持着密切沟通。
1: 有记者就委内瑞拉地震后中国对美方人道主义援助相关话题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
0: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位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2: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救援的最新进展。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当地时间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说，24号强震之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超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更多最新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护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已造成235人死亡，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阿尔瓦拉多同时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19时，该国医疗机构已收治4300多名伤者，大多为轻伤。拉瓜伊拉州是昔日的商业中心，如今已经被摧毁，面包店等商铺以及居民区都遭到严重破坏。拉瓜伊拉州居民戴安娜·丽娜雷斯还原了地震时的情景。
4: 我当时在海豚塔一号楼11层和我妈妈在一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就在屋里，只能赶紧往外跑，过程很艰难，因为门卡住了，怎么都打不开，我们只能用手硬把门掰开，最后才成功逃出来，顺着楼梯往下跑。那一片区域破坏相当严重，墙都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差一点就没能逃出来。
3: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送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被运送到位。拉瓜伊拉州居民达尼里所说，他们需要很多帮助。
5: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3: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
1: 地震发生后，经过陆路12小时的车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哥伦比亚边境抵达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巴伦西亚。目前巴伦西亚市区秩序平稳，机场处于待命状态，准备迎接国际救援队。我们来听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从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经委内瑞拉圣安东尼奥德尔塔奇拉口岸入境，抵达此次强震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卡拉沃沃州首府巴伦西亚。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巴伦西亚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受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的影响呢，一架由巴拿马飞来的航班当天改降巴伦西亚机场，另一架直飞巴伦西亚定期航线的航班则正常运行。目前机场方面已处于待命状态，等待即将抵达的国际救援队。从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目前巴伦西亚市区整体秩序

0: 平稳，交通运行基本正常，大部分建筑物未见明显的损伤。
1: 英国杜伦大学地球科学系主任马克·艾伦指出，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等地可能发生较强的余震。
2: Are there going to be aftershocks? Yes, undoubtedly.
3: 会发生余震吗？会，毫无疑问。这些余震通常都比主震规模要小，强度也会逐渐减弱。根据我目前看到的初步数据，余震将沿着东西向分布，其中许多余震会发生在24日两次主震的东侧。遗憾的是，这意味着加拉加斯可能面临较大风险，可能会出现相当强烈的余震，比如5级或6级。虽然这些余震震级明显小于主震，但仍足以造成进一步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因此，我希望当地民众和政府部门在未来数周乃至数月内尽力做好防范，保持警惕，因为余震可能在这个时间尺度内发生。

0: 刀锋观军情。一周以来，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进展，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展现和谈意愿，印度和法国公布防务合作路线图。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冰。
1: 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6月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相关方发表的声明称，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美伊还宣布未来几天将举行技术性谈判。不过围绕关键的伊朗核问题，美伊之间再次出现表述不一致的情况。在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看来，美伊谈判前景脆弱且充满变数。
2: 这个星期美伊再次进入谈判时间，双方短期内战火重燃的可能性已经明显降低，但是要想谈判解决伊核问题并不容易。2015年已经达成的那个伊核协议现在该怎么算呢？伊朗手里的高浓缩铀又该怎么稀释怎么核查呢？这就需要有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执行方案。另外，谈判的干扰因素也很多，其实不止以色列，美国和伊朗国内也都有极端势力反对停战，所以接下来的美伊谈判注定会是一波三折。
1: 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利用无人机互相发动袭击的规模越来越大，作战前沿的战事也一直在持续。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但普京强调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共识以及当前全球的现实局势应该考虑在内。梁永春认为，俄乌和谈的立场差距还是很大，最佳谈判窗口期还没有到来。
2: 俄方还是想让乌克兰签一份战败协议，但他还没有建立足够的军事优势。当前俄乌战场，俄军在兵力和火力密度上有一定优势，但乌克兰有欧美的帮助，在无人机、智能化分布式作战等领域领先于俄军，所以最近几个月双方的战线变化并不大，乌克兰也没有打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俄方提出的这个方案可以表达自己愿意停战的姿态，但乌方恐怕不会接受。
1: 印度和法国近日公布了防务合作路线图，两国承诺要进一步深化合作，包括共同设计研发和生产先进的国防平台，尤其侧重于下一代技术。梁永春认为，印法两国在军事合作上持续靠近是各取所需的结果。
2: 印法两国长期以来都是军火交易的甲方乙方，印度买过法国的不少潜艇和战斗机，现在他们想把关系升级为真正的合作伙伴，双方宣称要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联合开发人工智能技术，还要组织更多的联合军演。印度想拉上法国来制衡美国，法国呢也想利用印度拯救自己的军事工业。如果印度能购买更多的法国战斗机，能出资帮助法国开发第六代战机，两国关系就会进一步升温。
1: 近来，日本计划和乌克兰开展一系列无人机合作的相关事宜。与此同时，乌克兰和菲律宾也在开展无人机合作谈判，未来提供给菲律宾的无人机将统一由日本新建生产线代工生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无人机产业目前也正在积极推动与台湾地区的合作。对此，梁永春分析，
2: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军事动作活跃过头了，他想拿乌克兰当新武器试验场，给自己的无人机积累战场经验，又想给菲律宾递刀子对抗中国，还想打台湾牌，通过军用无人机交易搞以台制华。高市早苗这样做，日本政坛就没有反对的声音吗？是有的，但是这些反对他的政客只是认为日本现在实力还不够强，挑衅中国有点早了，还没有到摊牌的时候。所以对我们来说啊，日本的野心早点暴露其实是好事。
1: 俄罗斯第九艘亚森 M 级核潜艇最近在北冰洋沿岸举行了龙骨铺设仪式，正式开工建造。梁永春观察，
2: 俄乌冲突使俄罗斯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它的核潜艇建造计划并没有受影响。2022年以来，俄罗斯至少有4艘核潜艇开工，5艘入列服役。俄罗斯认为核潜艇是对美国构成非对称威慑的重要手段，所以他们不惜代价也要搞下去。而且不只是俄罗斯啊，水下暗战仍然是未来各国争夺制海权的关键领域之一。对海权强国来说，核潜艇更是不可替代的关键装备。
3: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国家统计局明天将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工业企业利润实现两位数增长。四月份当月，全国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多数行业产品实现增长。
0: 明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的志愿填报工作将陆续开启。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5: 明天到29号，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中山举办。
0: 明天是第十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在我国，中小微企业贡献了全国60%的 GDP 和3/4的就业岗位。设立这个节日，就是为了提高公众对中小微企业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做出巨大贡献的认识。
5: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明天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共有六场比赛。北京时间3点，有挪威对法国，塞内加尔对伊拉克。北京时间8点，有乌拉圭对西班牙，佛得角对沙特阿拉伯。北京时间11点，有新西兰对比利时，埃及对伊朗。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6: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明天呢，南方的雨带会继续的南压减弱，但是之后啊，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加强西伸北台，29号雨带就会出现明显的北台和加强了。那六月底前后呢，长江中下游，尤其是沿江这一带，雨势是最强的，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城市当中，合肥、上海、杭州、南昌，临近月底的时候，雨势都会有一个明显的加强，普遍会经历中到大雨。南昌呢，29号开始一直到7月2号就会频繁的出现中到大雨了，雨势明显而且持久。现在呢，中高考陆续的结束，一些朋友都是在有出行的计划，那计划到这一带游玩的朋友呢，要注意提前规划，合理的安排行程。那对于北方的很多地方来说呢，眼下冷涡的影响是暂时告一段落了，27到28号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炎热将会升级。其实啊，今天像天津、石家庄等地的气温就是升到了30、34度的样子，那东北的不少地方呢，气温也是回到了30度上下的。等到明后两天呢，华北东北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就会在30度以上，天津

0: 家庄、西安还有济南、郑州等地都会经历一到两天的高温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1: 感谢胡晓丹。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北京时间今天中午，美加墨世界杯 DEF 三个小组的小组赛全部收官了。至此呢 ABCDEF 组的赛程都已经全部结束，19个晋级席位已经锁定。
1: 马上要开启的新的比赛日呢，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会继续进行，多场焦点对决即将上演。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为大家复盘和前瞻一下赛场上的最新动态。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DEF 这三个组最后一轮的赛况，以及世界杯明天的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先来看 E 组。最后一轮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同步开球，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德国队1-2输给了厄瓜多尔队。本场比赛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依然派出了全主力阵容，考虑到德国队的淘汰赛4天之后就要开打，这种安排非常大胆。结果德国队本场发挥不佳，连胜止步，最终既没能让主力节省体能，也没能保持势头和状态。一组的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是2-0击败了库拉索。本组的比赛全部结束之后，德国队积6分，小组头名出现。淘汰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ABCDF 五个小组当中的某个小组第三。科特迪瓦同积6分，因为相互交手战绩劣势，排名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他们的对手会是爱组的第二，法国或者挪威。厄瓜多尔获得小组第三，积4分，已经确定可以晋级32强。库拉索1分垫底，但实现了世界杯上进球和得分的目标，也算是昂首出局。 F 组的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同步开球，荷兰队3-1轻取已经提前垫底出局的突尼斯队。日本和瑞典的比赛呢是焦点战，赛前啊两个队只差1分，都有争夺小组第二的可能，最终两队1-1握手言和。这个组的比赛全部结束以后，成衣军团积7分获得小组第一，将在淘汰赛对阵 C 组第二摩洛哥。日本积5分作为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他们会对阵巴西。瑞典积4分已经确定能够作为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晋级32强。D 组的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同步开球，土耳其3-2战胜了美国。另外一场比赛，巴拉圭和澳大利亚0-0打平，这样本组的最终排名，美国排名第一。淘汰赛他们会对阵波黑，澳大利亚积4分，净胜球0，排名小组第二。淘汰赛将对阵 G 组的第二 ，G 组的最终排名明天才能确定。巴拉圭同积4分，净胜球-2，排名小组第三，出现形势待定，但晋级概率较大。土耳其尽管赢了最后一场，依然是小组垫底出局。明天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27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总共有6场比赛。凌晨3点同时开球 A 组的两场比赛，挪威对法国，塞内加尔对伊拉克。挪威对法国，这是小组头名之争，塞内加尔对伊拉克，谁胜谁就是小组第三。不过呢，考虑到这两队之前都是连续输给了挪威和法国，想要出现这场不但要赢还得多捞净胜球，难度都不小。早上8点 H 组的最后一轮，乌拉圭对西班牙，佛得角对沙特阿拉伯同时开球。这个组啊情况比较复杂，4个队都有出现的可能。目前的小组第一西班牙如果输给乌拉圭，净胜球最后又输给佛得角的话，甚至可能会掉到小组第三，当然这是小概率事件。中午11点 G 组最后一轮，埃及对伊朗，新西兰对比利时同步开踢。这个组的形式和 H 组一样，也是积分4-2-2-1的格局。最后一轮4个队都有机会，相对而言埃及队的形势最好，打平他们就能出现。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赵初南、郭明，监制姬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

0: 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0: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

0: 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

0: 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0,000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0,000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 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展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啊，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5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

0: 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3: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4: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5: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6: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8: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

0: 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七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0: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 1.01 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不含外币对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3.38万亿美元。财政部日前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元、15亿元和10亿元，发行利率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受到国际市场热烈欢迎，总认购金额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这是我国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 受隔夜美国科技股

0: 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拖累，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当天，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韩国股市方面，受此前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涨带来的获利回吐操作等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下跌5.81%，收于8411.21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3点，挪威队对阵法国队。I 组第二轮过后，挪威、法国双双提前出线，此战只为争得小组头名。最大看点当属哈兰德与姆巴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正面交锋。前两轮赛事里，两人连场双响，同以4粒进球，并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二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西南地区仍是我国主要降雨集中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的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翻揽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 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技术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他就是对这个 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
3: 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产内杠杆投机通道，缓兼作与产次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缓兼，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4: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3: 本轮银行集中观点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潮间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产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五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0: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

0: 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7: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1: 您好，
10: 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今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先生，缅怀先生。
13: 从早晨6点钟就要起来收拾一下呀，或者是做一点家务事啊，这样子就是他的休息。然后他也回去写他的书，你看200万字，现在还在又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14: 崔坤，1925年生于济南，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从事材料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性的研究和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撰写完成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为发展我国新型钢种做出杰出贡献。
15: 我一辈子不谦虚地讲，有4个字就概括了，一个勤奋，一个报国。我说我们这些做的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4: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纤尘的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里，崔坤早早坐到书桌旁，为再版自己的专著忙碌着。
15: 出版了以后呢，慢慢就发现呢，不断地有和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你钢的出产的东西，人家外国知道，它也是这样的一类的钢，你买它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这几年又被
4: 这本名为《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的专著，共1574页，200万字，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但是谁能想得到，2006年提笔写书的时候，崔坤已经是81岁高龄。学生柳林说，为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他自学计算机软件，亲自收集每一份文献，编辑每一张图片。
16: 他自己买的电脑，所有的材料上除了制材机各自的敲进去，他就自己下载了一个图形编辑软件，他就把自己把它图片上导进去，在那上面进行修改。
4: 崔坤这一辈子就像自己的专业一样千锤百炼。少年时家乡济南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毕业的父亲毅然离开被日本人接管的洋行，并鼓励儿子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继续读书。
15: 高中毕业以后，日本人一进去以后就是一种奴化教育，我父亲就说，你 无论如何不要在这儿读，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我们拿着一点很简略的行李，就有的时候搞个架子车，有的时候就走路，通过河南的一个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元、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4: 1944年，崔坤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
15: 我在大学的话呢，我读的机械系，什么汽车呀、加固机床啊、动力啊等等，都叫机械系。一个专业的一门课呢，第二年我就得了这个全系第一。
4: 1948年，崔坤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
15: 那是58年春天，说是你就回来吧，要你去苏联去学习，将来回来能够把这个专业怎么办。后来我一了解以后，就是莫斯科钢铁学院，应当是苏联这个专业是最好的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儿的两年，一方面听些课，另外呢还做了一些试验研究。
4: 1960年，崔坤学成回国，那时我国工业生产急需高性能新型模具钢，却无力自主生产，进口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崔坤心急如焚，和同事们加紧建设实验室。
15: 有些学校能买的帮助买，买不到的连入试验呢，就自己动手做。我在松来带回一些图纸、一些测试仪器啊等等啊，我们自己做。
4: 那时候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眼睛紧紧地盯着温度显示仪，往往一盯就是一个通宵。
15: 就用眼睛来控制，就如果温度高一点你就停一停，如果温度低了你就把闸合上去，所以就是靠手动来控制。那个、控制就当然比较难，要聚精会神在仪表里观察。
4: 而每一场实验崔坤都坚持亲自在场。
15: 超过10度你这个试验就不够准确的，就影响你的试验结果，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亲自去，要不然你这个不准的话前功尽弃。
4: 1964年，新中国成立第15个年头，崔坤带领同事建成了装备完整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实验室，新模具钢制成的模具打破了国外垄断。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每当新钢种出产，崔坤便背着沉重的铁坨坨，风尘仆仆地赶往全国各家单位试用，乐此不疲。
15: 那时候火车挤得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没有位置坐，更不用说卧铺了。我有几次站着，从这个北京一直到武汉站着，既能不喝水，避免去厕所。当时我要托运很麻烦的，因为一点点的钢筋都办手续的，所以我就自己带着去完了，省事。
4: 崔坤先后研制出10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在数10家工厂得到应用，按照当时的标准，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学生熊维浩说，崔先生依然不断地关注着学科新动向和新的研究方法。
11: 他现在还在关注到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前沿动态，并且呢，经常和我们讨论这个方面的成果。
4: 而崔坤说，走在学生的前面，这是为师者的基本要求。
15: 为什么呢？你不能完全靠学生收集资料，因为你老师必须先走到前面。
4: 生活中的崔坤，一件衬衣可以穿30年，但是对家庭困难学生却非常大方。2013年，他和夫人朱慧南将全部积蓄420万元捐出，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每年资助45名本科生，每人8000元。
15: 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雪中送炭，帮助那些家庭困难但是又勤奋努力的学生。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就两手空空，现在我们有些积蓄的还不是国家给的，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用不完还给老百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
1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关注强震后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其中第二场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震级最大的地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

0: 时间25号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另外，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更多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护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已造成235人死亡，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阿尔瓦拉多同时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19时，该国医疗机构已收治4300多名伤者，大多为轻伤。拉瓜伊拉州是昔日的商业中心，如今已经被摧毁，面包店等商铺以及居民区都遭到严重破坏。拉瓜伊拉州居民戴安娜·丽娜·雷斯还原了地震时的情景。
2: 我当时在海豚塔一号楼11层和我妈妈在一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就在屋里，只能赶紧往外跑，过程很艰难，因为门卡住了，怎么都打不开，我们只能用手硬把门掰开，最后才成功逃出来，顺着楼梯往下跑。那一片区域破坏相当严重，墙都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差一点就没能逃出来。
1: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送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被运送到位。拉瓜伊拉州居民达尼里所说，他们需要很多帮助。
3: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1: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
0: 近陆路12小时车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哥伦比亚边境抵达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巴伦西亚，当地机场处于待命状态，准备迎接国际救援队。我们来听听廖开迪的介绍。
4: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巴伦西亚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受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利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的影响呢，一架由巴拿马飞来的航班当天改降巴伦西亚机场，另一架直飞巴伦西亚定期航线的航班则正常运行。目前机场方面已处于待命状态，等待即将抵达的国际救援队。从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目前巴伦西亚市区整体秩序平稳，交通运行基本正常，大部分建筑物未见明显的损伤。
0: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了22家超市。地震发生之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工兵铲、药品，还有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的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他们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成功救出了8名侨胞。他告诉记者，破坏性这么强的地震他还从未遇到过。
5: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 我也是在委内瑞拉十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十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一楼、二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三楼已经到了一楼这里，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
6: 24号的晚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一直在一线去做那个救援的行动。我们成功救出来，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那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两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0: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收集的第一批赈灾物资已经装满20多辆卡车，计划当地时间26号发放到卡地亚拉马尔市的重灾区。
7: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
8: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当地的那个政府就是市长，他们安排在一个球场那里集中收起来，然后慢慢来分发给大家的。26号还有挺多的，每天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大部分就是对群众需要的物资，就是吃的东西还有药物啊，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后面还有很多在安排中的。如果都完整来说的话，我们球包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误点过开屏广告吗？打开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某个常用的 APP， 哎，怎么一不留神去了某个购物网站了？其实不是您误操作，是开屏广告在应用软件开屏的那个瞬间就带您去了。于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啊，想用应用软件实现某些功能，先把这个开屏广告给点除或者是退出，是不得不加上的第一步。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就很多，而且呢，此前也发生过导航软件因为颠簸误触广告的事件，更是直接埋下了行业安全隐患。但是您发现了吗？最近不少应用软件的开屏广告没了。这个事儿前两天还上了热搜，结果记者去测试啊，开屏广告没有完全消失。比方说有一些导航类的 APP 确实没有开屏广告了，但是购物和社交类的仍然有不少都保存着开屏广告，即便是同一款还存在不同设备不同标准的情况。就在不久之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通报了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乱象，并且明确要求整改。那此前这一类的发文要求整改也可谓是三令五申了。广告我们经常见，但是开屏广告呢，虽然不讨喜，可是也并不违法。可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 那些现在取消的开屏广告是暂避风头，还是真的从善如流？整改之下能让我们的开屏清净吗？我们作为用户有没有选择权？这段呢，我们请到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的副主席包冉一起来聊一聊。
10: 包冉老师，说到这个开屏广告，其实我这两天也试了一下啊，还真的很多应用软件这个 APP 它把开屏广告给弄没了。但是我一看有人说那是因为618刚过了，难道他们不会是真的迫于大家的压力，或者就从善如流的把这开屏广告给取消了吗？您是怎么看现在这变化的？
11: 这一波的治理啊，其实不是源于618，主要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某些啊，我们不点名了啊，某些导航软件。我们都知道用导航软件的刚需场景是开车的时候，对吧？开车的时候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由于某些导航软件呢之前故意设置了很敏感的触发广告的条件，因为开车的时候难免颠簸摇晃，手机的陀螺仪很敏感，一摇晃就打开广告，导致司机呢分神，差点酿成交通事故，是由这个事件引起被曝光，引发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投诉。所以呢，有关的监管部门呢，于是就结合咱们国家网络安全技术相关的标准，就对不少的 APP 的恶意设置过于敏感的广告触发机制展开了这波治理，重点是导航软件。我也注意到，其实现在这一波有几个常用的导航软件已经暂时完全撤销了开屏广告的设置，摇一摇碰一碰这种晃一晃这种的广告触发机制呢，完全向国家的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标准呢靠拢了。这波的由来是这样的啊。当然最近之所以广告做得那么疯狂，也与一年一度的618所谓的电商大促有关系。开屏广告其他的广告形态是目前移动互联网中主要的广告形态。
10: 但是像您刚才讲到一些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大家会觉得不合理有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听个歌呀，买个东西呀，上网查个什么呀，那可是都有开屏广告。而且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触发的。我觉得我什么也没有点，我的手机也没有动。
11: 是。
10: 对，像您刚才讲到我们的这个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嘛，我们有这样一个相关的技术安全的要求。那我也想问您，它的约束力到底怎么样？它管得到这些开屏广告吗？开屏广告应该被它管吗？
11: 管得到。这次的治理啊是很严格的啊，工信部啊、网信办啊这些相关的监管部门已经明确的颁发了这波治理的处罚机制，就是如果限期不改的话，那么应用下架。这个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日常的违规 APP 治理机制的再度重申。每个月工信部啊都会公布一批手机上的 APP 上的这个黑名单，就是我们国家的有关的网络安全的实验室结合广大的网民消费者的举报，会对恶意收集用户信息、过度索取用户信息啊、后台有隐藏进程以及滥用网络广告和移动手机移动终端的这样的触发机制等等行为，这样的 APP 呢公示下架的处罚，这个是一种常态的机制。只不过结合这次的专项治理行动，网络安全的专项治理行动，把它再度重申了一下。我想任何一个 APP 的出品方或者运营方，只要是正规的单位，其实要遵纪守法，依法合规。开发一个 APP， 上线一个 APP， 运行一个 APP， 它是要挣钱的，对吧？它是要这个发展用户的啊，它肯定非常害怕这种处罚，这时候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说这次我觉得应该是把常态的管理机制在这种的节点式的项目制的推进清理执法上呢再度予以强化，所以我个人是很认同的。
10: 但是毕竟我们也能想象啊，那开屏广告之所以这么泛滥，曾经这么多，它因为很贵呀。想要真的劝退各个平台，也许它还会卷土重来，或者说以其他的方法把它嵌入到某个我们消费者觉得也很烦恼的地方。
11: 您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上了，它的价格和价值问题。开屏广告啊，它也是一种经营行为。当正规的运营者觉得恶意的、故意的开屏广告，它带来的收益打不平它的成本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做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利益的时候，它这时候它的动机才会收敛。这里面也有个好事，就是说其实呢，目前呢，据我了解，整个的互联网广告市场呢，尤其是开屏广告这一块呢，实际上广告主正在远离和抛弃。我想这可能是能够真正根治开屏广告或者其他的消费者不喜欢的广告形态的一个根本的动机所在啊。 早些年的时候啊，是在桌面互联网时代的时候，网络广告刚刚出现的时候，也就是通过电脑浏览器啊跳出各种的弹窗啊或者是什么，那时候也有开屏广告啊，只不过是在浏览器中实现的。当时呢，这个网络广告行业呢有一个听上去非常的慷慨，但是呢好像很在理的一句话，就是传统广告不行。为什么呢？你永远不知道你浪费了一半预算浪费在哪儿了，而网络广告可以精准的完全数据化的告诉你我们都推送给谁了，谁都看了，看了广告以后是什么反应啊，广告效果的验证机制。但实际上经过20年的互联网的发展下来，从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我们发现网络广告确实在理论上可以带来数据的精准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带来了巨大的变量。这个变量就是作假，流量可以作假啊，点击可以作假，注册用户可以作假。它一方面它是数据化了，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比过去的传统的广告覆盖更加方便的作假机制。所以很多的广告主也不是傻子，经过这么多年的熏陶，他也知道这一点了。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广告的效果数据，尤其是按效果来向广告主收取费用的时候，广告主不一定买单的，他要通过多重的验证机制来验证你这个效果是不是真的啊。这个伴随着这样的外部治理，在整个的网络广告行业，对于这种以开屏广告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形态也在反思。你想，这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某些厂商在电梯间里，在很多的公共场合设计了碰一碰就能够触发一些什么广告效果的东西，它是由于蓝牙机制来触发的。蓝牙机制未必需要你把手机紧贴在这个对方的设备上，你可能在1米之内它就自己能触发了。那这种的触发机制真的是消费者主动的行为吗？这种被动的行为是消费者的主观意愿的表达吗？并非如此。那么这种行为带来的广告效果到底有多少呢？是不是？所以说网络广告行业广告主群体也在进行反思。所以说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被麻痹的广告主的投放需求也在锐减，大概减少了 70%-80%。这个才是未来这个市场物极必反矫正嘛。你老拿这个广告主和消费者不当个事儿，最后大家都不给你玩了啊，你这个就玩不下去了。我想这点可能是除了外部的行政监管之外，对网络广告行业更深远的影响吧。
10: 那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开屏广告这样的种种，它已经比我们所之前想象的要鸡肋了。
11: 啊，那是，是很，您说的对，它是很贵，但是呢，由于贵呢，那么广告主肯定对它寄予了更多的期待，我投放了那么多的经费，那你应该给我带来更好的广告效果。
10: 所以对用户来说啊，其实像您讲，大家确实已经麻木了，有的时候这个广告弹出来，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广告，我只想把它关上。我们想的呢，可能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广告我都不想看见，最好能不能让我有所选择。在看很多视频网站的时候，其实我是充了会员，我不就没广告了吗？那有没有可能在更多的 app 上都实现这个事情呢？技术上难不难？怎么来推进让大家有这个广告的选择权吗？你觉得有可能吗？
11: 首先我纠正您一点，有不少的视频的软件，你充了广告，它充了钱还有广告，充了会员，
10: 更隐蔽了。
11: 对，也是深恶痛绝的，它可能打着另外的旗号啊。那么实际上呢，网络广告的如果在理论上来说，它挺完美的一个机制啊，它有用户的识别机制。对于用户的识别机制呢，有软识别和硬识别。软识别呢，主要是通过用户的注册账号、网络 ID、你的网络账号，记录你过去的使用习惯、用户偏好，对吧？进行数据分析，大数据建模、数据画像，然后呢，针对不同的画像的群体或者用户呢，推送算法认为你可能喜欢的广告啊，这套机制呢是成立的。关键的触发的因素呢是你的注册 ID 以及围绕着你的注册 ID 的一系列的网络行为。第二种呢叫硬识别，和人无关，主要是设备啊，无论是电脑、手机、智能电视、智能家电，甚至智能汽车，任何一台计算机设备，它都有一个唯一的硬件标识符，这就相当于这台硬件的身份证号码。只要是常规手机，就是正品啊，它都有一个唯一的这样的国际移动设备的标识码识别码。电脑也是通过这个身份证号码，我能定位你的硬件设备到底是什么型号，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甚至于你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啊，这是硬件标识。也有的网友也做过测试嘛，某些电商软件或者生活服务类软件杀熟，这两方面呢其实现在也都在治理。很多的非政府的上游产品单位，比如说都已经在2-3年前 针对恶意广告对用户的骚扰，在硬件和操作系统的这个层面，基础层面，出台了禁止网络广告商调用手机侧的硬件终端的标识码啊，不让你去进行硬件识别啊，而且在 iOS 或者安卓系统的设置中都可以关掉网络广告的推送，有相关的设置，只要用户细心的找一下都能找到，禁止将自己的硬件信息让这个网络广告的服务商进行识别，这是一个挺好的，就是给用户的一

个不能说完全的选择吧，也是部分的选择，对吧？我可以选择关掉啊，不告诉你这信息，你就没法给我滥用广告了。那么另外一方面，针对于以 ID 为中心的软识别，就是你的用户身份和你的用户偏好的广告投放识别呢，咱们国家的相关的安全委员会也出台了相关的条例，必须要求用户在设置界面中轻松的能够找到关闭广告这样的选项，而且你不能把

0: 发生6.8级地震。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关于网上流传的丹霞是人工染色的这个说法，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全国网络辟谣发布信息已经辟谣了。那么既然不是人工染色，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颜色到底从哪儿来？大家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爱的小朋友，你好呀！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日历上有一个特别的日子，6月26号，也就是今天，国际禁毒日。听到毒品这两个字，可能有些小朋友会觉得陌生，但是今天楚楚姐姐想跟你聊一聊，为什么毒品是很坏很坏的东西，需要被我们警惕。毒品它就好像是一个善于伪装的隐形怪兽，有时候它会把自己伪装成五颜六色的糖果，香香甜甜的奶茶，甚至是好看的邮票和跳跳糖。但是如果你不小心碰了它，我们的身体就会像施了非常非常可怕的黑魔法一样，变得不健康，非常痛苦，甚至还会失去原本快乐的生活。所以面对那些来路不明包装奇怪的零食或饮料，我们要学会勇敢地说不，更不要因为好奇去尝试。其实呢，保护我们自己很简单，楚楚姐姐在今天希望你记住三个小秘诀。第一个是，陌生人给的饮料和糖果，我们千万不要碰，不要吃，也不要喝。第二呢，遇到颜色奇怪、不对劲的东西，千万不要碰。第三，如果你觉得不安全，一定要马上离开，同时要告诉爸爸妈妈还有老师。小朋友，只有远离这些危险的毒品，我们才能在阳光下健康快乐地成长。让我们一起做自己的健康安全小卫士，把这份保护自己的智慧装在心里呀。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拥有健康、平安、充满阳光的美好童年。

0: 大家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张路遥。小伙伴们，饭前便后外出归来要记得勤洗手，赶走细菌，守护健康哦。
1: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给你讲故事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先请你收听故事《七色花》下集。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童话故事《七色花》。上一次我们讲到，小女孩 Rania 在无意当中收获了一朵神奇的七色花，她用这朵七色花买到了面包圈，复原了妈妈的花瓶。她还说她想要去北极，那么她到底有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呢？你往下听。 Rania 走到一边，在门口她拿出了神奇的七色花，摘下一片靛蓝色的花瓣抛向高处，说：
10: 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着兜上一个圈，兜完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我现在要马上到北极去。
9: 没等 Rania 说完，猛地不知从哪里呼一下刮来一阵旋风，太阳不见了，变成了可怕的黑夜。他脚下的大地陀螺般旋转起来。 Rania 这个时候还穿着夏天的连衣裙呢，他光着一双脚丫子，他独自一个人到北极了。可是那里呀，冷到零下几十度呢。
10: 哎哎，我快冻死了。
9: Rania 不禁大叫起来，他哇的一声哭开了，可眼泪一淌出来就结成了冰凌，一根根挂在他的脸上，好像水龙头下面的冰柱子似的。就在 Rania 吓得喊爹叫娘的时候，从冰天雪地里连续钻出来七头白熊，径直向小姑娘扑过来，全都凶巴巴的，一头比一头可怕。第一头是狂暴的，第二头是狰狞的，第三头像戴着顶帽子，第四头浑身脱光了毛，第五头全身的毛都勾卷着，第六头满身散布着花斑，第七头块头大得出奇。任你也顾不上害怕，连忙用冻得发僵的手拿出七色花来，摘下一片绿色的花瓣抛向高处，用它所能发出的最大声音说：
10: 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着兜上一个圈，兜着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我要马上回到我自家院子里去。
9: 转眼间他又在自家院子里了，男孩子们都看着他笑话他。
11: 嘿，哎，你的北极在哪里呀？
10: 我到北极去过了。
11: 我们可没看见，你要不骗人，你就拿出证据来让我们瞧瞧，让我们大家也好见识见识。
10: 你们瞧，我这儿还

0: 卖着冰凌呢，你那才不是冰凌呢，是骗人的。
1: 任妮儿生气了，不再跟男孩子们啰嗦了，她到另一个院子跟小姑娘们玩去了。有的有玩具小轿车，有的有小皮球，有的有跳绳，有的有三轮自行车，有的还有一个会叫会笑的大洋娃娃，头上戴着草帽，脚上还穿着亮晶晶的橡胶皮靴。任妮啊可太羡慕那个抱着洋娃娃的小姑娘了。
0: 好吧，她寻思，我这就叫你们看看究竟谁的玩具多。
1: 他掏出七色花，摘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抛向空中，说，
2: 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着兜上一个圈，兜完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我要世界上所有玩具都变成我的。
1: 任妮儿说话的功夫，玩具便从四面八方潮水般向他涌来。不用说，最先跑到的是洋娃娃，眼睛眨得吧嗒吧嗒直响，不住声地扯起嗓门哇啦哇啦地叫，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任妮儿高兴极了，但洋娃娃来的也太多了，一下子堆满了整个院子，整条巷道，以及两条街和半个广场，弄得人每走一步都不免踩到洋娃娃身上。四周除了洋娃娃哇啦哇啦的叫声，就什么声音都听不清了。听故事的小朋友，你们倒是想象想象，还有什么声音能压倒500万个会扯着嗓门叫爸喊妈的洋娃娃的吵闹声呢？这还没完呢，这只不过是首都一个城市的洋娃娃呢，而其他周边城市的洋娃娃还跑在路上呢，他们仿佛千千万万只鹦鹉，在各条道路上哇哇叫唤，边叫唤边往任妮儿身边赶。任妮儿心里慌了，可这才刚开始呢，洋娃娃后头还有很多小皮球、小弹珠、旋转木马、三轮自行车、拖拉机、汽车、坦克、小装甲车、大炮，咕噜噜咕噜噜一路滚滚而来。一条条跳绳像扭动着身子的长蛇，直绊洋娃娃的脚，惹得急性子洋娃娃们叫得更响。而这只是从地面上来的，还有从空中来的呢，玩具飞机、玩具滑翔机，千千万万，呜呜，向任妮儿飞来。棉花做的小人儿撑开降落伞，从空中飘落，像郁金香花似的，有的挂到电线上，有的挂到树枝上。这么一来，整个城里什么车也不能开动了，执勤的交警都爬上了电灯柱，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了。
0: 太多了太多了，行了行了行了，我根本玩不了这么多玩具，我只不过是说着玩的。
1: 任妮儿吓得直抱头大叫着说，可是她的尖叫声一点用处都没有，玩具越堆越高，越堆越高，自己国家的玩具都到了，别的国家的玩具又开始来了，玩具都堆到屋顶上了。任妮儿爬上梯子，玩具们也跟着她上了梯子。任妮儿到阳台上，玩具们也跟着她到了阳台上。任妮儿到阁楼上，玩具们也跟着她上了阁楼。任妮儿跳上了屋顶，快快地摘下一片紫色的花瓣来抛向空中，急切地说，
2: 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着兜上一个圈，兜完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我要让所有的玩具都回到各自的玩具店去。
1: 一下子所有的玩具都不见了，刚才闹嚷嚷的场景好像根本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0: 啊，就剩这么一小半了，那6半都没有好好的派上正经用处，什么乐趣也没有得到。
2: 不要紧，

0: 这第七瓣我就知道该怎么用啦。他在街上走着，边走边想，可是我究竟要什么好呢？我给自己要4000克小熊牌水果糖吧。哦，不不不不，最好是4000克水晶牌水果糖，或者这两样都不要呢？最好这么办，要500克小熊牌水果糖，500克水晶牌水果糖，100克花生糖，100克核桃糖，还有，不管怎样，我也要给弟弟一个玫瑰色面包圈。可这样，可这样好吗？买吃的，一吃就吃光了。不行，我得给自己要上一辆三轮自行车。不过这又能干嘛呢？我骑上一阵，骑一阵又怎么样呢？再说，弄不好会让那些淘气的男孩子给抢去呢。不行不行，最好还是要上一张电影票，马戏票也行呢，两个地方反正都挺有趣就是了。要不最好要一双新凉鞋吧，这不比看一场马戏坏。不过说实在的，一双新凉鞋就一定好吗？可以要一样更好的东西。现在最重要的是，我千万别着急，一定得好好想仔细了。热尼亚正这样盘算着呢，忽然看见一个模样很清秀的小男孩，他在门口的一条板凳上静静地坐着，眼睛大大的，幽蓝幽蓝的，是一双闪着快乐光彩却又很沉静的眼睛。小男孩看上去十分讨人喜欢，那样子一眼就看得出他不是一个尖酸刻薄会抢人东西的孩子，所以然尼亚想要认识他，同他交朋友。小姑娘一点也不害怕地走到他面前，离他很近很近，近得在小男孩眼睛里都能非常清楚地看见自己搭在肩上的两条小辫子。嘿，小男孩小男孩，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韦佳，你呢？
0: 我叫拉尼亚，我们来玩捉迷藏好吗？
1: 对不起呀，我不能，因为我的一条腿坏了。
0: 这个时候，拉尼亚才看清他的一只脚上穿的鞋跟平常的鞋不太一样，鞋底儿啊特别厚。
2: 啊，太可惜了，我很喜欢你，和你一起玩我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0: 然尼亚说。
1: 谢谢你啊，我也很喜欢你，和你一起玩我也一定会很开心的，只可惜我不能跟你一道跑着玩了，我一辈子都不能跑了。
2: 嘿，小男孩，你怎么说这丧气话呢？
0: 然尼亚大声阻拦他，然后从口袋里取出他那神奇的七色花。
2: 你看这花。
0: 小姑娘说着，小心翼翼地摘下了一片青色的花瓣，把它拿在眼睛上贴了贴，然后松开手指，接着用她那细甜细甜的嗓音唱起来。她的嗓音幸福地微微发颤。
2: 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着兜上一个圈，兜完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我要韦佳的腿好好的。
0: 就在拉尼亚说话的瞬间，小男孩从板凳上跳了下来，同拉尼亚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他跑得那样快，小姑娘怎么使劲儿也没能追上他。小朋友，七色花的故事听完了，如果你也有一朵七色花的话，你会用它许什么样的愿望呢？好，接下来呢，楚楚姐姐再请你听一个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做《抠门的熊先生》。在森林里，再也找不到比熊先生更抠门的人了。熊先生每次吃完饭，总要来来回回地把碗舔上三遍，不会漏掉一颗米粒儿。熊先生擦嘴，从来都是把手绢翻过来翻过去，直到手绢上找不到一丝干净的地方。当然，熊先生是绝对不会把自己的东西送人的，哪怕是一个烂掉的苹果也不会。这一天，熊先生为自己烙了一个大大的芝麻香饼，饼可真大呀，足足有脸盆那么大。从熊先生家里飘出的是香香的芝麻风，飘了老远老远，吸引了好多小动物过来。小猪循着香味儿走，来到了熊先生的家门口。小猪的口水哗啦哗啦地流。
3: 熊先生，给我一块巴掌大的香饼吧。
4: 小馋猪，走开！
0: 熊先生护着饼，赶紧把门关得紧紧的。不一会儿，小鸟循着香味儿飞来了，飞到了熊先生家的阳台上。小鸟的口水滴答滴答地掉。
2: 熊先生，请给我一块指甲盖那么大的饼吧。
4: 小馋鸟，走开！
0: 熊先生护着饼，赶紧把窗户关得紧紧的。再不一会儿，小蚂蚁循着香味爬来了，爬到了熊先生家的墙缝里。小蚂蚁眼巴巴地盯着熊先生手里的饼。
2: 熊先生，给我一块芝麻粒儿大的饼吧。
4: 走开，走开，小馋虫！
0: 熊先生护着饼，赶紧把墙缝堵得严严的。突然，熊先生家的木门发出一声巨响，吓了他一大跳。是谁呢？熊先生气冲冲地打开了门，一只脏兮兮的小兔子倒在门口，有气无力地说：
5: 熊先生，我快饿死了，请你赏我一块饼吃吧，求求你了。
6: 对，我看见他走了好远好远的路，他是一只流浪的兔子，
7: 他好可怜啊。
0: 小家伙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虽说熊先生非常抠门，但他也绝对不会见死不救呀。他毫不犹豫地把剩下的半张饼塞到了小兔子的怀里。
4: 给你吧。
6: 嘿嘿，谢谢您，熊先生。
0: 嘿，小兔子竟然立刻跳起来，抱着饼一溜烟地跑了。
4: 小坏蛋，小骗子！
0: 熊先生气得直跺脚，他只好又和起了面，再做一个香喷喷的芝麻饼。熊先生发誓，他再也不要把饼给任何人了，即使是一个快要饿死了的人也不给。他实在是太生气了。熊先生家的门轻轻地响了起来。
4: 走开，走开！
0: 熊先生一边啃着饼，一边大声地吼。
6: 熊先生，请您开门啊！
0: 是兔妈妈的声音。熊先生不情愿地打开了门，门口还站着猪妈妈、鸟妈妈、蚂蚁妈妈和他们的孩子们。
4: 你们想干什么？
8: 熊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刚才是这些孩子们不懂事，骗走了您的饼，我们赶紧带着孩子们来赔礼道歉了。
0: 熊先生一看，果然，妈妈们拎着的篮子里有红艳艳的草莓，粉嘟嘟的苹果，黄灿灿的蜂蜜，还有绿莹莹的豌豆。熊先生突然有点难为情。
4: 那好吧，都进来吧，都来吃我烙的芝麻香饼吧。

0: 小家伙们一窝蜂似的拥进了屋里。笑声在原本冷清的木屋里飘荡起来。熊先生觉得自己的小木屋从来都没有这么温暖过。他笑着大声喊：
1: 孩子们呐，慢点儿，别让芝麻掉到地上浪费了。
2: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在同一时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1: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2: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

0: 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0: 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 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

0: 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

0: 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展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三年或五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六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

0: 间将压缩至两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两小时缩短至一小时十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1: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2: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一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五个站点均可无缝换乘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3: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5: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4: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5: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5: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4: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21: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今天公布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管理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据了解，征求意见稿针对当前部分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建设与管理存在过度追求数据指标、强调留痕管理、数据安全防护体系薄弱等问题，对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从建设、备案、使用、安全保密等方面提出管理要求。社会公众可以在2026年8月25号前反馈意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在今天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期间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据委内瑞拉官方当地时间26号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内瑞拉提供震后援助。当地时间6月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3艘外国邮轮未经批准试图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驱离。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当地时间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的新加坡籍集装箱货船出现轻微损伤，船上21名船员均安全。声明说，这艘名为长月号的货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驾驶台区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目前该船已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正继续其航程，船上无新加坡籍人员。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6月26号19:34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9号凌晨3点，南非队将与加拿大队展开32强淘汰赛对决。A 组第二名南非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末轮凭借马赛克绝杀韩国队惊险突围。东道主加拿大队位列 B 组第二，小组赛轰入6球，进攻火力强劲。两支新进淘汰赛队伍狭路相逢，胜者将顺利跻身16强。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1点，巴西队将与日本队展开32强淘汰赛对决。内马尔伤愈归队，状态出色，维尼修斯火力拉满，球队攻防均衡。日本队细腻传控会给巴西队后防制造考验，单场决胜悬念十足。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未来

0: 来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并就职业能力、登记认证等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做出23条具体规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滥用将对人体产生哪些危害，亿万年张掖丹霞靠人工染色说法被辟谣，其艳丽色彩从何而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来关注人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近年来，一种被称为上头电子烟的新型产品在线上线下悄然出现，吸食后人会头晕、手抖，产生幻觉。除此之外，网红香薰、潮流零食等一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有些也暗藏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物质，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低龄化特点。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都是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它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2: 嗯，何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我们来看看这份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就是不能当药但是有类似药的效果吗？
2: 嗯，可以这么去理解。因为这个麻醉剂呢，它是一个非常广的分类。那么在就是作为它的这个功，就是从功能上面去看呢，它是有麻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但是呢，从实际的这个临床测试啊，还有各方面的这些应用来看，它是不适合作为这个药物去使用。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就是专门给它有了这么一个称呼，就是非药用，这是一个限定语，非药用的这个麻醉药品啊。那本质上它不是药，它还是属于管制的这些物品。
0: 对，人用了可能会有麻醉作用，但是伤害很大、
2: 对，是的。
0: 哎，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二氟乙醚酯，它是一种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当中的这一个列入了哈。那它是具有成瘾性，常被非法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去吸食。除了成瘾，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2: 像这类这个麻醉药物啊，它的典型的特点都是通过抑制人的这个中枢神经去发挥作用，所以他们的这个有一些危害是共通的。就比如说很多这类这个药物，其实包括咱们有一些在就是医院去就正规治疗，在麻醉之后也会有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对吧？

0: 然后想吐，吃不下饭，这种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中枢神经被抑制的一个症状。还有像就是脑子发晕，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是说胡话啊，或者是整个的那个思维开始放缓，记忆力下降，这个也是这类药物典型的一些特点。那么除了这些特点，像二氟乙醚酯，它的还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是可能会猝死。因为它的这个半熟致死量啊，我没有查到它具体的一个数值，但是它的这个和二氟乙醚酯相似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呢，它的半熟致死量非常低。那二氟乙醚酯在动物当中那个去进行试验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如果说就是动物的这个数据直接用到这个人身上面来看的话，大概是不到这个一刻，人基本上就已经要处于这么一个就可能被毒死。那实际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几十毫克到几百毫克就有可能引起这么一个后果，所以这个是二氟乙醚酯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搞不好直接就出人命
0: 了。对，直接就出人命，
1: 等不到它长期的那个负面影响到来的时候
0: 啊，对，是的，是
1: 危险啊。那替来他明它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啊，听到这兽用大家觉得这挺吓人的，
0: 是
1: 少量接触即可引发强烈的幻觉，也常被掺入到电子烟油，伪装成上头电子烟、草本雾化器等非法流通。具体说说它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我们接着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急性中毒的问题，替来他明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它没有就是二氟乙醚酯那么的快。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很容易让人去忽略掉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就是拿到的这个替来他明，是作为这个兽用药品，那么你去看这个药品的这个说明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忽略掉人和这个兽的这个体型。那比如说人的这个体重正常不到牛的十分之一。
1: 对。
0: 但是你在使用的时候，当然我们这是说这些人他还有这个心思去好好看一下这个说明的这个情况。那实际上很多人可能连看都不看。然后就开始去试用，所以它带来这个风险呢可能比二氟乙醚酯更有迷惑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替来他明它其实是和开粉属于一个这个类型的。开粉的话，我相信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禁毒的宣传，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个东西呢，它最直接的这个危害是让人非常亢奋，失去判断力。所以有很多就是毒后的一些驾车的呀，或者是那个冲入人群当中去搞一些破坏的呀，当然也有一些自残的这些行为的呀，这些往往都和开粉有关。因为它的流通呢非常的广，再加上它带来的这种就是非常强烈的这个致幻和那个就是无法控制判断和这个四肢的这么一些作用，这个带来的这个危害是非常直接的。除此以外呢，就是它也有就是刚才所说到的那些比如说抑制神经中枢产生的呕吐啊这么一些问题存在。
1: 对，所以说这些物质啊不光是危害我们自身的健康安全，也危害到社会公众。
0: 社会公众，对，是的。
1: 是。那其他14种物质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名字都非常长啊。那它们本来都是干什么用的，最危险的是哪几种？
0: 这次16种呢，另外14种相比于前面的二氟乙醚酯还有替来他明呢，应该都是属于比较小众，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流行没有那么广。再一个呢是类型上面可能有一些相似，比如说替来他明刚才咱们提了跟开粉相似，也就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类型。那么另外14种当中其实有好几种也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系列的。还有呢它属于一些嗪啶的这种生物碱的这些系列。从作用的这个效果来讲呢，和刚才所讲的这些多少呢有一些相似啊，只不过没有这么广。那如果说危害性的话，综合来对比，可能还是二氟乙醚酯最值得去关注，因为刚才讲了它半熟致死量相对比较低，也就是很容易就吸食过量，然后导致这个危险，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像其他的这些呢，也不是说他们具体的这个危害不大，而是说因为它流通相对少了呢，综合来。

0: 讲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1: 造成的面还没有那么大。
0: 是的
1: 啊，那合成化学毒品相比于鸦片啊、大麻等植物类的毒品，它们对人体的危害是成几何倍增长的。
0: 是。
1: 所谓的这个三代毒品啊，都有哪些代表？
0: 我们一般去划分这个三代毒品呢，其实也是为了缉毒的那个方便。那么从一般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把它分成第一代呢是属于这些植物的提取物，以这类的为主，像咱们知道的这个鸦片啊，当然还有鸦片的这个提取出来的吗啡，这些呢都是属于第一代的这个毒品。那么第二代的这些呢，实际上是纯合成的，咱们听的最多的就是冰毒，
1: 对，
0: 这个是这个特点。那么第三代呢？实际上呢，是在这个第二代的基础上面衍生出来的。那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它往往不以毒品的形式存在，就是不以毒品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是能够伪装成各式各样的一些物品，包括像芬太尼，这是能作为这个药品的，但实际上它的成瘾性也很强，需要在非常严谨的那个使用条件下面去使用。那么还有像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都属于第三代，它有可能出现在咱们面前的是电子烟，或者是糖果，这种可能性都有。它和过去这个冰毒那种，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都看到好像必须得刮上那个粉然后去吸食，不再是那种，它可能造成的那个后果就是这些低龄的这个中小学生可能都会接触到，这个是它危害远比第二代更严重的这个表现。那么相比之下，第一代呢，比起来好像就弱爆了，因为它一般来说，第一个是植物的提取物往往没有那么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尽管说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些危害，但是因为毕竟这个生物它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演化，那所以呢，我们人类的祖先在这个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多少都接触过它们，所以身体呢和它是有一定的那个适应性的。它和合成毒品的这个危害的区别也体现在那儿，就是合成毒品往往都有那个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冰毒，它的那个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第三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比起第二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基本上是可以用这么一个分类的方式能够看出不同代的这个毒品的区别。
1: 是，而且在管控方面哈，像你要是种一片罂粟的话，这很容易就被发现，
0: 是的，
1: 但是你要是用化学方法的话，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管控来讲
0: 隐秘性更强。
1: 对，是，它涉及到一个工业化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可能做的很多。
0: 对、
1: 对，那我们看到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是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我们普通公众可能大部分人感觉不到毒品的存在，这个是离不开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的。但是大家也一定要具备一个防范的意识。
0: 是，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现在的一些毒品的伪装形式再帮我们盘点一下。毒品通常会伪装成什么东西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定要小心。
0: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二代和三代的这个区别。那二代毒品的这个时代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印象，那个时候的这个宣传主要就是烟酒。对吧，这个有一些是包在这个烟里面去吸食，有一些是扔到酒里面，酒呢是有强烈的那个气味，再加上酒本身就有这个就是抑制中枢神经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比较难防范。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可能涉及到的这个面非常多，刚才咱们说了什么糖果啊、点心啊、或者是饮用水都有可能出现，有一些这个致幻的这些药物的话，在水里面几乎是没味儿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那么对于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需要去警醒的地方，就是咱们在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有正规的途径。再一个呢是在公共场合下面，这些就是特别是常客放的一些东西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也不要说这个东西你拿出来，比如说有一些人 发过这样的一些那个报，就是自己发过这样的一些报道，好像东西被人家用注射剂

0: 注射器给它那个打入的。那么这些那个情况呢，咱们自己要有一个防范的，尽量呢不要把这些东西暴露在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面前，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去防范第三代毒品呢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方面。
1: 嗯，是。
0: 当然，我们也要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安干警，其实在平常的这些安检啊各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些方式去限制这些东西流通的。
1: 嗯，是，包括我们在地铁站啊火车站、飞机场，
0: 对，
1: 经常能看到一些警犬、啊、
0: 哎，对，警犬
1: 他们应该也是这个嗅觉方面、
0: 哎、是的是的，因为这些物质呢它虽然说有几百种，当然几百种对于这些专业训练过的警犬来说，不是这个数量级就不是难事儿、
1: 哦、
0: 再加上这些东西呢它从大类上去分呢就属于几个这个大类，
1: 嗯
0: 啊、所以对于这个警犬来讲呢，其实是可以说他们训练有素，而且我看到过一些那个那一些研究，即便是用什么铝箔去包装，或者是有一些想的更厉害的用蜡去那个包覆，都还是有这个被检测出来的可能。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我们这么训练有素的这么一个缉毒队伍来讲，犯罪分子的那些做法呢，其实很多还是挺小儿科的。
1: 嗯，是。所以呢，我们在通过机场啊、还有铁路一些安检场所的时候啊，也是尽量配合安检
0: 的
1: 工作啊，也是为我们织牢一个安全的网。
0: 嗯，没错。
1: 嗯，警方也是提示，凡是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碰触。此外，像压缩在气球或奶油分配器中的笑气也是值得警惕的。
0: 嗯，
1: 在我国笑气虽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是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的目录，它有着怎样的危害？笑气为什么并不好笑？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接着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3: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2: 内容贴近生活。
14: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2: 话题紧跟热点，
15: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6: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7: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8: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继续来关注可能藏匿于我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他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0: 嗯，你好。
1: 哎， 近日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啊，会上透露国家禁毒办协调应急管理、工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对笑气丁烷生产流通的监督管理啊。我们说说笑气，它的学名呢是一氧化二氮，虽然不是毒品，但是属于危险化学品，吸食违法且危害极大。那我们近年来对于笑气的管控啊进展怎么样了？有哪些造成伤害的典型案例？
0: 这个说起来笑气啊，其实它也算是在化学史上面是一个引起非常多争议的这么一个气体。大概是200年前啊、人类就已经注意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当时呢这么一个东西除了有一些就是诊所，是在英国嘛，然后有一些诊所拿这个一氧化二氮去作为这个临床上面去镇痛啊、比如说让这个孕妇吸食之后去分娩啊、或者是做手术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作用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就是现在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地方，就是马戏团
1: 啊，
0: 马戏团拿这个东西呢去请观众上来参与，然后呢拿这个笑气去逗人家笑
1: 啊、
0: 实际上呢
1: 不靠段子、靠物理手段，
0: 对，实际上这个人在这吸就是吸了这个一氧化二氮之后的这个笑呢、是有一点痛苦的，它并不是开心的那个笑出来，而是在这个作用之下跟挠痒痒似的，就是不由自主的你必须得那个笑出来，是这么一个这个效果。那吸食过量的时候那人就会晕倒啊、就是被这个一氧化氮就整个的就晕了。那再严重当然就有可能会危及到这个生命安全。实际上我们这个如果是读这个化学史的话，可能会认识到一个叫戴维的人啊、这个人是法拉第的老师啊、他就是参与到这个笑气的这么一个事件当中的啊、是他发现了笑气的很多的性质。那么直到现在呢，就是在欧美的很多医院仍然是就是正规的，他仍然会使用一氧化二氮去作为治疗的一个手段。但是我国呢是没有这个传统的，所以尽管他没有被列入到这个就是管制的这么一个物质当中，我们仍然就是在实际的这个执法当中仍然是严格去管控的。有一些这个地方法规，像我了解到像浙江，它实际上也是把它纳入在这个毒品里面去管控的。所以这个是值得去注意的，并不是说它没有列入就好像这个可以随便用，不是这样的。那丁烷的这个情况更加特殊，因为从这个管制的角度来讲不现实，因为它的这个应用呢非常的广，包括咱们不光是打火机油，还有就是那个出去很多人去用的那个野营的，这一般也是丙烷或者是丁烷，包括咱们的汽油里面也是含有这个丁烷的，所以它不可能说通过一个管制的手段去让这个丁烷去限制丁烷的这个流通，那它引起的这个作用和相比于一氧化二氮呢还要更弱一些，我指的弱是什么意思呢？是从这个病理的角度来讲，像刚才所讲的那些那个毒品，什么阿尔弗乙醚酯这些，这个是有具体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当中是有具体的受体，这个受体就跟开关一样，当你吸食这些物品的时候，这个开关就打开了，让你就是受到这个刺激，然后呢就开始让你感到那个幻觉啊，或者是那个非常奇特的那些作用。但是笑气和丁烷是不具备这种特点的，它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受体，它是多个的那个作用在相互影响的，甚至丁烷都不是通过这种具体的就是去触碰开关的方式，而是类似于一些物理作用让你感觉到就是有一些这个迷幻的这个作用，
1: 上不来气儿。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丁烷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我们这个过去做节目的时候讲到过，就是有一些那个充气的 饮料里面二氧化碳、那个二氧化碳在吸入之后，就人体当中的这个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略高一点的时候，会有一点那个快感，实际上和这个作用比较类似，所以这也是他没有去进行管控的一个原因，也就是相比于那个管控的那些毒品来说，丁烷确实后果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大。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后果，这个是咱们需要去弄明白的。
1: 对，而且我发现像笑气啊，它化学式非常简单哈、它不像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些。

0: 管控的物质，那我们可以认为它简单对人体伤害就小吗？好像也不行。
1: 那不能、啊、不能这样子说。这个、嗯、对人体伤害简单，你比如说、
0: 嗯、
1: 一氧化碳就有两个原子，一个碳一个氧，那对人的这个伤害非常的这个、
0: 嗯、
1: 非常大，是吧？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平常生活当中最容易中毒的一种这个气体啊、
0: 嗯
1: 所以并不能够从这个角度上去看。
0: 对，你像丁烷，大家听到有人吸这个东西，可能第一反应都是这也能吸，就不怕爆炸吗？它的这种这方面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是不可忽视的？
1: 嗯，事实上确实有一些人在吸食丁烷的时候引起了这么一些后果、
0: 嗯、
1: 就是他们有一些也是跟校级一样拿这个气球去充气然后去那么吸，但实际上因为丁烷呢它变成这个气体之后，它是会就是碰见静电什么的，就是会容易那个发生这个爆炸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0: 对，尤其是在一个密闭场所里。
1: 对，没错。
0: 对，
1: 嗯
0: 国家禁毒办还会同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普瑞巴林、玉美制剂等药品进一步严格生产销售管理，然后开展购药实名登记，严禁网上零售啊。那这两种药滥用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1: 这两种药物呢，实际上在我们的平常的使用当中，它有镇痛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在，确实是属于正规的那个配，就是要按照这个就是处方去开的这些药物。但是呢，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人是把它大量的采购啊，就是量在很大的时候，这些成瘾性就体现出来了。那么除了这个成瘾之外，它也有具备这些精神药物的一些典型的特点，比如说刚才咱们讲到了抑制神经中枢，然后产生像什么呕吐啊之类的这些作用，都是比较直接的。再一个就是长期使用之后，这个脑的功能这些萎缩都是值得去关注的。
0: 嗯嗯，它是跟止咳水是差不多原理。
1: 它和止咳水的这个原理有一定的相似性。对，它其实从这个原理上来讲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们的中枢神经本身就管痛觉嘛，对吧？我们每一个这个部位它都是有这个痛觉的这些，就是这些受体，然后呢通过神经传递到这个大脑的。所以它通过抑制这个作用，同时就起到了这些镇痛的这个效果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0: 是，还有误传为聪明药的药物叫派甲酯啊，这个是本来治疗 ADHD 的多动症的啊，然后被有些家长啊当成了智力增强剂买给孩子吃。这种药当中它含有什么物质，滥用会产生哪些危害？
1: 这个确实是一个迷惑性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就是说在治疗这个多动症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误以为这个东西好像能让孩子的这个精神变得集中，对吧？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多动症它和精神不集中是两个概念。它并不是说这个孩子通过一些就是外部的作用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而是他的大脑当中本身就缺乏分泌比如说像多巴胺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他需要通过外部的药物去刺激他，让他产生这些那个物质，能够让大脑正常的这个运转。也就是说他是属于好像是修理的那一套。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就跟修车一样，对吧？它你有毛病，你有去通过一些这个方式去修理。那么对于没有毛病的这些车，你用同样的方式去修理，会有什么后果呢？
0: 对，
1: 就有可能把原本是好的反而修理坏了。对吧？这个咱们应该能够理解这个不同的作用的这种效果。所以对于本身它的这个分泌正常的这些儿童来说，它不仅不会产生这个聪明的效果，说这个孩子本来精神你是可以通过这个就是外部的这些约束啊，比如说通过老师的一些管理方法呀，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本来是可以这样子的，但是你通过这些药物的这种功能，不仅没有辅助作用，反而让他这个什么呢？比如说多巴胺，其实多了他人也会兴奋，对吧？他反而没有办法去那个注意到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了，所以。这个还是轻的，更重的是什么呢？成瘾性，对吧？这是所有的这些。

0: 些这类物质都要担心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如果儿童在长期这样的去使用的情况下，就是记忆力的这些退化都要考虑在里面。所以不仅不会聪明，很有可能还会让这些小朋友呢，脑的这个发育变得更加的有问题。
1: 对，凡是给儿童用的药，大家都是要加倍小心的啊。
0: 是的，
1: 更何况是这类有可能产生非
0: 没错，
1: 常严重影响的这样的药，即
0: 是
1: 使
0: 的。
1: 你为了度过某一个非常关键的考试哈，去做了，那后续对人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啊，有可能是几十年的影响。
0: 没错，
1: 哎，去年末呢，网上还有关于茶饮类咖啡因过量的讨论，当时引发不少人担忧哈。
0: 是，
1: 那毕竟这个喝茶呀、喝咖啡的人太多了啊，有人
0: 对，
1: 就对号入座了，说提神上头、失眠心悸，哎呀，是不是毒瘾的反应？但是目前的科学证据说并不支持咖啡因成瘾。我们也想知道这种天然咖啡因和工业提纯的咖啡因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这个事情呢，当时引起的反响非常大，因为我也写了好几篇。相关的这些科普去发出来，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于很多人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是咖啡因看到这个物质，好像它在这个管制里面就觉得我们的这个茶呀或者是咖啡就不安全，这是两码事儿，提取的这个咖啡因就是提纯之后的这个咖啡因，要纯度达到。比较高的这个纯度，我如果没记错是99.几%，是在这么高的这个纯度下面，然后呢，它和一些东西混起来，然后呢形成一个什么那种面的那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再去吸食，才有所谓的这个那样的一些作用，而且呢，这个是需要长期的这个影响的，去就是去形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管制呢？管制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咖啡因的产量实在是太大了。就是我们首先是不支，那个从国家法律上来是不支持在这个就是咱们的平常喝的这些奶茶里面去直接添加高纯的这个咖啡因的，这个首先是不合法的啊。高纯的这些咖啡因的那个流通，这些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需要去经过这个管控的。但是咱们一般那个去这些茶饮，它所用的。不需要用这个高纯的这些咖啡因，当然这个需要去看它具体的这个标识和它使用的过程。它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已经提纯过的，就是给它那个浓缩过的一些，比如说咖啡或者是浓缩过的这些茶这些的这个过程这样的一些东西，并且呢，这些操作在我们的这个生就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呢是很容易实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学本科里面，就化学系的大学本科，基本都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就是从茶叶里面去提取咖啡因。那就是这么几十克的那个茶叶呢，然后去通过一些提取方式，然后可以把里面的咖啡因提纯出来。而且那个咖啡因其实纯度已经很高了。如果这个量就是总的这个。量比较大的时候，你说几吨几吨的那个去购买去销售，那个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刚才讲了，在正常的这些茶饮的这个行业里面，它可能用的就是那个茶料包，去给它那个煮出来的。这个和刚才所讲的这个方式是完全是属于两码事儿。我们也可以能够理解的就是这类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和食品相关的这些里面。都是存在的，就是咖啡因的这种类型的，就是生物碱的这些东西，其实在其他的一些食物里面，也是可能会出现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河豚，对吧？河豚毒素毒性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吃到河豚呢？是能的。
1: 对，
0: 你只要把这个河豚毒素给它弄出去就行，对吧？还有像这个云南喜欢吃的这个菌子，对吧？有一些菌子里面是不是有毒素呢？是有的，就包括现在还在食用的那些菌子当中，都有可能是有毒素的啊。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见手青，对吧？那个需要煮熟了之后才有这个，才是安全的。那你把它提取出来，提纯出这里面的这个蘑菇的这些毒素，这个就不行。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两者之间的那个区别，不是说看见这个名字，的确从化学的这个角度来讲， 只要是这个名字从成分上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浓度不同，因为它所用的这个场景不同，这两个东西的在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管控的方式就是不同的。
1: 对，
0: 哎，你不能说因为咖啡因纯的这个咖啡因是管制的，那就给它那个就是无限的扩充，变成咱们的茶也是不行的，咖啡也是不行的，这个就有点属于是
1: 过度焦虑，
0: 哎，过度的去焦虑这个问题。而且咱们对于咖啡因的这个使用呢，实际上国家也是有一个推荐的指标的，就是每天呢在多几百，应该是200毫克以内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太高了，咱们应该都有数，太高了其实是会影响到咱们睡眠啊，或者是影响到这些精神上面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在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
1: 适量
0: 也是有必要的。
1: 对，这可能是一个膳食层面的问题。
0: 哎，对，是的、
1: 嗯、好，非常感谢孙亚飞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气温升高，暑假即将到来，一些旅游线路陆续进入到旺季。作为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张掖七彩丹霞层叠铺展是很多人到甘肃旅游或走青甘环线会去欣赏的一站。有些游客会用你是刷油漆了吗这样的说法来表达自己被其绚丽色彩所震撼。不过网上却时有传言称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近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全国网络辟谣发布信息称，经甘肃张掖丹霞地质公园介绍，张掖丹霞色彩源于天然矿物，并非人工染色。那么张掖七彩丹霞为什么会呈现红色调或红色与白灰绿等颜色相间的绚丽色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人们常说的张掖七彩丹霞中，其实不光有丹霞地貌，还有彩色丘陵地貌，是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从色彩上来看，中国地理学会红层与丹霞研究工作组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室齐德利博士介绍，丹霞地貌是红色系的，而彩色丘陵在红色岩石的基础上还穿插有灰色、黄绿色等不同色彩。而从形态上来看，丹霞地貌有赤壁丹崖，而彩色丘陵是起伏不平的山丘。
4: 张掖丹霞这四个字暗含了张掖丹霞这个大的地质公园里面，它既包括了典型的丹霞地貌，也包括了彩色丘陵。它是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高度复合的一个多种地貌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复合性的景区。丹霞地貌这个定义呢很简洁，就几个字就可以概括为叫有陡崖的陆相红层地貌，就叫丹霞地貌。也就是说呢，首先它的物质基础呢是红层。那么红层是什么呢？就是一整套红色调的沉积碎屑物质，各种以红色调为主的砂岩、砾岩、砂砾岩、粉砂岩，甚至夹的一些泥岩等等，这一整套的沉积这些碎屑物质挤压成岩形成的一套物质，我们把它叫做红层。第二一个呢，形态上它是要有陡崖。那么陡崖呢，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叫做赤壁丹崖。同时呢，景观的组合呢，它像宝寨状的、有塔状的、峰丛的、峰林状的、石柱状的、这个石墙等等等等各种景观组合。那么总之里面必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要赤壁丹崖，要有陡崖坡。我们跟丹霞地貌很接近的一种，这个叫彩色丘陵。彩色丘陵是什么呢？它是丘陵状起伏的多彩的地貌形态。也就是说呢，丹霞地貌、彩色丘陵都是红层地貌中一种类型，但是彩色丘陵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我们典型的丹霞地貌，年代呢都是一亿年左右了，仅仅是它成岩的过程中的氧化环境不一样，造成了色彩不一样。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那么彩色丘陵是多彩的，既有红色的，又有蓝色的，又有灰色的，又有黄绿色的等等等等，像五彩的、七彩斑斓的。
3: 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颜色来自于岩层内铁、锰、钙、石膏等天然矿物在氧化还原环境下的自然显色，色带本身就是对地质时期气候变迁的一种天然记录，并非人工染色。
4: 丹霞地貌呢，通体红色调为主，那么在我们地球演化历史，在沉积学的岩石沉积学的分析里面，它往往是在相对稳定的氧化环境下持续的氧化，才能会形成这种红色调的。一亿多年上千万年的这个红层盆地里面，山上的碎屑物质到了湖底盆地里面沉积，因为它是氧化环境，这些矿物成分里面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当然里面还有钙啊，还有锰啊，还有一些石膏等等，但是呢丹霞地貌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那么这个铁离子它很有意思，它的价位是不一样，在大自然里面它有二价铁，也有三价铁，单质的铁等等等等。因为这个铁离子跟其他的阴离子结合的这个过程中，它就会因为它的含量不一样，它的价位不一样，那么呈现着不同的颜色。往往呢高价的铁它都是颜色以偏红色，以赤色为主，那么这就是在氧化环境下形成的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但是如果这个红层盆地沉积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湖面因为这个水位高低不一样，那沉积的环境它又会出现，又有氧化的环境，又有还原的环境，那么这个铁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你把这个高价的铁让它还原以后变成低价的铁之后呢，颜色它就变成灰绿色了。如果这个矿物质呢还有锰，还有些钙质的，甚至如果还有白色的像石膏之类的，那么就会变成白色了。所以说呢，彩色丘陵呢恰恰就是它在沉积的时候，在盆地的中心，盆地的中心呢，因为呢水呢相对来说，你像一个湖盆里面当然水很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往往会出现一些还原环境，它一会儿呢水高那还原，一会儿氧化，所以说往往会形成彩色丘陵，一层氧化一层还原，一层氧化一层还原，条带状的多彩的这种岩层。所以这样来说，这个颜色在上亿年就已经在形成，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类人工染色，不可能的。那么如果有一些先锋的植物长在那个崖面上，当有这些生物附着在这些崖壁上的时候呢，本来岩石原有的红色调呢被掩盖住了，在南方多雨的地方呢，本应该是紫红色很鲜艳的丹霞地貌的崖壁，通通被生物的着色变成黑黑的。
1: 岩石颜色是丹霞和彩色丘陵地貌的主要看点之一，不过有些游客也会发出避雷帖，认为自己亲眼看到或者说亲自拍到的不如在一些网络图片中看到的颜色那么绚丽，感觉自己是被修过的图给骗了，看到了卸妆的丹霞。也有人把光影色差当作是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那么除了可能是人工修图这个原因外，光线、降水等因素会怎样影响丹霞或彩色丘陵地貌的色彩呢？
3: 不同天气状况下或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丹霞及彩色丘陵的颜色会出现浓淡变化。在不少旅行攻略中，大家也会建议在例如日落前等时间段抵达景区，以便观赏到视觉冲击力更强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然而一些人却就把这样的光影色差当作了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齐德利指出，岩石本身的颜色可通过光谱分析等手段客观测出，而阳光照射角度、降水等因素则会影响人们所观赏到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的色彩效果。
4: 岩石本身的颜色我们就在实验室里面就直接可以给它读出这种光谱分析出来，这是肉眼欺骗不过去的，是大自然本身留下来的颜色。我们人类眼中看到的颜色，那是经过了光线的多次的散射反射得到眼中成像的颜色，但是我们在科学研究的时候，一种矿物成分的颜色那是不变的，它永远是一个光谱，那在哪个波段就在哪个波段，在哪个频率就在哪个频率。丹霞地貌它的本身的命名就是非常富于诗意富于色彩的，本来就是以色若卧丹灿如明霞，它就是朝霞晚霞映红了天，让整个崖壁呢颜色更加的绚丽。像彩色丘陵这种多条带的彩色状的和缓起伏的，它一定有几个最佳的欣赏角度。雨过天晴，彩色丘陵更加的颜色丰富，更加的饱和度强烈，对比度强烈。为什么？就是因为彩色丘陵因为它比较松软，是以砂岩泥岩尤其是泥质岩为主，很松软的一层， 它的表面形成薄薄的一层5到5厘米到10厘米厚的厚厚的风花壳，这个风花壳很松软，雨水呢轻轻的一浸润，就会把里面的颜色给洗出来。所以往往我们去看这些，只要是彩虹山、七彩山、彩色丘陵的地方呢，往往是雨过天晴，刚刚下个雨之后呢，去看这个时候呢，雨水把这个厚厚的风花壳里面的矿物质给洗了一遍，把表层的灰的那个尘土呢给洗掉了，把本底的颜色给它显现出来了，对比度特别的强烈。
3: 此前曾经发生过游客翻越围栏、踩踏丹霞或彩色丘陵景观的情况，涉事人员受到严肃处理。据了解，张掖丹霞及彩色丘陵地貌发育于 1.35 亿至 6,500 万年前的白垩纪红层，经构造运动、流水与风力侵蚀而成。齐德利指出，丹霞等红层地貌很脆弱，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从这个层面来说，也可以说这类地貌是不可再生的。
4: 很脆弱的，因为呢，它薄薄的一层风化壳，里面有铁离子，它也有钙离子啊。因为淋雨之后，尤其冬季下了雪之后呢，它一洗，上面就会形成薄薄的一个岩壳，风化壳附着那个丘陵的表面。但这个保护层呢很薄，如果你本来走的栈道上，你私自呢翻过栈道，踩到了那个风化壳上面，那一层薄薄的不足5厘米厚的那个风化壳就踩破了。一踩破，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说了，像这个西部干旱，风化物理风化很厉害，尤其是风力的吹势很厉害，那么顺着你的脚印，那么那个颜色就糊起来了，它就没有那么清晰了，那么色彩也没那么明朗了。所以说这种地质遗观呢严禁踩踏，因为它确实很脆弱。当然了，我们在缓冲区和实验区为了科学研究，我们采一个样品进行一个理化分析，那是容许的，但是一切都要去报备去立项。地貌演化的过程是动态演化，此时此刻你看到的地貌，你的肉眼分辨不出它变了没变，但是在地球演化里头，它已经发生变化了。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它永远是这么一直一条线往前在走啊。当然了，我们说也有地质大循环，但是这个循环周期很长，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它是不可再生的。如果是在丹霞地貌区有一些造型非常奇特的景观，那就是不可再生，因为有流水还有风力的吹势，它都在缓慢的变化中，一旦你人为的或者有自然的损坏掉，就再也没有了。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种颇有争议的食品。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关于广东省14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093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中表示，各有关部门将系统论证将槟榔划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待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后，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话题一类致癌物槟榔要被专项管控了，也随之登上热搜。槟榔作为一些地方的传统零食，食用历史悠久，有着庞大的消费群体，但是咀嚼槟榔也与口腔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那么吃槟榔到底对人体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它又为何被认为是一类致癌物呢？
5: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槟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食品。槟榔是棕榈科槟榔属的常绿乔木，原产地马来西亚，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海南等热带、亚热带地区。新鲜的槟榔果是绿色的，而很多人当零食吃的是经水煮、烘烤或烟熏后的熟制干果。槟榔吃起来有强烈的刺激性，嗓子像被卡住一样，并且让人非常上头，给人一种嚼一口就精神抖擞的感觉。有些人因为想提神才开始吃槟榔的。然而关于吃槟榔对身体的影响，2003年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槟榔认定为一级致癌物。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介绍，
6: 长期嚼槟榔的人，他们患口腔癌的这个风险呢比普通人要高上7到8倍，就是相对还算是估的比较保守的一个。如果同时呢吸烟、饮酒或者呢嚼的频率特别高，那甚至风险上可能会更高一些。
5: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还指出，
7: 槟榔中的有害物质啊，它会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会增加像肺癌、食道癌以及宫颈癌等等这些癌症的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槟榔又被人们称为是恶魔的果实。槟榔跟烟草类似，它其中的槟榔碱会使人产生一定的成瘾性，它可以刺激人体，使人产生兴奋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吃过槟榔之后，尤其是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就会感觉像喝了白酒、喝了二锅头一样，他的脸会变红变热，精神会感觉很亢奋，仿佛有头晕的感觉一样。而且很多槟榔它在加工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其他的成分，比如像细辛啊、麻黄呀、薄荷呀、甘草呀以及生石灰等等这些成分，这些成分它对人的神经刺激也会更大，更容易让人上瘾。
5: 一些商家看到了所谓的财富密码，推出了养生槟榔，在槟榔制品中加入枸杞、桂花油、木糖醇等等。那么这些养生槟榔真的能够抵消槟榔带来的危害吗？
7: 市面上的这些养生槟榔，比如枸杞槟榔或者木糖醇槟榔等等，它都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其实只是对槟榔在加工过程中的味道啊、颜色啊、色泽啊等等进行的调整，但是根本无法去除槟榔中有害的槟榔碱啊、槟榔刺碱这些有害物质，也并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反而很多这些打着养生健康的槟榔让人们对它毫无防备之心，甚至很多人为了追求健康反而还去吃这个槟榔，实际上对于健康它的损害、它的诱惑可能还更大。
5: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吃槟榔所带来的早期损伤还有逆转的可能，越早戒断槟榔获益就越大，戒了槟榔的人患癌风险一定小于继续咀嚼的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之前十年、二十年累积的伤害并不会因为戒断就一笔勾销，长期嚼食的风险始终高于从未碰过槟榔的人，所以戒除槟榔越早越好，但也不要因为无法清零就放弃努力，每早戒断一天就少一点风险。那么对于已经形成依赖的消费者，到底有没有科学的戒断方法呢？费凯伦，
6: 槟榔的这个成瘾性其实和社会环境、文化风俗、工作场景都密切的相关，所以呢，首先就是要从周围的环境以及呢自身去嚼槟榔的这个初衷考虑。那么包括你像开车啊、夜班啊、高压力的这种枯燥的这个环境，有可能会增加嚼槟榔的这个风险，那如果能够调整这个作息会有一定的帮助。那其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替代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去嚼口香糖去喝水啊，然后去刷牙啊等等，去弥补停止嚼槟榔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同时呢，去一些这种心理医学的门诊做这种心理学支持，包括寻求家庭社会环境的共同支持，会有助于减少槟榔的嚼食，有可能达到一个戒断的作用。要明确啊，戒槟榔的话呢，从来没有所谓的逐步减少，逐步减少其实基本就是给自己留了个口子，那最后很难真的去戒断。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琪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记者从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超过1200家。第四届链博会是数字链博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链博会期间，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正式发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有效应对海水倒灌、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灾害，加强海洋灾害应对管理，最大限度减轻海洋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自然资源部修订发布海洋灾害应急预案，更新了海洋灾害应急响应启动标准，优化了超警戒潮位观测监测、数据异常报警、海水倒灌风险研判等内容。预案适用于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的我国管辖海域范围内风暴潮、海水倒灌、海浪、海冰和海啸灾害的观测、预警和灾害调查评估等工作。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160名俄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地区被送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60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战俘。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宣布，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英国工党当地时间25号宣布新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这一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英国下院议员、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外界视为工党党首最有力的潜在人选。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30号9点，荷兰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32强淘汰赛对决。荷兰橙衣军团球风大开大合。摩洛哥队则被称作阿特拉斯雄狮，本场是控球进攻对阵铁血防反的经典对决，两队攻防博弈，看点拉满。北京时间7月2号8点，美国队将与波黑队展开32强淘汰赛对决。东道主美国队进攻节奏明快，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波黑队是目前唯一锁定晋级的小组第三，依靠均衡积分突围。美国队整体纸面实力更强，波黑队韧性十足，这场对决将检验东道主的淘汰赛抗压能力。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日宁波一对夫妻同时出现发热咳痰症状，在医生提醒下，他们才注意到潮湿发黑的客厅地板夹层里长满厚厚的霉菌，空气中的霉菌孢子被吸入体内，引发驱霉菌性肺炎。霉菌偏好潮湿温暖的环境，梅雨季节提供了霉菌所需的高湿条件。找到了霉菌的高发区域，墙面、家具轻度霉斑用75%酒精或专用除霉剂擦拭，白色墙面可用稀释8色消毒液1:10喷洒，静置10分钟后再擦净，注意开窗通风，做好防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青春起飞。

0: 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第三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日本和瑞典打成了1-1平。淘汰赛，瑞典队要面对巴西队。淘汰赛，日本队要面对巴西队，而德国队呢是1-2不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的安排算不算大意失荆州？世界杯已经结束了6个小组的比赛，出现落位形势逐渐明朗。更多的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要提醒您，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在开启我们今天决胜美加墨特别直播之前，我们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6号晚9:28，在日本本州岛北纬35.40度、东经139.10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世界杯。今天直播现场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欢迎朱老师。
5: 哎，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嗯，
0: 感谢朱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的这六场比赛啊。3个小组的最后一轮看的确实是很有意思，也很有味道。嗯，尤其我们一场一场来梳理啊，首先就来说一组的这场比赛，最后一轮是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同步开球的。这里面重点就是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德国队对厄瓜多尔队到底战役如何。最终呢，人家纳格尔斯曼排出了一个全主力阵容。考虑到德国队的淘汰赛4天以后就要开打了，这种安排可以说非常大胆。结果德国队输了，连胜止步，就是既没能让主力节省体能，也没能保持势头和状态。这个很多球迷说，这不亏了吗？
5: 对，我也是不能理解，因为这场比赛的胜负对于德国队的排位已经没有任何的影响了，球队完全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阵容轮换，然后呢，专心的去备战下一阶段的淘汰赛。厄瓜多尔本身这支球队呢，他防守比较韧劲儿比较足，在整个的南美区世预赛的时候防守是最好的球队，所以你干嘛非要摆出一个强攻的态势，让穆夏拉维尔茨这些攻击手能不能休息一下，这个我觉得

0: 我看不懂，年轻的纳格尔斯曼，你说你欧洲杯也经历一个大赛的经验了，为什么你还要是最后在世界杯这么重要的比赛中，你去采取了一个杀敌800自死1000的策略？老实说，我也没看懂。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竞技体育习惯了比如说以结果来倒推哈。假设德国的这场如果顺利过关了，大家是不是又会说，哎，少帅还是挺勇敢的，保证了这些主力阵容的状态和这种连胜的势头，是不是反过来又会夸他？
0: 我个人觉得其实这意义不大。待会儿咱们可能会说法国队。法国队2018年的时候第三轮小组赛前两轮都胜了，他和丹麦队他轮换了6个。
1: 对，
0: 然后22年打突尼斯的时候他轮换了9个，都没赢，但是也不影响人家法国队，你看这两届杯赛人最后进入到了决赛，所以我就觉得纳格尔斯曼，你本身你要考虑到你施罗德贝克刚伤了呀，已经告别了这届世界杯了，左后卫这边布朗稍稍有点身体不舒服，你就在这俩位置上换了人，其他的人我不明白，你是觉得对于自己球员身体状态在这种漫长的赛会制比赛中是这么有自信吗？而另外你要考虑天气温度，对吧，这些都可能会对球员有影响，最主要的是这场比赛你说你一分不拿对你现在的排名都没有任何影响，我觉得他一定没看咱们中国的孙子兵法。
1: 没算这个所谓失道多者夺道多者啊。
0: 哎，对。
1: 这里面的这个兵法这相关的话题我们以后再谈。关键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话题，就是这场比赛第一个进球，德国队开场两分钟的那个闪击破门，维尔茨禁区内横敲，萨内命中死角，但是配合过程当中，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挑球过人的时候，疑似抬脚过高踢中了对方中场比特的头部，但是来自美国的主裁判托利彭索当时是判定进球有效的，而且很自信，没看 VR。 我看赛后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说这个球到底算不算犯规。
0: 我觉得算犯规，因为那个球确实叫危险动作，抬脚过高了。所以你看后来场边那个贝卡塞塞这个主教练他情绪特别激动。那个球我倒觉得反而激发了厄瓜多尔的斗志。就一开场等于闪电般丢球，同时还遭遇了一个相对不公正的判罚。我觉得到后面其实打的德国队啊一度的压制，打的德国队好像信心有点动摇。其实按说这就是适得其反。你要是让替补去踢呢，可能替补对于比赛的机会更珍惜，我倒觉得他投入度可能会更专注，而且不用担心受伤，我也不用担心说太多的我体能消耗，因为毕竟你是定位是替补嘛。那反而你这一个不公正判罚，你看六分钟还是七分钟后，厄瓜多尔就把比分扳平了。我就觉得就这是纳格尔斯曼我说的排兵布阵，他到底怎么想的？你既没有说达到你这个第一目的，也没有达到第二目的。但是那个球唯一的好处，我觉得可能高兴的受益者就是萨内，这位老兄已经多年没有进球了，代表国家队，而且他入选德国国家队争议比较大。大家都说了，纳格尔斯曼，你说你怎么能最后从一个远走到土超的这个球员，你再把他招回来，是吧？我觉得在这点上说呢，可能就是唯一正向的就是萨内激发的，说我到淘汰赛的时候，我呢已经打开了进球账户，那我到淘汰赛是不是我能自信心更足啊？因为现在在这支德国队内，边锋的位置能指的就是他了。还有一个斯图加特的莱韦林，剩下的就没有正印的说，标准的那种边锋了啊。这对于德国队的进攻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维尔茨像个边前腰，穆夏拉是一个前腰位，所以真正的说对具备一定爆点特性的边锋就剩下萨内了。
1: 这组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是2-0击败了库拉索，所以全部比赛结束之后，德国队六分，小组头名出现。淘汰赛他们的对手呢会是 A、B、C、D、F 五个组当中的某个小组第三，因为按顺序来看，现在 A 组第三韩国队还待定，所以德国队的对手现在也正在待定过程当中，但是不管是哪一个，考虑到德国队今天这场比赛丢球，也就意味着他们在世界杯已经连续9场做不到零封了，这已经平了1934到1954年间创造的队史最差记录。这支德国队靠进攻能掩盖我们刚才特意点出来的他防守当中存在的问题吗？
0: 这届德国队我就觉得你说你进攻也没有强大到说坚不可摧那种。
1: 7-1不算。
0: 你打的是个库拉索呀，对吧？我觉得这届比赛咱们在展望说德国队有没有冠军相的时候，我就说过，对于纳格尔斯曼来说呢，他尝试过三中卫体系，在俱乐部的这套体系带到了国家队，后来发现这种尝试失败了，甚至在拜仁都失败了，那可能更多的回归到一个标准的4231体系里面，同时呢要有一定的控球能力，这是很多可能

0: 拜仁系的啊球员出来以后更舒服啊，更舒适的一种踢法。那这届比赛，你说德国队的进攻能强大到什么程度？我刚才说了，边锋位置是存在隐患的。另外一个呢，你经历了从欧洲杯、欧国联打造出的进攻双核，维尔茨的状态不好，这赛季在利物浦一直是打打停停，没有找到自己的核心位置。说白了，全队也没有围绕他打。他自己增肌以后，我感觉他的这种机动能力是下降的。那穆夏拉呢，伤了半个赛季，圣诞节之后才回归到赛场，你整体状态在联赛里也不好。你想想，你正印的两个进攻双核不行，边锋格纳布里、卡尔这些又都伤了，又没法招，啊，前锋这边中锋呢，菲尔克鲁格也好，克莱因丁斯特这种标准的大中锋他弃用了，他更愿意用哈弗茨这种围九。当然了，昂达夫这届啊，这横空出世，这个确实对于德国队来说有帮助。但是你说这个进攻组合现在看，不是一个完美的拼图。你和其他的强队比，你多数的队员不在身体的最佳状态和竞技的最佳状态，同时你又缺这种有效的爆破手啊，边路的这种犀利的边锋。那你中后场这边呢，实际上后腰这个中场的储备还可以，但是后卫线这边呢，现在施洛德维克伤了。你现在用的鲁迪格、安东也好，鲁迪格也是后半期在西甲也没怎么打，也受伤了。安东呢，相对而言在多特打的是三中卫体系，所以呢，整个的德国队我就觉得，你包括还有更年龄更大的诺伊尔，那你能用他就证明这个位置确实没有更好的替代者了。
1: 今天说到诺伊尔，最后被厄瓜多尔队
0: 进的第二个
1: 反超的那个球
0: 啊，
1: 就是在距离他跟前两米左右的时候，那个普拉塔捅进的那个球。我看赛后德国媒体问，直接问诺伊尔，你觉得这球是你责任吗？哎呦，当时看的就是唏嘘不已啊，就是诺伊尔还很一本正经的去解释，解释了很长的一段话，那个意思，我认为作为一个门将，我那个时候出击是对的，我那个时候选择的动作也是对的。我当时想，以诺伊尔为德国足球做的贡献，他需要去解释吗？
0: 他可能从专业角度先回应一下，或者说我听这个话的意思，这个球责任不在他。我也觉得是那个球啊，诺伊尔本身就是一个出击型门将，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门卫，那个球是对方那个前点摆渡之后啊，到了中间，我觉得任何一个门将下意识都要出去，你出去的话你能够缩小对方射门的角度，因为你张开了以后覆盖面积更大，但是如果你站在门内，你记住那个球在过来的时候你再反应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那距离已经很近了，所以我认为他的这个出击没毛病，这个球不能赖门将，这只能说是对于补射第二点呢，二点补射的时候，这个德国队的后卫没贴身，没把他贴死，稍稍你在后头挤他一下，他这个球都没法用脚背把这个球能给撩进去。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门将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个应该分得清。我认为诺伊尔就差回应了，你不懂球，回应记者是吧？
1: 当然，如果这么表达的话，就不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球场高调，但是场外特别低调谦逊的诺伊尔了。
0: 对对，
1: 希望他的这份冷静能帮助现在防线上出现问题的德国队哈。目光再转向 F 组，今天两场比赛是荷兰赢了突尼斯，日本和瑞典打成1-1。日本和瑞典这场比赛，昨天我们还特意做了这个竞猜的设计啊。这场比赛赛前我看大家普遍觉得可能会是一场大球，就是所谓进球数会更多一些。最终两个队打成1-1。这个适合比如说出现形势啊捆绑在一起，所以大家主要的精力都放在防守上有关系，还是说打到小组赛第三场多多少少有点这个射术上面也要均值回归的意思？
0: 首先呢，这俩队呢，到这个时候可能都会有各自的考量啊。这场比赛呢，我记得我在答题的时候，我当时是说我预测的是日本队不胜，当时我替日本队算了算这个流线，他是第二好呢还是第三好？因为我算了算流线，第三其实走的位置更好。当然了，第三里面呢，就是说你大概有五分之一的可能你会碰到法国，然后五分之一可能呢碰到德国，剩下的美国、墨西哥和瑞士，我真觉得这要碰上这样的对手，日本队很舒服，我踢着。就算是德国，我22年世界杯我还赢过你呢。唯一可能灾难性的就是碰到法国，这对于日本队来说，那真的我觉得那就没戏了。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他输给瑞典，他拿一第三啊，这样的话流线更好。主观上他对于这场比赛的争胜欲望没有那么强，因为对他来说赢了和平了没用，他还是第二去碰巴西，那不如这场比赛呢悠着点踢。还是那句话，就是再算算，我觉得日本队这场比赛其实能看出来他就想控制节省 体力的方式在比赛，所以你想这场比赛进球数不会太多，
1: 嗯
0: 啊。

0: 你双方没有打出一个奔放开放式的态势。瑞典队也一样，瑞典队说我拿一分我就能保证出线了，我不会考虑我出线以后走哪条流线，那我能出线就已经算是超额完成，
1: 这个对他来说有点附加题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这比赛双方啊，如果说大家对于这场比赛并不是争胜欲望特强的话，那第一这个比赛打得不会很精彩，进球数也不会很多，或者说踢着踢着可能双方达成了一种心有灵犀啊，但是这场比赛表面上我觉得踢得还是很凶的，因为双方都伤了中卫，那边伤了西恩，瑞典，然后日本伤了板仓晃，其实就还是那句话，就是比赛有时候你想控制也不是那么好控制的，有时候你可能想放松着踢反而更容易受伤啊，倒是真是你一直紧着踢反而不容易出现这种意外的受伤情况。
1: 我们看到讲到日本和瑞典这场比赛，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确实关注这场比赛的朋友也很多，这位想日本现在确实是强队啊，来自春风得意马蹄疾，还有的朋友讲日本队是不是有意识选的巴西啊，把昔日的老师早早的在32强里面主动相遇是刻意选择的吗？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标题很有意思，就日本对巴西，当年超巴西，抄袭的抄，
0: 对，
1: 现在想的是超越巴西，就是日本打巴西，我们现在就可以前瞻一下，这个对于日本队来讲，大家可能会觉得亚洲强队去挑这个五星巴西，这不自己给自己作吗？但是大家又会觉得以日本现在的实力，有没有可能真的去拼一下？
0: 我觉得大家更多的是被日本队大胜突尼斯那场比赛给误读了，日本队呢，其实是他的足球在进步，他的人员质素在提高，但我还是那句话，他没有到现在说我在世界杯可以挑对手的这种境地。他挑对手的话，我认为他宁愿挑打摩洛哥，他都不会愿意说是去打巴西。那因为摩洛哥这边的整体的个人能力什么这些，虽然有速度快的不错的球员，但其实日本的要是控球能力强的话，打他我觉得还有一打。打巴西这届比赛我待会儿会说，我个人是不太看好他前景。日本呢，你看第一场打荷兰的时候，我觉得展现出不错的韧劲，当然了荷兰那时候没有进入到一个最佳状态，我一直在说他没有上布罗贝，这个世界杯前瞻前我就说了，荷兰队的真正的短板是进攻，那进攻如果上布罗贝的话，你就证明发现这个说明科曼把隐藏的杀招给放出来，你看布罗贝后两场场场有进球，他的冲击力啊，连甚至瑞典队都说了，这个老兄是脖子以下就有300公斤，说他太壮了，日本球员很害怕这种有冲击力的球员。那但是他能够逼平荷兰，让大家觉得好像似乎和欧洲的这种顶级球队能够掰腕子。第二场比赛打突尼斯，是突尼斯实在太烂了，那支队赛前大家看拉姆齐就任的时候就是突尼斯足协帮派斗争的一个替代品，然后呢他把一些有经验的老将还给清除了，他请了一堆呢可能他觉得还看上的年轻球员，还有一些是摩洛哥足协这边干扰塞进来的球员，你尤其那个门将其实拉姆齐想用联赛里面19场零封的那个门将，结果呢足协塞过来一个门将这边让他去用，所以你想想这支球队他能好吗？然后第一场比赛输球之后史无前例的把他炒掉，你换了一个临时的救火教练，那个教练连队员人名都没认清的，你让他三天之内去能改变什么，然后去打日本，你想想你这可想而知这场比赛几乎就是崩盘，我认为是大概率的事件。所以还是那句话，日本队呢他现在的球员质量提高，受益于他整个球员的留洋，大面积的留洋，相当于欧洲把这些球员进行了一个二次加工，那么这些球员呢在欧洲整体足球的意识技术方面我觉得都有长足的进步，但是我还是说日本球员的单体个性球员少，说白了还是受制于身体方面的一些缺陷，我就举例子3421里面不可或缺的第一那个腰，那个就是顶在最前面那中锋，他是一个技术型中锋，上田启士啊，最有可能替补上一个小川联机啊，这个小川航机，他呢是一个1米88的一个国内联赛的一个中锋，他真正重要的是他身后那二，左边的三山勋，右边的伊东纯也，这两个人是接近欧洲化的那种速度、个人能力非常强的啊，突破型的球员啊，这个其实是他真正的杀招，但是这俩人你看，一个是受伤了。然后呢还有一个伊东纯也33岁了，打突尼斯那场比赛一传一射还不错，还有一个替代者是久保建英，能有一定的突破啊这种能力的，但是这类单体球员他后来也是第一场打荷兰就受伤了，所以我就说了日本队的你这些球员的现在的看还是身体受限比较明显，说白了你没有这种单一特点的就是 特别特别出色的，这种出色的球员意思就是能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日本队胜在了一个浑圆的整体，就是他的每一块木板似乎都一致这个高度，但我意思呢就没有特别长的那块板。
1: 您的意思就是下限比较高，
0: 对，
1: 但是上限又不突出，相对又偏低。
0: 没错没错，其实日本队的典型的特点就是这样。你说他的几个中卫那都是在荷甲这边啊，欧洲德甲踢的，但是你说一对一的单防能力，你打荷兰的时候你一样范戴克也防不住啊，你一样萨姆维尔也防不住。所以我就说打巴西的时候我就说了，请问哪个球员能防住维尼修斯，就这个点啊。你说你集体协防，谭律回来回手保护你的右边，右边无论是渡边刚还是这个富安健洋，对吧，你这些都不见得。富安健洋在阿森纳几乎快躺了一个多赛季，后来租给阿贾克斯，只有两次出场记录。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日本队你在整体平均分我都在70分的情况下，但是巴西队会有一个90分一两个90分的球员，他有可能就决定了比赛的走势。
1: 嗯，这是日本足球现在想要整体突破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0: 嗯，
1: 但是很有意思，毕竟要对上巴西，这是我们心目当中最早日本足球学习的一个师傅。
0: 对，
1: 现在学生好歹有一点出师的意思了哈，那看看在师傅面前能不能占到一点便宜。
0: 对，这场比赛值得关注啊，大家可以去看看。
1: 另外就是成渝军团七分获得小组第一的荷兰队淘汰赛对阵 C 组第二摩洛哥，这场也作为淘汰赛的一个对阵。瑞典积四分也已经确定能够作为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晋级32强。目光我们再转向 D组这两场比赛很有意思，土耳其啊，最后一场无关胜负的比赛了，无关出现与否的比赛了，荣誉之战拿回了面子，3-2赢了美国队，尤其最后时刻那个
0: 绝杀
1: 压上疯狂的进攻啊，好多朋友讲前两场要这么踢土耳其何至于此
0: 这场比赛呢我倒是最后猜中了，我觉得土耳其能赢，那至少不输吧，就是涉及到面子啊。这个说实在土耳其这届打的前两场真的是非常糟糕，球队的整体状态也不好，似乎没有显出说在欧洲区预选赛打出的那么漂亮的内部配合，但是你看打美国队他有漂亮的内部穿插打身后倒三角这种大家看到的啊基本的进攻套路。那我倒觉得可能球员心态也放松了，因为这场比赛他输赢都是回家，按照胜负关系那索性我就喝出去了。而且呢这个几项事儿呢可能都激励了他们。第一，蒙特拉是想辞职，打完两轮以后，然后这个土耳其足协呢这边还表示信任他，你继续把你的合同延续到2028年啊，可以再打一届欧洲杯。因为他预选赛打得还不错，除了大比分输给西班牙。那还有一个呢，这个土耳其足协呢，这个主席还真是挺有钱，说在出征前奖励每位球员一套海边别墅啊。结果踢完两轮以后，队员说我们无脸接受这样的一个大礼，表示我们退回去。那这就我就觉得这最起码说明队员还有荣辱心啊，这点我觉得心态放松，那我跟美国队去拼。当然了，美国队这场比赛人家就跟德国队我就觉得不一样，
1: 对，
0: 人家六分已经稳稳小组第一了。
1: 美国队主力阵容做了九处调整，土耳其换了七个首发。
0: 对对，美国队你想想，他这个普利西奇让他上场找一找状态，但是他重要的他几个人有黄牌的，泰勒亚当斯中场的，然后罗宾逊中后卫理查兹，前面的前锋巴劳贡身上有一张黄牌的，人该休息都休息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比赛呢，大家成了一场表演赛。土耳其也没包袱，美国也没包袱，那所以这比赛我预计的就是非常开放，大家叮咣叮咣踢。当然了，最后一个被绝杀，我估计美国队有点放松了，觉得这球也就平局收场了，你好我好。但是居莱尔那一下穿裆过人，确实很漂亮啊，那一下抹裆，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可能大家在心思不一样的。相对而言，我觉得土耳其是以一种最后还相对体面的方式离开的世界杯，这对于他来说。至少没完全失去信心吧。你要我说就是最烂的是捷克队，对吧，捷克队最后就连脸都不要了已经。
1: 捷克队现在这个大中锋不是已经表示坚决要退队吗？
0: 对， 对，就发现已经无力改变了，你说这个队，就大家心气儿都不在那儿。
1: 想想我们当年这个怀念这个杨克勒、波波斯基、罗西基的那个时代，
0: 对，
1: 对吧，
0: 那是黄金一代嘛。
1: 你真的得需要一茬儿的队员站起来才能够改变一个队的面貌。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巴拉圭和澳大利亚0-0打平，这个倒是赛前大家普遍就想到了，因为澳大利亚对吧，稳稳的守一分，人家小组第二，巴拉圭守一分四分也大概率能出现。但是其实这场比赛在踢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很激烈的，尤其我们看这个澳大利亚这边还有人受伤了，当时眼角还被撞开裂了。
0: 对，
1: 总之这个组最终的排名，美国是第一，淘汰赛打波黑，澳大利亚四分净胜球零，排名小组第二，淘汰赛会对

0: 正G组的第二，G组的最终排名明天才能确定啊。
1: 嗯，
0: 巴拉圭同积4分，竞争就负二，排名小组第三，出现形势待定，但晋级概率较大。
1: 嗯，
0: 这三个组全部踢完之后，六场球踢下来，对今天这场整体的六场比赛，朱老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总结？
1: 到了这会儿的时候，我觉得，除非你最后一轮要拼命啊，就是那可能真是玩命去踢。相对而言，我觉得可能让我觉得更尊敬的就是厄瓜多尔啊。厄瓜多尔大家都知道，第二场比赛踢得浑浑噩噩，全场20多脚射门也是没有能够收获这个胜利。大家都觉得连库拉索都赢不了了，您怎么能出现？哎，结果你看遭遇了不公正判罚，这个逆天开局的情况下，人家最后给扳回来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场比赛应该说你体现出了这支球队的精神面貌啊，不放弃。这就是足球可能的魅力所在嘛。大家其实很欣赏的就是比赛中的逆转啊。至于其他的比赛，我觉得其实在座次已定的情况下，反而大家我觉得可能场面有时候看着很热闹，但实际上都有所保留。
0: 嗯，
1: 澳大利亚队其实我那场比赛我看了。也不乏闷的原因是在于场上呢肌肉碰撞特别多，但是真正对对对，但是真正的技术含量的东西，那打门全是偏的离谱。你像巴拉圭那边阿尔米隆又停赛，所以双方可能大家说了，你不管是心有默契也好，达成了一种共识，这场比赛平局。但是场面上热闹，其实技战术含量不足啊，这就是这一轮我觉得可能有些比赛，由于早早的形势确定以后，它成为了一个废赛。你包括今天晚上大家期待的，你说法国和挪威的比赛，这俩队有必要拼的火星四射吗？对吧？这也是一个，就是多少可能积分确定、座位确定之后，可能会让这些球队第三轮会有所保留，那这个比赛的精彩度和期待值都会下降。
0: 对，当一些强队把主要的精力、主要的目标已经放在淘汰赛的时候，就像我们说拳击比赛那个拳头到了小组赛第三轮，他已经开始缩回来了， 对吧？他已经开始蓄力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是个引而待发的状态。怎么去欣赏这样的状态，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期待值去看这一轮的比赛，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决胜美加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我们这个特别节目给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和我们共同关注比赛、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上周出现形势还大好的韩国队，在小组赛末轮0-1不敌南非队，现在已经沦为了等待审判的小组第三。看来这场比赛的球迷一定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蔫的太极虎。于是啊，在韩国国内球队内讧的传言甚嚣尘上。有意思的是啊，南非队上次在世界杯当中赢球要追溯到遥远的16年前了，尽管没能小组出线，但是他们战胜了强大的法国队。您猜怎么着？当时法国队也发生了著名的内讧事件，阿内尔卡被开除，埃弗拉带着兄弟们集体罢训，都发生在那届世界杯。南非队为什么总能成为这内讧的火星子，咱不知道啊。但是世界杯期间为什么会发生更衣室失和的事件，咱们倒是可以聊一聊。历史上有名的世界杯内讧事件，我觉得大概可以分这么几大类。第一类的高危事件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很难说啊，韩国队的这次内讧是不是和孙兴民和李刚仁两大核心有关。但是当一支球队里球星云集，但凡缺乏一个能压得住阵的绝对领袖，派系斗争啊 就会

0: 像瘟疫一样蔓延。这方面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记得，德布劳内曾经公开给球队泼冷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太老了，不可能夺冠。这句话当时直接就把更衣室给点着了。随后呢，阿尔德维雷尔德和威尔通亨两个人是公开反驳了队内核心丁丁。有爆料说啊，输给摩洛哥队之后，德布劳内和威尔通亨在更衣室当中爆发了激烈的口角，最后啊，还得是靠咱卢卡库卢员外去拉架，黄金一代最终就这样内耗殆尽，令人不胜唏嘘。第二大内讧的高危事件啊，我总结就是都是钱闹的。这一类问题特别容易出现在非洲球队的身上，相比比利时队那种暗戳戳的我点你一下，非洲球队的内横那是要敞亮多了。2014年世界杯开打之前，喀麦隆国家队在当时的队内头号球星埃托奥的带领之下，直接在飞机场上就拒绝上飞机。球员们话说的也很明白啊，钱不给够了，这球我们不踢了。最终喀麦隆足协是不得不现场啊现借钱，球队这才勉强出发。带着这种情绪来到赛场，您想啊，肯定是赢不了球。更丢脸的是，喀麦隆队在0-4惨败给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竟然有两位球员在场上就大打出手，一时间啊咱都分不清敌我了。如今埃托奥自己也是足协主席了，在钱的问题上啊，他处理的也是不清不楚。类似的，前两场比赛表现不佳的塞内加尔队，据说呀也是钱的事儿。最后一类内讧的高危事件，该说不说呢，就是赖过于固执己见的主教练。足球教练啊，在我看来基本上就分两类人。一类人我把他叫没头脑，这人的特点是耳根子软，媒体一批评就改变自己的排兵布阵。另外一类呢，我管他们叫不高兴，就是有的教练经常会在情绪上和全队顶牛，不听劝。这里面最荒唐的还得是咱们开头说的南非世界杯期间法国队的主帅多梅内克。多梅内克啊，自己公开承认球员的星座是他排兵布阵甚至是挑选23人打名单的重要参考标准。他认为天蝎座的人天生反骨，极具毁灭性，会破坏队内的内部平衡。狮子座的人呢，他爱出风头，如果放在后防线上，迟早会为了显摆自己而造成致命的失误。他是这么说的，更可怕的是他也是这么做的。队内的狮子座还有天蝎座真有被逐出打名单的，有这样没溜的教练将帅和睦才怪。2010年的法国队，2026年的韩国队，更衣室那扇关上的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是当事人我觉得都很难还原。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南非队啊，南非队带着你们先乱我随缘赢的神秘磁场，准时出现在了那些内讧球队的门口，把这漏啊给捡了。三分您不要吗？那行，我们得着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 听完了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接下来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也群众朋友们这个喜闻乐见的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得看一下朱一鸣老师现在身后我们的这个视频背板里提供的实时积分榜。哎呀，这个实时积分榜看的争夺好激烈呀。这个昨天出的这个题，日本和瑞典最终的比分居然所有的人类代表都没有答对，但是 AA 人家答对了，1-1，所以拿到了宝贵的一分，现在追上了我们的夜班编辑。现在 AA 小胜和我们的夜班编辑杨森并驾齐驱，现在两不能叫两个人对吧，总之两股势力现在并驾齐驱，同时领先。往下呢，朱老师和李老师我们的两位场外资深嘉宾啊，构成了欧冠区这个资深的这个前四名的有力争夺者。接下来就是保级区，跟我们昨天的情况还是一样的。这个本节目我们一贯以专业自居的，这样我们三位代表现在同时深陷降级区，而且并列副班长。我们算了一下，已经出了15期题目，他们仨每人答对3道，也就是每人20%的胜率。按照某种奇怪的算法，你可以算三个人加在一起有60%哦。就大家看能不能接受这种算法？就这种目前的这个竞争态势，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朱老师想到了吗？
2: 我说实话，没想到那题你，我不知道这个方老师你是作为出题人，你觉得这个出的题是容易还是难？哎呦，我们感觉好难啊，你知道吗？似乎这个答案都是涵盖着多种可能啊，而且呢，你还得要有理有据的，然后你去推敲出自己的答案。关键你的答案还是唯一的，而这个似乎我们所面对的答案是 千百种，所以这种大海捞针，我们真的感觉好无助啊。昨天那个比赛，其实我真觉得我也差点运气，最后是个一。

0: 阿克那头球要进了的话啊，这个可能我就对了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我没失去信心。刚开始我一看我是倒数第二，
1: 嗯，
0: 但是呢，我现在也升上来，所以我觉得咱们栏目组的同仁们也可以加油啊。
1: 对对对对对，刚开始我们还有某位持证教练遥遥领先呢，对吧？天天挂在嘴边，现在默默的躺在降级区，也在挣扎过程当中。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世界杯就像无论看球、猜球和场上踢球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这个胜负就在一瞬之间。
0: 嗯，
1: 很多个瞬间汇聚在一起，就决定了一场比赛的最终的走向。
0: 而且我想补充一句，为什么 AI 这个小机器人它排在前头，它更冰冷，不带任何的情感因素在里头，它是纯数据分析的大概率，所以它更容易中。而我们是人，我们可能会带有一点偏爱、喜好，我喜欢哪个球员，我喜欢哪个球队，我就会不知不觉给他点加分项。那这个其实干扰了你最后的判断。
1: 是，但不管怎么样，刚开始这个人工智能也是排名在靠后的位置，现在默默地爬到了并列第一。
0: 你们肯定更新了他的数据库，你们
1: 我们哪有那么高级？但是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看一看最终。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人机混合版的世界杯竞猜最终的走向。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的决胜美加墨要猜什么？先给大家透露一下，我们要聚焦的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姆巴佩哈兰德的直接对话。
2: 来，继续出题。这个比赛日呢，姆巴佩和哈兰德分别会代表法国和挪威出战。那本场比赛题来了，大家可以做一个先行的选项啊，就是先选姆巴佩方向，亦或是哈兰德方向，然后呢，竞猜是助攻数加进球数的总和是几呢？你可以猜姆巴佩进攻一，助攻二，那总和呢是三，啊，进球呢是两个，助攻是一个啊，答案也是三，要的是一个总和，但是呢，你要选一个方向。只能选姆巴佩或者是哈兰德，大家可以来答题了。
3: 我是排名起伏不定的老编辑杨森。挪威队对阵法国队，两位新生代神锋的正面对话，也直接影响到两支队伍的淘汰赛落位。尽管哈兰德赛前的言论故意放低了姿态，但我想挪威队战意还是非常充足的。猜一个哈兰德进球加助攻等于一，法国队不会给他太多发挥的空间。
4: 我是给人类拖了后腿的记者张文。姆巴佩和哈兰德谁能在这场直接对话当中表现出更强劲的势头，我觉得呀，可能这道题要看看这两个人的企图心。从这方面讲呢，姆总肯定企图心会比哈宝要强一些，毕竟他在争取历史最佳射手嘛。那么咱们就不猜姆巴佩，他厉害起来真的不知道会把进球和助攻数刷到什么程度。我们猜哈兰德，这场比赛呢，哈兰德肯定还是法国队严防死守的重点，那么他能不能突破法国的严防死守呢？我觉得这是个问号。既然问的是助攻加进球，我们就算哈宝在这场助攻加进球勉强能有一次吧。
5: 我是已经预测五连黑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最近看到不少专家对我教练水平的质疑。其实啊，足球教练想的是怎么赢球，怎么让球队走得更远，和猜比赛结果啊没什么大关系。预测更多的是玄学范畴，就比如如果我是挪威队主教练，这场比赛我就会轮休哈兰德，让哈兰德养精蓄锐准备淘汰赛，等到淘汰赛再发威，即便上场也没必要踢整场。所以啊，这场比赛哈兰德没进球也没助攻，就像网球圈有句名言 Love is zero， 爱哈兰德就先让他休息休息。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6: 挪威与法国现在小组的座次已经确定，这个第三轮或许大家不会着力死拼。两队如果阵容进行轮换的话，法国队显然板凳深度要更足，这点上优势巨大。而且姆巴佩已经表示这场比赛不会轮休，全队上下也希望用胜利来告慰一下德尚。而挪威队这边呢，如果阵容轮换的话，或许哈兰德都会得到休息的机会。这场比赛我看好姆巴佩有一个进球，没有助攻。
7: 如果就哈兰德和姆巴佩两个人单独一对一 PK 的话，我觉得两个人难分伯仲啊。一个是有身高、力量、综合的能力、单装式的中锋，一个是有速度、突破。但是呢，我还是往姆巴佩这边方向愿意去猜，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姆巴佩身边的队友远远要高于哈兰德身边的队友啊。 所以我给出的结果是姆巴佩在这场比赛中将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
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法国踢挪威，首先还是看人心，但人心呢依然没啥可看的。这个组第一、第二的淘汰赛路径拿来一比，那叫一个50步笑100步，32进16都是爆冷高危，16进8又很可能都是强强对话，不得不去参加提前进行的决赛。那今天夜里这场，所以大家就放开踢吧，实在没有挑名次的必要。法国队整体还是比挪威队强一些，球星个体状态差异带来的不定变量要小一些，所以选择姆巴佩。射手榜上坐二望一，姆巴佩肯定还要好好踢，但是他再怎么好好踢，也不知道助攻俩字怎么写，那就剩下能进几个的问题。本来还想说能进3个，但是上一场到最后其实他也累了，这最后一场估计下场的时间会更早，那就还是进2个吧，总数2个。
1: 还是那句话，听他们分析头头是道，觉得每一个说的都特别圆满，都能说服我。但是再看看现在 20% 的这个成功率，我又实在是很难下定这个相信他们的决心。那要不我们信一信这个上一轮获胜的小胜，看看人工智能怎么选。
8: 两队均提前出线，只为争夺小组头名。姆巴佩前两轮状态火爆，挪威防线会重点盯防，法国也存在局部轮换控强度的可能性。进球数一球既能延续射手榜竞争，又不至于过度消耗，符合投名战求稳为主的基调。助攻数，主动助攻不是首要任务，多为牵制后分球，出现一次属于合理波动，连续助攻概率偏低。汇总参考区间，姆巴佩一球零助攻。
1: 哎呀，人工智能说的好像也说服了我。最终结果怎么样，要看他们实际比赛的结果。这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同时开球的爱组的两场比赛，挪威对法国，塞内加尔对伊拉克。挪威对法国是小组同名之争，刚刚呢朱老师已经重点点评了，很有意思啊。塞内加尔打伊拉克，您别觉得这场比赛无所谓，谁胜谁是小组第三。不过考虑到这两队之前都是连续输给了挪威和法国，就是净胜球都是负的，所以想要出线光靠三分可不够，这场不但要赢还得多捞净胜球，但是你一旦压上进攻又得防着对方打反击，这个难度是不是很尴尬？
0: 但是伊拉克队很雪上加霜的，就是他的头号射手侯赛因，有伤打不了，所以说有限的反击能力是比较差了。那塞内加尔呢？你说是你打法国、打挪威输球，我觉得也在理，这确实是硬实力，你踢不过，踢不过人家这边呢，攻城的好手啊，撞城锤啊，各种武器齐备。你塞内加尔还勇敢的跟他们打了对攻，你要可贵的是你发现塞内加尔对这俩都能进球啊，所以我觉得不担心塞内加尔的进攻能力，他三条线上都有差不多身价超过1000万欧元的这种球星。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说有一大的这个愿景，就是我如果能赢3个球，把我的负三的净负球能给拉平。而且你从现在目前呢，因为咱们有这个前八的第三名的计时排名，
1: 对
0: 啊，你现在看，如果你要是三分的话，净胜球是零的话，你只要不是净负，还真有希望，
1: 就能把韩国和苏格兰挤下去。
0: 对对，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是塞内加尔，他可能是目前最大的一个愿景，因为这个队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说是这个上届的非洲杯那个冠军的那个闹剧，然后还有这次的一些奖金。啊，包括这个教练的超长的服役啊，所以我倒觉得这些消息呢，反而能让球队更团结。说白了就是你跟足协要钱，你也得有点资本吧。说万一我要是进军了16强，这是不是咱们这个拿的奖金的名义，对吧，更合情合理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场比赛就是拼了。伊拉克的整体水平现在看，第一反击点我说了，重要的核心球员受伤，二是从这个几场比赛来看，他的个人能力你就几乎可以和约旦画等号，就是他顶不住对方的超强的个人能力的这种球员。
1: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亚洲的球队表现得好一点，因为如果啊如果以后这个世界杯真的继续扩军，48扩到什么66，现在有这样的讨论嘛，你所有亚洲球队表现得越好，以后亚洲拿到的门票可能性自然也就越大。 往下看，早上8点 H 组最后一轮，乌拉圭打西班牙，佛得角打沙特阿拉伯。
0: 哎，
1: 这个组情况就复杂了，四个队现在都有出现的可能。
0: 对，
1: 甚至目前的小组第一西班牙，如果我们算一下，如果他输给乌拉圭，
0: 嗯，
1: 净胜球那边佛得角又大胜沙特的话，净胜球最后如果他再输给佛得角，他甚至有可能会掉到小组第三。当然这是极小概率的事件啊。
0: 对对对，
1: 您觉得这种小概率事件

0: 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1: 零，我可以说，因为这个组的第一，他走的这个流线好像应该是打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的胜者，然后完了以后，反正他这个后面的这个八分之一对手我忘了是谁了。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是第二，你将会碰阿根廷啊，所以我就觉得，从这个走势来说，西班牙绝对不会更早的希望去碰阿根廷。目前这场比赛，西班牙有优势的是在于，第一，就是我打沙特的那场比赛，基本上诸神归位啊，亚马尔也回来了，罗德里啊，然后奥亚萨瓦尔的状态也很好，尼科这些阵容齐整，而且呢进攻也捋顺了，打的效率很高，士气正旺。而这场比赛呢，他可以接受平局，他哪怕拿一平局，他基本上锁定小组第一，除非啊佛得角大胜沙特赢个什么五个，那你差不多，那你有可能能拿到第一，但是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啊，所以我就觉得西班牙队应该是稳稳的坐镇第一。乌拉圭呢，这场比赛现在他也是闹着一个主帅的信任危机，
0: 据说有些主力队员已经开始兵谏了，
1: 对，
0: 要找贝尔萨谈了。
1: 对对对，就是第一，本来你出征前的你的用人，你舍去了南德斯，包括苏亚雷斯，大家就心里有意见。那姑且先打着看，结果呢，你这前两场比赛在两个最弱的对手身上你没取满三分，据说呢是贝尔萨给他们制定的要求，打西班牙的时候进行高位逼抢。哇，这场比赛我跟你说，这俩队之前的两场比赛全在平原，这场比赛是到瓜达拉哈拉，也就是说实际上上了一点点高原了。
0: 嗯，
1: 大家都会有一点高原的这种适应性，那你还要求在这种环境下要进行高压，那我觉得巴尔维德这些人肯定乌加特的得找教练聊一聊，我说你这种打法行不行，而且这是赛会制比赛啊。但是呢，就是乌拉圭的现状的问题就是在于贝尔萨这套战术体系感觉有点没有把这些人很好的捆在一起，大家好像就是整体的思行不合一。你说输给就平了那个佛得角那场比赛，两个失球，第一个是人墙自己篱笆拆开了啊，你这完全是把空当暴露给对方，然后第二个是回传失误，门将跑出去了，这一点又是最后成为了一个贝尔萨的罪状，就你为什么用40岁的穆斯莱拉，那你让他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失误，如果手握三分，那这场比赛打西班牙就从容多了。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乌拉圭队来说强硬，就是我为了这个生存我强硬我拼命，这场比赛就像我说的，如果能逼平西班牙，那一边呢我觉得他是三分，如果要是佛得角不取胜的话，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乌拉圭还有可能凭借三分啊，零净胜球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能争取一个第三。佛得角和沙特这比赛啊，哎呀，这个我觉得佛得角还能
0: 两边都得攻，两边都
1: 有机会，对对对，因为一分对大家都没意义，
0: 对
1: 啊，谁赢谁有可能就能出现。这比赛我真觉得有可能难解难分，有可能最后就打平啊。当然了还有一种情况啊，沙特队如果要是能赢了，然后呢西班牙赢了乌拉圭，沙特队第二直奔阿根廷而去，那就会重演上一届小组赛的那个冷门的重演，戏码的重演。
0: 大家不要看这个佛得角打沙特阿拉伯，好像从普遍的球迷的期待值和所谓，如果我们把所有48支球队对阵表摊开来，大家上来圈啊，值得熬夜的比赛，有可能都不会选这场。
1: 对，
0: 这场比赛事关出现形势，同时大家又都觉得对手是我在这个组最有希望拿三分的人，
1: 对对
0: 对，吧？这所谓狭路相逢，这就很有意思，是吧？这就看看到底哪边的这个算得更准一点。
1: 是。
0: 嗯，当然也有可能这个组的最后一轮打完之后和第二轮相比整个出现形势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未尝可知。
1: 嗯。
0: 往下看，中午11点明天 G 组最后一轮，埃及打伊朗，新西兰打比利时同步开踢。这个组的形势和 H 组一样，就是目前也是4221的积分格局。
1: 嗯。
0: 换句话说也是四个队都有机会。当然埃及队的形势最好，就是打平他就稳稳的出现。
1: 对对。
0: 伊朗能不能接受平局呢？
1: 伊朗接受平局可能够呛，因为他也是三分净胜球零，当然了这可能是他争取的最好的结果。我觉得要想赢埃及，目前看他这支老龄化的队伍不太容易啊。如果说因为埃及刚才方老师你也说了，他拿一分他可以接受，埃及在整个非洲区打的就是防守反击，前面靠萨拉赫，然后马尔穆什，还有一个叫季科的球员啊，这个季科不是巴西那个。
0: 嗯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吓一跳。
1: 对对对对，还有替补的神锋特雷泽盖啊，所以呢，如果他收回这打反击的话，以伊朗队的阵地战进攻能力，咱不说了吗？塔雷米只有独木难支。

0: 阿兹蒙呢因为纪律问题没征召，所以这是一支防守反击的球队，你让他主动进攻，说实在他有球能力很差。我觉得埃及队啊这场比赛会瞄着比利时那场踢，这场比赛待会儿有兴趣的球迷去看一下，这可能会存在一个挑区的问题，因为我也今天看了一下，第二的走线比第一好。所以呢比利时队为什么打到现在的时候啊，你看看啊，磨磨唧唧的好像诶才第三。比利时队这场打新西兰，如果他控制一下进球数，他有可能最后拿到他想要的第二，然后把第一拱手让给埃及。因为我觉得比利时赢新西兰是大概率的事儿，你说他再菜对吧，这个整个实力下滑，但是他毕竟还有卢卡库、德布劳内对吧，多库这场应该也回来了，所以你想想这打新西兰我觉得手拿把攥的事儿，无非就是赢多赢少的事儿。但是他为什么前面的比赛控制的那么好，我就觉得这俩队有可能会挑啊，谁是把谁送到第一去。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埃及队你肯定不能赢，今天我反正判断的是不能赢，那就有可能大家皆大欢喜各拿一分。
1: 但是毕竟是世界杯啊，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讲这句老话嘛，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对吧，就是你万一算得好好的，我控分控分89分钟新西兰偷一个
0: 啊，
1: 那就哭都没眼泪啊。
0: 那不会，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我觉得这就是每支队不是都像韩国队一样，我觉得韩国队就是没控好。韩国队应该你先领先，因为那场比赛韩国队打平他就肯定出现了。
1: 嗯，
0: 结果呢你让人家先进一个，最后你就着急了。啊，新西兰队啊前面的比赛我看了，这支球队呢很勇敢。对他来说呢就是一个无知者无畏的姿态。
1: 前场有一个伍德。
0: 对对对，我就伍德，然后呢中场有一个贝尔啊、左边有一个贾斯特，就是这是他几个踢得不错的球员。而且这个教练呢还打的还是控球，那你控球的你这些球员的能力，说白了你要是跟比利时玩身体呢你也没有绝对的优势。比利时的人的身体也还可以，因为他后防的几个也是相当于非洲血统的一个规划。
1: 嗯，
0: 那然后呢你这个进攻能力呢，说白了伍德要被限制住了，其他人也是能力比较有限。所以我个人觉得比利时队的控制能力肯定是比韩国要强的。
1: 无论如何，六场比赛明天就会最终揭晓 I 组、H 组和 G 组的最终出现形式。当然，也关联到已经踢完的前面的一些小组第三，
0: 对，
1: 是不是已经可以确定订机票，还是可以继续留下来？每一次打到小组赛的时候，最后一轮每打完一场比赛，都可能决定好几支球队残酷的命运，这就是赛会制的特殊之处。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给大家发出我们的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用户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哪一位，我们送给的是麻花钻这位朋友，恭喜。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我们谢谢朱一鸣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大家分享对世界杯的点评。今天的节目监制是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罗德里格斯表示，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王毅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见，就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新的战略共识。我们第一时间会晤，就是要探讨把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到实处，推动中柬互利合作向前发展。中方愿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携手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孙占托表示，柬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深化贸易、投资、基建等领域合作。当地时间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此前被美国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当天在巴基斯坦外交部官员的陪同下抵达卡拉奇港，在完成必要入境程序后，被移交给伊朗驻卡拉奇领事馆代表，并将在未来几天返回伊朗。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6号消息，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建立了一条沟通热线。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26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尚未收官，该阶段的总进球数已打破单届世界杯总进球数的历史记录，此前记录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创造的172球。本届世界杯还有44场比赛，总进球数突破200几乎没有悬念，这一数字最终能否达到250甚至300以上，值得期待。最后是此刻提示，梅雨季节提供了霉菌所需的高湿条件，需警惕霉菌危害人体健康。霉菌容易随呼吸侵入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还可能累及中枢神经系统，导致真菌性脑脓肿、脑膜炎等严重病症，诱发过敏。部分人接触霉菌后会出现眼睛和皮肤发红发痒、打喷嚏、鼻塞流涕等症状，严重时还会诱发过敏性哮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

0: 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不一的真理。
1: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0: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让我们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

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她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她轻轻唱了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东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映山红唱的，红军走了，但总会回来，天再黑也一定红军走了，但总会回来，天再黑也一定会亮。

0: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他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回到北京准备录音。有一天，他在音乐组办公室的抽屉里翻到文学剧本第三稿，随手一翻，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几句话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和总谱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两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两首歌，重写一首。他只用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四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三张桌子，仨人嘛，我这个桌子在这儿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三稿啊？我就纳闷儿，因为我的手上是第四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我就念，我们那两位同志就说，哎，功臣，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嗯，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也不差。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谱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我说这个好，我确实感到这歌词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吗？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夜漫漫雾重重，手捧红星盼红军，是这样的主题，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都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咱俩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这个，那三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三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我这三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映山红歌词确实好。
0: 1958年，陕西焦平煤矿25岁的青年矿工姚小舟写下了一首小诗，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姚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3段小诗。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三百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句

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建尔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的话。她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才旦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四面八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首歌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和才旦卓玛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63年那个时候，在上海音乐学院学。

0: 女性的，所以后来我就中共吃饭的时候，就吃这里有的广播放了以后，有突然放了一个这个唱唱歌给党听。因为那个歌开始啊，那个人家那个任国珍老师唱的啊，因为他那个唱的时候是钢琴伴奏。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我想唱一个歌，我说你唱什么歌？我说我唱个那个唱着山歌给党听。他说你现在那个汉语还不但那么好说，他说你就这个歌词那么多，还有这有些词也不好，不太好说。他说行吗？他说，我说老师行，我要下决心因为我想这个歌为什么我要这样想唱？我说这个歌里头，我表达出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歌里头表达出来了我们西藏人民也是这样的，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西藏人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1: 当时汉语还不熟练的才旦卓玛坚持要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他的声乐老师王品素被才旦卓玛这一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全力以赴帮助他练习汉语的咬字发音。在王品素老师的帮助下，才旦卓玛十分刻苦地练习汉语发音，终于能较为准确地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最先肯定才旦卓玛演唱的，正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晓燕。
0: 周晓燕老师，他说才旦还能唱出这个歌，哎呀，太好了！他说他非常高兴，特别是他说他用那个心里唱出来的感情。唱出来了，他说我是很感动的。
1: 在这之后，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音乐节拉开帷幕，声乐系决定让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上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此，王品素特意请来歌曲的曲作者朱建儿为才旦卓玛的演唱把关。
0: 我老师请了那个朱建儿同志，请了以后他是作曲吧，他亲自在我上课的时候唱的时候在那里听，听了以后他说才旦唱这个歌，他说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说有几个人唱过没有他那样的感觉，他真正是耐心心里都唱出来。
1: 作曲家朱建儿连夜为才旦卓玛编写了适合他演唱的民乐伴奏，这也促使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的演出大获成功。
0: 开始我自己心里也高兴也很紧张，我说那里面怎么办这样。但是一到上面一到了以后，那个音乐一听心里一响了就是唱出来了在我觉得当时那个就是和鞭子抽啊绳这些，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奴奴都看见过。因为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心里一感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我就有的掉眼泪吧，所以观众大家都在也是这个这些方面心里很难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我就唱完了以后大家都有起来就鼓掌。
2: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他2岁没了娘，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

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给他谱了曲。19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七一晚会，他们就把这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专业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任务，把自己关了两天，从写妈妈入手，把党比作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7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2: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她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2: 对，他们给我

0: 啊，给我当时坤儿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儿哥最喜欢这个。
1: 哦，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0: 是，
1: 嗯，
2: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
1: 嗯，
2: 在长江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
1: 嗯，
2: 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丽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丽娜已经高兴地跳起来了，她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她也是用她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
1: 嗯，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0: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16分音符，
1: 嗯，
0: 啊，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所以我就给他改了一个7分音，梆梆来哒哒哒，这么改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1: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0: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28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他说我依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孤儿，
1: 嗯，
0: 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他们就觉得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所以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
1: 嗯，
0: 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3: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在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一起跟随中国之声歌声里的中国栏目去揭开答案吧。

1985年，由张仪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

0: 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吟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八六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

2016年，为了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词作家朱海和作曲家舒楠接到一个任务，创作一首名为《不忘初心》的歌曲。为了寻找灵感，朱海踏遍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也去了井冈山。他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共产党人走过的革命历程，对于21世纪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在革命根据地，他看到当年小战士们写下的口号：让革命骑着马前进。在航天集团，他看到1000多名博士正成为国家航天事业的中流砥柱。他慢慢明白，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轻人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一个民族更续奋斗的初心。舒楠拿到歌词后反复寻找灵感，最先哼出那句：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思如泉涌，顺利完成了谱曲。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它让人们重温了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也让人们思考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王丽、汤飞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

0: 从战火中的吼声，到山野里的盼归，从建设年代的赤诚，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再到新时代不忘初心的回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它们不是简单的旋律，是一代代人用情感和信仰写下的回答。歌声也许会老，但歌声里走过的路，就是我们来时的路。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陆野的一首小诗《小草》，由姚科为您朗读。
1: 你是夜空中的一颗星，明亮而闪烁。我是凝望着你的一棵草，卑微而渺小。春天让你我能够相遇，记得当初的你是何等的温柔，月亮是你动人的眼眸。当岁月的花瓣洒落在你的发间，回首，你是否感到惆怅？可我不知道。

0: 能守候你多久？一年，十年，或是一生。我想来年的春风便是最好的证明。可那时的你还会记得我吗？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级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零到一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全国之力从零筹备的决心，背后藏着怎样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考量呢？没有破冰船，缺少资料，经验为零，中国科考队是如何突破重重极限，穿越惊涛骇浪，登陆南极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夏。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84年6月25号，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首次南大洋与南极考察项目，决定在南极乔治王岛建设长城站。彼时时间紧迫，仅四个月就要完成全部筹备。国家海洋局选定无破冰能力但远洋能力顶尖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搭配海军 G121 救生船执行任务。500吨舰战物资、精密仪器、防寒建材全部集结到上海，从钢板到螺丝钉都双备份，只为应对南极极端环境。同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正式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坤担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乾和张青松。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南极考察队终于可以启程了。11月20号，郭坤起得格外早，从现存的影像资料里可以看到，那天的黄浦江畔天气很好，1000多人聚集在码头边，向着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上等待出征的科考队员们招手。这其中有参加出征仪式的领导，有队员的亲属，更多的是自发为南极考察队送行的普通上海市民。时整，汽笛声响彻在黄浦江上，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起航了。30多天漂泊在海上，不停靠一个港口，这绝不是一次轻松的航程。来自各行各业的南极考察队队员几乎没有几个人有远洋航行的经验。俗话说，海上无风三尺浪，队员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运船。据队长郭坤后来说，当时运船的队员占 60%， 连续呕吐的占 7%， 就是不运船的队员也感到饮食无味，睡不好觉。将近600个人，吃饭的时候到餐厅的不足1/3，队员们运船运得厉害，一看见饭菜就恶心。到后来，为了保证队员们的体力，他们要求党员和团员带头到餐厅吃饭，带头到甲板上活动。然而比运船更可怕的是海上风暴，队员们首先见识到的是西风带的厉害。这个风带在南纬45度至60度，船只24小时不间断航行，要7到8天才能通过。西风带在航海上是非常危险的地带，正常情况下风力7-8级，最大风速每秒100米。队员们在航行中遇到的最大风速是每秒 38.9 米。穿越西风带时，考察队曾遇到过一个强大气旋，风速每秒34米，风力在12级以上，涌浪高达12米以上。茫茫大海，巨浪滔天，万吨级的向阳红十号和 G121 船变成了两艘小舢板，十余米高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山一样的压过来，把两艘船一下推向山头，又一下压到谷底。钢铁的船身被浪撕扯着，发出骇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仿佛随时都会裂开。风浪最大的时候，向阳红十号

而后甲板的吊车操纵台被浪头打翻，船舷的铁门被生生地扯入海中，船身前仰后合地颠簸着，船尾水下的推进器和船舵时不时露出水面，造成主机空转，一旦主机停车，后果不堪设想。能抗12级风浪的向阳红10号在远超设计能力的风浪面前举步维艰。事后船员们在船身上发现了十余处裂痕，多处焊接部位受损严重，但是最终它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在漫长的航行中，除了与惊涛骇浪和运船搏斗之外，也有令人激动难忘的时刻。12月1号凌晨4时，不少船员早早地洗漱完毕，聚集到甲板上，时钟指向9时20分，船上的卫星导航仪的屏幕上显示出纬度零度时，两船同时拉响了汽笛，庆祝穿越赤道的汽笛声在赤道上空回荡了整整一分钟。18天后，向阳红10号船和 G121 船完成了横渡太平洋的全部航程，停靠在距南极最近的港口，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12月24号，经过短暂休整的中国南极考察团开始了他们最后一段航行，穿越德雷克海峡。德雷克海峡是极地气旋风暴最为频繁的海域，是众多南极探险的船队闻之色变的险地。但是中国南极考察团通过的这一天，上天似乎给予了特别的眷顾。海面上风平浪静，水波不兴，出乎意料的平静让考察团聘请的顾问阿根廷退伍海军上校特隆贝达十分惊奇。他对国坤说，我曾多次穿越德雷克海峡，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天气，中国真是交上了好运气。实际上，特隆贝达上校并不知道中国的好运气是怎么得来的。我们的向阳红10号船有强大的气象监测分析能力，气象部门对搜集到的德雷克海峡气象资料进行了精确分析，做出了正确的天气预报，成功地躲过了一个将要到来的低压气旋。极地天气的变化证实了船上气象部门预测的准确，中国船只刚刚通过德雷克海域就乌云压境，恶浪滔天。12月25号两船相继驶入南纬60度以内，南极条约规定南纬60度以南地区属于南极地区，形态各异的冰山竖立在船的不远处，白色的积雪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冰山的山体像一大块水晶，晶莹剔透，看上去是一种悠远的蓝色，神秘而瑰丽。大块浮冰上横卧着慵懒的海豹，帝企鹅憨态可掬地行走在浮冰上，时而跃入海中，在船边游来游去。远处的海面上，偶尔可以看到跃出水面的鲸鱼脊背和它们喷出几十米高的水柱。第二天，两艘科考船在麦克斯韦尔湾内抛锚，此行的目的地乔治王岛终于到了。1984年的12月，南极的夏天仍然冰天雪地，乔治王岛的平均气温是零下2摄氏度左右。科考队到达乔治王岛的第一件事是选址，第二件事是卸货，这些都是最急迫的任务。在远赴南极之前，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就已经确定将长城站修在乔治王岛上。郭坤他们根据乔治王岛的地图大致定下了几个点，但是究竟是不是一建站就要靠实地勘察了。从上岛的第二天开始，郭坤和董兆前等人就乘坐直升机从向阳红10号甲板上起飞，开始了历时3天马不停蹄的选址勘察。他们先后对艾特莱伊湾、阿德雷湾、戈林斯湾、玛利亚纳湾、阿德雷岛进行了勘察之后，郭坤觉得都不理想。12月28号，郭坤等人到达乔治王岛南部的菲尔德斯半岛东部地区时，终于发现了一块平坦裸露狭长的洼地。
但是考察队很快得知，这个地方是南极第13科学感兴趣区，智利和西德在此地区合作考察研究水文地质。按照南极条约的宗旨，中国是不能在该地区建站的，还要爱护这个地区的科考设施。考察团从这片洼地向南爬上一个高坡，到达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一块平坦的台阶式鹅卵石地带时，终于找到了一块理想之地。这片区域地质属于卵石滩型，地基可靠，而且这里平整开阔，海岸线长，便于登陆和运输。此外，这里还有三个淡水湖，离其他站区距离远，比较独立。距智利马尔什基地机场 2.3 公里，交通便利。12月29号下午，考察队就把实地勘察站址的情况、初步选定的站址报告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晚21时30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恒通过卫星电话通知南极考察队，同意中国南极长城站建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12月30号，郭坤等人带着54名队员坐小艇登陆乔治王岛。这一天成为中国南极考察团首次正式登上南极陆地的日子。可是没等登陆南极的激动劲儿过去，海上忽然起了风浪，小艇根本没法驶向向阳红十号了。当时他们根本没有带食品和生活用品，他们原计划只留五个队员在岛上看守，其余队员都乘小艇返回向阳红十号，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对此，郭坤立刻决定大家都留宿在岛上，马上开始搭建帐篷。于是所有人都参与到平地挖坑搭帐篷的工作中。幸而当时正是南极的极昼，一天24小时太阳都挂在天上，不会有夜色耽误他们的工作。到了北京时间23时左右，队员们搭好了帐篷，总算是有了避风之所。上岛时他们只带了五个队员两顿饭的食品，而现在是54个人分，一人还分不到一块面包一根香肠。虽然饿着肚子，但是所有人都沉浸在登陆南极的兴奋中，而且这样太阳高挂的所谓夜色以前从未体验过，大家伙说说笑笑，无心睡眠，倒也快乐。第二天风平浪静以后，队员才回到大船上，带着生活所需的用品和食品，逐次逐批地再次上岛。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卸货。由于岸边水浅，向阳红十号和 G121 无法靠岸，要确保500吨建站物资的装卸速度和安全，必须修建卸货码头。抢建码头人员由考察队10人和 G121 船突击队28人组成，而抢建码头计划在5天内完成。南极的天气风云骤变，连续几天大雪纷飞，风大浪急，气温骤降。十多名队员穿上防水服跳入海中，抡着大锤将钢管打入到海底和海滩，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框架。200只盛满沙和砾石的麻袋被一袋一袋填入框架内。由于水温太低，每班人员仅能在水里坚持10分钟，手脚就全部冻麻了。人站在齐腰深的海水中，仿佛站进了冰库。大多数队员们的橡胶防水服都在冰点以下的海水里脱胶了。冰冷的海水渗透进来，就像刀尖一样刮割着肌肤。在第一班人上岸饮热酒喝姜汤暖过身体的时候，第二班队员又早已跳入冰冷的海水中。10分钟换班，上岸喝一口热酒，转头又跳进水里，就这样循环往复。1985年1月5号，码头如期建成，小艇终于可以停靠码头，把大船上的物资分批运上了南极陆地。登上乔治王岛，首先面对的是严寒。前16天时间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所有的队员都程度不同地生了冻疮。他们穿着统一发放的棉衣棉裤，腰上还扎着一条绳子。
但是南极的寒风还是像一盆冷水一样，从脊椎骨一直浇到后腰。

动身之前，南极办曾经想给队员一人配一个暖手炉，但是在1984年的中国找不到这种东西。冰天雪地之中，一个取暖的手炉都没有，那种刺骨的冷可想而知。终于上岛后的第16天，南极考察站的心脏发电站抢建完成了。1月16号15时30分，中国的柴油发电机在地球最底部的冰雪王国正式开始发电。队员们住的塑料小帐篷里马上安装上了电灯和取暖设备。1月17号全部卸运工作结束，所有的建站物资完好无损地运到了长城站的建设工地上。从1月20号起，长城站的建设全面铺开了。科考队提出的口号是苦战27天建成长城站。之所以是27天，因为2月20号将举行长城站落成典礼，国内的代表团2月18号就会抵达长城站。再三考虑，他们定在2月16号建成长城站。为了抢时间，大家24小时连轴转，队员们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带队领导睡得更少，新闻记者、船员等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忙着挖地基、扛钢材，与短暂的27天时间赛跑。一月的南极虽说是夏天，沿海地区的月平均气温仍然只有0摄氏度左右，内陆地区更冷，大约-1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乔治王岛在沿海地区，夏季的平均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南极环境恶劣，不仅寒冷，还经常有暴雪和暴雨，夏季也不例外。队员们在岛上61天，晴天不超过10天，小雨都算是好天气。就是在这样的天气环境下，队员每天仍然要劳动17-18个小时，很多人都是合衣而睡。让郭坤记忆犹新的画面是在打地基的时候，融化的冰雪渗透到基坑里的水达半米多深，无法浇灌混凝土。队员们在地基外又挖了一个坑，把地基坑内的水引入外坑内。有一两名队员趴在冰冷的地上，用饭盆舀坑内的水，其他队员在地基坑内快速浇混凝土，直到混凝土完全凝固了，队员们才停止舀水。地基浇筑、安装横梁、安装墙板，奋战27天的第5天，长城站两栋主楼的主体房屋外壳就建成了。当房屋顶部最后一块墙板安装完成，工地上一片沸腾。2天后，第一个天线铁塔耸立在站区北部。2月1号，高10米的银白色国旗杆竖立在站区的中心位置。2月5号，为纪念长城站的建立，郭坤和队友们从站区采集了一块岩石，竖立在国旗杆右侧，作为长城纪念石。到了2月9号，短短4天时间，长城站所有的内装修全部完成。在苦战27天的第26天，长城站完成了建站的最后一道工序。2月15号10时，郭坤亲手把长城站的站标悬挂在第一栋房屋正门的上方。随即，郭坤给北京发电报告：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了。第二天，中国长城站挺立南极洲的喜讯传遍全国。40多年前，向阳红十号破冰远航，591名队员以血肉之躯、钢铁意志，在冰天雪地创造奇迹，建成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征程是民族尊严的破冰之举，国家崛起的时代印记，科学探索的不朽传奇。从屈辱离场到平等对话，从一无所有到世界前列，长城站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精神丰碑，镌刻着中国人不畏艰险、勇于探索、自强不息、为国争光的精神底色。如今南极冰原5星红旗高高飘扬，中国科考队驰骋冰海，探索未知，南极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气。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刘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长官，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他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他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放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叭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方向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田嫂。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5: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新闻，到写出9部长篇小说，6部电影，4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面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0: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1: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
2: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嘿嘿，多劳多得嘛。
1: 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6: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0: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到了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也，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也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也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也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也，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洒满人间。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石头的法宝》。
2: 午休时间到，五年级三班的教室里热闹极了。
3: 陈景瑞，昨天你说的那本漫画带来了吗？
1: 带了带了，放学咱们去操场边看，最后一张超精彩。
2: 石小磊更是个闲不住的小家伙，看到李明浩和陈景瑞聊得投入，蹑手蹑脚凑过来。

0: 又调皮的笑，他趁机把椅子往后拉了一大截。李明浩转身就坐，压根儿没察觉。正在讲台整理架案的班主任赵老师闻声抬头，快步穿过课桌间的过道跑过。
1: 怎么了？怎么了？有没有摔伤？头有没有磕到啊？晕不晕？快让老师看看。
2: 我头晕乎乎的，手腕好像也动不了了。
3: 明浩，你怎么样啊？明浩，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想跟你开个小玩笑。
1: 石小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头要是磕坏了那可不是小事儿，万一有后遗症啊就麻烦了。赶紧跟我送明浩去医务室，我再联系一下你们家长。
0: 石小磊拖着书包，脑袋埋到了胸口，蹭着地板走进家门。妈妈从厨房走出来，朝他翻了个白眼。
1: 知道错了，刚跟明浩妈妈通了电话，明浩手腕骨折了，打上了石膏，医生说至少要休养一个月，校运会的比赛啊，参加不了了。
3: 啊，明浩为了这次比赛，每天早上都提前半小时去操场练起跑。要是知道会这样，我绝对不会做这种蠢事的。
0: 爸爸推门进来，脸色阴沉，拿出一叠单据。
4: 啊，李明浩的检查费、医药费、护具费，还有后续的营养费，一共8000多。
3: 啊，这么多钱，都是因为我。爸爸，我知道错了。
4: 石头，犯错不可怕，但要明白错在哪儿，要担什么责任。这笔钱咱们必须出，这是法律要求，也是做人的本分。
1: 嗯，不光出医药费，明天咱们一起去明浩家道歉。
3: 我一定去。
0: 爸爸脸色缓和了些，从包里拿出一本封面印着《民法典与日常生活》字样的书。
4: 石涛，来，正好跟你说个事儿。爸爸律所打算和儿童出版社合作，编一本漫画版的《民法典》。现在头疼的是怎么把这些干巴巴的法律条文改成小朋友能听明白记得牢的故事。哎，要不然这样，咱们从这周开始，利用周末空余时间一直到暑假，从这本书里挑一些适合孩子读的真实案例，改编成漫画脚本。这样呢，既能让你长记性，也能帮到其他小朋友，怎么样？
3: 那我试试。对了，爸爸，我要把我拉椅子的事情也编进去，让大家都知道随便捉弄同学是不对的。
4: 那就对喽。
0: 石小磊迫不及待地翻开书，一枚金属书签从书页间滑落，书签上印着一只举着魔法棒的小狮子，圆乎乎的耳朵耷拉着，翘起来的尾巴像个俏皮的小问号。石小磊一眼就喜欢上了，赶紧捡起来夹回书里，双手捧着书贴在胸口。周末上午，石小磊对着《民法典与日常生活》愁眉不展，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改编案例，
5: 该从哪儿下手呢。未成年人保护、侵权赔偿，爸爸说要选小朋友能看懂的话题。
0: 话音刚落，夹在书页里的金属书签突然发出一声清脆的叮，一道柔和的金光闪过，小狮子竟从书签上跳了下来，稳稳落在笔记本上，还抖了抖圆乎乎的耳朵。
6: 我能教你啊。
3: 你是谁？你怎么从书签里钻出来的？
6: 我叫魔法师，民法典的守护精灵，专门帮小朋友解答法律疑问呀。
3: 啊，你真的懂法律？那我之前把同学摔伤了，是不是也和民法典有关啊？
6: 对呀，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你爸爸赔偿医药费，就是在履行法律规定的监护责任呀。
7: 石头，在里面吗？
3: 快躲起来，我爸爸来了。
0: 魔法师眨了眨琥珀色的眼睛， 尾巴轻轻扫过石小磊的手背，化作一道暖金的光，变回书签里。
7: 饭都做好了啊，清蒸鱼要凉了。
3: 来了来了。对了，我下次想找你该怎么喊你出来？
6: 你就对着书说，魔法转圈圈，这是咱们的暗号
3: 啊。魔法转圈圈。

0: 再过三天就是班长林朵朵的生日，大家都在悄悄准备礼物。周宇航揣着一个沉甸甸的大盒子，坐立不安。
1: 宇航，你这藏的什么宝贝？
2: 是给朵朵的生日礼物，我用攒的压岁钱专门给她买的。
0: 上课了，周宇航慌忙将盒子塞进书包。好不容易熬到放学，周宇航快步追上正要值日的林朵朵，将一个包装精致的长方形礼物盒递了过去。
3: 周宇航， 你这是干什么？
2: 我知道你喜欢画画，这个是最新款的数位板，配套的画笔和贴纸都齐了，你肯定能用得上。
3: 哇，这个牌子的数位板我见过，要1000多块呢。
2: 啊，这么贵的礼物我不能要，这是我用自己的压岁钱买的，又不是偷的抢的，我就是想送你一个特别的礼物。
0: 周宇航硬把数位板塞进林朵朵怀里，转身就跑，只留下捧着礼物盒一脸为难的林朵朵和若有所思的石小磊。
1: 朵朵，要不你先拿着，明天跟他说清楚。
2: 哎，好吧。
0: 早读课，林朵朵一进教室就径直走到周宇航的座位前，把手里没拆封的盒子递给他。
2: 周宇航，这个礼物我真的不能收，昨天我拿回家被我妈妈批评了一顿。为什么呀？我真的是诚心送你的，这钱是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妈妈说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不能随便花这么多钱买礼物，而且这个数位板对我来说太贵重了，我用着也不安心。
0: 周围的同学纷纷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周宇航的脸越涨越红。
2: 哎，这数位板是专门给女生设计的粉色款，我用太奇怪了。我刚刚去文具店，老板说拆封就不能退，早知道就不冲动了。
1: 别着急，我想想办法。

0: 石小磊一路小跑到家，把书包往椅子上一扔，立刻从书架上取下那本《民法典与日常生活》，小心翼翼地把夹在里面的金属书签抽出来，小狮子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1: 魔法转身术，
0: 叮的一声脆响，一道暖金色的光从书签上散开，魔法师踩着金光跳出来，落在书桌上。
2: 哦，
0: 石小磊拉过椅子坐下，把周宇航的事一五一十说出来。
1: 事情就是这样，周宇航用1000块压岁钱买了个数位板送给朵朵，结果被退回来了。我记得你上次说过，我们小孩子只能买小额玩具，对吧？
3: 你看这里，民法典第19条明确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要和年龄、智力相适应。1000块对小学生来说可不是小数目，这就超出相适应的范围了。
1: 所以1000块钱已经超出了我们小学生能自己做主买的范围，要征得家长同意才能买，对吧？
3: 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做超出范围的事，得由监护人同意或者追认才行。不过也别着急，只要商品没拆封，且有购物小票，跟商家说明情况，大部分都能退。
1: 问题是周宇航把书页板拆开了，他本想朵朵不收就自己用呗，谁知道老板说拆封不能退，这怎么办呢？
3: 拆封不退这种规定对消费者不公平，属于格式条款，法律上不一定有效。
1: 哦，那意思是就算拆了也能退？我现在就告诉他。
4: 小磊，我刚刚拆开盒子，发现画笔的笔芯是断的。
1: 什么？坏的？
4: 多多还回来的时候没有拆封，我今天在学校拆开的时候也没拿出画笔，刚刚才发现，估计本来就是坏的。这还能退吗？
3: 这可不是简单能不能退的事儿。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商家必须全面履行义务，咱们花了钱，他就应该给合格的商品，买瑕疵品就是没尽到义务，属于违约。
1: 宇航，我觉得咱们占理，民法典第509条说了，商家得按约定把合格的东西交给咱们，他卖坏的画笔就是没履行义务，要么换到全新的，要么退全款。另外，你是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民法典第19条说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种交易得爸妈陪着处理，你赶紧找你爸妈带上购物小票。
4: 好，我去告诉我妈。谢谢你，小磊。
1: 对了，我得把今天的案例记清楚，核心法条都在民法典里，第19条是说8岁以上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第509条是合同要全面履行，第582条和584条是违约后的处理办法，这些都得记牢，以后再碰到类似情况就知道怎么维权了。
0: 月光爬上书桌，照亮了笔记本上的字迹。魔法师趴在民法典上，陪着石小磊一笔一画的记录。他知道，又一个带着法律温度的故事，即将走进更多小朋友的心里。傍晚，石小磊背着书包回家，刚到3楼转角，就听见激烈的争执声。
5: 老何，你这摄像头正对着我家，早出晚归都被拍，夜里那红灯一闪一闪的，像个监视器一样。
6: 哎呀，张姐，你这是冤枉人呐！照的呢是楼道的公共区域，怎么就成了监视你了？
5: 公共区域，镜头直勾勾对着我家门牌号，你这是侵犯隐私权。
6: 我不懂什么隐私不隐私，我只知道上个月我家门口丢了一箱牛奶，装个摄像头也是为了大家好嘛。
0: 这时石小磊妈妈从楼梯上方下来。
2: 何叔，张姨。
5: 石头妈妈，你来得正好，给我评评理，老何装摄像头对着我家是不是侵犯我隐私权？
2: 这法律条文我不懂啊。
0: 哎，石头，你先跟张奶奶回家坐坐，我跟何爷爷说两句话。
6: 丢牛奶是小事儿，前几天啊，我看到有个身份不明的人在楼道里转悠，问他找谁，他支支吾吾的，我这才赶紧让他去装着这个摄像头。
5: 石头，来吃个苹果。你说呢，何爷爷是不是故意跟我作对？前阵子我家狗在他门口拉了泡屎，他是不是记恨我呢？
7: 张奶奶，何爷爷真不是记仇的人，您忘了上周他还帮您把买的大米扛上楼呢，就因为您说腰不好。我觉得他装摄像头应该就是单纯担心安全，肯定不是故意跟您作对的。
5: 石头，你爸是大律师，要不一会儿回去帮我问问他，这摄像头是不是侵犯我隐私权？
0: 这时楼道里传来妈妈的喊声，石小磊和张奶奶赶忙跑出去。
2: 张姨您快来，何叔有内情。张姨您看啊，这是苗苗姐给何叔发的信息，说您一个人在家不放心，让她帮忙照应一下。
5: 我女儿发的，她说哦，何叔，我妈年纪大了，您多帮衬。
6: 这不正好吗？我儿子帮我装了一个摄像头，我想着镜头稍微对着你家门一点，能把你开门关门的样子也照到，万一有个陌生人来敲门啥的，也能出来看看不是？
5: 哎呀，老何呀，真是不好意思，你也不早说。
6: 不是怕你多心吗？谁知道还是多心啊。
2: 这都是误会误会。不过话说回来，何叔，摄像头对着张姨家门口确实会让人觉得不自在。
6: 你说的对，我这就调整一下摄像头的角度，对着楼梯口。
5: 哎，调角度不急不急，要不你那箱牛奶丢了的事儿，我明天就去物业帮你问问。
6: 哎，不用不用，那是小事儿，以后啊咱们有事儿多沟通。哎，别闹误会了啊。
0: 晚饭时间，石小磊扒完最后一口饭就抱着书包关上门，从《民法典与日常生活》这本书里小心翼翼抽出那枚亮闪闪的狮子书签，这可是他的法律小钥匙。
7: 魔法转圈圈，法律小老师快出现。
0: 叮，一声清脆的响，暖金色的光芒像小太阳似的散开，魔法师打着哈欠从书签上跳下来，爪子还带着点星光。
3: 石头，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石小磊拉着魔法师坐下，把今天的事儿一五一十讲了一遍。
7: 你说有意思吧？张奶奶以为何爷爷装摄像头是故意盯着他，结果是一场误会。不过魔法师，这里面的法律知识我有点晕，你再给我讲讲呗。
3: 这事儿核心还是民法典里的隐私权，你翻到第86页，看看第1032条是怎么说的。
0: 石小磊连忙翻开书本，手指着文字逐字读起来。
7: 第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能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包括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3: 这一条是给隐私权定了总规矩。你继续看第1033条，直接把不能做的事一条一条列了出来，就像给大家画好了红线。像何爷爷这样装摄像头的情况，涉及到其中的第2点和第3点， 不能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等私密空间，也不能拍别人的私密活动。
7: 可张奶奶家的门口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家里吧？这也算私密空间？
3: 当然算，住宅的门口、院子这些延伸区域都属于私密空间的一部分。谁来串门，什么时候出门买东西，这些都是张奶奶的私人生活。
7: 那要是不小心把摄像头对着别人家了，不是故意的，也算侵犯隐私吗？
3: 是故意还是不小心，关键还行为有没有让别人觉得被盯着。你想啊，要是有人天天对着你家门口拍，你肯定会不自在吧？这就已经打扰到你的私人生活安宁了，符合这条法律说的侵权情形。
7: 原来如此，就像我的日记本放在桌上，虽然没有上锁，妈妈打扫我的书桌时看到了也不能随便翻。何爷爷有装摄像头的权利。

0: 万不能越界，碰着张奶奶的隐私地盘。
1: 说的太对了，所以遇到这种事，先跟对方沟通清楚最关键。要是拿不准，就像这样翻民法典找依据，这才是合格的法律小卫士。对了，你可以把今天的误会画成漫画，正好把这条法律的重点画进去。
0: 好主意，我现在就画，标题就叫家门口的眼睛。

0: 傍晚的校门口像个热闹的蜂巢。石小磊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一蹦三尺高扑到爸爸怀里。这一天他盼了整整一周。
1: 爸爸爸爸，郊野公园的露营，你上周拉钩说的，你连防蚊贴都塞帐篷里了。
2: 啊？石头，爸爸所里接了几案子要加班，露营得往后推推。
1: 又推？那妈妈呢？她不是说轮休吗？
2: 你妈妈去当独居老人体检志愿者了，你先回家等她，咱们再安排。
1: 那好吧，可是我的露营计划……
0: 石小磊拖着脚步跟爸爸回了家。爸爸的手机嗡嗡震起来，是爸爸的老同学金叔叔打来的。
2: 嘿，老金，真是太巧了，我今晚要对接客户，小磊妈妈也加班，孩子一个人在家我实在不放心。
3: 老石，这有啥好纠结的，直接把小磊送过来啊，俩孩子正好凑个伴儿。
2: 这多不好意思呀，不是给你添麻烦吗？
3: 麻烦啥呀，太见外了啊，晚饭我都备好了，晚上呢就让他住我这儿，保证给你照顾得妥妥帖帖的，你放心吧。
0: 周六上午，石小磊和金光年刚把作业收尾，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4: 金叔叔好。
5: 哟，是小宝啊，来，快进来快进来。
4: 我妈让我来和光年哥哥去我家吃蛋糕。光年哥哥，这个魔方我拼了一天都没拼好，你帮帮我呗。
6: 这还不简单。对了，这是我同学石小磊。
4: 那我们一起玩游戏吧，捉迷藏怎么样？我最会藏了。
6: 多大了还玩这个，幼稚。光年，要不就玩会儿，我当找的人，你们来藏。
3: 你们玩可以啊，但必须在客厅和走廊范围内，不许跑上二楼，知道吗？不能藏在柜子里。光年、小磊，你们是大孩子，要看好小宝，安全第一。
6: 哎，知道了，
4: 知道了。
6: 98 99 100，我来抓啦！
0: 金光年藏在了窗帘后，露出半截运动鞋。石小磊刚绕过走廊拐角，就瞥见置物架后晃出的衣角，是小宝。他踮着脚绕过去，给小宝一个惊吓。
1: 嗨，抓到你了！
6: 哎呀，小宝！
0: 小宝的后脑勺磕红了一片，顺着血丝。金叔叔闻声赶来，抱起小宝。
5: 别怕别怕，叔叔看看。
1: 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吓他的。
5: 小磊，你别慌。我先送小宝去医院处理伤口。
0: 石小磊跟着爸爸从医院回来，一路上都埋着头。小宝后脑勺磕破了一道小口子，虽然不算严重，但伤口较深，医生还是给缝了两针。回到家，爸爸把他叫到客厅沙发上坐下。
2: 石头，跟爸爸说说今天在金叔叔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和光年、小宝玩捉迷藏，我抓到小宝，他一慌就往后躲，没看清台阶就摔了。金叔叔已经付了医药费，可我觉得应该我们来赔，是我的错。
0: 爸爸从书架上取下蓝色封皮的民法典。
2: 你知道吗？这件事啊，不光是认错这么简单，还涉及到法律上的监护责任。那，你看这条，民法典第1189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0: 石小磊趁爸爸低头读条文的间隙，对着书包小声念了句：“魔法转圈圈，
6: 转圈圈。”
0: 魔法师缩成拳头大小。悄悄蹲在了沙发扶手上。
1: 哦，也就是说，就算爸爸把我托付给金叔叔照看，我闯了祸，还是爸爸负责。
2: 完全正确，金叔叔是受我们委托帮忙照看你，他今天已经提醒过你们别在客厅乱跑，尽到了义务，所以这个责任本来就该我们监护人来担。不过金叔叔刚刚给我打电话，说在客厅地板上发现了航模小零件，小宝有可能是踩到这个打滑才摔下去的。
7: 我来解释，民法典第1172条说了， 两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确定责任大小的

0: 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有关高考后的话题。每年高考一结束呢，就会有一批家长可能会被各类开销砸得头有点大哈。这两天有一句话呢戳爆全网了，就说出了无数爸妈的心声。
1: 对，我们看了一下，说的是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确实戳爆全网，有点扎心哈。
0: 是，
1: 随着高考落幕呢，紧绷多年的孩子们也是终于暂时放下了重担哈。一场属于毕业生的消费狂欢也是悄然上线了。
0: 在社交平台上呢，像开箱视频呢、宿舍好物清单、毕业旅行打卡，还有这个上大学必买清单、必买的电子产品等等哈，不断推送着同类的信息。那孩子的别人有我也得有这样的从众心理，在算法的驱动之下，就演变成了家长们长长的账单。
1: 一位家长呢在社交平台上就晒出了自己家的账单，考驾照需要4000元，手机6000元，笔记本电脑8000元，毕业旅行8000元，还有近视眼手术20000元，再加上其他的一些零散的开销，合计达到了7.1万元，
0: 确实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另外呢，在相关话题之下呢，一些家长还提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就是孩子马上要上学了，上大学，那步入大学以后，每个月到底该给多少生活费才合适呢？
1: 还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啊。留言的呢，有人说给1500吧，有人说得2000吧，还有人呢直接说出来担心自己的孩子现在还不太会管住自己的这个花钱的钱包啊，会不会花钱大手大脚的。对此呢也有一些同学们留言啊，表示说我要辟谣。他们说呢，就自己身边的情况来看呢，其实大部分同学花钱都是根据家庭的实际经济情况来定的啊，不是像网上传言的那么夸张。
0: 确实是，这些留言呢也都是每个孩子结合自身的经历进行了分析哈。那么大家认为高考结束之后哪些花费是必不可少的，进入大学之后给孩子多少生活费才够花呢？也欢迎各位到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为您带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看病不必总往省会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设置标准将实施，能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
1: 两部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如何助力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
0: 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了超过80部影片齐聚档期，历史、科幻、喜剧、动画全覆盖，哪些精彩不容错过？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五月发布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的建设与服务指南。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呢，也将于九月份起实施。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让县城的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所以以后看病呢，不必再往省会跑了。
2: 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呢，我们就一起来到云南的安宁市，那里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的标准和指南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云南安宁鹿表卫生院 B 超室，影像科技师凤明阳正在为85岁的患者钱女士做腹部超声。这里有全市六家卫生院中最齐全的影像检查设备，超声、CT、X 光等设备分布在一排平房里，桌子上有手写

0: 血的检查记录。
1: 有各种部位的 CT。
2: 我昨天一二三四五六七个，星期天都有人都可以抓。
3: 对，我们
4: 都可以24小时的。
3: 我们一年前前后24小时。
2: 等于端午节假期也没休息。
3: 没休息。
0: 缺少固定 CT 机的卫生院有移动 CT 车轮流服务，在医技人员不足的卫生院还可以由县域医共体的医生远程操作超声机器人。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5: 你看，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然后我的这个探头啊，它就会随着我的转动，就可以对患者进行实时操作的一个检查。它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如果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而且基层的这个超声医生呢，可能技术啊各方面达不到医共体龙头的医院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水平。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在下面呢，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0: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6: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0: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7: 基本上平均500-600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加上大批量体检的情况下，大概1000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的话，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0: 这样的远程诊断效率让基层患者可以在卫生院就近得到准确迅速的处置。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8: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侯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0: 马永刚原本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下派到鹿表卫生院担任执行院长，日常也会坐诊。54岁的患者郑先生来看牙疼，系统显示出他在县域医共体内多家医院的冠心病就诊和用药记录，马永刚专门为他测了血压。
3: 那有冠心病，冠心病是我看了支架是确诊，
9: 六盘
3: 确诊了，
8: 还可以520-689。病人的之前的有什么病，他这儿自晚病史他就自动提示，他在哪里看过呢，他都有的。
4: 所以他本来是要看牙痛，
8: 对，
4: 给他测了一下血压，
8: 对，
4: 就是因为看到他之前有，
8: 看到他有冠心病、高血压的病史，我这儿就可以作为我的就诊的参考嘛，对病情的评估啊，这些很重要的。
4: 所以测血压其实是相当于做一个日常的健康管理。
8: 对。
0: 县域医共体在安宁带来的这些变化始于2017年，在这之前，安宁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在昆明仅次于2个主城区，但床位使用率只有 67.2%， 与全省和全国 83.2% 到 85% 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和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李满昌不讳言这背后的原因。
4: 居民年平均就诊次数全国 5.9， 云南 5.3， 安宁只有
8: 3.9， 你足以说明大量的患者跑出去看病去了，
4: 但是住院率高。
8: 对，住院率高，
4: 全国 17.6%，
8: 没错，
4: 云南 18.5%、安宁 22.2%。
8: 对，这说明我们
10: 没病人了，就是轻症也收容
8: 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嘛，所以这说明当年在改革之前这种结构是非常不好的，对患者、对医保、对社会都不是件好事情。
0: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 53% 增长到超过 80%， 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11: 从以往的重复设置利用率低，到现在呢，构建起一家三甲医院、两家二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部分村卫生室和社区服务点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云南安宁的改革如何推进？下一步还有哪些设想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安宁市一供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一供体的改革

0: 和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人才和设备都要核算成本，保障利益。
1: 我们说紧密性、紧密性，但是你每个成员单位各自的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你还得要保障。你不能说是我们一共体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人才我统一管理，是不是大家的钱就收到一个股里面？不是，就是相同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成员单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下去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能这么弄，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我们移动 CT 下去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要产生，所以就四六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来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革以后，逐步树立起一个利益关系，而且这个利益关系不是互相的竞争，这种协同以后就有积极性了。
0: 安宁路表卫生院影像科技师凤明阳的老家在周边其他县，县域医共体改革不如安宁深入，基层卫生院的业务能力也相对有限。
2: 比如说我们那边没有开展 CT， 彩超的话就只做一些简单的腹部，那边的病人量是没有这边多的，因为设备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资源的那些原因嘛，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他就会选择直接去县城就医，不怎么在那个乡镇卫生院。
0: 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介绍，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也需要打破陈规。
3: 因为乡镇卫生院属于一类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是它不允许发绩效的，但是我们是通过两个允许，第一个允许什么？允许一类事业单位，就是卫生院的广告，参照二类事业单位管理，然后第二个允许是允许收支给予，留下发展基金以后可以发绩效，那么有些可以发三四天，有些可以发五六千，你看的越多，绩效越高。
0: 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昆明理工大学医共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满昌参与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等多项建设与服务指南，以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的编写工作。他告诉中国之声，指南和标准需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
4: 医共体的心电诊断中心的负责人，最早我们的意见建议是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的，讨论中发现说这个很难。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西藏的部分县区是只有那么几万人，他可能整个全医院副高职称的就没有几个，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降到了中级职称及以上。再比如说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配置里边是吧，在千条医院这边最早的时候呢，大家提出来是还是以12导联的心电投机为主，后来发现说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啊已经在做18导联了，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引导着县域应该去配置更好的心电设备，所以就加了一个12导联或18导联。
0: 安宁医共体的改革经验也在向省内外一些地方分享。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表示，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 首先医共体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要向健共体迈进，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地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7: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6: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 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

0: 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一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1: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
0: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1: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0: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先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闭幕了。智能汽车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力和产业升级密码呢？
1: 我们再来聚焦世界杯观赛的新体验，老字号茶楼推出世界杯套餐，早茶经济焕发新活力。
0: 体育方面，中国女篮呢公开训练课，主教练发布了备战计划，如何迎接九月双赛呢？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2: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呢，外方企业和机构的占比达到了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在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集结了80多家上下游企业，一条完整鲜活、充满创新活力的智能汽车产业链全景徐徐铺展。这条协同共生、创新迭代的智能汽车产业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能与产业升级的密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藏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四届参展。
5: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4: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5: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四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4: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5: 你比如说啊，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六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多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4: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 18%， 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6: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面，我可能就多装了三分之一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面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4: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6: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通过增厚啊或者减薄啊，我们就可以实现这种车机的安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 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了 584.1 万辆和 580.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5% 和 3.5%。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7.5%， 表现亮眼。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的车型，还完整地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其中展品图灵 AI 芯片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开启对外商业化合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7: 小鹏呢，都是一直坚持全栈自研，我想这个离不开中国产业链的有效的有力的支撑，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小鹏技术持续突破的产业的很好的土壤。
4: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六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8: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4: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8: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7: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所以我觉得链博会的理念呢，大家呢不是这个掰手腕的这个竞争对手，而是我们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关注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上周出现形势还大好的韩国队，在小组赛末轮0-1不敌南非队，现在已经沦为了等待审判的小组第三。看来这场比赛的球迷一定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蔫的太极虎。于是啊，在韩国国内球队内讧的传言甚嚣尘上。有意思的是啊，南非队上次在世界杯当中赢球要追溯到遥远的16年前了。尽管没能小组出线，但是他们战胜了强大的法国队。您猜怎么着？当时法国队也发生了著名的内讧事件，阿内尔卡被开除，埃弗拉带着兄弟们集体罢训，都发生在那届世界杯。南非队为什么总能成为这内讧的火星子，咱不知道啊。但是世界杯期间为什么会发生更衣室失和的事件，咱们倒是可以聊一聊。历史上有名的世界杯内讧事件，我觉得大概可以分这么几大类。第一类的高危事件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很难说啊，韩国队的这次内讧是不是和孙兴民和李刚仁两大核心有关。但是当一支球队里球星云集，但凡缺乏一个能压得住阵的绝对领袖，派系斗争啊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这方面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记得，德布劳内曾经公开给球队泼冷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太老了，不可能夺冠。这句话当时直接就把更衣室给点着了。随后呢，阿尔德维雷尔德和威尔通亨两个人是公开反驳了队内核心丁丁。有爆料说啊，输给摩洛哥队之后，德布劳内和威尔通亨在更衣室当中爆发了激烈的口角，最后啊还得是靠咱卢卡库卢员外去拉架。黄金一代最终就这样内耗殆尽，令人不胜唏嘘。第二大内讧的高危事件，我总结就是都是钱闹的。这一类问题特别容易出现在非洲球队的身上。相比比利时队那种暗戳戳的我点你一下，非洲球队的内横那是要敞亮多了。2014年世界杯开打之前，喀麦隆国家队在当时的队内头号球星埃托奥的带领之下，直接在飞机场上就拒绝上飞机。球员们话说的也很明白啊，钱不给够了，这球我们不踢了。最终喀麦隆足协是不得不现场啊现借钱，球队这才勉强出发。带着这种情绪来到赛场，您想啊，肯定是赢不了球。更丢脸的是，喀麦隆队在0-4惨败给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竟然有两位球员在场上就大打出手，一时间啊咱都分不清敌我了。如今埃托奥自己也是足协主席了，在钱的问题上啊他处理的也是不清不楚。类似的，前两场比赛表现不佳的塞内加尔队，据说呀也是钱的事儿。最后一类内讧的高危事件，该说不说呢，就是赖过于固执己见的主教练。足球教练啊，在我看来基本上就分两类人。一类人我把他叫没头脑，这人的特点是耳根子软，媒体一批评就改变自己的排兵布阵。另外一类呢，我管他们叫不高兴，就是有的教练经常会在情绪上和全队顶牛，不听劝。这里面最荒唐的还得是咱们开头说的南非世界杯期间法国队的主帅多梅内克。多梅内克啊，自己公开承认球员的星座是他排兵布阵甚至是挑选23人大名单的重要参考标准。他认为天蝎座的人天生反骨，极具毁灭性，会破坏队内的内部平衡。狮子座的人呢，他爱出风头，如果放在后防线上，迟早会为了显摆自己而造成致命的失误。他是这么说的，更可怕的是他也是这么做的。队内的狮子座还有天蝎座真有被逐出大名单的，有这样没溜的教练将帅和睦才怪呢。2010年的法国队，2026年的韩国队，更衣室那扇关上的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是当事人我觉得都很难还原。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南非队啊，南非队带着你们先乱我随缘赢的神秘磁场，准时出现在了那些内讧球队的门口，把这漏啊给捡了。三分您不要吗？那行，我们得着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与美加墨世界杯相关的消费体验。39天的足球盛宴呢，有超过半数的比赛都。

0: 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点到11点开球，那也这也将球迷们多年来熬夜看球的传统啊，直接改成了早八模式。而在广东呢，这个时间点正是喝早茶的时候。
1: 于是呢，许多商家就开始用最广式的方式接住世界杯的这波热度，把深夜的举杯畅饮换成了清晨的一盅两件。不少老字号茶楼尝试推出了世界杯增值服务，早茶经济焕发了新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秦千明的报道。
2: 上午9点多，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正在进行。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传统酒楼已是人声鼎沸，50多张餐桌全部坐满。食客们边品尝着经典的广式茶点，边通过酒楼的大屏幕观看绿茵场上球员们的拼搏英姿。比赛进行到精彩之处，不少食客连声喝彩：“
3: 这里环境好，是不是啊？啊，空调凉。”有东西吃，屏幕越大，就是享受一下世界杯的热情，心情特别好了。
4: 30年的老球迷了，那我天天都在这里喝茶的，大屏幕呢看得很清楚，气氛很好。
2: 一场足球比赛将近2个小时，广式早茶随吃随上。为了满足球迷们的需求，这家酒楼世界杯期间每天转播体育频道，为食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观赛体验。酒楼经理谢丽萍：“
5: 我们整个餐厅视野也比较开阔，这些球迷就比较喜欢来我们这里看球。世界杯开了之后呢，因为很多客人都过来看球赛嘛，大概那个客流量会有20%的增长。球迷呢都喜欢点一些我们这里的招牌菜啦，大煎堆啦，沙翁啦，还有虾饺啦。”
2: 不少老字号餐饮店推出世界杯套餐，趁着世界杯的热播带动消费热潮。这家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酒楼主打岭南园林风格，客户群体以本地中老年人为主。世界杯开赛以来，酒楼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群体。酒楼经理福才柳：“
5: 跟以往相比的话，我们是9点钟是坐不满的，现在世界杯之后，我们是9点钟就开始已经坐满在排队了。我们是客流量的话增长了16%，营业额的话我们增长了25%左右，比如节假日我们的年轻客占60%左右吧。”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在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女篮举行了公开训练课，队员们与北京体育大学男篮进行了一场高强度教学对抗赛。
1: 据了解呢，这支集训队啊，新老队员齐聚，老中青的梯队搭配完整。眼下呢，全队正同步冲刺2项重磅赛事，既要守住亚运会的卫冕荣誉，也要全力备战德国女篮世界杯。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我们直击现场的训练实况，了解队伍的最新备战状态。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女篮的备战情况吧。
7: 好的啊，那么这场公开课的教学比赛已经结束了，最终呢，北体大男篮是领先了6分啊，那么赢得了这场比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训练赛其实更多的是注重在技战术的配合和磨合。那么参加训练的呢，一共有13名队员。那么这个阵容呢，整体的搭配也是老中青结合啊，阵容整体比较均衡。那么后场呢，我们看有王思雨这样的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将压阵啊，同时呢还有中生代的这个后卫，还有包括05年的这个小将钟嘉丽啊，那么这也是整支队伍的后卫线的这个组合。那么锋线呢，我们看有中生代的球员为主力啊，那么同时呢还带了一些年轻的小将，那么年轻小将呢包括04年还有06年的这种锋线的储备人才。大家比较关注呢其实就是内线，内线呢就是张子宇2米26的张子宇和姚明的身高是一样的。那么他呢这几年进入国家队之后呢，大众的视野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张子宇在这个国家队的这个表现。那么整场比赛看呢，更多的技战术配合是围绕着他来进行的。那么全场呢他也是拿下了12分。那么北体大男篮这边呢，其实更多的据我观察是一直在外线完成投射。那么这个整体的队伍的这种打法呢更像是日本队。那么之所以安排这个北体大男篮呢，一方面呢是拉高这个对抗强度，另外的话男队员的这个身体对抗包括推进速度都更占优势，他们既能够模仿这个欧美强队的这种贴身压迫包括这种高压的这种打法， 也可以模仿这种日本队的这种小快灵。所以说这场

0: 备战训练呢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么眼下呢，其实队伍有两项关键赛事，一个就是今年九月名古屋的亚运会，这个是目前需要针对性的训练的一个短期的目标。那么中长期的目标呢，核心任务其实就是备战明年九月份在这个德国柏林进行的女篮世界杯。那我们知道这几年呢，其实女篮的成绩是稍有下滑的，那么队伍呢也是在新老交替的一个阵痛期，所以说这场训练课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主教练龚永明一直是在为这个新老阵容进行磨合，同时呢也蓄力亚运会和世界杯两大赛事。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赵初南、郭明，监制姬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滥用将对人体产生哪些危害，亿万年张掖丹霞靠人工染色说法被辟谣，其艳丽色彩从何而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线上线下悄然出现，吸食后人会头晕手抖，产生幻觉。除此之外，网红香薰、潮流零食等一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有些也暗藏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物质，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低龄化特点。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都是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它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1: 嗯，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我们来看看这份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就是不能当药但是有类似药的效果吗？
1: 嗯，可以这么去理解。因为这个麻醉剂呢，它是一个非常广的分类。
0: 嗯，
1: 那么在就是作为它的这个功，就是从功能上面去看呢，它是有麻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但是呢，从实际的这个临床测试啊，还有各方面的这些应用来看，它是不适合作为这个药物去使用。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就是专门给它有了这么一个称呼，就是非药用，这是一个限定语，非药用的这个麻醉药品啊。那本质上它不是药，它还是属于管制的这些物品。
0: 嗯，对，人用了可能会有麻醉作用，但是伤害很大啊。
1: 对，是的。
0: 哎，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二氟乙醚酯，它是一种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当中的这一个列入了哈。
1: 嗯，
0: 那它是具有成瘾性，常被非法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去吸食。除了成瘾，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1: 嗯，像这类这个麻醉药物啊，它的典型的特点都是通过抑制人的这个中枢神经去发挥作用，所以他们的这个有一些危害是共通的。
0: 嗯，
1: 就比如说很多这类这个药物，其实包括咱们有一些在就是医院去就正规治疗，在麻醉之后也会有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对吧？然后想吐，吃不下饭，这种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中枢神经被抑制的一个症状。还有像就是脑子发晕，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是说胡话啊，或者是整个的那个思维开始放缓，记忆力下降，这个也是这类药物典型的一些特点。那么除了这些特点，像二氟乙醚酯，它的还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是可能会猝死，因为它的这个半数致死量啊，我没有查到它具体的一个数值，但是它的这个和二氟乙醚酯相似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呢，它的半数致死量非常低。那二氟乙醚酯在动物当中那个去进行试验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如果说就是动物的这个数据直接用到这个人身上面来看的话，大概是不到这个一刻，人基本上就已经要处于这么一个就可能被毒死。那实际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几十毫克到几百毫克，就有可能引起这么一个后果，所以这个是二氟乙醚酯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嗯，搞不好直接就出人命
1: 了。对，直接就出人命，
0: 等不到它长期的那个负面影响到来的时候。
1: 对，是的，是的，
0: 危险啊。那替莱他明它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啊，听到这兽用，大家觉得这挺吓人的。
1: 是，
0: 少量接触即可引发强烈的幻觉，也常被掺入到电子烟油，伪装成上头电子烟、草本雾化器等非法流通。具体说说它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1: 我们接着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急性中毒的问题，替莱他明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它没有就是二氟乙醚酯那么的快。
0: 嗯，
1: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很容易让人去忽略掉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 我们如

0: 如果就是拿到的这个替赖他明，
1: 嗯，
0: 是作为这个兽用药品，那么你去看这个药品的这个说明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忽略掉人和这个兽的这个体型。
1: 哦，
0: 那比如说人的这个体重正常不到牛的十分之一，
1: 对，
0: 但是你在使用的就是使用的时候，当然我们这是说这些人他还。好，他还有这个心思去好好看一下这个说明的这个情况。那实际上很多人可能连看都不看，然后就开始去试用，所以他带来这个风险呢，可能比阿尔法因密酯更有迷惑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替赖他明，它其实是和开粉属于一个这个类型的。开粉的话，我相信，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禁毒的宣传，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个东西呢，它最直接的这个危害是让人非常亢奋，失去判断力。所以有很多就是毒后的一些驾车的呀，或者是那个冲入人群当中去搞一些破坏的呀，当然也有一些自残的这些行为的呀，这些往往都和开粉有关。因为它的流通呢非常的广，再加上它带来的这种就是非常强烈的这口致幻和那个就是无法控制判断和这个四肢的这么一些作用，这个带来的这个危害是非常直接的。除此以外呢，就是它也有就是刚才所说到的那些，比如说抑制神经中枢产生的呕吐啊这么一些问题存在。
1: 对，所以说这些物质啊，不光是危害我们自身的健康安全，也危害到社会公众。
0: 社会公众，对，是的。
1: 是，那其他14种物质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名字都非常长啊。那他们本来都是干什么用的？最危险的是哪几种？
0: 这次16种呢，另外14种相比于前面的阿尔法因密酯还有替赖他明呢，应该都是属于像比较小众，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流行没有那么广。再一个呢，是类型上面可能有一些相似，比如说替赖他明刚才咱们提了，跟开粉相似，也就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类型。那么另外14种当中，其实有好几种也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系列的啊，还有呢，它属于一些派电的这种生物碱的这些系列。从作用的这个效果来讲呢，和刚才所讲的这些多少呢有一些相似啊，只不过没有这么广。那如果说危害性的话，综合来对比，可能还是阿尔法因密酯最值得去关注，因为刚才讲了它半数致死量相对比较低，也就是很容易就吸食过量，然后导致这个危险，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像其他的这些呢，也不是说他们具体的这个危害不大，而是说因为它流通相对少的呢，综合来讲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1: 造成的面还没有那么大。
0: 是的
1: 啊，那合成化学毒品相比于鸦片啊、大麻等植物类的毒品，它们对人体的危害是呈几何倍增长。
0: 是，
1: 所谓的这个三代毒品啊都有哪些代表？
0: 我们一般去划分这个三代毒品呢，其实也是为了缉毒的那个方便。那么从一般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把它分成第一代呢是属于这些植物的提取物，以这类的为主。像咱们知道的这个鸦片啊，当然还有鸦片的这个提取出来的吗啡，这些呢都是属于第一代的这个毒品。那么第二代的这些呢，实际上是纯合成的。咱们听的最多的就是冰毒，
1: 对，
0: 这个是这个特点。那么第三代呢，实际上呢是在这个第二代的基础上面衍生出来的。那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它往往不以毒品的形式存在，就是不以毒品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是能够伪装成各式各样的一些物品，包括像芬太尼，这是能作为这个药品的，但实际上它的成瘾性也很强，需要在非常严谨的那个使用条件下面去使用。那么还有像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都属于第三代，它有可能出现在咱们面前的是电子烟，或者是糖果，这种可能性都有。它和过去这个冰毒那种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都看到好像必须得刮成那个粉然后去吸食，不再是那种，它可能造成的那个后果就是这些低龄的这个中小学生可能都会接触到，这个是它 危害远比第二代更严重的这个表现。那么相比之下，第一代呢，比起来好像就弱爆了，因为它一般来说，第一个是植物的提取物，往往没有。

0: 不那么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尽管说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些危害，但是因为，毕竟这个生物它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演化，那所以呢，我们人类的祖先在这个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多少都接触过它们，所以身体呢和它是有一定的那个适应性的，它和合成毒品的这个危害的区别也体现在那儿，就是合成毒品往往都有那个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冰毒，它的那个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副作用是非常强烈的，那第三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比起第二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基本上是可以用这么一个分类的方式能够看出不同代的这个毒品的区别。
1: 是，而且在管控方面哈，像你要是种一片罂粟的话，这很容易就被发现。
0: 是的。
1: 但是你要是用化学方法的话，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管控来讲
0: 隐秘性更强。
1: 对，是。它涉及到一个工业化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可能做的很多。
0: 对。
1: 对。那我们看到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是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我们普通公众啊，可能大部分人感觉不到毒品的存在，这个是离不开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的。但是大家也一定要具备一个防范的意识。
0: 是。
1: 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现在的一些毒品的伪装形式啊，再帮我们盘点一下。毒品通常会伪装成什么东西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定要小心。
0: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二代和三代的这个区别。那二代毒品的这个时代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印象，那个时候的这个宣传主要就是烟酒。对吧，这个有一些是包在这个烟里面去吸食，有一些是扔到酒里面，酒呢是有强烈的那个气味，再加上酒本身就有这个就是抑制中枢神经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比较难防范。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可能涉及到的这个面非常多，刚才咱们说了什么糖果啊、点心啊，或者是饮用水都有可能出现，有一些这个致幻的这些药物的话，在水里面几乎是没味儿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那么对于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需要去警醒的地方，就是咱们在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有正规的途径。再一个呢是在公共场合下面，这些就是特别是长扣放的一些东西，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也不要说这个东西你拿出来，比如说有一些人发过这样的一些那个报，就是自己发过这样的一些报道，好像东西被人家用注射剂注射器给他那个打入的。那么这些那个情况呢，咱们自己要有一个防范的，尽量呢不要把这些东西暴露在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面前，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也是我们普通对于这些专业训练过的警犬来说，不是这个数量级就不是难事儿。再加上这些东西呢，它从大类上去分呢，就属于几个这个大类，所以对于这个警犬来讲呢，其实是可以说他们训练有素，而且。我看到过一些那个那一些研究，即便是用什么铝箔去包装，或者是有一些想的更厉害的用蜡去那个包覆，都还是有这个被检测出来的可能。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我们这么训练有素的这么一个缉毒队伍来讲，犯罪分子的那些做法呢，其实很多还是挺小儿科的。
1: 是，所以呢，我们在通过机场啊，还有铁路一些安检场所的时候哈，也是尽量配合安检
0: 的
1: 工作哈，也是为我们织牢一个安全的网。
0: 没错。
1: 警方也是提示，凡是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碰触。此外，像压缩在气球或奶油分配器中的笑气也是值得警惕的。在我国，笑气虽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是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的目录，它有着怎样的危害？笑气为什么并不好笑？我们接一段广告之后接着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茶呀或者是咖啡就不安全，这是两码事儿。
2: 嗯，
1: 提取的这个咖啡因，就是提纯之后的这个咖啡因，要纯度达到比较高的这个纯度，我如果没记错是99%几，
2: 嗯，
1: 是在这么高的这个纯度下面，然后呢它和一些东西混起来，然后呢形成一个什么那种面的那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再去吸食，才有所谓的这个那样的一些作用。而且呢这个是需要长期的这个影响的，去就是去形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管制呢？管制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咖啡因的产量实在是太大了。
2: 嗯，
1: 就是我们首先是不支那个从国家法律上来是不支持在这个就是咱们的平常喝的这些奶茶里面去直接添加高纯的这个咖啡因的，这个首先是不合法的。高纯的这些咖啡因的那个流通，这些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需要去经过这个管控的。
2: 嗯，
1: 但是咱们一般那个去这些茶饮，它所用的不需要用这个高纯的这些咖啡因，当然这个需要去看它具体的这个标识和它使用的过程。它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已经提纯过的，就是给它那个浓缩过的一些，比如说咖啡，或者是浓缩过的这些茶这些这个过程这样的一些东西，并且呢，这些操作在我们的这个就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呢是很容易实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学本科里面，就化学系的大学本科，基本都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就是从茶叶里面去提取咖啡因。那就是这么几十克的那个茶叶呢，然后去通过一些提取方式，然后可以把里面的咖啡因提纯出来，而且那个咖啡因其实纯度已经很高了。如果这个量就是总的这个量比较大的时候，你说几吨几吨的那个去购买去销售，那个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刚才讲了，在正常的这些茶饮的这个行业里面，它可能用的就是那个茶料包去给它那个煮出来的，
2: 对，
1: 这个和刚才所讲的这个方式是完全是属于两码事儿。我们也可以能够理解的就是这类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和食品相关的这些里面都是存在的，就是咖啡因的这种类型的就是生物碱的这些东西，其实在其他的一些食物里面也是可能会出现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河豚，对吧？河豚毒素毒性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吃到河豚呢？是能的。
2: 对，
1: 你只要把这个河豚毒素给它弄出去就行，对吧？还有像这个云南喜欢吃的这个菌子，对吧？有一些菌子里面是不是有毒素呢？是有的，就包括现在还在食用的那些菌子当中，都有可能是有毒素的。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剑手青，对吧？那个需要煮熟了之后才有这个才是安全的。那你把它提取出来，提纯出这里面的这个蘑菇的这些毒素，这个就不行。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两者之间的那个区别，不是说看见这个名字，的确从化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只要是这个名字从成分上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浓度不同，因为它所用的这个场景不同，这两个东西的在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管控的方式就是不同的。
2: 对，
1: 你不能说因为咖啡因纯的这个咖啡因是管制的，那就给它那个就是无限的扩充，变成咱们的茶也是不行的，咖啡也是不行的，这个就有点属于是
2: 过度焦虑，
1: 过度的去焦虑这个问题。而且咱们对于咖啡因的这个使用呢，实际上国家也是有一个推荐的指标的，就是每天呢在多几百，应该是200毫克以内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太高了，咱们应该都有数，太高了其实是会影响到咱们睡眠啊，或者是影响的这些精神上面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在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
2: 适量
1: 也是有必要的。
2: 对，这可能是一个膳食层面的问题。
1: 对，是的是的。
2: 好，非常感谢孙亚飞的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气温升高，暑假节

0: 将到来，一些旅游线路陆续进入到旺季。作为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张掖七彩丹霞层叠铺展是很多人到甘肃旅游或走青甘环线会去欣赏的一站。有些游客会用你是刷油漆了吗这样的说法来表达自己被其绚丽色彩所震撼。不过网上却时有传言称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近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全国网络辟谣发布信息称，经甘肃张掖丹霞地质公园介绍，张掖丹霞色彩源于天然矿物，并非人工染色。那么张掖七彩丹霞为什么会呈现红色调或红色与白灰绿等颜色相间的绚丽色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人们常说的张掖七彩丹霞中，其实不光有丹霞地貌，还有彩色丘陵地貌，是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从色彩上来看，中国地理学会红层与丹霞研究工作组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室齐德利博士介绍，丹霞地貌是红色系的，而彩色丘陵在红色岩石的基础上还穿插有灰色、黄绿色等不同色彩。而从形态上来看，丹霞地貌有赤壁丹崖，而彩色丘陵是起伏不平的山丘。
2: 张掖丹霞这四个字暗含了张掖丹霞这个大的地质公园里面，它既包括了典型的丹霞地貌，也包括了彩色丘陵。它是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高度复合的一个多种地貌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复合性的景区。丹霞地貌这个定义呢很简洁，就几个字就可以概括为叫有陡崖的陆相红层地貌，就叫丹霞地貌。也就是说呢，首先它的物质基础呢是红层。那么红层是什么呢？就是一整套红色调的沉积碎屑物质，各种以红色调为主的砂岩、砾岩、砂砾岩、粉砂岩，甚至夹的一些泥岩等等，这一整套的沉积这些碎屑物质挤压成岩形成的一套物质，我们把它叫做红层。第二一个呢，形态上它是要有陡崖。那么陡崖呢，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叫做赤壁丹崖。同时呢，景观的组合呢，它像宝寨状的、有塔状的、峰丛的、峰林状的、石柱状的、这个石墙等等等等各种景观组合。那么总之里面必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要赤壁丹崖，要有陡崖坡。我们跟丹霞地貌很接近的一种，这个叫彩色丘陵。彩色丘陵是什么呢？它是丘陵状起伏的多彩的地貌形态。也就是说呢，丹霞地貌、彩色丘陵都是红层地貌中一种类型，但是彩色丘陵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我们典型的丹霞地貌，年代呢都是一亿年左右了，仅仅是它成岩的过程中的氧化环境不一样，造成了色彩不一样。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那么彩色丘陵是多彩的，既有红色的，又有蓝色的，又有灰色的，又有黄绿色的等等等等，像五彩的、七彩斑斓的。
1: 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颜色来自于岩层内铁、锰、钙、石膏等天然矿物在氧化还原环境下的自然显色。色带本身就是对地质时期气候变迁的一种天然记录，并非人工染色。
2: 丹霞地貌呢，通体红色调为主。那么在我们地球演化历史，在沉积学的岩石沉积学的分析里面，它往往是在相对稳定的氧化环境下持续的氧化，才能会形成这种红色调的。一亿多年、上千万年的这个红层盆地里面，山上的碎屑物质到了湖底盆地里面沉积，因为它是氧化环境，这些矿物成分里面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当然里面还有钙啊、还有锰啊、还有一些石膏等等，但是呢丹霞地貌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那么这个铁离子它很有意思，它的价位是不一样，在大自然里面它有二价铁，也有三价铁、单质的铁等等等等。因为这个铁离子跟其他的阴离子结合的这个过程中，它就会因为它的含量不一样、它的价位不一样，那么呈现着不同的颜色。往往呢高价的铁它都是颜色以偏红色、以赤色为主，那么这就是在氧化环境下形成的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但是如果这个红层盆地沉积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湖面因为这个水位高低不一样，那沉积的环境它就会出现，又有氧化的环境，又有还原的环境。那么这个铁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你把这个高价的铁让它还原以后变成低价的铁之后呢，颜色它就变成灰绿色了。如果这个矿物质呢还有锰，还有些钙质的，甚至如果还有白色的像石膏之类的，那么就会变成白色了。所以说呢，彩色丘陵呢恰恰就是它在沉积的时候，在盆地的中心，盆地的中心呢，因为呢水呢相对来说，你像一个湖盆里面当然水很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往往会出现一些还原环境，它一会儿呢水高那还原，一会儿氧化，所以说往往会形成彩色丘陵，一层氧化一层还原，一层氧化一层还原，条带状的多彩的这种岩层。所以这样来说，这个颜色在上亿年就已经在形成，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类人工染色，不可能的。那么如果有一些先锋的植物长在那个崖面上，当有这些生物附着在这些崖壁上的时候呢，本来岩石原有的红色调呢被掩盖住了，在南方多雨的地方呢，本应该是紫红色很鲜艳的丹霞地貌的崖壁通通被生物的着色变成黑黑的。
0: 岩石颜色是丹霞和彩色丘陵地貌的主要看点之一，不过有些游客也会发出避雷帖，认为自己亲眼看到或者说亲自拍到的不如在一些网络图片中看到的颜色那么绚丽，感觉自己是被修过的图给骗了，看到了卸妆的丹霞。也有人把光影色差当作是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那么除了可能是人工修图这个原因外，光线、降水等因素会怎样影响丹霞或彩色丘陵地貌的色彩呢？
1: 不同天气状况下或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丹霞及彩色丘陵的颜色会出现浓淡变化。在不少旅行攻略中，大家也会建议在例如日落前等时间段抵达景区，以便观赏到视觉冲击力更强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然而一些人却就把这样的光影色差当作了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齐德利指出，岩石本身的颜色可通过光谱分析等手段客观测出，而阳光照射角度、降水等因素则会影响人们所观赏到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的色彩效果。
2: 岩石本身的颜色我们就在实验室里面就直接可以给它读出这种光谱分析出来，这是肉眼欺骗不过去的，是大自然本身留下来的颜色。我们人类眼中看到的颜色，那是经过了光线的多次的散射反射得到眼中成效的颜色，但是我们在科学研究的时候，一种矿物成分的颜色那是不变的，它永远是一个光谱，那在哪个波段就在哪个波段，在哪个频率就在哪个频率。丹霞地貌它的本身的命名就是非常富于诗意富于色彩的，本来就是以色若卧丹灿如明霞，它就是朝霞晚霞映红了天，让整个崖壁呢颜色更加的绚丽。像彩色丘陵这种多条带的彩色状的和缓起伏的，它一定有几个最佳的欣赏角度。雨过天晴，彩色丘陵更加的颜色丰富，更加的饱和度强烈，对比度强烈。为什么？就是因为彩色丘陵因为它比较松软，是以砂岩泥岩尤其是泥质岩为主，很松软的一层，它的表面形成薄薄的一层5到10厘米厚的厚厚的风化壳，这个风化壳很松软，雨水呢轻轻的一进入就会把里面的颜色给洗出来。所以往往我们去看这些只要是彩虹山、七彩山、彩色丘陵的地方呢，往往是雨过天晴，刚刚下个雨之后呢去看，这个时候呢雨水把这个厚厚的风化壳里面的矿物质给洗了一遍，把表层的灰的那个尘土呢给洗掉了，把本底的颜色给它显现出来了，对比度特别的强烈。
1: 此前曾经发生过游客翻越围栏踩踏丹霞或彩色丘陵景观的情况，涉事人员受到严肃处理。据了解，张掖丹霞及彩色丘陵地貌发育于1.35亿至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红层，经构造运动、流水与风力侵蚀而成。齐德利指出，丹霞等红层地貌很脆弱，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从这个层面来说，也可以说这类地貌是不可再生的。
2: 很脆弱的，因为呢它薄薄的一层风化壳里面有铁离子，它也有钙离子啊。因为淋雨之后，尤其冬季下了雪之后呢，它一洗上面就会形成薄薄的一个岩壳，风化壳附着那个丘陵的表面。但这个保护层呢 很薄，如果你本来走的栈道上，你私自呢翻过栈道，踩到了那个风化桥上面，那一层薄薄的不足五厘米厚的那个风化桥就踩破了。一踩破，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说了，像这是西部干旱，风化物理风化很厉害，尤其是风力的吹势很厉害，那么湿毁你的脚印，那么那个颜色就糊起来了，它就没那么清晰了，那么色彩也没那么明朗了。所以说这种地质遗观呢，严禁踩踏，因为它确实很脆弱。当然了，我们在缓冲区和实验区，为了科学研究，我们采一个样品进行一个理化分析，那是容许的，但是一切都要去报备去立项。地貌演化的过程是动态演化，此时此刻你看到的地貌，你的肉眼分辨不出它变了没变，但是在地球演化里头，它已经发生变化了。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它永远是这么一直一条线往前在走啊。当然了，我们说也有地质大循环，但是这个循环周期很长，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它是不可再生的。如果是在丹霞地貌区有一些造型非常奇特的景观，那就是不可再生，因为有流水还有风力的吹势，它都在缓慢的变化中，一旦你人为的或者有自然的损掉，就再也没有了。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种颇有争议的食品。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关于广东省14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093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中表示，各有关部门将系统论证将槟榔化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待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后，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话题一类致癌物槟榔要被专项管控了也随之登上热搜。槟榔作为一些地方的传统零食，食用历史悠久，有着庞大的消费群体，但是咀嚼槟榔也与口腔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那么吃槟榔到底对人体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它又为何被认为是一类致癌物呢？
4: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槟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食品。槟榔是棕榈科槟榔属的常绿乔木，原产地马来西亚，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海南等热带、亚热带地区。新鲜的槟榔果是绿色的，而很多人当零食吃的是经水煮、烘烤或烟熏后的熟制干果。槟榔吃起来有强烈的刺激性，嗓子像被卡住一样，并且让人非常上头，给人一种嚼一口就精神抖擞的感觉。有些人因为想提神才开始吃槟榔的。然而关于吃槟榔对身体的影响，2003年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槟榔认定为一级致癌物。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介绍，
5: 长期嚼槟榔的人，他们患口腔癌的这个风险呢，比普通人要高上7到8倍，就是相对还算是估的比较保守的一个。如果同时呢，吸烟、饮酒，或者呢，嚼的频率特别高，那甚至风险上可能会更高一些。
4: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还指出，
6: 槟榔中的有害物质啊，它会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会增加像肺癌、食道癌以及宫颈癌等等这些癌症的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槟榔又被人们称为是恶魔的果实。槟榔跟烟草类似，它其中的槟榔碱会使人产生一定的成瘾性，它可以刺激人体，使人产生兴奋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吃过槟榔之后，尤其是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就会感觉像喝了白酒、喝了二锅头一样，他的脸会变红变热，精神会感觉很亢奋，仿佛有头晕的感觉一样。而且很多槟榔它在加工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其他的成分，比如像细辛呐、麻黄呀、薄荷呀、甘草呀，以及生石灰等等这些成分。这些成分它对人的神经刺激也会更大，更容易让人上瘾。
4: 一些商家看到了所谓的财富密码，推出了养生槟榔，在槟榔制品中加入枸杞、桂花油、木糖醇等等。那么这些养生槟榔真的能够抵消槟榔带来的危害吗？
6: 市面上的这些养生槟榔，比如枸杞槟榔或者木糖醇槟榔等等，它都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 其实只是对槟榔在加工过程中的味道啊、颜色啊、色泽啊等等进行的调整，但是根本无法去除槟榔中有害的槟榔碱啊、槟榔次碱这些有害物质，也并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反而很多这些打着养生健康的槟榔让人们对它毫无防备之心，甚至很多人为了追求健康反而还去吃这个槟榔，实际上对于健康它的损害、它的诱惑可能还更大。
4: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吃槟榔所带来的早期损伤还有逆转的可能，越早戒断槟榔获益就越大，戒了槟榔的人患癌风险一定小于继续咀嚼的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之前十年、二十年累积的伤害并不会因为戒断就一笔勾销，长期嚼食的风险始终高于从未碰过槟榔的人，所以戒除槟榔越早越好，但也不要因为无法清零就放弃努力，每早戒断一天就少一点风险。那么对于已经形成依赖的消费者，到底有没有科学的戒断方法呢？费凯伦，
5: 槟榔的这个成瘾性其实和社会环境、文化风俗、工作场景都密切的相关，所以呢，首先就是要从周围的环境以及呢自身去嚼槟榔的这个初衷考虑。那么包括你像开车啊、夜班啊、高压力的这种枯燥的这个环境，有可能会增加嚼槟榔的这个风险。那如果能够调整这个作息，会有一定的帮助。那然后去刷牙啊等等，去弥补停止嚼槟榔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同时呢，去一些，然后去刷牙啊等等，去弥补停止嚼槟榔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同时呢，去一些这种心理医学的门诊做这种心理学支持，包括寻求家庭啊、社会环境的共同支持，会有助于减少槟榔的嚼食，有可能达到一个戒断的作用。要明确啊，戒槟榔的话呢，从来没有所谓的逐步减少，逐步减少其实基本就是给自己留了个口子，那最后很难真的去戒断。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的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翻揽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

0: 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 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技术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他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2: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2: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

0: 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司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0: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能用智能设备，是个实打实的专业活儿。最关键的是打通了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告诉年轻人，养老不是简单的照顾人，而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职业。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当中指出，麻经药品试管失控、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5: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地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4: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6: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和死亡。
4: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7: 替莱他明的跟毒品的

0: 投影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代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1: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来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2: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1: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3: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4: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6: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

0: 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1: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0: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2: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 30%， 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0: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2: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积存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0: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2: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3: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昨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先生，缅怀先生。
15: 从早晨6点就要起来收拾一下呀，或者是做一点家务事啊，这样子就是他的休息。然后他也回去写他的书，你看200万字现在还在又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16: 崔坤1925年生于济南，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从事材料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性的研究和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撰写完成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为发展我国新型钢种做出杰出贡献。
17: 我一辈子不谦虚地讲，有四个字就概括了，一个勤奋，一个报国。我说我们这些做的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18: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纤尘的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里，崔坤早早坐到书桌旁，为再版自己的专著忙碌着。
17: 出版了以后呢，慢慢就发现呢，不断地要和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你钢的出产的东西，人家外国知道，它也是这样的一类的钢，你买它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这几年又
18: 这本名为《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的专著，共1574页，200万字，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但是谁能想得到，2006年提笔写书的时候，崔坤已经是81岁高龄。学生柳林说，为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他自学计算机软件，亲自收集每一份文献，编辑每一张图片。
19: 他自己买的电脑，所有的材料上所有的字他一个字的敲进去，他就自己下载了一个图形编辑软件，他就说自己把它图片是吧导进去，在那上面进行修改。
18: 崔坤这一辈子就像自己的专业一样千锤百炼。少年时家乡济南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毕业的父亲毅然离开被日本人接管的洋行，并鼓励儿子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继续读书。
17: 高中毕业以后，

0: 日本人一进去以后就是一种奴化教育，我父亲就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在这儿读，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我们拿着一点很简陋的行李，就有的时候搞个架子车，有的时候就走路，通过河南的一个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元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1: 1944年，崔坤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
0: 我在大学的话呢，我读的机械系，什么汽车呀、加固机床啊、动力啊等等，都叫机械系。一个专业就是一门课呢，第二年我就得了这个全系第一。
1: 1948年，崔坤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
0: 那是58年春天，说是你就回来吧，要你去苏联去学习，将来回来能够把这个专业怎么办。后来我也了解以后，就是莫斯科钢铁学院，应当是苏联这个专业是最好的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儿的2年，一方面听些课，另外呢还做了一些试验研究。
1: 1960年，崔坤学成回国，那时我国工业生产急需高性能新型模具钢，却无力自主生产，进口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崔坤心急如焚，和同事们加紧建设实验室。
0: 有些学校能买的帮助买，买不到的连入试验呢，就自己动手做。我在这送来带回一些图纸、一些测试仪器啊等等啊，我们自己做。
1: 那时候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眼睛紧紧地盯着温度显示仪，往往一盯就是一个通宵。
0: 就用眼睛来控制，就如果温度高一点你就停一停，如果温度低了你就把闸合上去，所以就是靠手动来控制。那控制就当然比较难，要聚精会神在仪表里观察。
1: 而每一场实验崔坤都坚持亲自在场，
0: 超过10度你这个试验就不够准确，它就影响你的试验结果，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亲自去，要不然你这个不准的话前功尽弃。
1: 1964年，新中国成立第15个年头，崔坤带领同事建成了装备完整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实验室，新模具钢制成的模具打破了国外垄断。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每当新钢种出产，崔坤便背着沉重的铁坨坨，风尘仆仆地赶往全国各家单位试用，乐此不疲。
0: 那时候火车挤得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没有位置坐，更不用说卧铺了。我有几次站着，从这个北京一直到武汉站着，既能不喝水，避免去厕所。当时我要托运很麻烦的，因为一点点的钢筋都办手续的，所以我就自己带着去，完了省事。
1: 崔坤先后研制出10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在数十家工厂得到应用，按照当时的标准，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学生熊维浩说，崔先生依然不断地关注着学科新动向和新的研究方法。
2: 他现在还在关注到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前沿动态，并且呢，经常和我们讨论这个方面的成果。
1: 而崔坤说，走在学生的前面，这是为师者的基本要求。
0: 为什么呢？你不能完全靠学生收集资料，因为你老师必须先走到前面。
1: 生活中的崔坤，一件衬衣可以穿30年，但是对家庭困难学生却非常大方。2013年，他和夫人朱慧南将全部积蓄420万元捐出，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每年资助45名本科生，每人8000元。
0: 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雪中送炭，帮助那些家庭困难但是又勤奋努力的学生。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就是两手空空，现在我们有些积蓄的还不是国家给的，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用不完还给老百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关注强震后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遭遇两次7级以上强震，其中第二场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震级最大的地震。

0: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另外，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更多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护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已造成235人死亡，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阿尔瓦拉多同时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19时，该国医疗机构已收治4300多名伤者，大多为轻伤。拉瓜伊拉州是昔日的商业中心，如今已经被摧毁，面包店等商铺以及居民区都遭到严重破坏。拉瓜伊拉州居民戴安娜·丽娜雷斯还原了地震时的情景。
2: 我当时在海豚塔一号楼11层和我妈妈在一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就在屋里，只能赶紧往外跑，过程很艰难，因为门卡住了，怎么都打不开，我们只能用手硬把门掰开，最后才成功逃出来，顺着楼梯往下跑。那一片区域破坏相当严重，墙都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差一点就没能逃出来。
1: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送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被运送到位。拉瓜伊拉州居民达尼里所说，他们需要很多帮助。
3: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1: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
0: 经陆路12小时车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哥伦比亚边境抵达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巴伦西亚，当地机场处于待命状态，准备迎接国际救援队。我们来听听廖开迪的介绍。
4: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巴伦西亚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受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里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的影响呢，一架由巴拿马飞来的航班当天改降巴伦西亚机场，另一架直飞巴伦西亚定期航线的航班则正常运行。目前机场方面已处于待命状态，等待即将抵达的国际救援队。从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目前巴伦西亚市区整体秩序平稳，交通运行基本正常，大部分建筑物未见明显的损伤。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了22家超市。地震发生之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工兵铲、药品，还有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的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他们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成功救出了8名侨胞。他告诉记者，破坏性这么强的地震他还从未遇到过。
5: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说

0: 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十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一楼、二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一楼这里，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
1: 24号的晚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一直在一线去做那个救援的行动。我们成功救出来，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两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2: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收集的第一批赈灾物资已经装满20多辆卡车，计划当地时间26号发放到卡地亚拉马尔市的重灾区。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
4: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集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当地的那个政府就是市长，他们安排在一个球场那里集中收起来，然后慢慢来分发给大家的。26号还有挺多的，每天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哪边去的。大部分就是对群众需要的物资，就是吃的东西还有药物啊。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后面还有很多在安排中的。如果都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误点过开屏广告吗？打开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某个常用的 APP， 诶，怎么一不留神去了某个购物网站了？其实不是您误操作，是开屏广告在应用软件开屏的那个瞬间就带您去了。于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啊，想用应用软件实现某些功能，先把这个开屏广告给点除或者是退出，是不得不加上的第一步。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就很多，而且呢，此前也发生过导航软件因为颠簸误触广告的事件，更是直接埋下了行业安全隐患。但是您发现了吗？最近不少应用软件的开屏广告没了。这个事儿前两天还上了热搜，结果记者去测试啊，开屏广告没有完全消失。比方说有一些导航类的 APP 确实没有开屏广告了，但是购物和社交类的仍然有不少都保存着开屏广告，即便是同一款还存在不同设备不同标准的情况。就在不久之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通报了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乱象，并且明确要求整改。那此前这一类的发文要求整改也可谓是三令五申了。广告我们经常见，但是开屏广告呢，虽然不讨喜，可是也并不违法。可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 那些现在取消的开屏广告是暂避风头，还是真的从善如流？整改之下能让我们的开屏清净吗？我们作为用户有没有选择权？这段呢，我们请到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

0: 标准推进委员会的副主席包冉一起来聊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包冉老师，说到这个开屏广告，其实我这两天也试了一下啊，还真的很多应用软件这个 APP 它把开屏广告给弄没了。但是我一看有人说那是因为618刚过了，难道他们不会是真的迫于大家的压力，或者就从善如流的把这开屏广告给取消了吗？您是怎么看现在这变化的？
2: 这一波的治理啊，其实不是源于618，主要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某些啊，我们不点名了啊，某些导航软件。我们都知道用导航软件的刚需场景是开车的时候，对吧？开车的时候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由于某些导航软件呢之前故意设置了很敏感的触发广告的条件，因为开车的时候难免颠簸摇晃，手机的陀螺仪很敏感，一摇晃就打开广告，导致司机呢分神，差点酿成交通事故，是由这个事件引起被曝光，引发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投诉。所以呢，有关的监管部门呢，于是就结合咱们国家网络安全技术相关的标准，就对不少的 APP 的恶意设置过于敏感的广告触发机制展开了这波治理，重点是导航软件。我也注意到，其实现在这一波有几个常用的导航软件已经暂时完全撤销了开屏广告的设置，摇一摇碰一碰这种晃一晃这种的广告触发机制呢，完全向国家的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标准呢靠拢了。这波的由来是这样的啊。当然最近之所以广告做得那么疯狂，也与一年一度的618所谓的电商大促有关系。开屏广告其他的广告形态是目前移动互联网中主要的广告形态。
0: 但是像您刚才讲到一些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大家会觉得不合理有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听个歌呀，买个东西呀，上网查个什么呀，那可是都有开屏广告。而且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触发的。我觉得我什么也没有点，我的手机也没有动。
2: 是。
0: 对，像您刚才讲到我们的这个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嘛，我们有这样一个相关的技术安全的要求。那我也想问您，它的约束力到底怎么样？它管得到这些开屏广告吗？开屏广告应该被它管吗？
2: 管得到。这次的治理啊是很严格的啊，工信部啊、网信办啊这些相关的监管部门已经明确的颁发了这一波治理的处罚机制，就是如果限期不改的话，那么应用下架。这个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日常的违规 APP 治理机制的再度重申。每个月工信部啊都会公布一批手机上的 APP 上的这个黑名单，就是我们国家的有关的网络安全的实验室，结合广大的网民消费者的举报，会对恶意收集用户信息、过度索取用户信息啊、后台有隐藏进程以及滥用网络广告和移动手机移动终端的这样的触发机制等等行为，这样的 APP 呢公示下架的处罚，这个是一种常态的机制。只不过结合这次的专项治理行动，网络安全的专项治理行动，把它再度重申了一下。我想任何一个 APP 的出品方或者运营方，只要是正规的单位，其实要遵纪守法，依法合规。开发一个 APP， 上线一个 APP， 运行一个 APP， 它是要挣钱的，对吧？它是要这个发展用户的啊，它肯定非常害怕这种处罚，这时候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说这次我觉得应该是把常态的管理机制在这种的节点式的项目制的推进清理执法上呢再度予以强化，所以我个人是很认同的。
0: 但是毕竟我们也能想象啊，那开屏广告之所以这么泛滥，曾经这么多，它因为很贵呀。想要真的劝退各个平台，也许它还会卷土重来，或者说以其他的方法把它嵌入到某个我们消费者觉得也很烦恼的地方。
2: 您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上了，它的价格和价值问题。开屏广告啊，它也是一种经营行为。当正规的运营者觉得恶意的、故意的开屏广告，它带来的收益打不平它的成本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做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利益的时候，它这时候它的动机才会收敛。这里面也有个好事，就是说其实呢，目前呢，据我了解，整个的互联网广告市场呢，尤其是开屏广告这一块呢，实际上广告主正在远离和抛弃。我想这可能是能够真正根治开屏广告或者其他的消费者不喜欢的广告形态的一个根本的动机所在啊。早些年的时候啊，是在桌面互联网时代的时候，网络广告刚刚出现的时候，也就是通过电脑浏览器啊跳出各种的弹窗啊或者是什么，那时候也有开屏广告啊，只不过是在浏览器中实现的。当时呢，这个网络广告行业呢有一个 听上去非常的慷慨，但是呢好像很在理的一句话，就是传统广告不

0: 行，为什么呢？你永远不知道你浪费了一半预算，浪费在哪儿了。而网络广告可以精准的、完全数据化的告诉你，我们都推送给谁了，谁都看了，看了广告以后是什么反应啊？广告效果的验证机制。但实际上，经过20年的互联网的发展下来，从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我们发现，网络广告确实在理论上可以带来数据的精准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带来了巨大的变量。这个变量就是作假，流量可以作假啊，点击可以作假，注册用户可以作假。它一方面它是数据化了，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比过去的传统的广告覆盖更加方便的作假机制。所以很多的广告主也不是傻子，经过这么多年的熏陶，他也知道这一点了。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广告的效果数据，尤其是按效果来向广告主收取费用的时候，广告主不一定买单的，他要通过多重的验证机制来验证你这个效果是不是真的啊？这个伴随着这样的外部治理，在整个的网络广告行业，对于这种以开屏广告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形态也在反思。你想，这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某些厂商在电梯间里，哎，在很多的公共场合设计了碰一碰就能够触发一些什么广告效果的东西，它是由于蓝牙机制来触发的。蓝牙机制未必需要你把手机紧贴在这个对方的设备上，你可能在1米之内，它就自己能触发了。那这种的触发机制真的是消费者主动的行为吗？这种被动的行为是消费者的主观意愿的表达吗？并非如此。那么这种行为带来的广告效果到底有多少呢？是不是？所以说，网络广告行业，广告主群体也在进行反思。所以说，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被麻痹的广告主的投放需求也在锐减，大概减少了70%到80%。这个才是未来。这个市场物极必反，矫正嘛，你老拿这个广告主和消费者不当个事儿，最后大家都不跟你玩了啊，你这个就玩不下去了。我想这点可能是除了外部的行政监管之外，对网络广告行业更深远的影响吧。
1: 那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开屏广告这样的种种，它已经比我们所之前想象的要鸡肋了。
0: 啊，那是，是很，您说的对，它是很贵，但是呢，由于贵呢，那么广告主肯定对它寄予了更多的期待。我投放了那么多的经费，那你应该给我带来更好的广告效果。
1: 所以对用户来说啊，其实像您讲，大家确实已经麻木了。有的
0: 哎，
1: 时候这个广告弹出来，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广告，我只想把它关上。我们想的呢，可能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广告我都不想看见，最好
0: 是，
1: 能不能让我有所选择。在看很多视频网站的时候，其实我是充了会员，我不就没广告了吗？那有没有可能在更多的 app 上都实现这个事情呢？技术上
0: 哎
1: 难
0: 呀，
1: 不难？怎么来推进让大家有这个广告的选择权吗？你觉得有可能吗？
0: 首先我纠正您一点，有不少的视频的软件，你充了广告，它充了钱还有广告，还充了会员，
1: 更隐蔽了。
0: 啊，对，也是深恶痛绝的，它可能打着另外的旗号啊，那么实际上呢，网络广告的如果在理论上来说，它挺完美的一个机制啊，它有用户的识别机制。对于用户的识别机制呢，有软识别和硬识别。软识别呢，主要是通过用户的注册账号、网络 ID、你的网络账号记录你过去的使用习惯、用户偏好，对吧？进行数据分析、大数据建模、数据画像，然后呢，针对不同的画像的群体或者用户呢，推送算法认为你可能喜欢的广告啊，这套机制呢是成立的。关键的触发的因素呢是你的注册 ID，以及围绕着你的注册 ID 的一系列的网络行为。第二种呢叫硬识别，和人无关，主要是设备啊，无论是电脑、手机、智能电视、智能家电，甚至智能汽车，任何一台计算机设备，它都有一个唯一的硬件标识符，这就相当于这台硬件的身份证号码。只要是常规手机，就是正品啊，它都有一个唯一的这样的国际移动设备的标识码、识别码。电脑也是通过这个身份证号码，我能定位你的硬件设备到底是什么型号，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甚至于你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啊，这是硬件标识。也有的网友也做过测试嘛，某些电商软件或者生活服务类软件杀熟，这两方面呢，其实现在也都在治理。很多的非政府的上游产品单位，比如说，都已经在2、3年前针对恶意广告对用户的骚扰，在硬件和操作系统的这个层面、基础层面，出台了禁止网络广告商调用手机侧的硬件终端的标识码啊， 不让你去进行夜间视频啊，而且在 iOS 或者安卓系统的设置中都可以关掉网络广告的推送，有相关的设置，只要用户细心的找一下都能找到。

0: 址，将自己的硬件信息让这个网络广告的服务商进行识别，这是一个挺好的，就是给用户的一个不能说完全的选择吧，也是部分的选择，对吧？我可以选择关掉啊，不告诉你这信息，你就没法给我滥用广告了。那么另外一方面，针对于以 ID 为中心的软识别，就是你的用户身份和你的用户偏好的广告投放识别呢，咱们国家的相关的安全委员会也出台了相关的条例，必须要求用户在设置界面中轻松的能够找到关闭广告这样的选项，而且你不能把这个选项呢藏得太深，表面上说我也有这个功能啊，用户找自己根本找不到啊，他藏得不知道在哪个三级或者四级的隐藏菜单里头，所以说这次你必须得放到一级或者二级菜单里，让用户很轻松能找到关闭广告的方式。至于说个性化的广告呢，我个人认为技术上不难，但是好像用户主动去选择喜欢看的广告类别，这个行为的触发需要一个场景啊，
1: 大家也会觉得能够接受的一种存在方式吧。
0: 对，最起码你能允许我关掉它嘛，是吧？
1: 对。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

0: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不一的真理。
1: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0: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让我们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她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她轻轻唱了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东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映山红唱的就是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苏区百姓心底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相信，红军走了，但总会回来，天再黑也一定会亮。

0: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他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回到北京准备录音。有一天，他在音乐组办公室的抽屉里翻到文学剧本第三稿，随手一翻，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几句话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和总谱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两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两首歌，重写一首。他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四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三张桌子，仨人嘛，我这个桌子在这儿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三稿啊？我就纳闷儿，因为我的手上是第四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我就念，我们那两位同志就说，哎，功臣，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也不差。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谱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我说这个好，我确实感到这歌词，这歌词打动我，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吗？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夜漫漫雾重重，手捧红星哎盼红军，是这样的主题，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都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咱俩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这个，那三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三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我这三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映山红歌词确实好。
0: 1958年，陕西焦平煤矿25岁的青年矿工姚小舟写下了一首小诗，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姚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三段小诗。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300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句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建尔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的话。她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彩蛋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四面八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首歌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和彩蛋卓玛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1963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所以后来我就中共吃饭的时候就吃在那个广播放了以后，又突然放了一个这个唱给党听。因为那个歌开始啊，那个人家那个任国珍老师唱的啊，因为他那个唱的时候是钢琴伴奏。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我还想唱一个歌，我说你唱什么歌？我说我唱个那个唱这山歌给党听。他说你现在那个汉语还不但那么好说，他说你就这个歌词那么多，还有这有些词也不好，不太好说。他说行吗？他说，我说老师行，我要下决心因为我想这个歌为什么我要这样想唱，我说这个歌里头我表达出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歌里头表达出来了我们西藏人民也是这样的，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西藏人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2: 当时汉语还不熟练的彩蛋卓玛坚持要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他的声乐老师王品素被彩蛋卓玛这一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全力以赴帮助他练习汉语的咬字发音。在王品素老师的帮助下，彩蛋卓玛十分刻苦地练习汉语发音，终于能较为准确地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最先肯定彩蛋卓玛演唱的正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小燕。
1: 周小燕老师他说彩蛋还能唱出这个歌，哎呀太好了，他说他非常高兴，特别是他说他用那个心里唱出来的感情唱出来了，他说我是很感动的。
2: 在这之后，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音乐节拉开帷幕，声乐系决定让彩蛋卓玛在上海之春上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此，王品素特意请来歌曲的曲作者朱建儿为彩蛋卓玛的演唱把关。
1: 我老师请了那个朱建儿同志，请了以后他是作曲吧，他亲自在我上课的时候唱的时候在那里听，听了以后他说彩蛋唱这个歌，他说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说有几个人唱过没有他那样的感觉，他真正是耐心心里都唱出来。
2: 作曲家朱建儿连夜为彩蛋卓玛编写了适合他演唱的民乐伴奏，这也促使彩蛋卓玛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的演出大获成功。
1: 开始我自己心里也高兴也很紧张，我就在里面走这样，但是一到上面一到了以后，那个音乐一听心里一响了就是唱出来了在我觉得当时那个旧社会编制出我身这些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奴奴都看见过，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心里一感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我就有的掉眼泪吧，所以观众大家都在也是这个这些方面心里很难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我就唱完了以后大家都有起来就鼓掌。
0: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他2岁没了娘， 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给他谱了曲。19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七一晚会，他们就把这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专业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任务，把自己关了2天，从写妈妈入手，把党比作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切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2: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他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啊，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2: 对，他们给我了啊，给我，当时坤儿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儿哥最喜欢这个
1: 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2: 是，
3: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在长江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妮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妮娜一听高兴地跳起来，她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她也是用她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
1: 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2: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16分音符，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所以我就给它改了一个切分音，梆梆哒哒哒哒，这么改的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1: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2: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28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他说依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孤儿，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他们就觉得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所以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0: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 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在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一起跟随中国之声歌声里的中国栏目去揭开答案吧。

0: 1985年，由张爷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吟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2016年，为了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词作家朱海和作曲家舒楠接到一个任务，创作一首名为《不忘初心》的歌曲。为了寻找灵感，朱海踏遍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也去了井冈山。他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共产党人走过的革命历程，对于21世纪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在革命根据地，他看到当年小战士们

写下的口号，让革命骑着马前进。在航天集团，他看到1000多名博士正成为国家航天事业的中流砥柱。他慢慢明白，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轻人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一个民族更续奋斗的初心。舒楠拿到歌词后，反复寻找灵感，最先哼出那句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思如泉涌，顺利完成了谱曲。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它让人们重温了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也让人们思考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王丽汤飞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

0: 从战火中的吼声，到山野里的叛归，从建设年代的赤诚，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再到新时代不忘初心的回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它们不是简单的旋律，是一代代人用情感和信仰写下的回答。歌声也许会老，但歌声里走过的路，就是我们来时的路。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今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陆野的一首小诗《小草》，由姚科为您朗读。
1: 你是夜空中的一颗星，明亮而闪烁。我是凝望着你的一棵草，卑微而渺小。春天让你我能够相遇，记得当初的你是何等的温柔，月亮是你动人的眼眸。当岁月的花瓣洒落在你的发间，回首，你是否感到惆怅？可我不知道，这样能守候你多久？一年、十年，或是一生。我想，来年的春风便是最好的证明。可那时的你，还会记得我吗？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57集。随着刘洪兵他妈进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弄得易秦娥特别难堪地说，
5: 这是我一个人的房子，刘洪兵他不住这儿。
6: 他不住这儿？那他住哪儿啊？
4: 刘洪兵他妈有些惊讶。
5: 我也不知道，阿姨。
6: 哎，他不是说你们早都住到一块儿了吗？还说今年年底不就结婚吗？
5: 谁跟他结婚了？没有的事儿。
4: 刘洪兵他妈停了一会儿，就问刘洪兵到底是怎么回事。易秦娥就一五一十地把过程全讲了。易秦娥讲完，刘洪兵他妈很严肃地说，
6: 那还是为了你嘛，不为你他能回去偷他爸的警棍？不是为了你他疯了，能进唱戏的排练场戳什么人？
4: 哎，真是个太不成器的东西，都快把他爸给气死了。
6: 行了，别说了，你不管了，你也管不了，我们找人去。
4: 然后他们就走了。刘洪兵他妈走后，易秦娥就再没睡着，直熬到一早起来又去了排练场。他是真不想再排这个破戏了，可单团长不行，风导更不行，说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有退缩的余地吗？就是火坑也得往进跳了。他们还说物极必反，兴许这一闹腾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呢。他拗不过单团长，也不敢跟风导犟，既然人家都那样坚持，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朝前推磨了。易秦娥明显感到再进排练场时，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就多了起来，

0: 有人把气都笑岔了，直接从排练的椅背上溜了下去。易清娥装作什么也听不懂，把腿端上压腿杠，使劲地拉起腿筋来。浑身活动开后，风导喊叫开始排戏，可场记说龚丽丽还没来，单团长让剧务去叫。不一会儿，剧务回来说龚丽丽门锁着，说是去医院看病了。风导说看病也不请假。排练场静了一会儿，谁也回答不了风导的问题。单团长就跟他商量说，要不先排《鬼院杀生》，他到医院去看看。风导就开始排戏了。易晴娥一进入戏就啥都不想了，大家无论怎么议论，一看易晴娥排戏的那股认真劲头，闲话也就少了。扎扎实实排了一天，直到下午也没见单团长把龚丽丽找回来。就在快下班的时候，单团长倒是来了，可龚丽丽依然没有露面。大家见单团长神情严肃的悄声跟风导商量着什么，就都离开了。易清娥收拾完排戏的褶子、斗篷还有吹火的松香，正准备走，单团长把他叫住了。清娥呀，你恐怕得有更大的思想准备嘞。易清娥不知道单团长说的啥意思，他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刘洪兵那边又出什么大事儿了。他张大嘴巴，傻乎乎地朝单团长看着。风导先是一笑说，嘿，我就说坏事儿也能变成好事儿吧，你看咋着。易晴娥就更是被说得云里雾里了。单团长接着说，我下午跟龚丽丽谈了，他也说得很真诚，说如果不演《鬼院》和《杀生》，他就不再上这个戏了。他说戏心子让人抽了，觉得也没有必要再演了。我刚才跟风导商量了，那就这样，全本戏都由你上，也只有你能挑得起来。
1: 不，我不。
0: 易晴娥急得立马就表态了，这是她的真心话。今天排练他甚至都想过要不要故意把脚美美的扭一下，骨折了最好，也好顺势从矛盾的漩涡当中撤出来算了，何苦呢？可没想到现在又来了这么一出，他是死活都不愿再给烈火上浇油了。单团长靠前了一步，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
1: 不，我不嘛。
0: 易晴娥的态度很坚决，她是死都要把这事情顶回去的。风导说，这是大好事啊，晴娥，好多演员盼了一辈子能让演上一两折名戏就算烧高香了，你才多大，一进省团就能背上这么大的本戏，不仅是秦腔的名剧，还要参加全国调研嘞，一下子就成名角了，你还有啥克服不了的心理障碍啊？
1: 不，反正我不。
2: 为啥不？
1: 反正我就是不。
2: 你是不是害怕皮亮又闹事儿？
0: 你看这下人让派出所一拢，看他还闹啥嘞。
1: 我就不。
0: 单团长不理解地说，没看出你这个娃还挺犟的，有我们撑腰你怕啥？
1: 我不怕，但是我就是不，哪怕没人吹火，我当替身，你们把灯光压得暗暗的，让观众看不清是谁都行。
0: 易晴娥的话把风导给惹笑了。
2: 你这个瓜女子，你还给我当起导演来了。行了，就这样定了，你上全本，没有任何退路，你的功底没问题，我们都看好你。
0: 可没等风导说完，易晴娥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还是坚持着，
1: 我不，我就不，你杀了我我也不。
0: 单团长

0: 和风岛都没想到，这娃的性子是如此的刚烈。单团长见工作做不通，只好说：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啊，晚上好好想想，明天再说。叶晴娥临出门了，又撂给单团长和风岛一句硬话：
1: 你们赶快找人，反正我不上，再要让我上，我就回宁州。
0: 说完他就跑出去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的。

0: 再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一把满是水垢的烧水壶和一项投资数千亿、受益人口过亿的超级工程，连接他们的是民生所需，是执政党的为民初心。

位于浙江萧山的中国水利博物馆收藏着一把样式普通的老旧铝制烧水壶。打开壶盖，厚厚的水垢令人惊讶。这水垢不是江南水乡的产物，而是来自华北平原。那里人口稠密，但水资源短缺。曾经有几百万人不得不长期饮用高氟水和苦咸水，烧这样的水喝，不仅会令壶壁附着越来越厚的水垢，更会对身体造成危害。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立场出发，自1952年起就开始了南水北调规划的研究论证。2002年，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得到通过。南水北调宏伟构想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南水北调工程的坚强保障，则是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和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政能力。论证阶段长达50年的时间，50多个方案的科学比选，24个国家科研设计单位，沿线40多个地方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联合研究，110多位院士献计献策，6000多人次专家参加论证，几代人接力，终于绘制出一幅跨江跨河、跨省跨市、气吞山河的调水蓝图。施工阶段，长江、淮河、黄河、海河4大流域，沿线10余个省区市，铁路、交通建设、水利、电力、文物等相关部门和单位数10万建设者，在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共产党不仅从中央层面集中保障资金、用地等建设要素，做好移民安置等工作，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并且统筹4大流域水资源情势，兼顾各有关地区和行业需求，在调水规模、路线选择、工程形式以及建设先后顺序等问题上反复比选、优中选优，使各项繁杂工作有序推进。2014年12月12日，随着淘沙取首闸门开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远道而来的南水，让燕赵百姓告别了苦咸，尝到了幸福。截至2024年10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753亿立方米，为1.85亿人提供稳定水源。中线工程还向北方50余条河流进行生态补水，助力华北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和生态环境复苏。南水北调作为世界建设规模最大、供水规模最大、调水距离最长、受益人口最多、难度局势罕见的

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造福于民的决心和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的伟力，是中国之治的最好诠释。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前面讲到，圣道主张侍卫足以驱贤，拥有高位重权的君主能够服众，能够得到众人之助，虽然自身不孝，也能够推行自己的命令。圣子威德中就提出了身不孝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因此，如何借助众人之力、众人之智，是拥有权势的君主急需解决的问题。圣子明札中提出了臣事事而君无事的观点。圣道认为，臣下做事而君主无需做事，君主安逸享乐而臣下辛苦工作，这是君主和臣下都应该遵守的行为原则。臣下竭尽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把自己职责内的各种事务完成好，君主无需参与，坐享其成就可以。无事就是无为，事事就是有为，臣事事而君无事，就是臣有为而君无为，如此国家的政事就可以办好，这就实现了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圣道认为，臣事事而君无事才是治之正道，因此对人君自任而公事而臣不事事的逆乱之道进行批评。人君自任而公事就是君主有为，臣不事事就是臣无为。如果君主处于上位却事必躬亲，在臣下之先就把各种事务都完成，这是代替臣下担负责任，承受辛劳，臣下反而安逸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臣下不敢抢在君主之先去做事，就会把自己的智慧掩藏起来。在出现问题时，臣下还会去指责君主，这就是君臣之道颠倒，会导致臣下背叛君主，国家出现祸乱。而且，君主的智慧未必高于所有人，想要事事做好，他的智慧和能力都没有办法满足。即使君主拥有最高的智慧，他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以一人之力供养天下百姓，就会劳累疲倦，最后还是不能够做好所有的事情。无论君主的智能处于怎样的水平，有为而治的结果都是劳而少功，甚至劳而无功。这样来看，君主的无为不仅可以通过臣下的有为来实现，而且是应该遵守的治理模式。君主任用臣下，而不要亲自去完成具体的事务，岗位上的具体工作

任职的臣下去完成，这就是臣事事。君臣关系的顺逆决定了天下国家的治乱。圣子之中也讲，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故郎庙之才盖非一木之枝也，翠白之裘盖非一壶之皮也，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师非一人之力也。国家的治乱安危存亡荣辱都不是由君主一个人的力量来决定的，这就像修建宫殿庙堂所需要的木料绝对不是一棵树的枝条就能满足的，一件纯白的狐皮大衣绝对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就能制成的。如果君主能够汇聚众人之力，任用众人的智慧来辅佐自己治理天下，他们会出色地完成自己所负责的事务，这就会给君主带来福泽，治营天下。择吉欺君，就是民杂所讲的沉浸治理以善其事，而君无语焉，养成而已。那么如何能让臣下尽职尽责完成各种事务，来实现君主的无为而无不为呢？圣道在因循中提出了因人之情的观点。因也者，因人之情也。因是因循随顺的意思，也有利用的意思，而人之情就是自为。自是行为的目的，自为是说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行为的目的，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圣道认为，没有人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做事的，人莫不自为也。他还举例说，匠人成棺而无赠于人，利在人死也。匠人做棺材，他并不是憎恨他人，但是他希望他人死亡，因为别人的死亡正是他的利益所在。家富则叔族聚，家贫则兄弟离，非不相爱，力不足相容也。家族富有的情况下，关系疏远的宗族都可以聚在一起，家族贫穷的时候，手足兄弟都会互相背离，并不是兄弟之间不相爱，而是利益的问题。而君主治理国家，应该因循和利用人的这一倾向，因为人的自为，就会为了丰厚的报酬而努力，这样才能够为君主所用。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也。各种人才能够为君主所用，就能成就君主的丰功伟业，这就是因则大。而如果要把人们的自为变成为我，让他们都为了君主的利益考虑和行为，这些人就不能够被君主所利用，君主的事业就无法成功，这就是化则细。君主要任用有能力有智慧的人，但也要认识到每个人的能力不同。圣子民杂就讲到，民杂出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各自的能力有所不同，这是民众的常情。君主应该做到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蓄之。这里的因偏向利用的意思，因民之能为资可以联系前文的因人之情来理解。因人之情强调的是人自为的共性，因民之情则强调了人所具有的能力的差异性。君主处于上位，应该对各有专长的人才兼容并蓄，而不设定条件来要求别人全部满足，也不以一个标准对不同能力的人进行取舍，这样能力不同的人都能为君主所用，每个人都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得到俸禄，这就是以能受事，以事受力。人们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得到报酬，就不会去羡慕别人得到的赏赐和钱财，这就是上无限赏，下无限财。除了要依据人的能力用人之外，圣子威德还提出了工不兼事，事不兼官的思想，就是让工匠不兼做其他的事情，士人不兼任其他的官职。他认为工匠专心致志地去做一件事情就容易完成，士人一心一意地恪守一个官职就更容易胜任。韩非在定法中讲，术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择时，操生杀之秉克群臣之能者也。他提出了
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事不兼官的思想。

圣道思想中也包含了这种用人之术，所以说圣道思想中也兼有法术士三个方面的内容。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明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加强股四头肌锻炼，保护膝关节。
3: 我真的是现在非常的困惑，然后您说不锻炼吧，他也得是需要去保护这膝关节，像我这种锻炼经常锻炼的，这个也得需要去呵护这个膝关节。

0: 关节，所以我真的我求求专家老师，您给我出出点子，让我们怎么能够就是把这个膝关节给保护好了，也希望就是说，在您提出来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我虚心接受，至少到我老了的时候，不会让膝关节老化的那么快。
1: 是想到未来了，很担心了。
0: 对，
1: 好。
2: 我也很迫切，赶紧救救孩子吧。
1: 你看看，感觉到三位的迫切了，那到底我们针对膝关节的救命绳索应该是哪些呢？好，就是练肌肉，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3: 对，就是我们讲，你如果想获得一个很好的关节的状态，你要为它去投入啊，你要去做一些输入。那么这个输入其实就是锻炼我们的肌肉。
1: 锻炼肌肉，锻炼具体哪一块肌肉？
3: 如果具体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膝关节，特别是大腿前方的这个股四头肌，你会发现这个肌肉非常的大。我们整个关节的这个伸直运动啊，就是靠这个股四头肌来完成的。所以它有两个重要的作用，第一呢，它能维持我们这个关节的稳定。第二呢，就是它能帮助我们完成所有深吸的运动啊，无论是你的站坐跑跳，特别是如果你想从事一些竞技类运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篮啊，或者像羽毛球的扣杀呀，那股四头肌都是帮我们来完成这个运动的，所以锻炼好这个肌肉对我们的关节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可以帮我们去保护膝关节，可以减轻它的负担。
3: 对，
1: 好，所以说股四头肌很重要，但是该怎么样去锻炼呢？我们请周哲来现场学习体会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3: 教大家一个稍微有点难度的锻炼哈。你看我们坐在这儿的时候是可以把这个腿伸直的，是吧？那么首先呢，我们试着两个腿一起伸直。
1: 一起伸直，
3: 挨在一起，非常好。那慢慢的呢，把我们的膝盖弯曲到30度左右，两个腿一起弯曲。
1: 弯曲到30度。哦，就是脚跟不要沾地，是不是？
3: 对，
1: 悬在空中。
3: 这个时候再尝试伸直，这个就是大致的动作。那么我们有两点呢，额外的。第一呢，这个时候我们加上一个水瓶啊，可以夹在脚跟这个位置，
1: 非常好。
3: 夹住了之后呢，再伸直腿，伸直腿以后啊，我们体会这个点开始发力啊，让它夹着水的同时伸直腿，非常好，坚持住，非常好。5 4 3 2 1。好，放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练动态的过程啊。来，再伸直腿，夹住，
1: 就是股四头肌发力，
3: 股四头肌的内侧头。那么慢慢的把我们腿弯曲到30度，非常好，不放下来，再伸直，再伸直，慢一点啊，再放下来，再放下来，好，再伸直，慢一点，伸直。慢一点伸直，
4: 对，因为这是一个进阶的运动哈，所以可能不同的人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定运动基础，可以从每天20-30甚至30-40开始，就是你体会呢，第一，我能够每一次有效地完成这个动作啊。如果说我的腿抖动得很厉害，我已经不足以去完成这个动作了，那你就没必要再继续做下去了。第二一个呢，你要体会训练的第二天要有一定的这种酸酸的这种疲劳感，才能表示它有效的刺激啊。否则的话呢，你练完第二天没有任何感受，可能这个强度就少了。
1: 就是以我自我的感觉为主，最好是可能一组20-30个起步，每天可能做个2组3组
3: 左右，对，
1: 2组左右就可以，因人而异，循序渐进，慢慢改变，对不对？好，谢谢周哲，来休息一下，
5: 谢谢。
1: 好，我们来继续去揭秘我们的自救绳索背后还有哪些锦囊妙计呢？来，赵医生，我们来看第二个绳索能解开怎样的妙计？动作标准怎么理解？
3: 我们刚才说了，像训练肌肉呢，是我们的输入。那么接下来一个事情，我们就要谈输出，对吧？其实我们去参加体育运动就是输出。啊，就是让我们的关节要开始去运动，去承受一些运动的负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避免关节不受伤，很重要一点是你的动作要正确。而且这个动作呢，其实它的范围是很广的。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羽毛球的扣杀呀，或者我们一些足球篮球中很多的运动，包括像滑雪，它其实为什么要经过长时间反复的训练呢？有的时候就是避免大家在错误的动作下发力，导致关节的损伤。那么另外一点，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也要注意动作的正确。
1: 日常生活中动作的正确，
3: 走路就

0: 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动作啊，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嗯，我们可能很难讲什么是标准的走路，因为你会发现步态啊，它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每个人走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说会有一些走路的姿势会让你省关节。哦，其实我们还可以再辅助一个其他的信息啊，就是我们的鞋底，因为我们全身唯一和这个地面接触或者在走路中接触的就是我们的鞋。所以我们可以再关注一下大家的鞋，也能够更了解我们长期的这个步态的状况，
1: 看看我们的鞋底的情况。来，我们事先准备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综合这个鞋底情况还有他们的走路姿态，您能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了吗？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三位嘉宾他们的步态是不太一样的。首先呢，像陈静，那么本身呢，他是有一点点内八字走路，有一点点内八字走路。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鞋底啊，他的鞋底，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小脚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外侧，大脚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做内侧的话，你会发现你的鞋底的磨损呢是在两个大脚拇指的内侧，这是你的磨损的位置。那我们看到周哲呢，周哲最主要特点呢是他的速度很快，
1: 对，
0: 他的重心是在前面的，我们讲他的步速啊，或者他的步频是非常高的。另外呢，他的磨损的位置呢和陈静正好相反，是在我们小脚趾的位置啊，我们讲在外侧，足底的外侧。那么刘帅呢，实际上刚才他，我们看到这两个鞋呢似乎好像磨损的程度不太一样，好像右脚的这个磨损的程度比左侧呢似乎要多一些。所以大家每个人呢在走路的姿势上一定是有不同点的，
1: 所以再结合他们的走路的这个姿态，您的观察，他们的行走的动作都不够标准，都有损害我们膝关节的可能性，是吗？
0: 对，就是我们并不想抹掉大家走路个性的部分啊，这个是就像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的声音一样，但是良好的或者说减少对关节损害的这些共同点我们应该掌握，让它纳到我们自己的行走中去。那么有这么几点，第一呢，确实应该降低我们走路的这个步频和步速，因为确实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很快啊，我们赶时间，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跑，你对的关节的负担一定更大，快走类似于小跑，所以实际上你在增加关节的这个负担，久而久之呢，它确实会增加一定的磨损。
1: 是。
0: 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很多人愿意用膝盖去发力，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把这个发力点呢放到我们的臀部，放到屁股上，用我们的这个臀大肌啊带动的下肢推着我们往前走，这样会减少我们膝关节的负担。就是把由膝盖带动我们往前行走，转成从臀大肌从屁股来带动我们往前走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刚才像说了，原来是你一个人干活，你现在找了一个帮手来替你一起分担这个工作，那就能达到节省你膝关节的目的。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最后一条自救绳索背后是怎样的锦囊妙计呢？来，赵医生，请揭晓。无痛运动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三条哈，我们第一条讲的是输入，我们第二条讲的是输出，那么这第三条呢是在整个输入和输出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无痛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要在疼痛的时候进行锻炼，同时我们应该也保证在运动之后不产生疼痛。所以这个是无论你在输入还是输出的部分都要遵循的一个原则。
1: 是，所以说我们讲这个疼痛的感觉它可能是因人而异的哈，有没有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明确的概念，比如说怎样的疼的时候我就需要停止了，而哪些疼我是可以去克服去忍受的？
0: 对，其实大家都经历过这种训练之后肌肉的酸痛，它是跟我们乳酸的堆积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也知道那种关节受损或者那种锐痛剧烈的疼痛，这个是应该避免的。也就是说从疼痛的性质上首先我们要区分，如果是锻炼之后的这种劳累的酸痛感可能我们能够接受它，但是是如果这种突然出现的锐痛或者这种剧烈的疼痛，这个要小心。另外一个呢就是疼痛的部位了，那么如果你是在周围的这些

0: 肌肉，刚才我说的像这种酸胀不适的感觉，和关节部位的刺痛锐痛，这个是要区分开的。
1: 是，
0: 如果我在进行跑跳的训练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关节存在疼痛，那可能你要停下来，要找一找你的动作是不是正确，要看一看你的关节是不是问题。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

0: 00707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 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军医大学，为您介绍年轻学员高一涵、李希航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优秀教员肖颖斌严谨治学悉心带教的故事。
6: 重点关注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江西余都开展。
5: 新闻聚焦，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年度健康送海江任务。
6: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机动至西北大漠开展实兵实弹防空演练。
5: 环球军情，日本航空自卫队将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准备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
6: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余都河畔的缅怀》。
5: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4: 我的军校故事，
5: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军医大学，为您介绍年轻学员高一涵、李希航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优秀教员肖颖斌严谨治学悉心带教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李欣、傅建中、罗阳。
7: 我是陆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5年制学员高一涵，5年的军校学习生活经历，让我从一个懵懂的地方青年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军医，不仅在专业上、体能上悉数达标、全民过硬，还收获了珍贵的同学情、战友情。
2: 山城。

0: 个集体里，即便你自主性不强，也从不孤单。学习上有人帮你补漏，跑道上有人带你配速，所有的鼓励与帮带，不为什么，只为那一句不抛弃不放弃，为那份纯粹的同学情。
1: 刚入学时，李新航对于军校的学习生活节奏不太适应，成绩也不理想，大二时还出现了挂科的现象。后来在教员和队干部的鼓励下，成绩较好的学员一对一帮带学习较差的学员，高一涵和李希航结成了学习对子。在高一涵的耐心帮带下，李希航的成绩不仅快速提升，成绩排名也从落后迈进优秀。
2: 我们两个就相当于形成了一种搭档的关系，我们相互监督，相互学习。课余时间，我们会相约一起去学习室、图书馆。面对不懂的地方，我们会相互提醒，相互询问，然后成绩也是逐步的提升。
1: 临床实习是陆军军医大学学员军旅生涯中的重要一课，既是对学员专业素质的全方位检验，也是他们迈向实战岗位时的能力大考。多年来，学校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构建能力为本的创新教育体系，坚持传授知识、启迪智慧、培养能力有机结合。学员们在扎实的理论学习后，还要在教员的指导下进行实际操作。去年，高一涵和李希航分别到北京、济南的医院跟训实习，通过临床实操，他们进一步懂得了身为人民军医的责任和使命。
0: 在刚开始得知我要分到北京那边实习的时候，他要去济南那边，我就叮嘱过他，要一起考研，到同一个地方。考研分数出来那一刻，我非常激动，当时真的就是感觉整个人很亢奋，觉得我们终于又可以一起读书，一起学习了。
1: 习主席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红色军医。在五年制的本科教育中，陆军军医大学全面推行本科生导师制，以学生兴趣为牵引，开展学科论坛、精品研讨、科研训练、第二课堂等丰富多彩的创新实践活动。现如今，通过学校五年时间的培养，高一涵和李希航的学习、实践、创新以及思维能力都得到大幅提升。面对即将到来的研究生继续学习，他们信心满满。
3: 我是陆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教员肖颖斌，也是学校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教授，站上讲台40年，我最骄傲的不是拿了多少奖，而是我培养的学生，他们在手术台上时技术比我更精更准，服务更有温度。为战育人，就是要让我们的学生无论走上哪个站位，都能让人放心地把生命和健康交给他。
1: 在陆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见到学员蔡德坤时，他刚刚以助手的身份与导师肖颖斌教授一起完成了一场6小时的心血管手术。今年是蔡德坤博士毕业前的最后一年，8年来，他在肖教授的悉心指导下顺利完成了学习，还在重要科研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在心血管领域取得了初步的探索成果。回望在军医大学的青春岁月，蔡德坤说，最难忘的就是导师肖颖斌教授对医学的严谨态度和对学生的谆谆教诲。
4: 肖主任说，医学生的成长一定要树立这种终身学习的一个理念，对手术台上的医生也好，学生也好，他都会结合病人的特点来进行一个知识传授，比如说一些缝合的技巧，不同的类型的病人，比如说这个手术不同类型病人需要注意的点，就是希望我们在手术台上也能够学到的东西。
1: 蔡德坤提到的肖颖斌教授是陆军军医大学所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全军心血管外科研究所所长，曾被评选为第13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他的研究成果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 从1979年

0: 伍求学，到1996年担任心外科主任，再到今年，肖颖斌在陆军军医大学已经度过了40多年的时光。他所带的学生遍布心血管、麻醉、胸外科、重症医学等多个科室，不少人已经成为本领域的专家人才。2024年4月23号，习主席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指出，要大力推进特色医学科研创新，巩固传统优势，抢占发展前沿，勇攀军事医学高峰。要加强卫勤保障各项建设，有力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身心健康。肖颖斌表示，
1: 特别是在习主席来我们这个大学视察以后，就跟我们学校明确了这个育人的方向，就是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红色军医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说，怎么把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在学校通过这个五年的教育，让他成为一个红色的军医，通过军政的教育啊，从思想上这个身体上，他逐渐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民战士，或者是说医学科研科技的工作者，去守护人们的健康生命，去探索生命的奥秘疾病。
2: 军校超链接，
3: 新时代以来，陆军军医大学紧紧围绕军事医学部队一流、通用医学世界一流的建设标准，牢固树立德才兼备、红医胜战的育人理念，形成战创伤与再生医学、高原军事医学、医学免疫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军事认知与脑科学五大优势领域和方向。今年陆军军医大学共有基础医学八年制、临床医学八年制、临床医学5+3一体化、精神医学五年制等六个专业，在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生长军官本科学员394人，其中新增临床医学5+3一体化招收60人，将按照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模式进行培养，有力支撑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4: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25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开展。展陈活动将在长征出发地、重要战役发生地、胜利会师地等省份举办，通过生动呈现长征英烈感人事迹与革命精神，深入诠释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引导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在缅怀中铭记长征的深远意义，在致敬中汲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奋进力量。此次展陈聚焦长征中牺牲的江西籍及牺牲在江西的英烈展开，包含北上西进启征程、浴血奋战勇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薪火相传谱新篇四个篇章，结合英烈书信、笔记及文献史料，集中展示以黄公略、方志敏为代表的70000江西籍英烈血洒长征路的感人故事，为公众生动再现历史场景。为期2个月的主展结束后，将深入江西省大中小学及社区进行巡展，推动伟大长征精神融入青少年学习课堂和人民群众生活场景。
5: 记者唐磊、张东杰报道。6月26号上午，圆满完成本年度健康送海疆巡诊服务任务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顺利返回湛江某军港码头。此次任务历时20多天，累计为岛礁官兵接诊3329人次，开展健康体检793人次，健康知识授课12次，手术54台次，并同步开展了海上应急救援演练，有效守护官兵身心健康，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提升了远海常态化医疗保障。

0: 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机动至西北大漠陌生地域，开展实兵实弹防空演练，请听报道。
2: 部队一等，
3: 演练依托戈壁复杂恶劣环境，以实战态势和全程无预案补差、无间歇休整方式，连贯开战，快速机动，阵地开设、侦察预警、对空抗击、阵地转移，全链条科目。面对多目标饱和突袭、强电磁干扰等特情，官兵们紧密配合，灵活编组，快速构建起立体防空火力网，梯次对来袭目标实施精准拦截。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胡伟南：
4: 我们以实战能力为导向，把各类战场特情融入训练全程，重点探索班排独立侦察、独立决策、独立抗击、独立保障的新型组训模式，将战斗力生成落点压实到每个站位。
3: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伟强介绍说，此次演练聚焦班组协同、快速反应、精准打击、应急保障四大核心能力，靶向设置考核科目，重点检验复杂电磁环境下防空抗扰、多目标连续抗击、战场抢修等实战能力，以实战考核倒逼班组协同战法优化升级。
5: 从机动展开、态势研判到火力打击、阵地转移，全部需要自主研判、快速处置。这种实训模式既精进了专业技能，也锤炼了连续作战、敢打必胜的实战心理素质。
3: 特约记者王前辉、彭琦、宋基中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马家龙、于淼报道。近日，武警部队组织复编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六名驻守在新疆、西藏一线点位的复编优秀毕业学员代表赴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等院校，分享自己在基层部队的实践体会，激励即将毕业的生长警官学员主动投身艰苦边远地区部队建功立业。
6: 记者李国峰、张小坤报道。近日，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人武部联合驻地部队开展黄河防汛救援综合演练，演练以黄河白鹤渡口突发洪涝灾害为背景，重点围绕兵力快速集结、应急指挥调度、军地协同作战、险情快速处置、信息互联互通等内容展开，有效锤炼提升了民兵队伍与当地驻军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6月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三艘外国游轮未经批准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驱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为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6: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月25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因此暂停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据一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袭击发生在阿曼海岸附近，一架攻击无人机在撞击该货船前先机动飞行至其西侧，这表明此次袭击是蓄意的。
0: 当地时间6月26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据了解，修正后的防卫省设置法等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行动领域，并规定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预计将在本财年内，也就是2026年4月1号至2027年3月31号正式成立，并准备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
6: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韩国国防部6月26号表示，韩国将迅速扩充其无人机及反无人机能力，包括训练50万名无人机作战人员。

0: 员，并在前线部队部署数万套无人系统。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表示，韩军方还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的近程侦察无人机、小型自爆式无人机等低成本一次性无人机，以及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蜂群无人机等，以应对未来战场环境的变化。
1: 据法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26号称，俄军防空部队从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击落了660架乌克兰无人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单日击落数量最高的记录之一。莫斯科市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表示，至少有47架飞向俄首都的无人机遭到拦截。报道称，几个月来，乌克兰加大了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无人机打击行动，袭击重点瞄准能源基础设施，目的是切断俄罗斯维持战事的关键财政收入来源。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于都河畔的缅怀》，作者杨红，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江西于都，悠悠贡水穿城而过，滋养出这座浸润着红色风骨的赣南小城。它是烟火寻常的客家故土，更是镌刻着共和国初心的精神原乡。红军25000里长征的浩荡征途，便是从这里正式启程。仲夏时节，我独自踱步在于都的贡水河畔，穿行在老城古巷与新城广厦之间，伸手触摸岁月留下的深浅纹路。90多年风雨沧桑，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但那段集结出发的峥嵘过往依旧滚烫如初，在共和流水里，在一城烟火间，静静诉说着不朽的长征风骨。1934年深秋，中央苏区陷入空前的危局，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国民党军队依托层层堡垒，步步推进，彻底封锁了苏区的外围通道。长时间的坚守苦战，让红军主力伤亡惨重。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中革军委最终做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闻名于世的25000里长征就此从于都出发。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一件件老旧文物静静陈列，还原着1934年那个深秋的无声悲壮。史料记载，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86000余名红军将士在4天4夜里分批从于都8个渡口秘密渡河。为规避敌机侦察，广大军民每日黄昏架桥，凌晨拂晓拆桥，5座浮桥4天4夜反复搭建拆除，共计15次，全程不留痕迹，高度保密。30万余都百姓自发守住了这个关乎革命存亡的秘密军情。这次出征没有锣鼓相送，没有旌旗壮行，史料中锣而无声鼓不敲7个字道尽了全部的沉重与悲壮。红军渡河时搭建浮桥没有专用建材，于都百姓倾尽所有支援红军，家家户户拆下大门床板，搬出房梁木桩， 不少老人甚至抬出自己预备后事的棺材板，悉数捐出，用于搭建浮桥。

0: 深秋的共和水冰冷刺骨，鱼都百姓不惧严寒，纷纷跳入河中，徒手固定桥桩，拼接木板，在30公里的疆域上快速搭建5座临时浮桥，为红军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今天很多人熟知长征从于都启程，却很少有人了解，在长征出发之前，不少战士家就在周边村庄，近在咫尺，却始终严守军纪，坚守战位，不曾归家告别。他们深知此番远征前路茫茫，生死难料，可唯有舍弃小家安稳，奔赴万里险途，才能拯救万民于水火，挽救革命于绝境。纪念馆内一双黄麻编织的绣球草鞋，藏着一段真实的离别往事。于都籍红军战士谢志坚出征前，未婚妻春秀连夜为他编织了这双结实的草鞋，鞋尖系着绣球，盼他穿着草鞋外出征战，平安归来。谢志坚带着这双草鞋踏上征途，历经湘江血战、赤水突围等无数恶仗，纵然九死一生，这双草鞋他始终贴身珍藏。可当年那些在河畔送别的百姓和出征战士，却有太多人没能等到重逢的时刻。当地一位红嫂得知丈夫在阻击战斗中牺牲，强忍悲痛，把连夜赶制的5双草鞋和备好的干粮悉数送给渡河的红军战士，托付他们奋勇杀敌，保卫家国。当地史料记录了一组沉重的数据，当年有17000余名于都子弟从家乡出发，追随部队长征，最终历经万里磨难和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幸存归来的仅有277人。无数热血青年永远留在了雪山草地，或牺牲在战场，无数家庭从此只剩无尽等待，很多烈士档案上只留下北上无音讯5个冰冷的字。而正是这场隐秘而悲壮的于都出发，铸就了不可替代的长征根基。它是中央红军主力首次完整的战略转移，从此跳出了敌军铁桶般的包围圈，彻底摆脱了被动防御的绝境，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正是从于都河畔迈出的这第一步，开启了25000里的伟大远征，为中国革命的绝地反击，最终夺取全国的胜利，埋下了希望的火种。如今我站在红军先辈出发的地方，虽然听不到当年他们的低语嘱托，却能从徐徐江风里读懂赤诚与牺牲，虽然看不见当年战场上的烽火硝烟，却能从河水奔流中触摸到不灭的信仰。我知道于都河畔的每一寸土地都留存着长征出发的印记，也承载着后人绵延不绝的追思。这份缅怀不是刻意的追忆，而是身处盛世回望来路时发自心底的感念与铭记。共水河静静东流，一如90多年前那个深秋不曾停歇。90余载岁月更迭，烽火硝烟已然散尽，当年惨烈的阻击战、静默的河畔送别、军民同心的坚守，都沉淀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而新时代的于都早已山河锦绣、烟火繁盛，眼下新一代于都人正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绝境拼搏、无私奉献的长征风骨，以实干接续先辈使命，让长征精神在岁月流转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

0: 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3: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4: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5: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修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

0: 源，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星辰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登贝莱抢戏，姆巴佩、哈兰德、王不见王，法国队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出线。塞内加尔队大胜伊拉克队，狂揽5个净胜球。第三名出线，这道题怎么算？
0: 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如何打击新机商标，遏制商标囤积？

0: 近以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介绍，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大应对行动，调动援助资源。目前共有30支国际城市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

中央司令部部队当日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2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9 美元，收于每桶 69.23 美元，跌幅为 3.7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27 美元，收于每桶 71.99 美元，跌幅为 4.3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埃组第三轮的比赛，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挪威队排名小组前两位，晋级32强，塞内加尔队排在小组第三，能否晋级还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他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向该地区民众提供食品和水的供应工作，同时重点推进道路清理，使救援人员及后勤物资能够在州内通行。因此，政府决定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各军种已在当地部署，以应对震后严峻局势。
0: 此外，罗德里格斯宣布通过祖国系统启动专项资金拨付，旨在为受灾家庭提供紧急经济援助，以缓解其财产和住所损失带来的困境。
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6号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在卡迪亚拉马尔地区联合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医疗压力。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6日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阿尔瓦拉多表示，地震发生后，来自委卫生部、社保机构、军方、医疗系统等部门的医疗队伍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进入灾区展开救治。公共医疗系统已接诊超过4300名伤员，另有150名重伤患者被转运至12家私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进入第三天，来自美国、西班牙、萨尔瓦多、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救援队伍

0: 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开展搜救工作。不过，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26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搜救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救援行动，目前有超过5万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1: 委内瑞拉遭遇125年来最大震级地震后，总台报道员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看到当地建筑损毁严重，伤者被不断送往医院。居民达尼里所说，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被毁，急需国际救援队的帮助。
2: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3: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4: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5: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6: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侨胞都是恩平的。
5: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6: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两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0: 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1: 今天这是第一批往那边发过去了，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十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沿着再发过去。
2: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0: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1: 那边政府救援队他们也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我们也捐赠了几台卫星电话发过去那边让他们来用嘛。我们第一时间就发到政府指定的收物资的地方，统一集中了收起来分发给群众。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都说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到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联合总会大概有50-60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3: 总台记者26号了解到，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建筑受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商业航班暂停运营。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30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
5: 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3: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5: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建家园的重要开端，并强调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

0: 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塞内加尔已经先进球了，
3: 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
2: 登贝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打到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登贝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登贝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
4: 我们继续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爱组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本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同时打响。结果挪威队1-4不敌法国队，塞内加尔队5-0大胜伊拉克队。
0: 那这样呢，法国队和挪威队呢就分列爱组的前两名，塞内加尔队是小组第三，而且凭借净胜球优势，在所有的小组第三积分榜上已经能够确定超越了韩国队，抢占了晋级的有利位置。伊拉克队3连败，小组垫底，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
4: 虽然法国队和挪威队的比赛不涉及出线的悬念，但是因为可能上演的两名新生代前锋姆巴佩与哈兰德之间的直接对话，也算得上是今天的焦点战。结果挪威队保留实力，使出了王不见王，箭头哈兰德此役作弊上官。法国队本场的主角也不是姆巴佩，而是上演帽子戏法的登贝莱。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两场比赛。
5: 好的，雨欣，爱组的最后一轮两场收官战都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同步开球的。法国和挪威呢，因为此前都是2战2胜，所以直接对话就是小组头名的决定战。法国队也继续派出了姆巴佩与登贝莱领衔的主力阵容，不过挪威这边却一举轮换了10个人，只有奥尔斯内斯连续首发，哈兰德与奥德高等绝对主力全程轮休。比赛开始后第7分钟，姆巴佩精准长传转移，挪威防线且战且退，登贝莱抓住机会连续内切，禁区右路假扣真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20分钟，姆巴佩中场转移，登贝莱复刻了第一个球的套路，禁区弧顶兜射远角梅开二度，法国队扩大比分。姆巴佩则完成了助攻双响，迄今已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20粒进球。2分钟后，挪威队扳回一城，希尔德鲁普传球，奥斯高禁区线上精彩虚晃，晃开防守后低射破门，2-1。32分钟，法国队楚阿梅尼直塞，登贝莱禁区右侧内切，连续调整后打远角入网，轻松戴帽，3-1。维京海盗盯人不紧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个进球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全队11个人全部都参与过传递的进球。法国队也用这样的团队足球方式回击了所谓更衣室不和的流言。而登贝莱用时32分钟完成单场3球，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帽子戏法。仅次于奥地利球员普罗布斯特在1954年对阵捷克斯洛伐克时所用的24分钟，他也成为继1958年的方丹和2022年的姆巴佩之后，法国队史上第三位在世界杯上完成了帽子戏法的球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下半场两个队的节奏均有所放缓。50分钟，挪威队获得扩大比分的机会，特奥埃尔南德斯禁区内绊倒了奥斯卡鲍勃，主裁判奥利弗果断判罚点球，斯特兰德拉森操刀主罚，助跑踉跄，力度不足，又是半高球角度极正，被法国门将麦尼昂轻松侧身化解。伤停补时阶段，巴尔科拉助攻，杜埃禁区中路狮子甩头，帮助法国队扩大比分4-1，这也是全场的最终比分。同步开球的本组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这是小组第三名的争夺战。开场4分钟，塞内加尔连续获得2次角球，最终拉明迪亚拉开出角球，塞克冲顶攻门，皮球被哈比布迪亚拉蹭进大门，1-0。第13分钟，伊拉克中卫苏拉卡放倒了马内，英格兰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复核 VAR 之后认定苏拉卡构成破坏明显得分机会，把他直红罚下，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9张红牌，已经超越了此前两届之和。下半场萨尔建功，盖耶替补双响，安迪亚耶远射扩大比分，塞内加尔再入4球，最终5-0大胜伊拉克。本组战罢，法国3战全胜获得小组第一，挪威2胜1负积6分获得小组第二，塞内加尔1胜2负积3分，净胜球正二获得小组第三名，伊拉克0分收官。雨欣，
4: 嗯， 那么根据爱组最后的这个排名，铁定出现的法国和挪威在淘汰赛中的对手现在能确定了吗？塞内加尔队凭借一场大胜是不是基本能够确保出现了呢？
5: 法国队的淘汰赛首轮对手啊还不能确定，根据赛程他们将对阵 D、F 或者 G 组的某个第三，目前看对瑞典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无论对谁过关之后，他们都很有可能会与德国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相遇，球迷朋友们或许已经可以提前期待了。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两个队此前不能翻船，都要先过淘汰赛首轮关。挪威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他们会在淘汰赛第一轮对阵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在还有五个组没有最终完赛的情况下，目前排名所有小组第三的第五名，在十二个小组第三根据成绩优先出现八个的规则下，形势依然待定。好消息呢是可以确定压倒韩国和苏格兰了，至于究竟是继续还是回家，现在他们已经做完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只能等待。这就是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先比完的待定球队会格外的煎熬。主持人。
4: 好的，方亮。
0: 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北京时间今天八点， H 组的两场小组第三轮比赛也将同时开始。对阵双方分为是乌拉圭队对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对沙特阿拉伯队。
4: 前两轮战罢，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队积四分暂居小组榜首，但是这场比赛他们显然也不敢松懈，要力争最终排名小组第一，因为如果落到小组第二，西班牙队就会落位到淘汰赛下半区，而下半区已经有了阿根廷队镇守。恐怕不只是西班牙队，球迷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两支夺冠热门球队提前正面碰撞。而乌拉圭队积两分，仅以进球数优势力压佛得角队暂列小组第二，他们更是输不得，至少需要一场平局才有机会争取出线。
0: 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前两轮连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保持不败，本轮只要获胜就铁定出线，想必他们没有全取三分之外的任何想法。沙特阿拉伯队目前积一分，小组垫底，净胜球是负四，本场比赛他们只有获胜才能保留晋级希望，同样也是背水一战。稍后新闻纵横将与您共同关注这两场精彩对决。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
0: 记者日前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事副主任穆志林。全面修订后的商标法如何直面社会关注热点与行业发展痛点，破解商标囤积、心机商标等乱象，进而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行业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7: 注册商标是市场经济的身份证，是市场主体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注册商标量为 4987.7 万件，全球前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到 1.81 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现行商标法于1983年施行，先后经过多次修正，在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商标法进行全面修订背后的考虑都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史副主任穆志林告诉记者，
8: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恶意申请注册商标、囤积闲置商标、不当使用商标、惩戒力度不足、过度维权啊、代理市场失序等等的这些突出问题，需要补齐制度短板弱项来回应社会关切。此外呢，还需要把施行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有益经验和制度成果提炼上升为法律规定。那么基于以上的这些考虑，

0: 这次对商标法进行了一个全面修订。
1: 实践中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现象较为突出，囤积倒卖、蹭热点抢注，还有傍名牌等现象引发关注。这次商标法修改首先是在总则中明确，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信的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0: 第二呢，是增设专章，进一步严格的规范商标注册条件，比如明确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第三呢，是强化法律责任，明确商标注册申请人违反以上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此外，修订后的商标法还明确，商标代理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上述情况，仍然接受其委托的，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通过以上的措施啊，前移商标管理的窗口，加大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惩戒力度，来推动解决商标抢注的难题。
1: 除了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乱象，近年来一些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将其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让广大消费者花了不少冤枉钱，被网友戏称为心机商标。不久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心机商标开展专项整治，截至六月上旬，被宣告无效的商标数量已经超过1200件，其中手感、手打、一代半、零加等经典案例在列。穆志林指出，心机商标问题事关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也事关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各方面较为关切，是这次修法的重点内容。针对通过心机商标等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商标法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不得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和使用。
0: 对使用心机商标还专门设置了法律责任，规定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可以说啊，这次修法对心机商标是重拳出击，为切实的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1: 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围绕商标、专利和版权的代理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同时商标代理市场竞争失序的现象也逐渐显现。一些代理机构在执业过程中存在资质缺失、虚假宣传、低价竞争或者是服务缺位等违规行为，修订后的商标法重点加强了对商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实施或者是帮助委托人实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0: 首先，规定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将本机构及其商标代理从业人员的相关信息报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备案，否则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商标代理机构存在以欺诈或者诱骗等手段招来商标代理业务，在同一商标案件中接受有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委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违法情形，仍接受其委托，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等情形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穆志林介绍，修订后的商标法也加大了对相关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例如规定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应当根据商标代理机构的指派承办商标代理业务，不得自行接受委托，商标代理从业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商标代理机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对其签名办理的商标代理业务负责。
2: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经贸盛会和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
4: 通过本届链博会，不难看到，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链博会有哪些新的亮点和创新之处？来听总台中。

0: 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本届练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练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2: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在参展规模上继续领跑，来自东盟、中亚、非洲、拉美等国家企业和机构踊跃参展参会，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1: 本届练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3: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练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产业主体多元，中外企业同台，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1: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练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三年或五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4: 本届练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与展示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很多参展企业走出自己的展台，去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不仅结识了更多的合作伙伴，还达成了许多跨界链接合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今天聚焦本届练博会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智能汽车链展区。这里汇集了整车、动力电池、智能座舱、车规芯片、汽车新材料等方方面面的企业。企业负责人在这里主动找对接，认真谈合作，积极拓链路，让整条智能汽车产业链越连越紧，越融越活。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藏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练博会的老朋友，连续四届参展。
5: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1: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5: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四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1: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5: 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六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1: 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 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

0: 电池系统，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1: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三分之一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0: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1: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2: 从刚才的报道中不难看到，产业链各环节存在大量互补性技术与资源优势，单一企业的技术盲区往往可以通过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来消除。打通产业链壁垒，深化上下游通力协作，才能高效突破技术卡点，加速产业迭代，推动中国智能汽车技术站稳世界前沿。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 584.1 万辆和 580.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5% 和 3.5%。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7.5%， 产品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许多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车型，还完整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4: 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六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5: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5: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

0: 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1: 念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念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预计将于近期组织开标。数据显示，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经覆盖了超过490个品种药品，而本次集采共筛选了65种药品。
3: 从去年的第十一批集采开始，国家医保局就提出了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反内卷的原则。这四大原则在第十二批集采的填报要求中也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
2: 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这三个原则大家都很容易明白，那么这条反内卷又该怎么理解？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如何保障集采药物更加匹配群众的用药需求和临床需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十二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十一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5: 在反对过度内卷的方面，这一次呢，在第十一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两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中线产品呢，不带量、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4: 第十二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三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中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6: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中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4: 此前第十一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十二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5: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4: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中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两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两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中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5: 强化质量保障方面啊，在延续前面这些批次的基础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中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这个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中线产品的质量。
4: 第十二。

0: RP 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八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法案4月已获众议院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
3: 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1号到2027年3月31号期间正式挂牌，并将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把宇宙二字嵌入自卫队番号，暴露了日本怎样的战略野心。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2: 航空宇宙自卫队即将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约880人。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虽然规模小，但其任务并不小。
4: 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比如说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然后呢通过通讯卫星将相关的信息分发给其他的军兵种，这是提供情报信息保障，这是他的一个使命任务。第二个呢，就是防空反导。防空呢，当然有其他的部门负责，他应该是负责防天的，也就是反导的。当然不一定这些反导的兵器在他手里管，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会发挥很大作用。
2: 截至目前，日本的太空部队已经经历了6年跃迁。2020年5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位于东京都的府中基地和山口县的防府北基地分别成立第一、第二宇宙作战队，每支作战队约20人，当时不过是研究性质的小单位。2022年3月，两支队伍整合为宇宙作战群，指挥所设在府中，初始兵力约70人。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增至670人。而根据最新法案，这支队伍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扩至约880人。6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44倍的增长，数字背后是清晰的路线图，既是从研究到作战，也是从试探到摊牌。军事专家邵永林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将触角伸向太空，体现了法理及作战体系的重大突破。
5: 首先呢，在法理层面，这个太空呢正式成为和陆地、海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底线被突破，也变相架空了战后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边界。因为当安全的概念啊扩张到太空之后，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适用专守防卫的逻辑了。其次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覆盖天空加太空双域，那作战域呢从防空就升级为空天一体全域作战。最后我们看呢，在装备与技术上，航空宇宙自卫队将系统化发展天基侦察、进攻和干扰能力，所以说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突破的。
2: 装备与能力方面，日本同样在加速。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也被称为日本版星链，已于今年4月启用。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暴涨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邵永林认为，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反映了日本两方面的战略野心。
5: 首先呢，就是彻底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枷锁，把太空力量纳入正规自卫队建制，本质上呢是在宣告日本不再接受战后军事限制，要打造具备全域作战能力的完整军队，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军事目标。第二个就是作战方面，他要补齐远程打击短板，构建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我们知道日本近年来通过立法允许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是呢远程打击能力高度依赖天基平台，比如说它需要侦察卫星定位纵深目标，需要导航卫星保障导弹的精度， 需要呢

0: 预警卫星提前捕捉导弹发射信号等等。那航空宇宙自卫队就是这套进攻体系的天机大脑。太空力量建制化意味着日本远程先发制人打击体系形成了闭环，自卫队从单纯的本土防御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8.2%。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志愿填报工作将陆续开启。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将于今天启幕，本届体验周以数字潮涌智企京城为主题，聚焦数字消费、数字文化、 AI 应用、智慧生活等领域，集中呈现数字经济赋能城市更新、文化创新和消费升级的最新成果。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川西高原、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福建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是第10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中小微企业数量占全球企业总数的90%，提供了60%-70%的就业岗位，创造了50%的 GDP。在中国，中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5%，贡献了全国60%的 GDP 和3/4的就业岗位。设立这个节日，就是为了提高公众对中小微企业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认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稍后8点，乌拉圭队将对阵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将对阵沙特阿拉伯队，11点，新西兰队将对阵比利时队，埃及队将对阵伊朗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2: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